0: 一块不用交了，那你们就搬走。
1: 咱家那个那大门道上边那个、哦、那个什么，对吧？这底下还有点那个老砖。
2: 这咱拆迁也十多年了，留到现在不容易啊。
1: 是啊，过去这个老砖这里边是那个影壁上的、
2: 哦、这也是咱家房上的砖。
1: 对对对对，
3: 历史有回忆，这有乡愁在里边，是吧？你不能说说扔就扔啊，这个你要说点说点别的，咱们进屋喝茶去，是不是？
4: 是
3: 说这个咱就别谈了。
5: 对于老街坊来说，家里的老物件还在，仿佛老家就还在。而对于袁淑慧来说，她留下的老物件寄托着自己对老父亲最深的思念。
6: 你们来哪块去了？天天的来，天天的来。
7: 这边出来就是消防梯，真的说有火灾，咱们都要从这一个通道逃生。
6: 是啊，这边能走吗？怎么能走啊？
7: 走。
6: 来，我结婚的家具都是他拿这个做家具给我做的，所以什么都这个拆迁什么都没了，只有把这个念想给弄过来，这家具弄过来。
7: 您小时候老父亲那段时间好
6: 多不容易啊，现在我
7: 为了对
6: 就留着点，就留着念想，你们拆迁两月份的来，你们三年两头来。
7: 是，
6: 我都对你们有意见啊。
8: 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
6: 我也不影响，通的，我也不影响。
8: 咱们商量，有意见能商量，
7: 有意见能理解。
8: 对，咱们好好商量。
5: 消防安全是底线，是红线，群众乡愁是民心，是情怀，两头都不能丢，这让社区工作人员左右为难，压力重重。
9: 姑娘怎么办呀，真挺难的。
10: 有难度那是正常的，任何工作都有难度，做到什么时候咱们自个儿心里有感觉。哎，安全防范意识是第一的，把这个说到老百姓心坎里，这是我们工作到位了，再骂我们也是接着。我也是土生土长咱们自个儿接的孩子，也有亲情在里，有时候做工作的时候也是不方便，因为到家里边去吧，不是叔叔大爷就是爷爷奶奶的，往深了说吧，我们都是孩子辈，都是孙子辈的，但是骂两句骂两句吧，就当自己家人教育孩子了。
5: 简单一刀切清运，能打通楼道，却寒了回迁老人的心。社区一边抓清理，一边替这些老物件找去处。一处空置的地下空间进入备选，可是实际存放条件并不理想，居民一致反对。
11: 不发霉了，空气肯定不好，是吧？够潮又湿了，是吧？这地方绝对不行。
12: 这本身就发潮，一潮以后都腐蚀了，咱们就没法用了。
10: 对，
12: 因为咱这是
10: 咱家的缝纫机或者搁点啥都使不了了，是吧？
12: 对，就使不了了。
1: 这一进那里边，这空气太不好了，呛得我直咳嗽。刚才
10: 是吧？
1: 啊，
10: 都毁了。
6: 那都毁了，毁了我，我还不搁我家门口了。
5: 不强行清理，不辜负乡愁，大家重新整理思路，寻找办法。
13: 是，虽说是工作要做，还得带着人情味儿去做，是吧？楼道丢不丢倒是清了，两通道的确是打开了，但是问题是，咱人情还得在，还得在，是吧？
14: 对，没错。
13: 老我们说有这个亲情的历史在里边呢。近期咱不要骑手就不要建一个私人课堂了，把这些老的物件，既然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能不能把这些展示过程中这个元素加到这个私人课堂里边？
8: 这个一举两得了，既这个传承了咱们老五城的文化，然后又能把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堆物堆料清理干净，
13: 对对对，
8: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3: 这不就一加一更大于二？
8: 对
15: 对对对。
5: 大家根据楼道堆放物料的不同性质，重新梳理出一套管理方案。针对居民大件杂物，设置7天临时过渡存放区，方便居民有序整理，妥善处置。针对可二次利用的闲置物品，社区搭建跳蚤市场，实现旧物再利用。针对居民舍不得丢弃的怀旧老物件，有了新的安置方案。
10: 咱们古城村做一个亲情的记忆馆，就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旧物，这是咱们自己一个亲情的传承。我们呢，通过老古城西提供了这么一个二层的一个区域空间，是把原来的图书室改造了一下，把咱们的这些有亲情的、有感情的、有温度的旧物，咱们做它一个展示的空间。
5: 线下盘活社区闲置图书馆，打造乡情记忆馆；线上云逸古城村，老物件拍照存档，建立专属文化档案，这样让古城的乡愁永久留存，代代相传。暖心的方案最终打动了现场居民，大家决定将珍藏多年的老物件捐赠寄存展出。
16: 慢点，慢点，慢点，这东西可宝贵，
6: 东西好的，
16: 我都摆立了，
6: 100多年的，干嘛的？你在这给我弄没了，那可不行啊！
16: 摆好了以后，我再过来请您，再过来再看。
6: 哎，好，
16: 好嘞，
12: 住好了，你们还得搬回来。
16: 是是，给您请麻烦，
12: 你们自个儿搬回来。
16: 来，一边一个。
4: 来，
16: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0: 亮了，曾经堵心的方寸之地变回了敞亮的公共空间，那些沉甸甸的乡愁也终于有了安稳的归处。
1: 图书馆改造完了，就做了一个新的陈列馆。
2: 嚯，这位就真漂亮，
1: 行吗？
2: 嚯，你看
1: 看看咱家那些老的家伙事都存在哪儿了
2: 啊？
1: 一眼就看见了。
2: 对，
1: 这些东西不就是？还有这个凿子，那个锯，对，
2: 是吧？
1: 在这个空间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心里
2: 非常满意。
1: 心里
3: 这箱子是咱家捐的，
2: 这盘，
3: 这砖也是，
2: 砖也是
3: 啊，
2: 还有这箱子
3: 啊，
2: 真是。
3: 您看看怎么样？
2: 我们非常满意。
3: 这您那个门楣，
4: 门楣，哎，你看这地方，我一进门一看
3: 啊，
4: 放在 C 位了，这真棒。
3: 满意吧？
4: 真满意，满意，满意，
3: 满意吧？
2: 这咱
1: 这是好东西，
2: 好东西，搁这儿挺好。
1: 好吧？
2: 对，这可以给你点个赞。
1: 谢谢。
0: 焕然一新的乡情记忆馆里，斑驳的老墙砖、老式木匠工具、黑白电视机，这些承载着岁月变迁的老物件被一件件擦拭干净，排列整齐。不少老街坊们领着孩子们来参观，古村的故事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了下去。
2: 这是蓝的，不是？你们在猜猜什么？过去咱们那个弄饮能面不用秤腰，拿这个叫斗。
5: 这是老旧的电视
6: 啊，这是70年代、80年代初，我们那时候改革开放时候初期，咱们刚开始看的也就是9英寸、12英寸的小电视，
7: 让我们想起了过去的日子，过去的时光，真是有点心潮澎湃。
8: 为什么大家能把这些东西存下来？证明这些东西在大家心里边生根了。真是按毛主席说的艰苦奋斗，一步一步才走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0: 一间乡情记忆馆，一套数字档案，一支老街坊队伍，既彻底打通了消防生命通道，又留住了百年古村落的烟火记忆，在破解治理难题的同时，绘就了一幅安全底色不退、古村风貌不改、邻里温情不散的和美社区新画卷。
9: 好，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思思。
10: 好的，今天白天的京城天空云量增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西部北部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并伴有短时大风或者小冰雹，午后到傍晚的降水会影响到全城区，那么预计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随身携带好雨具，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赶快到室内躲避。那么今天的前半夜东部和南部会有雷阵雨，后半夜天空逐渐放晴，气温也是稳步的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山区要稍微低一些，是在20到22度之间，体感偏热，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降温的措施以保证睡眠质量。那么展望一下未来3天啊，天气系统是比较活跃的，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较多，雷阵雨频繁现身，请大家呢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那么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2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3到24度之间，体感较为闷热，出行请携带好雨具，并且注意防暑降温，那么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9: 好的，感谢思思带来的相关介绍。每年的9、10月份是婚嫁旺季，很多结婚必备品要提前的准备，比如婚被。很多老人还有给新人定制婚被的习惯。那为了预留充足的制作时间，眼下新街口百货的定制婚被已经提前卖火了。
11: 这是一对龙凤呈祥，还有两个粉的，床上铺粉，一身平稳。
0: 赵女士这趟来新街口百货，是来给10月份即将办喜事的女儿置办婚被的。
12: 按老一辈那种传统，然后给他们做了，送一份祝福呗。上个月来的，然后看看就今天做合适。然后就选择今天来做，要排得特别满，快。
0: 因为婚被都是全手工缝制，一床被子两名缝制人员一起忙活，也得1个小时左右才能做好。赵女士给新人定制了4床被子，缝制起来就需要一上午的时间。
11: 这个是钱袋子，我们放在那被角上，寓意就是辈辈有钱，一缝一心一意，二缝儿女双全。三逢三阳开泰，九逢长长久久，十逢十全十美，祝新人幸福美满一辈子。
0: 选好了被面，还得挑选填充物，除了传统的棉花被，轻盈透气的蚕丝

0: 贝如今也成为新人备婚的主流选择。为了应对金九银十前置消费热潮，新街口百货早早启动了备货模式，提前备好高品质蚕丝原料，全力保障婚嫁订单供应。
1: 我们采用的都是双工剪、春剪，因为春剪是比较好的，因为在这个蚕吐丝的时候呢，这个丝呢是比较有韧性的，比较细。双工剪的剪比较大、饱满，所以说做被子的时候呢，它那个保暖性啊，跟它的蓬松度，还有那个丝的长度都是比较好的。
0: 定制婚被工艺繁琐，制作工期较长，这也让新街口百货婚嫁家纺市场消费提前升温。如果您也有手工定制婚被的打算，那可得赶早。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在长沙结束了正赛第二日的争夺。从中午到晚间，王楚钦、孙颖莎的混双以及马龙、许昕的男双两场焦点战成为全天赛事的高潮。
3: 中午，头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迎来了八分之一决赛的硬仗，对手是林高远与刘伟山的组合。面对同样实力不俗的对手，沙头组合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他们直落三局，干脆利落地拿下比赛，强势晋级八强。
4: 随着比赛的进程，渐渐的，我觉得进入到一个我们两个比较好的节奏和状态当中。
5: 混双还是主要围绕着比赛代练的形式去交流跟沟通。也上个周期，我们俩现在可能在混双方面理解的会更成熟。
6: 莎莎跟马龙打的确实好，奥运冠军的水平。我最后跟莎莎跟王楚钦说，我说都没有给超哥开场的机会，我本来想着含量嗓子给林高远、刘伟山加加油。
3: 赛后，王楚钦和孙颖莎都显得比较轻松，下轮他们将迎来对手牛冠凯与段东岩组合，这场新老对话也充满了看点。
7: 我们就向他们学习吧，好好吃顿饭，然后再好好睡一觉，把精神状态调整好去拼嘛。
3: 傍晚，年龄加起来74岁的龙芒组合遭遇了16岁组合周冠宏与海洋的强力冲击，两人与对手打满5局，最终3-2险胜过关，晋级八强。
8: 小时候经常看他们比赛吧，都是偶像，
9: 也是学到他们的经验，包括一些出手的果断、思想包心态。
10: 大家在场上不分什么大师、年轻运动员，我觉得更重要是第五局我们想要的一些技战术做成功了，或者是我们没有过多的无谓失误。
11: 我现在沉浸在自己无谓失误纠结的状态，
10: 我比他还纠结。可能现在就是这种能力，可能想象里是那样，但可能真出手的时候、打球的时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吧。
3: 纵观全天比赛，本届全锦赛放开跨省配对的新规，让各队的组合更加丰富多变。虽然马龙、许昕等老将顺利闯关，但正赛期间也爆出了王艺迪、石勋瑶等组合出局的冷门。随着八强的产生，全锦赛的争夺也将进入白热化。今天，王楚钦、孙颖莎对阵牛冠凯、段东岩。将是一场主力和幕后英雄的对话，而另一边，马龙、许昕迎来北京德比，面对同门师弟的冲击，情怀之外，考验的是真正的续航能力。北京台记者长沙报道。
0: 近日，中国联通北京公司正式推出适配 AI 时代的 5GA 大上行网络，在北京 5GA 网络的基础上部署了超过10000个上行带宽，达到100兆的基站。北京的84个重要场景达到了上行1000兆的峰值速率，比原有的 5GA 网络峰值速率提升48%。该网络可以支撑 AI 眼镜、工业视觉、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业务。近日，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系列活动启动，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新能源、新材料5大产业领域，每周开展重点实验室专场路演对接。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携8家平台为实验室项目提供专业熟化支撑。
12: 近日，由北京建工渤海公司承建的国家网络安全员2期工程全面封顶。项目位于海淀区四季青镇，总建筑规模约40万平方米，预计2028年全面竣工交付。未来将打造集高端商务办公、特色餐饮服务、新能源科技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商业综合体。
0: 近日，第12届艺术朝阳原创文艺作品征集展示活动启幕。现场古乐、传统戏曲、红色歌舞、青年街舞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朝阳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成果与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成效。近日，《金水桥之恋》2026年中华诗词诵读大会展演在北京举行，展演以五洲诗心富咏精华为序章，分设山河咏叹诗意中国、中华箴言词至东方

0: 血脉深情颂传世界三大篇章，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古今、跨越地域的诗词盛宴。
1: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

0: 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0: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2: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队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3: 前几天在安徽合肥，一名12岁的小女孩在路边滑倒之后失去了意识，在危急时刻，正在附近吃饭的医生张思成赶了过来，为孩子实施了心肺复苏。
4: 当天上午10点多，一名小女孩经过一家店门口时不慎滑倒，失去了意识。在附近的父母发现后，立刻大声呼救。听到呼救后，医生张思成立刻赶了过来。当天他正好回合肥探亲，事发时刚好在路边吃饭。
5: 检查评估以后发现他的心跳和呼吸都是停掉的，他的脸色口唇都是呈一个很紫的一个状态，已经有缺氧的一个症状了。
4: 张思成对女孩实施了心肺按压，并请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持续按压约2分钟后，小女孩的心跳呼吸逐渐恢复，人也清醒过来。随后女孩被送往医院，由于救助及时，目前女孩身体已无大碍，家人正对孩子发病的原因做进一步检查。
5: 整个施救还是比较顺利的，当时的心情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激动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医生的荣耀吧。
3: 7月9号傍晚，厦门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有5人因涨潮被困在沙滩海域的礁石上，情况紧急，指挥中心立即启动空地协同救援机制，仅用26分钟就将5人安全营救上岸。
6: 你好，110。
7: 是这样的，我们在海边的石头上坐着，在海水露出来的石头上，旁边都是挺深的海水，他没有体力回到岸边。
0: 当时正值涨潮，几名被困人员所处的礁石随时会被海水淹没。110指挥中心马上指派无人机在空中寻找，很快发现了5名被困群众。
8: 接到群众的报警后，立即启动了空地协同的救援机制，仅用无人机迅速抵达现场，锁定了在岸边200-300米处礁石上的5名群众。
0: 此时有4名被困人员坐在礁石上，另外一人带着游泳圈漂在礁石附近，海水已经淹没了礁石的一半，并且还在不断上涨，海浪不时拍打着被困人员，情况十分紧急。结合当天的潮汐情况，民警、消防以及120等救援力量迅速做出了救援安排。
8: 通过分析无人机回传的画面，结合潮汐的规律，决定采用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施救。
0: 很快，救援舟抵达现场，被困人员在救援人员的指挥下跳上救援舟，被安全送回岸边。
3: 广州动物园的发型师阿航7月14号在公园内安详离世，他已经在广州陪伴市民11年。
0: 非洲狮阿航出生于杭州，2015年来到广州。2022年，网友拍到他可爱的齐刘海造型，引发网友关注。谁帮他剪头发等话题成为了网络热门话题。随着天气的变化，阿航的发型呈现整齐的中分、大背头等造型。这支与众不同的发型师让

0: 众多的网友留下了深刻回忆。去年阿航出现关节退行性病症，开启了退休生活，兽医和保育团队为他制定了特护方案。今年阿航身体机能持续衰退，活动大幅减少，这个月情况更加恶化，在7月14号走到了生命尽头。
1: 每天都有饲养员跟兽医一起来观看他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是采用了很多种，就是说治疗的方案，收效都非常甚微。主要是他各个功能啊、器官各方面，相对来说是就是衰老，就是这自然引起的衰老，因此也没有办法挽回。
0: 广州动物园计划在阿航原来生活的地方打造阿航的雕塑，让大家保留一份回忆。
2: 当前平谷大桃正值黄金采摘期，前期降雨给鲜果外销带来不小的阻碍。北京时间就在身边公益平台首场直播收获满满善意，第二轮暖心专场今天16点开启，用爱心订单守护农户一年收成。18号下午4点，北京您早将在北京时间 APP 直播暖心的爱心行动现场，欢迎您的收看。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对俄军战略轰炸机及能源设施发动远程纵深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击中数十艘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弹药库、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一周中击落68枚精确制导航空炸弹、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及466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87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军近期发起多轮远程打击，其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距乌边境约8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击毁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尾翼完全脱落。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石油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袭击乌境内俄方控制区的既定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开展纵深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强调，俄方未以任何形式影响美国选举。对于美方的指控，俄方坚决予以否认。
2: Все они пришли к выводу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никоим образом не оказывала влияния на выбор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3: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坚决否认相关指控。他强调，俄方从不干涉他国内政，希望其他国家也不要试图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0: 国际足联16号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
4: 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

0: 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意在让球迷们也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杯记忆。戒指一面镌刻世界杯奖杯图案，另一面则根据冠军队进行个性化定制，每枚戒指均独立编号，量身打造，并附真品证书。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纽约举行，西班牙队将与阿根廷队争夺冠军。
1: 下面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思思。
2: 好的，由于副热带高压减弱南撤，雨带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西南地区的雨势明显加强。那么今天的内蒙古的东南部、西藏的东南部、华北北部、江淮的中南部、江南的西北部、江汉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那么今后几天呢，我国的强降雨区分散，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而气温方面呢，随着降雨增多，持续盘踞南方的高温也会快速的收敛，各地陆续退出高温的行列。不过呢，受到大陆高压影响，西北地区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强，大家还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并且及时补充水分。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思思的提示。盛夏时节，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的荷塘风光正好，
1: 连片荷叶铺展成万顷碧浪，粉白荷花亭亭立于碧波间，清风掠过，清甜的荷香漫遍乡野。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闲？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霍姐，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吉祥开赛。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
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哎呀，我又差一点。
4: 好，更滚烫的乡土，
9: 糖各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13: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2026年7月8号至9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15开局之年的一次重要科技盛会，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2005年，33岁的邵峰从美国回到中国，开启独立研究。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凭借细胞交往领域的原创发现，揭开了人体免疫反应中的一个关键机制，有效推动了脓毒症、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疗研究。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生命科学领域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之一。我很想知道这份原始创新从何而来。
14: 邵院士，您好，
15: 您好，哎
14: 呀，向往很久，一直想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来看一看。这两天我们看到全国两院院士大会刚刚举行啊，您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15: 我想我们国家现在对于科技创新这一块，包括基础科学研究，都是空前的重视。那我可能自己最关注的是关于这个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的，对于人才的评价、科技成果的评价这方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或者举措吧？怎样去引导科学家、从业者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的这个社会的发展。
14: 人才是咱们科技创新当中非常重要的宝贵的财富。您2015年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只有43岁啊，也是当时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啊。是怎么做到的？
15: 其实我也没有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2015年的时候，我已经回国10年了。那我们在细菌的这个毒素蛋白作用机制，包括天然免疫的这种受体啊发现上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作为一个年轻人，从海外回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到国际前沿，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应该是一个值得鼓励的事情吧。当年这个当选院士呢，我也是告诫自己啊，就是说科研的路很长嘛，那你不是说以当选院士为一个终极的目标，尤其是你才40出头的话，还是应该去在科学道路上去往前走。
14: 一路走来，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这些重要的科研成果都是在这里来实现的吗？
15: 是的，就因为我21年前回国，就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然后实验室一直也没有变过，办公室也一直没有变过。
14: 21年一直在这里，同一间实验室和办公室。
15: 对对对，
14: 能不能跟您去看看？
15: 好，
14: 看看重量级的世界前沿科研成果是在怎样的一间实验室里诞生的。哎，邵峰实验室，
15: 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
14: 还有研究人员在忙碌呢。

0: 吗？
1: 对，现在可能有12-13个博士后，然后有6-7个学生。
0: 这间实验室感觉看上去就有些年头了，
1: 有些年头了。
0: 这里面诞生了多少重要的科研成果？
1: 我们在这儿做出了这个发现，这个很多天然免疫的受体，包括发现细胞交亡的这个打孔蛋白，也都是在这个实验室发现的。其实看上去其实没啥，因为
0: 太了不起了，
1: 因为它是一个微观世界的东西，没有那种高科技感。
0: 但是也让我们肃然起敬，一下觉得这间实验室里面充满了科技之光。
1: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脑袋。
0: 那您的办公室在哪儿啊？
1: 我办公室在这边。我的办公室20多年就这样。
0: 哎，我说实话，这跟我想象当中一位院士的办公室还是不太一样的，感觉面积不是太大。
1: 我是还是一个科学家嘛，要在一线科研，要跟研究生博后要在一起，所以我的办公室我的门从来不关的，
0: 一直是开着，
1: 都开着。对对，
0: 咱们的研究员就随时可以来跟您交流，
1: 学生可以随时可以来找我聊聊课题等等。
0: 2019年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的照片。
1: 对，
0: 未来科学大奖，那也是中国科技界的非常重量级的奖项哈。
1: 啊，这是我太太，这是我们家儿子，啊，小闺女，7年前了，这是我，7年前。
0: 儿子也很帅呀，学什么专业？
1: 化学，跟我本科一样。
0: 是吗？
1: 他因为当时高中的时候参加了化学竞赛，也拿了个奖，所以那个直接就大学就读了这个化学，可能也会读一个双专业吧。
0: 未来再学一个生物。
1: 不一定，主要还是看他自己想感兴趣什么。
0: 你们会经常就这些化学呀、生物呀这些，
1: 我跟他吃饭的时候一般都会聊这个。他其实懂挺多的，我的研究他也基本上知道一些。
0: 他未来要继承您的衣钵，继续研究生物。
1: 我觉得他可能只能做科研，因为他的性格也不太适合干别的。
0: 这个科学家精神在不断的传承。
1: 这个就是细胞交亡的打孔蛋白，你看这个孔洞内径有21、22纳米，每一个都是一个我们叫一个蛋白分子，就是我们那个交亡蛋白，它就是围一圈插到细胞膜里，然后这个细胞膜就会打孔，它就是让细胞里面的物质释放出来，这些物质往往都是促炎症的，那这些物质出来就会去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系统知道这个地方有问题，然后当这个孔道足够多的时候，这个细胞最后就维持不住了，就发生了这个死亡，就叫交亡。
2: 2015年，邵峰带领团队找到了一个关键的蛋白分子，揭示了细胞交亡发生的核心机制。这项成果被认为是国际免疫学领域的重要突破，被评为免疫界过去20年的20个重大科学发现之一。凭借这项研究，邵峰获评2019年未来科学大奖。
3: 我希望我们的中国科学是有未来的，我希望我得到了这个奖，我们一起得这位奖的科学家仍然能够有未来。我也希望我们自己，包括在座的年轻的科学家，我们在未来的科学的研究当中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我想这才是未来科学大奖本质精髓所在。谢谢大家。
0: 邵院士，我们回首您的求学和您的科研经历，发现有很多重要的一些选择。当然选择的背后呢，就意味着当时也会做一些放弃。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这个选择卡，咱们通过这些卡片来聊一聊当时选择和放弃的故事。首先是您看，化学和生物，这是您大学毕业之后研究生学习的时候做的一个选择。您本科是在北京大学学的应用化学啊？
1: 对。
0: 后来研究生为什么会选择换一个赛道，开始选择了生物专业？
1: 我本科毕业之后就决定读研究生，将来从事科研工作。那我当时的一个朴素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进入一个从基础科研的角度来说空白还比较多的领域，所以当时就觉得生物学和化学相比呢，它的这个未知的重大的问题要更多一些。另外一个考虑，有时候我们现在经常讲交叉学科嘛，那我觉得我进入生物这个领域呢，可能和原来就学生物的人相比会有一些独特的或者说是优势的地方。其实我一直也是希望我自己的研究最终能够对现实世界有更大的一个影响力，
0: 更希望学以致用，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来
1: 是的
0: 对我们的社会的生活产生更深的影响。
1: 是的。
0: 1996年，当时24岁，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选择，在30年之后有可能会带领中国的生物医学

0: 基础研究走到世界前沿？
1: 没有想过，肯定没有想过，因为我自己管理自己的方式是我不太会去给自己设一个什么二三十年的目标，我在那每一个阶段都会给自己设一个我觉得需要很努力才能够上的一个目标，但一旦上了这个台阶之后，我立刻就会有下一个要去抓的东西。
2: 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硕士毕业之后，邵峰远赴美国深造，用了3年0.8个月就获得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又踏入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更深层次的博士后研究。这时，他做出了新的选择。
0: 在美国读的包括研究生、博士，还有做了博士后，应该说在那边做科研前景也是很清晰、很开阔的。但那个时候您做了一个选择，这一个是留美，或者是回国。您当时选择了回国。
1: 对。
0: 2005年，中国的基础研究呢也还是处于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所以有很多不确定性。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1: 首先吧，就是你在美国的话，首先你没有归属感，也觉得在美国做研究，然后我可能在某一个大学还不错的一个大学找一个教职，成这个从助理教授晋升成副教授，然后晋升成正教授，好像也就那样了，
0: 能一眼看到头。
1: 能一眼看到头。那同时看中国这边呢，因为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 GDP 增长是非常快的，每年都接近10%，有时候都超过10%的一个 GDP 增长，所以我当时也意识到，那国家如果有了钱，肯定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加大投入，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我们本质上还是对科学非常重视的一个文化。那我就觉得呢，我可能我的机会应该在我自己的这个国家。如果我留在美国，我肯定没有现在做得好，毫无疑问的，这是100%。
2: 邵峰院士清楚地记得，2005年7月8号，他拎着2个大行李箱，从首都机场直接来到了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那时的邵峰实验室还很空，但他满怀憧憬地开启了自己的研究。10年后，2015年，邵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当年新增选的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0: 现在您很笃定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1: 对。
0: 可是毕竟那个时候哈，刚刚开始要做一个选择，一方面是您感情上的，还有对未来的一个判断，有没有提前回来感受一下？
1: 我们当时也回来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挺好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会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做科研需要经费。如果你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弄经费上面，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第二一点来说，就是说这个单位是一个新的单位，它会比较简单，而且这个单位将来的这个文化价值观等等可以由我们去塑造。
0: 刚才您说到了，一方面呢是感受到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感受到创新机制对您的吸引力。
1: 对，
0: 于是就选择回国了。
1: 对，
0: 您看这又是一个选择，三无和编制。
1: 对，
0: 您选择了三无，没有行政级别，
1: 对，
0: 没有编制，也没有固定的人头费。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机制，您觉得对咱们科学家做科技创新来说特别的有益吗？
1: 现在其实是北京市管这样的机构叫新型研发机构，
0: 对，
1: 所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第一个新型研发机构。这样一个编制，它可以确保是去行政化的。那么你的理事会批了你的这个科研经费之后，那由整个研究所来决定每年的科研预算怎么花，对吧？然后呢，这个要每个预算到了一个每个实验室之后，那这个实验室的主任他来决定钱怎么花，他给科研人员足够的一个自由度。因为我们想这个创新它是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我自己实验室也一直在北生所的一个原因。
0: 所以这个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机制，一方面能够激活科学家的创新活力，同时又能很好的能够保持整个创造力不断的延续下去。
1: 对。
2: 2007年，邵峰的实验室成立仅2年，他和团队便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发表重要成果，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病原菌独立作用机制。这篇文章从投稿到正式发表仅用了3-4个月，成为国际病原菌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创成果。
1: 2007年之前，其实中国生物医学方面在所谓的国际顶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应该不超

0: 超过5篇或3-4篇，确实是发一篇都很难，
1: 非常那个时代非常难，大家都觉得不可想象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这个工作是所有都是在国内从头开始的，
0: 突然觉得这第一项科研成果意义非凡，它不仅说明您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您的科研成果，同时它说明了您带领团队做科研的能力，而且还说明我们这片土壤，我们的体制机制是适合青年科学家和团队来做科学研发的，在生命医学领域。是的，最后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退回到20多年前，确实没有人有信心从国外滴了一个很年轻的人回来，从头开始。
2: 能不能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然后在这个领域里面走到国际前沿，这个当时是没有人知道答案的，没有人知道答案。所以起步了，便只顾风雨兼程，后面就又有新的选择。你看，是热点呢，还是选择无人区呢？往往您是选择无人区。2008年的时候，脱氧受体是天然免疫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向。 相关发现后来获得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绍峰带领团队却转向一个少有人追问的研究方向：病原菌进入细胞内部后，人体如何发现它？由此，他带领团队走进一片新的科研无人区。您为什么往往会选择无人区？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性格，就是我。 不太喜欢，就是别人已经做了的事情，我也去做同样的类似的事情，这一点可能是在真正做原始创新啊，这个上可能显示是它一个优势吧。那你做科学研究，无人区其实是很艰难的，但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是说为了要去无人区而去无人区，这个也是不对的。更重要的是评价。 评价我下面要做的这个课题，它是否真正有科学价值？一个是纯科学价值，第二，它对现实世界会不会有巨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0: 这个怎么判断？因为科学研究，我觉得很多是未知的，有可能它通向的是成功的那个终点，但是也有可能探索了半天，可能是没有太大价值的一个结果。对，这个就是有时候你需要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确实有一定成分的主观性在里面。那也有你的这个对于领域理解的。 哪些东西是潜在的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其实这方面是要锻炼的，这也是你作为一个科研领导者，作为一个实验室主任，跟你在自己做研究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其实这种判断，我自己是从21年前刚开始那个工作，是做病原菌这种分泌的毒素蛋白的作用机制，到后来我们大概转换了。 调整了3次的研究方向。科研路上，绍峰很少停留在已经熟悉的领域，从病原菌到天然免疫，再到细胞交往，绍峰不断迈向新的研究领域，也一次次取得原创突破。20年来，他带领团队在自然科学、细胞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研究论文20多篇，始终走在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前沿。
2: 听您讲这些，就能够感受到，其实获得这样的重要的原始创新的成果之前，也是经过多次的调整，而且多年来不懈地去努力的。这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当中，会有觉得这么漫长、这么艰辛，而且未来的成果到底是什么样，当时也不一定能确定，会有感觉特别难的时候吗？
0: 我一般都不会去这么想，我带学生博后，我也是，我也跟他们讲，就是你不要去过于掂量未来会是成功和失败，做科学研究不能过于被成功学导向，而更多的还是要对于科学成果本身、对于科学的价值去导向。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你在立一个方向，开始一个课题，总不停地去掂量。 这个成功失败，那么其实会非常负面地影响你的探索的过程。这20多年来，我们就是不断地思考，思考是就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思考到一定阶段，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事儿值得做，这个问题值得去回答。那我们一旦做了这个决定，我们就扑上去做。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其实并不怀疑。 我们最终会做出好的成果，只是。

0: 一个时间，是很快3年，还是5年，还是8年？所以这一点我是不急的，我觉得没必要去着急，
1: 一直在路上，
0: 而且大体方向是对的，中间也可以有一些曲折，那总有一天你会有突破的。
1: 所以我们常常说科学家是带领我们勇攀科技高峰的那个人，我想首先科学家本人得有这样的定力啊，同时我们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和空间，
0: 是的是的，
1: 共同一起来努力。
0: 对，
1: 好，来看下一个选择啊，这是做药还是守成？其实可能我们看到您更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做药，这是您的选择。
0: 对，大概就是应该说5年前吧，我当时其实自己就是有这么一个准备，说是不是要考虑把这些全新的一些科学，这些科学发现能不能让它变成能够治疗疾病的药物。那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意识到，我们领域发展到这个阶段，甚至包括我们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发展到这个阶段，那它是需要在现实世界里产生影响力的，否则你怎么证明你的存在？
1: 是科技成果的创新还是要落地，能够造福人类的生活呀？您现在在这个科技成果转化的道路上，采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0: 做了一个创新药，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极多学科的一个系统工程。
1: 毕竟也是术业有专攻啊。
0: 术业有专攻，所以你这时候必须要找到合适的 partner， 否则这件事情理想是很丰满的，但现实会很苦。对，
1: 不容易。
0: 对，所以刚刚碰到这个邓天骏博士，因为他也在这个广诺科技待了10好几年，就是一直是做这个创新药研发的，所以我们21年的时候就成立这么一个公司。
2: 对邵峰来说，发表文章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结束，真正的价值还要在成果转化中继续被验证。2020年，邵峰与邓天骏共同创立研明生物，把在天然免疫和细胞交往领域积累多年的原创成果，转化为面向炎症和肿瘤的新药研发。如今，公司已布局10余条全球首创药物管线，并开发出全球首个调控细胞交往开关蛋白的化合物。中国的原始创新正由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世界，惠及全球炎症和肿瘤患者。
0: 那边的研发其实后来我自己一个体会非常深，对我们基础研究也有个巨大的促进作用。产学研真正打通，那是非常非常重要。
1: 产业转化之后又能有一些反馈，
0: 对对对，
1: 找到一些问题反馈到实验室，助力科学创新进一步来研究。
0: 对，
1: 目前您的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我们大概在做的有4个靶点，现在都已经陆续进入了这个人体的临床试验的一个阶段。我们走在最前面的项目，今年下半年就会进入临床2期了。
1: 通俗易懂的说，它能够解决人类的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整个我们这个做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抑制剂都是跟炎症性疾病相关，像我们这个 gastamin D 啊，就是这个细胞交往最重要的一个分子，它的这个抑制剂至少在我们这个学术领域里面是公认的是有可能治疗脓毒症，也叫败血症。反过来呢，其实在肿瘤治疗里面，这些科学发现呢有可能就会对于肿瘤的免疫治疗有促进作用。
1: 听上去也是觉得非常的振奋。国际上其实也有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他们的成果怎么样？
0: 对，这个因为细胞交往出来之后，整个国际上的制药界、国际大药厂和这个美国生物技术公司都非常关注。我后来知道，就是在国际上大大小小做这个交往的大药厂也好，小的 biotech 也好，肯定应该不下10家都做都失败了。但是因为我们这些对这些蛋白太熟悉了，对这些通路太熟悉，相当于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更知道怎么样去把我们这些孩子能够让他做得更好，对吧？针对他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我们实际上第一个交往的抑制剂 gastamin E， 我们现在在临床1期的实验，这个我们还是很骄傲的，因为那绝对是全球领先的，
1: 也是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世界上做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它是造福全人类的健康的。
0: 是是。
1: 再来看下一个选择家和实验室，这两个地方，您的时间是怎么分配、怎么选择的？
0: 那我肯定是在实验室花的时间非常非常多。
1: 多多少？
0: 我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基本上是工作7天嘛，
1: 7天，周一到周日。
0: 对对，反正是只要。

0: 要只要家里面没有那种就是刚性的必须要我做的事情，我基本都在实验室。那早上可能7点多钟到，然后7点多钟到下午，6、7点钟走，然后晚上可能在家再
1: 还得再研究，
0: 对，还得办公晚上。我如果比如说周末在家也没啥事干，我也觉得挺难受的。
1: 还是到实验室感觉更充实和自在。
0: 而且我们有做不完的事儿。做不完的事儿，就是文章要弄，还有些文献要读，还有些东西还要去查一查，去思考一下，研究嘛，就是这个
1: 永无止境，
0: 对，
1: 没有尽头。
0: 它就是 research， 对吧 ？research 的意思就是说你得不断的 search， 反正还得 research， 还得再
1: 都在出发，都在探索。
0: 对对对对对。
1: 听您讲这些，我就真切感受到做基础研究是艰辛的，也是漫长的，可能短时间内还未必能够看到成果的，确实很不容易。但是呢，又感受到您是乐此不疲的，孜孜不倦，乐在其中的。您觉得它对您来说最大的乐趣和吸引力是什么？
0: 就是你不断有这个满足感，这种科学本身带来的满足感是支持你这么投入去做这件事的一个重要原因。拿到一个结果的那一个瞬间，你是非常 happy 的，你是非常 happy， 哇，这个想法真的是这样。这些时刻在科学研究里面是最激动人心的，
1: 真正能够接近科学的真相那一瞬间，让您觉得是最幸福的、最快乐的。
0: 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从来不太劝每一个人都投身这个行业，因为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人天生有一些这方面的特质吧。我自己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夜里会忍不住跑到实验室去看一下。
1: 看什么呀？
0: 就看我的细胞是不是怎么样了。
1: 真的牵肠挂肚啊。
0: 对对对对，
1: 一直惦记着你那细胞。
0: 你早上比如说早上到了实验室，你立刻会冲到我们那个蚊香里面去拿我的那个实验材料，就是养的比如菌啊什么的，看看是怎么样长了没有。你有这样一个素质，那你可能就比较适合。
1: 这也是一种禀赋，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
0: 对对对，
1: 能够潜心的去专注的去研究科学，接近科学的真相，其实作为科学家来说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是的。
2: 邵老师是个很严格的老师，他对自己的实验室有很高的要求，那自然对我们也有很高的要求。
3: 邵老师就比较刻苦，也比较纯粹，还比较拼。
4: 他节假日几乎全勤，大概7点半左右就会出现在实验室。
5: 我记忆深刻的一点就是，邵老师说你要在做实验之前，在脑子里把整个的实验步骤过一遍，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思维的训练，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2: 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们对学术的判断。
4: 邵老师教会了我科学严谨的一个科研思维，
3: 这些其实思考方式是值得我们真的去学习的一些东西。
1: 整个这个生命科学原理环境特别好啊，
0: 是
1: 郁郁葱葱，也是为咱们的科研人员创造了很好的这种创新的环境。
0: 对，您我们要实验做不出来，就在这儿思考思考，
1: 是吗？
0: 叫静思湖
1: 啊，这个名字还是很有深意的。
0: 对，对，
1: 您是2005年开始来到，
0: 对对对，
1: 生命科学园的。
0: 是的，
1: 当时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跟今天差不多吗？
0: 那时候周围的一眼望去，周围没几栋，没什么楼的，很少很少的楼。
1: 也说明现在投身到咱们的技术研究或者生命科学的科研人员队伍越来越大，
0: 非常大。
1: 我之前看到一组数据哈，印象还挺深的，就是2025年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大概是2.8%，在全球是排第二，是非常靠前了。而北京的科研的这个投入是占比6%，是全国的2倍多。而且在全球也是非常领先的。这种科研经费的投入，您作为身处科研一线的这个科研人员、科学家，您最直观的一些体会是什么？
0: 直观的体会就是你会看到新的研究机构，包括像北生所呀，还有国家实验室啊，新的研究机构都在各地都在建。你之所以能扩张，是因为国家对科技创新的一个加大投入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渠道去得到这个经费的支持，对吧？国家基金委也好，科技部也好，还有地方像北京市政府也在基础研究上面做了很大的投入。现在是科学家，是可能是在这个时代里最受宠的一群人。
1: 真是黄金时代。

0: 一个黄金时代，那我觉得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么一个时代给我们的一个机遇，真正去挑战自己，做出好的工作，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
1: 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也特别的指出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也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和您的团队更多的一些科研成果能够尽快的转化落地哈、能够成为造福人类生活福祉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
0: 国家对科技创新是一个空前的一个重视，那不管从这个给我们的经费支持，包括这个一些好的人才，都会有不错的待遇。其实我也在国际上跑的很多了，你跟欧洲相比的话，其实我们的科研人员待遇是不错的。那国家这么重视的话呢，我们肯定是要努力去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啊。这也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些科学家的一个责无旁贷的这个任务吧。

0: 哎呀，原来是你呀，老叫花子。
1: 跪下！
2: 跪下！
0: 姚先生，爷刚才鞭子重了些，爷给你赔个不是。罢了，您现在起来跟爷走吧。我家主子请你进城有话说。
1: 你家主子是谁呀？
0: 是北京来的龙公子。
1: 你家主子有没有教过你如何当奴才？啊，
0: 姓姚的，你跟我走。跟我走。
1: 你身为官差，仗势欺民，闹事纵马，扰乱治安，踢伤无辜百姓，一大清律，当鞭笞二十。
2: 告。
1: 此外，你竟敢鞭笞朝廷命官，一大清律，当杖责三十。来呀，
2: 来，
1: 拖下去，抽二十马鞭，再加三十大板。
2: 这
0: 好。哎呦，姓姚的，我跟你没完呐！
1: 退堂吧。
2: 这
3: 怎么回事，总管？
0: 哎呀，哎呦，
3: 让我给您解开了，
4: 这跟您动手啊！
0: 哎呀，别动！我要请皇上亲眼看看姚启生到底是怎么羞辱皇差的。
5: 这是什么？
6: 皇上，就是这么回事儿。
7: 如此看来，是你失礼在先啊。
6: 奴才知罪了。
1: 朕跟你说过多少次，出宫以后

0: 不能摆架子，你呢却纵马伤人。皇上，李德全虽然有错，但姚启胜也过于放肆了。
1: 这个姚启胜知道不知道你是朕的进士啊？
2: 奴才不敢泄露天机，奴才只是说奉官府之命相请的。
1: 虽然你不说，这个姚启胜恐怕早就知道你是皇宫中的奴才。
3: 既然如此，更应该严办姚启胜。
1: 严办？怎么严办啊？这个姚启胜是按照大清的戒律惩治恶奴呢，你的话还没出口，他早就引经据典把你驳倒了。
2: 皇上说的是，那姚启胜能说会道，那口里刁嘟的很呐。
1: 好了，下去吧。到内务府领30大板，罚你1年的饷银。
2: 谢皇上。
4: 皇阿玛，姚启胜即使有本事，也是下三滥的本事，征剿台湾凭的是天子气概，堂堂正正。
1: 朕就不信少了姚突夫就得吃连猫猪。尹氏，朕命令你前往福建继任前军副将，会同靖海将军萨穆尔调兵剿匪。
4: 这
1: 记着，只准你路上击敌，不准你下海追寇。
4: 儿臣记住了。
1: 速记准备。索图，
4: 臣在。
1: 立刻把姚启胜关进大牢。
4: 敢问皇上，臣以何罪缉拿？
1: 贪赃啊，不是说十官九贪吗？
4: 姚启胜不依素食，无人向他行贿呀。
1: 那就渎职。
4: 皇上，三里河马场每年向朝廷提供1000匹良马，兵部上月刚刚颁令嘉奖过。
1: 那你就随便给他捏个罪名啊！朕要的是把他关进大牢3个月，缺一天也不行。
4: 臣遵旨。
1: 啊，吩咐下去，要好吃好喝供着，不审不问不理不睬，3个月内不允许任何人跟他讲一句话。朕要把这个能言鸟憋个半死，杀杀他的傲性。
4: 臣领旨。
1: 朕有些不舒服，今儿退朝吧。
4: 这
2: 哟，姚爷总算把您给请来了。请吧，牢门在那边。请请。哎呀，今后就由这些奴才们伺候姚爷了。这边走。这边走。请请吧。所有人都给我听清楚了，任何人不得同姚启胜说一句话，违者割了舌头。

本爷，下官进来几天了？十天？二十天？三十天？说，老子犯了什么罪？你说，凭什么无缘无故把我抓进来呀？说呀，老子犯了什么罪？说呀，快快提审老子，让老子死个痛快！

0: 这位爷，这位爷啊，求求你了，求求你禀报皇上，下官知罪了，下官罪该万死还不行吗？又走了，又走了，别老是酒啊菜啊，求你拿本书来呀、啊！求求你了，拿本书来，哪怕是九年黄历也成啊！
1: 咱们蛮蒙两族有几百年的血亲呐、啊，啊，远了不说，就从世祖爷说起，先后有12位公主格格嫁给了蒙古的各部大汗。蒙古各部的公主呢，有8-9位吧，入宫成了贵妃、皇贵妃。至于王公大臣之间的嫁娶，就更不计其数了啊！说不定朕的血管里还流着蒙古血呢。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自从先祖爷与前明恶战的时候，咱们蒙古的各部落出兵献马筑粮草，这大清的江山也有你们一份啊！
3: 满蒙是异族兄弟，大清皇上就是我们的皇上。
2: 是啊，就是我们的皇上。
1: 朕这次请你们来诵经，一个是吃吃酒打打猎，再一个是嘛，好久没见了，朕想你们呐。朕还听说你们各盟之间有些小摩擦，破坏了朝廷定下的规矩，朕想问个明白，替你们排解一番。如果你们还认朕这个皇上，你们就各守各的疆界，和睦相处。
4: 皇上，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破坏了朝廷规矩，攻杀各个部盟，我等请求朝廷出师征剿噶尔丹，恢复各部盟疆域，维护蒙古大草原的安宁。
1: 你的意思是，
5: 请皇上主持公道，严惩噶尔丹。
1: 图尔图大汗，你呢？
3: 皇上，可是他没来圣经，可是可大汗土谢图也没来京，他们两个部门之间是非我们说不清楚，等他们两人都来京之后问明白再说。
4: 可是丹不来圣经就是有意抗旨，
3: 土谢图不一样嘛，也是抗旨不来。
5: 皇上，土谢图大汗想来也来不成，上个月他就被噶尔丹的50000铁骑包围了，现在生死不明。

0: 园是祖先传下的，绝不能落到科尔旦的手里。
1: 不
0: 别管我了，同为棒。你哥哥死了，你不能再死。
1: 不寒，
0: 可儿可全靠你了。
1: 不寒，女儿记住。
0: 突围，突围。
1: 不寒，
0: 到北京去找皇上，求皇上派兵夺回咱们的，夺回咱们的草原、牛羊、子民。这是大清皇上赐的科尔克金册，复兴部族的希望都

了。

0: 草原来的，这是汉人的地方吗？
1: 是啊，姑娘。
0: 请问大爷，京城怎么走啊？
1: 京城，往东边有上千里呢。
0: 谢谢大爷。

0: 科尔图啊，朕听说你在扎萨克挖了个金矿，朕现在要收台湾了，想找你借点军饷。
1: 皇上，臣下从没有挖过金矿，这定是多尔济他们造谣。
0: 东蒙古各部盟中，朕知道属你们科尔沁草原最富有了。
1: 托皇上的福，科尔沁草原连年草肥马壮，牛羊倍增。皇上如要牛羊，臣下有的是，可就是没有金银呐。
0: 没有金银，图尔图啊，你看看，这个都是各位王爷参你的，他们恨不得砍了你的头。科尔沁草原是没有，但是准格尔隔壁有啊。朕早就知道，你图尔图阴谋私通噶尔丹。从康熙十五年开始，他每年都给你送金沙，每次是40000两，折合白银40万两。可是他表面上对朕是称臣纳贡，每年向朝廷进贡的牛羊区区不过2000头，不及你的1%。朕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1: 皇上，臣下太过贪婪，爱财。
0: 爱财，谁都爱财，朕也爱财。来，平身。

0: 可是朕想知道他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送给你。
1: 臣下不知道啊。
0: 不知道？朕告诉你，因为你手里有50000铁骑。现在噶尔丹对各部盟实行远交近攻的对策，这个法子汉人在2000年前就用过了。现在他用金银封住你的口，蒙住你的眼，捆住你的手，让蒙古各部盟见死不救，坐视着他一天天的壮大。土尔图啊，朕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也许不是最先灭亡的一个，但肯定是最惨的一个。
1: 皇上，臣下有罪啊。
0: 当年平叛察哈尔王，朕只用了周培公率几千家奴几天就给他平了。现在朕有100万大军枕戈待旦。
1: 臣下永远忠于皇上，臣下永远不与噶尔丹来往了。
0: 朕令你，如果噶尔丹再送你金银的话，你如数收下，然后送到朝廷来，就算朕找你借的，等平叛了噶尔丹以后，朕再还你。
1: 臣下不敢，噶尔丹送的金银就算是臣下的贡物吧。
0: 土尔图，你不是一直想叫朕封你弟吗？朕赐封你格拉契3旗之地世袭罔替，那是最肥美的水草地了。
1: 啊，皇上，
0: 你还有什么请求，尽管都说出来。
1: 皇上，臣下以部族之血向皇上起誓，扎萨克·土尔图永远做大清皇帝的忠诚奴仆。

0: 萨将军，
1: 大哥，末将 Summer 参见大哥。
0: 哎，萨将军，胤氏是来沙场效力的，萨将军不应该再视胤氏为皇子，应该视为麾下先锋。末将参拜大将军。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上有皇上天威，下有胤氏将军英雄气概，何愁海贼不灭呀？请请请
0: 请请，请示大将军，我军何日破敌呀？
1: 侍郎率兵万余，已攻占漳州。据报，贼兵正在补充粮草军备，且试图北犯莆田、泉州。我打算待敌移动时，断其后路，一鼓而歼之。
0: 那么贼兵何时才会动作呢？
1: 这个就很难说了，也许十天半个月，也许两三个月。
0: 大将军，末将带来3000票骑营，都是能征善战之士。末将建议趁侍郎军备不整，抢先动手，率大军破袭漳州，生擒侍郎。
1: 好，好。只是侍郎必有所准备。
0: 大将军，皇上判福建捷报，望眼欲穿呐。福建大营3个月按兵不动，朝中已经有人多嘴多舌了。
1: 自古以来，凡远离战场者，永远是正确的。好吧，3日之后，大军破袭漳州。胤氏大哥，本将亲为先锋，令你坐镇中军，接应本将。
0: 大将军应坐镇中军，末将愿为先锋。
1: 哎，请大哥体谅本将，如果你有个3长2短，本将万死不能辞其咎啊。
0: 末将愿立生死状，刀枪无情，应是有意，恳请大将军准许末将出战。
1: 哎，请起请起。好，本将准你出战。
0: 谢大将军，那我就告辞了。
1: 请
0: 请。

0: 隐士大阿哥，你先歇息一下，今天晚上众将为你置酒洗尘呢。
1: 大将军请留步。大将军，这次皇上把大阿哥交给您，这可是皇上的一片隆恩呐。
0: 隆恩倒也是隆恩，还不如给点军饷。大阿哥，大麻烦，瞧见了吧？人家立功心切
2: 啊。禀报石将军，清兵攻破了北防，我军抵挡不住，死伤过半。
3: 怎么回事？萨摩尔的兵马我交手多次，一窝草包，今日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2: 据查，萨摩尔新增数千票骑营。
3: 哎，谁带来的？
2: 康熙的皇长子胤禓。
4: 石将军，我们是战是退，请将军示下。
3: 放弃漳州，且战且退，将胤禓引向海边。弟兄们，咱们这是天赐良机啊！如果能生擒这位皇子，那可是盖世奇功啊！
2: 快走，

0: 禀大将军，骠骑营大获成功，杀贼千余，俘敌数百，一举收复张中，侍郎望风而逃。
1: 我早就说过，大哥绝对是英雄无敌。来，大哥，本将为你庆功。
0: 谢大将军。末将只是牛刀小试，日后还要再战。
1: 好，大哥，这是本将上奏皇上的折子，来啊，
2: 在
1: 念给大哥听听。
2: 臣靖海将军萨姆尔叩请皇上圣安。
3: 康熙二十八年
2: 正月十八，大哥印氏率骠骑营勇战海贼施琅，杀贼五千，生俘10200人，一举收复漳州。海贼残部退败金夏，施琅生死不明。大哥此战身先士卒，首任海贼30余人，身负战伤3处，左臂一处，右腿一处，前胸一处，由力战不退，以激励全军。
1: 大哥，看看是否妥当啊？
4: 这是不是过了点？
1: 来呀，
2: 在
1: 600里万级，飞报圣经。
2: 这，
1: 大哥，请，
5: 请。
6: 印氏一战成功，朕心甚慰。明珠，
4: 臣在。
6: 传旨。封印氏为郡王，赐萨姆尔为镇南侯。
5: 这，皇上，大阿哥立功，所有阿哥都封过了。奴才的意思是将萨姆尔的折子传示重臣，并超视在京的各位阿哥，让宫内外都知道皇上的恩威源远流长啊。
6: 好。
5: 皇上，奴才还想请旨皇上。那个当世奇才怎么办？
6: 哪个当世奇才？
5: 姚启胜啊！
6: 啊，姚启胜，你不提，朕把他都忘了。他关多久了？
5: 66天。
6: 关满他3个月，驱逐了事，让他继续喂马去。
5: 这，皇上，从大阿哥此战来看，台湾军力远不足与大清骑勇相抗。朝廷是否考虑提前解决台湾问题？
6: 朕想再等一等，看看再说吧。
0: 末将参见大将军。
1: 哦，大哥，嘿嘿，退下。大哥，请坐。
0: 末将还是站着说，自在些。
1: 那就随你吧。
0: 20天过去了，大将军又是按兵不动。
1: 20天算什么？有上回的胜仗，咱们歇上半年都没事儿。
0: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侍郎盘踞金夏，距大陆仅二十。

0: 阿西志，大将军为何不乘胜收复金夏？
1: 这21旅可不是陆地，而是深不可测的大海。
0: 不是有福建水师吗？末将愿率领水师出战，一鼓作气收复金夏。
1: 大哥，你是想给皇上一个更大的惊喜吧？
0: 大将军，你是借声色犬马来消极避战吧？
1: 你是副将，我是主将，战与不战我说了算。
0: 那就请大将军授权给末将。
1: 哼，大阿哥，您这哪是要授权呢？您这明明是要夺权呢。
0: 传令，全体水师登船，分左右两路向厦门岛进发，快靠您日产。
2: 禀大阿哥，您看看风向标。
0: 怎么了？风向正劲吗？
2: 这是东南风，有利于敌，不利于我。战船出海后得顶风前进。
0: 据你们看，海风何时会转向？
2: 下午退潮时。
0: 那就再等等吧。
2: 遵命。
3: 来啊，导号旗，全师转航西北，把印式用进前海。
4: 是，
5: 准备。
0: 末将兵败，水师大部折损，请大将军一律治罪。
1: 哎，大哥，卑职岂能治你的罪啊？来，起来吧。本将刚刚接到廷记，皇上已赐你为郡王，并且传达给全体阿哥们知道。现在满朝都在传颂着大阿哥的功名了，真是可喜可贺呀。哎，但是圣旨中提到了一句话，你为何从不报告本将？
0: 什么话？
1: 只准你岸上击敌，不准你下海追寇。皇上先见之明啊，早料到福建水师不是台湾水师之敌。你抗旨出海，贪功心切，致使水师战船全部沉没，皇上以后还会相信你吗？本将怎么向皇上交代？
0: 儿臣对不起皇阿玛。

0: 快拿来。可有书信？
1: 没有。
0: 你折子。
1: 折。
2: 罪臣萨摩尔万死禀报，
3: 康熙28年2月10日，
2: 奴才贪功心切，轻薄冒进，试图一鼓作气收复金夏，不料陷入海贼圈套，致使水师大败。
1: 大将军，您为何带人受过？
2: 唉，御者国之重器，朝廷大宝，咱们做奴才的只能牺牲自己的名节，保全大哥的声望。接着写吧。大哥印世有勇有谋，万急时刻亲率炮船接敌恶战，击沉敌船九艘。
4: 这个萨摩尔言辞暧昧，其中必有隐情。朕曾经说过，只准岸上击敌，不准海上追扣。萨摩尔一向稳重，怎么能遭到如此大败？
5: 皇上，

0: 现在看来，一是萨将军过于轻敌，二是施琅故布疑阵呐。
1: 胤士呢？啊，全军大败，唯有胤士有勇有谋。
0: 皇上，大阿哥或许有冲动之处，但萨将军为尊者讳，扬长避短呐。
1: 放屁！朕明白，朕刚刚封胤士为郡王。哼，松点，留点体面吧。懿旨，着胤士速速返京，萨穆尔连降三级，戴罪留任。
0: 这，
2: 皇上，福州道台600里急走，浙江巡抚500里急走。
1: 啊，你们看看，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念，
2: 这。臣福州道台受命叩报圣上，康熙28年2月25日夜，施琅战船侵入马嵬港。
1: 好了，另一折。
2: 这，臣浙江巡抚安其山叩报圣上，康熙28年2月25日夜，施琅战船侵入舟山。
1: 怎么都是25日啊？啊，何至于一夜之间处处有施琅？
2: 皇上，确实都是2月25日。
1: 好了，还有什么祸事，统统报上来。
2: 这，臣江宁总兵哈德里万死叩报皇上，康熙28年2月28日，海贼施琅奔袭江南银车，杀死护营官兵，掠夺东南五省税银1200万两。
1: 韦东亭呢？他为何不亲自护送？朕要将他碎尸万段！
2: 这，
1: 快！

0: 床上。侍郎掠走的银车是空的，里面只有粮草，并无银两。东南五省全部赋税银两，奴才已经亲自押运抵京，当面点验无误，交付国库了。
1: 洞庭啊，朕已经接到太子的奏报，这些日子你可把朕吓了个半死。平身，
0: 奴才就是有10000个脑袋，也不敢丢了朝廷的税银呐。奴才交了银子以后，一身的轻松，马不停蹄的就奔到盛京朝见皇上。
1: 朕告诉你，这些日子蜀军是最高兴了。
0: 奴才还带了一件玩意儿，想请皇上赏光啊。
1: 只要是你的东西，朕都赏光。快拿来。
0: 好，来啊，抬上来。
2: 战船，
1: 这是一条船啊。
0: 皇上，这是荷兰人建造的战船模型。
1: 战船啊，
0: 台湾的战船呢，与此完全相同。皇上你看，这是双层炮台，这是主帆，这是前帆。这种战船呢，远胜于咱们大清的水师啊。
1: 洞庭啊，你可让朕开了眼界了。李泽全，
3: 奴才在。
1: 把索托和明珠都叫进来。这条船得多少银子？
0: 这个最少得18万。
1: 18万两。哦，对了，洞庭啊，朕有向国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朕准备先收复台湾，然后再战蒙古的噶尔丹，驱逐北边的
4: 沙皇。
1: 好，先别忙着叫好，朕令你3年之内
5: 筹集3000万两饷银。
0: 行，
1: 到底行不行？
0: 行。
6: 臣参见皇上，
5: 见过魏大人。
1: 朕在琢磨着，陆地有尽，大海无涯。咱们大清的小友们可以在陆地上称雄，但是到了海上就望洋兴叹。来，这种铁甲船可以扬帆千里，朝发夕至。还霹雳侍郎统领着100条这样的战船，他可以分头出击，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视大清的铜墙铁壁如无物。所以，咱们纵有100万雄师，恐怕也是护得了东，护不了西呀。
5: 难

0: 哎呀，一夜之间处处有侍郎，
1: 所以咱们必须有自己的水师，否则不但收复不了台湾，闹不好还要被这小小的岛屿冻穿咱们大清的海疆。
2: 皇上圣断，臣想朝廷正可借收复台湾之机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
1: 那个姓姚的，
0: 姚启胜。
1: 对，姚启胜还活着吗？
0: 他活得好好的，

0: 总算听到人声了。
1: 老子都快掉渣儿了。
0: 你是谁呀？来来，跟爷说说话，爷都快憋死了。你别走啊！我犯了什么罪了啊？我犯了什么罪了啊？说话呀！你放个屁也好啊！
1: 传旨，明日返京。
0: 你

上说了，就冷。皇上说不冷，就不冷。

0: 这些人都是我们贼惦记。霍建，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 那个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
3: 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4: 超高清。
5: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6: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7: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8: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7: 我们将和山东省。

0: 上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走了，去北京了，
1: 拜拜，
2: 我们出发。
3: 就是这里，这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以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这么两个来给哥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欢迎老城家到北京来！
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朕有些累了，想睡一会儿。皇上，您睡吧，罪臣不敢出声。
1: 啊，随便，朕有些怕光。

0: 皇上，行营到了，该下车了。
1: 下车。

0: 船只所图，明天夜里进京，不准告知在京成功，也不准惊动任何人。去吧。
1: 这。
2: 快进去。灯头少年的，你还以为你是爷呀？我可告诉你，你再敢撒野，老子劈了你！
1: 哎，您等等，
2: 又怎么着？
1: 罪臣求一盏灯。
2: 呸！你黑灯瞎火的待着吧你！
1: 哎，那你们就看不见罪臣了。万一罪臣逃跑了，那麻烦可大了。您说是不是？
2: 来啊，给盏灯。

0: 朕恨不得杀了。
1: 皇上，罪臣知道，只是不知道皇上以何罪名杀臣呐。
0: 姚启胜，你的罪不在其行，而在其心。
1: 皇上的话让罪臣……
0: 你装，你太会装了。姚启胜，你心中有太多的恨，你愤世嫉俗，你藐视朝廷官员，讥讽皇亲国戚，你让许多人拿你没有办法。你不是不能做官，你是蔑视朝廷官员，所以你宁愿在荒原喂马，也不愿意入朝做官，对吧？
1: 皇上骂得好，骂得好。
0: 姚启胜啊，其实朕早就知道你的内心根源是什么。你是死守你们汉族的王道，始终认为我们满清人为蛮夷草寇。就说现在吧，虽说你跪在朕的面前，但是你心里未必瞧得起朕。你认为我们满人配不上你们的孔孟之道，配不上你们的黄河长江。满人嘛，满人的骏马弯刀只能逞一时之雄，远远比不上你们汉人的五千年的文明。朕如果说错了，你可以反驳。
1: 皇上所言可谓入乎三分。罪臣好多年没听过这么知心的话了。罪臣确实如皇上所言，罪臣无话可说。
0: 朕最恨的是你这种人，最没办法的也是你这种人。姚启胜啊，朕在心里已经杀你一千次了，可是冷静下来想一想，还是不能杀你。无论你将来是否为朕所用，朕都不能杀你。
1: 从古至今，暴君杀人，圣君不杀人。
0: 那圣君都干什么？
1: 圣君诛心，皇上是圣君。
0: 明珠啊，你说的对呀，这只癞蛤蟆的嘴还真刁毒。
2: 姚启胜，你说错了，圣君既诛心也杀人。

0: 说得对。杨继生，
1: 皇上说是那就是。
0: 明日养心殿经年日讲，朕请你登堂入座，朕愿意和你论一番儒学、道学、理学还有禅学，由你点题啊，不管是孔孟老庄还是易经杂家，朕都奉陪。
1: 臣不敢，臣早就听说自皇上登基以来，经言日讲从没断过，即使在平三藩时也是奉讲不误。臣仅从皇上龙辇中的典籍来看，便知道皇上已学通古今，不让任何当代宗师。
0: 朕如果不做皇帝的话，还真想做个汉学家。

0: 到了，您该下车了。
1: 你也该下车了。朕有两件东西不送，一个是嫔妃，一个是朕读过的书。
2: 罪臣万死。
1: 不过没关系，这本《士林一语》是刚给朕呈上来的，朕还没读过，你先去读吧。
2: 谢皇上。
1: 索图啊，
3: 在，
1: 你这个差事办得好，朕喜欢这样。
3: 臣应当如此。
1: 朕再给你个差事，立刻把太子三个月来所有批过的奏折，件重要的给朕拿来看，朕看看他怎么做朝理政的。
3: 这，臣这就去。
1: 明珠啊，
4: 臣在。
1: 传旨，明日寅时早朝，所有三品以上的京官全部入朝议政。某时出客嘛，姚启胜入讲新殿，经年日讲。陈时出客嘛，乾清宫召见六部尚书，还有陈时三客在尚书房检视皇三子、四子、八子的学业。陈时莫可朕要看皇十三子的社旗。
4: 这，
1: 朕累了，你先下去吧。
4: 这，
3: 宋明以后成朱理学建成大事。上为朝廷所重，下与世子相合，遂成国之显学，百川入海。历代朝廷栋梁无不借取其精义，用于治国安邦，教化人心。在威服天下的同时，尤为注重恩服天下。
1: 朕眼下就有个麻烦，不知道是恩服呢，还是威服。
3: 皇上不止一个麻烦，不知道皇上说的是南边的还是北边的。
1: 台湾。
3: 臣以为朝廷平台当以政略为主，战略为辅，二者结合才是平台方略。
1: 接着说。
3: 臣以为朝廷对台湾当坚持三必剿，其一，郑经等人孤悬海外，早有列岛为疆，另立皇朝之心，这一必剿，守在剿其心。
1: 其二，
3: 台湾水师所以横行无忌，是因为台湾水师胜于大清，这二必剿才是剿其兵。
1: 其三，
3: 台湾无论军需民用，全仰仗与大陆通商，这三必剿便是剿其海路。
1: 姚先生对台湾可谓是了如指掌，招招打在要害上。
3: 臣还没有说完呢。
1: 接着讲。
3: 这三必剿仅仅是威服，欲使台湾长治久安，还必须有三必辅。
4: 这点臣早就估计到了。
1: 哼，当然，你是一直主张招抚的嘛。接着讲。
3: 郑经之父郑成功从荷兰洋毛子手中收复了台湾，可谓中华万世之功，这一必辅嘛，便是抚慰其祖上之功业。
1: 朕愿意，什么加官进爵、筑庙烧香都可以。
3: 台湾百姓都是内陆血脉，臣料想他们可不愿意与大陆一刀两断，成为海外

0: 弃子，这二婢驸马便是抚其民。
1: 民心不可欺，也不可弃。
0: 这第三婢驸便是抚慰延平王郑经，因为朝廷平台之后，台湾军民人人皆大欢喜，唯一不欢喜的只有郑经一人。从此后，他从王位上掉下来，成为臣，成为民，甚至成为阶下囚，简直生不如死。这是三府中最难抚慰又不能不抚的。
1: 你的意思是恩威相济，抚脚并用？
0: 皇上说得好，比臣自个儿说得更好。八旗兵勇，以战马称雄，然而收复台湾，他们只能望洋兴叹。郑经的水师多是父子兄弟，他们以水为家，以船为命，厉害呀。
1: 朕正要借平台之战建立强大的大清水师。
0: 好，皇上目光远大。此外，要平台光有战船还不行，更需要有将帅。凭大清之国力打造数千战船，有个三年五年便可得之。可要得一位精于海战的水师提督，可不是金银能堆出来的了，非得身经百战，熬个十年二十年不可。
1: 有一位，你姚启胜既知海战又知陆战，既知满又知汉，朕可以拜你为帅。
0: 臣当不了，臣只能运筹帷幄，动动嘴皮子，而不能决胜于汪洋大海。
1: 既然你给朕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再出个人，朕令你再举荐一个人。
0: 台湾水师主将海霹雳施琅。
2: 姚启胜，这是朝廷，不可放了喜笑。
0: 皇上，施琅早年曾是姚启胜门下学子，因粗莽好武，失学不成，被姚启胜逐出师门。连臣也没有想到，施琅弃文习武之后竟成大器。如果能招施琅弃暗投明，那将化腐朽为神奇，天授一人。
1: 原来如此。不过像施琅这样的将军，即使不为朕所用，只要他能够不为郑经所用，那就是大清的万幸了。兵者不在于勇狠，在于王道正气。当年郑氏收复台湾靠的是什么？就是行王道，持正气。现在王道正气跑到朕这边来了，他成了孤家寡人，悬孤海外。姚继生，
0: 臣在。
1: 施琅的这件事情，朕全权委托于你。
0: 臣岂敢。
1: 这儿是当年先帝爷读书批折子的地方，顺治朝所有的御批都存在这里了。陈廷敬啊，
3: 臣在。
1: 你这儿最熟，找出先帝爷当年批姚启胜的折子。
3: 这

摇旗圣之人孤傲自许，放浪形骸，忤逆有司，践踏律法，擢剥夺官职，发往边疆从军，永不录用。

儿臣携月高高先帝在天之灵，如今时过境迁，物已人非，儿臣决心因时制略，若先皇不准，请降罪于玄月一人，这与要去圣母无关。

0: 你们听好了，这是先帝爷的折子，现在在这儿已经化为了灰烬。以后谁再提及此事，斩。要几声？
1: 臣在。
0: 朕另以为福建总督，受兵部尚书衔，负责平台的战略和政略，管制福建境内的所有的官吏。听明白没有？
1: 臣领命。
2: 哎，明相您说。
3: 所相您先说。
2: 嗨，我没什么说的，我只是瞧着您今儿的气色不佳嘛，是不是病了？
3: 让所相费心了，我今儿个是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好着呢。倒是所相您今儿个有点儿。
2: 我怎么了？
3: 所相您是主张弃台的，可是姚启胜刚从大牢里放出来就大获圣宠啊，他的三臂脚三臂斧，那简直是在打所相您的耳光啊。哎呦，我实在看不下去哟。
2: 明相比我栽的跟头更大，你表面上是主张对台招抚的，可暗地里鼓励大阿哥出战金夏，结果把整个水师都赔进去了。
3: 哎，所相，这事儿另有公论啊。所相啊，说实在的，你我今儿个都栽在姚启胜的手里，实在太没面子了。
2: 为了这个小老头，皇上竟然背逆了祖宗。
3: 皇上独步古今，不受任何祖先的牵制，王者气派继往开来啊。
2: 再加上那个姚启胜跳蚤似的跳到梁上去了，哎，你我做臣子的越来越难呢。
3: 所相啊，您是朝廷首辅，您得给皇上提个醒啊，对姚启胜这种人既得用也得防啊。
2: 啊，你怎么不说呀？
3: 好好好，您说您的，我说我的。
2: 好啊，这个等到了将来您又跟我说您了。
3: 哎呦，我的所相啊，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不相信我？咱们再这样闹下去，就该姚启胜入朝主政了。
2: 明相保重吧。
3: 所相保重。
0: 啊，这是你写的？不错，还真不错。我听说了，你们师父说你们四个月以来一天假也没有发，刻苦攻读啊。今儿朕放你们的假，出去玩吧。
4: 谢皇阿玛。
0: 殷师。
5: 儿臣在。
0: 为何先声后拜？
5: 儿臣有罪，萨木尔将军执意收复金夏，儿臣未能劝阻。
0: 还有其他情况吗？
5: 儿臣不敢隐瞒，当时儿臣也想海战建功。
2: 太可惜了，福建水师毁于一旦。
5: 请皇阿玛赐罪。
2: 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大阿哥，应该给阿哥起表率的作用。何为表率？要以宽为本，要记着，一言之虚，败坏众生；一事之虚，危害众生。
5: 儿臣永生不忘。
2: 下去。
6: 末将萨木尔参见姚总督。
7: 参见姚总督。
1: 萨将军啊。府上有铁观音没有？
8: 当然有，极品铁观音啊！
1: 快快快，泡壶功夫茶，泡得浓浓的。我呀，都馋了20多年了。
8: 姚总督，
1: 过来。
8: 哎呀，我在官场里混了一辈子，可没见过像您这样的。干了3000里路，就冲这壶茶来的。
1: 天上掉下个乌纱帽。

0: 帽子正好砸在我头上。我这人呐，不会做官，可我会做人呐。来，我请你喝茶。
1: 哎，姚总督啊，
2: 这是我的福，这茶也是我的茶。

0: 清香无比，回味无穷啊。啊，你刚才说什么？
1: 战祸不免。
0: 哈哈，那当然，谁也不愿意自个儿家乡成废墟啊。你甭操心，我会让他们搬家的。
1: 那可是几十万百姓啊。
0: 何止啊，五府十三县118万。
1: 都搬？
0: 都搬。
1: 这是什么？
0: 你兵败金下的起罪折。
1: 有旨意吗？
0: 自己看吧。

0: 一个字的毒品也没有啊。
1: 皇上一言不发，这就是旨。
0: 下官明白了。
1: 皇上更明白。门口那顶轿子送你了，喝完这种茶你就上轿吧，一直朝北走，回你圣经老家去，不周培公后尘养老去吧。
0: 告辞了。回味无穷啊。
2: 召新南侯郑泰、左先锋侍郎觐见。
3: 参见延平王。
4: 爱将平身。
3: 谢延平王。好，请。
4: 侍郎啊，今夏海域一战，全歼福建水师，你立了大功啊！我已传命，封侍郎为靖海侯，世袭罔替。
3: 谢延平王。
4: 伯父，朝廷方面有何动静？
5: 禀延平王，动静不小啊。福建将军萨穆尔被罢官了，现在是姚启胜就任福建总督。
4: 哦，这个老不死的又回来了。当年先王收台，姚启胜就是福建藩司啊，资助过兵马钱粮，他对台情了如指掌啊。
5: 康熙走马换将，证明朝廷要对台湾动手了。
4: 哼，来就来吧。这大清啊，大如牛，这台湾呢，小如丁。这牛和丁相撞嘛，看看谁撞得过谁啊。
6: 延平王说的是，福建水师垮了，台湾水师独步天下。
5: 不怕姚启胜攻台，只怕姚启胜困倒啊。
7: 启禀延平王，本将愿意率水师再次出击福建，夺回漳州、泉州。只要我们在大陆打下一片根据地，兵马钱粮就源源不断了嘛。
4: 侍郎将军，你的意思呢？
3: 延平王，末将有一句犯忌的话，深藏已久，不知当说不当说。
4: 只管说，不论什么话，本王都洗耳恭听。
3: 延平王，末将早年在姚启胜门下时，曾经遍游内陆，深知中华之雄壮，地大物博。从任何一方面衡量，台湾最终都不是大陆之敌。
7: 韩霹雳，怎么刚打了胜仗，转眼就要招安了吗？
4: 放肆！侍郎这话如一片忠心，他是不会说的。接着讲。
3: 延平王英明，末将认为台湾与大陆终究是要归为一统，和为了和，必须狠狠地痛击大清，打得康熙一筹莫展，望洋兴叹，这样才能使台湾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与大陆媾和。到那个时候，我们要什么，康熙就得给什么。咱台湾虽然归化皇统，却无异于国中之国。
5: 臣也是这个意思，要取和先取胜。
8: 臣不敢苟同，臣以为先王一愿是台湾宁肯是孤悬海外。

0: 也绝不向满夷称臣。台湾立足于战，不是迫使大清求和，而是迫使朝廷祭台。延平王、列位将军，宁做鸡首，不为牛后。台湾应与清廷决死相抗，最终迫使康熙息兵，通商弃台，仿朝鲜力，使台湾成为大清属国。
1: 列位所言都是耿耿忠心呐。本王决心已定，台湾确立左右两侧，左侧是迫使康熙求和，右侧是迫使康熙弃台。无论左右两侧，都必须立足于战，战不胜，一切都是虚的。
2: 遵命。
3: 延平王，内陆密报。

0: 侍郎啊，有密报说上月28日你夜袭魏东亭银税贡价，接得东南五省税银是1200万两啊。
1: 燕平王，
0: 等等别急，听我说嘛。当时我看了密报，好伤心呐，因为你并没有禀报此事啊。退朝以后，有人便劝我立即解除你的兵权。我问为何呀？那人说，此举证明施琅与郑泰暗中敛财聚兵，想割据金夏，自立为王。但是我呢，当场就罢了那个人的兵权。我说，既然施琅没有向我禀报，就说明绝无此事。施琅，你说我的意思，你懂了吗？
1: 燕平王明鉴呐，2月28日那天，末将是劫了所谓的税银贡价，但是银箱里只有陈粮200担呐、
0: 啊。看看，我没有料错吧？东南五省的税银是大清的命根子，岂能轻易被劫？
1: 至于小人谗言说末将图谋割据金夏，更是荒唐。
0: 何止荒唐，简直恶毒。当前多事之秋，更需要京城团结。本王岂能容忍臣将之间暗箭伤人？侍郎啊，千万别放在心上啊！
1: 末将从一兵卒起，就跟着先王赴汤蹈火了。先王待我如生父，末将此生为求报恩而已。
0: 这我知道，不过有句话我还是想说在前头啊。
1: 谨奉燕平王令。
0: 侍郎啊，你的老师姚启胜已升任福建总督了。你们师生多年，不免旧恩难舍。今天本王给你一个方便，如果你决定投他而去，本王非但不留，反而赠你黄金1000两，以谢你数十年来的浴血战功。
1: 燕平王，姚启胜对我虽有薄恩，不过早就把我驱逐出门，恩断义绝。先王对末将是再造之恩，恩重如山。末将如遇姚启胜，只退兵30里，以谢当初失血之意，再遇必斩其马下。
0: 侍郎啊，你长我3岁，我郑经愿与你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表面上你我是王与将，实际上咱们俩是结拜的生死兄弟啊。侍郎兄，
1: 燕平王。

0: 天明王，我等奉诏而来。好，今天本王请你们来看海啊。我们虽然终日与海为伴，可这海啊还是看不够，甚至看不懂啊。
1: 刘国轩将军呐，
0: 右先锋刘国轩，偶感风寒，病了。台湾有此天堑，可保无虞啊。 但今夏距大陆太近，相互都是朝发夕至，我们绝不可弃。信南侯郑泰，
2: 臣在。
0: 靖海侯侍郎，
3: 末将在。
0: 令你二人继续坚守今夏，袭扰沿海，敛聚钱粮，供应台湾。
4: 领命。

0: 听命。
1: 石郎啊，你把家眷从今夏迁来台湾吧，让他们远离险地呀。
0: 遵命。
1: 石郎，从此以后本王将视你的父母为父母，视你的子女为子女，你安心聚嫡吧。

0: 侍郎啊，从今天起，你的父母亲人都成为延平王掌中的人质了。延平王，刘国轩为何突然病了？
1: 刘国轩没病，我只担心师郎有病，就拿刘国轩做药引子，提前给师郎用用药。
0: 延平王圣鉴。

0: 老祖宗，孙儿给你请安来了。
1: 哎呦，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哎呀，孙儿来让祖母瞧瞧。哎呦，瘦多了。哎，
0: 孙儿出去这一趟反倒精神了许多。
1: 是吗？正好正好。哎，你这次出去是否给我带来点稀罕物啊？
0: 啊，哎，
2: 是，抬进来吧。
3: 这，
2: 老祖宗，
1: 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哦，这么大呀！
0: 苏麻扶着老祖宗。
2: 哎，
1: 我瞧瞧。哎，好。哎呦，哎，哎，好，哎，瞧瞧。嗯，哎呦，哎呦呵，这么大的东西啊！哎呀，好。哎呀，啊。哟，这是要搭台子唱戏呀！啊，这是，
3: 哎，小心！

0: 清国呀。
1: 是啊，这是周培公花费了10年时间遍阅古今史料，终成此图。这是咱大清最完整、最准确、最精致的地图了。这西边的噶尔丹，还有这东南的台湾，是朕的一块心病啊。摘下来。
0: 这周培公是不是带着家奴平了吴三桂的那个汉人？
1: 是，就是他。只可惜他天年不佳，没熬到开春就去世了。
0: 都怨你把人撂在冰天雪地里。哼，
1: 我也感到惭愧啊。老祖宗，周培公在临终前推荐了姚启胜，姚启胜在没上任之前又推荐了施琅。真像老祖宗说的，取天下在于用人才。
2: 皇上的身边人才聚集，才显得皇上圣明。
1: 哎呀，你这是在取笑朕吗？
2: 哪里呀！
0: 哎呦，快好，快放大镜。对，
2: 把门打开。
3: 这

0: 祖宗，您找到什么了？
1: 哎呦，快来看呐、我找到了我的家乡了，可尔沁大草原了，让我想起了蓝天白云、悠扬骏马辽阔的大草原了，我的家乡。好，不说这个了，我不唱这个了。你们过来看呢，我祖母啊跟我说呀，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那天呢，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雪呀，哎呀，就在这儿。哎呀，我老了，皇祖母啊，对你有个希望。
2: 老祖宗，请吩咐。
1: 就是啊，想让你在有生之年呢、做到古往今来所有的帝王都没做到的事情。我想让你除了上天下海底以外，你要踏遍大清的山山水水和每一寸土地，做得到吗？
2: 好，等我平了噶尔丹，收复了台湾，朕要亲自的巡视大清的每一寸土地，还您老人家的愿。
1: 嗯，好，好啊。哎呀，你看看这图啊，什么都画上了。好，哎呀，来，可是啊，只有一样画不上去呀。
2: 老祖宗的意思我明白，您所说的是人心吧？
1: 对了，孙儿啊，你说的对了，这如果没有人心呐，再大的疆土他也守不住啊。啊，唐宋元明不就是这样吗？你说呢？这人心当中啊，最重要的又是世子之心。要是有了这世子之心呐、就能一一登时。
2: 老祖宗所说的极是，一颗俗人心，不用三斗米，朕就能换来；而一颗世子之心，就是用金银财宝，恐怕也难取得。也就是说，想取江山嘛，先取人心。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8: 快跟上来！

0: 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 我先走啦。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好的。
1: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闲？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也就是说，想取江山嘛，先取人心。
1: 我说孙儿啊，将欲取之，必先欲之。啊，阿哥们和格格们也日渐成人了，你是否可以考虑破破满汉大防，让成年的阿哥们娶一些个把的汉臣之女，让待嫁的格格们嫁一些汉臣和俊才。唉，咱们满清干嘛总做那些先树敌再剿敌的蠢事呢？咱们也能化敌为友，化敌为亲吗？血浓于水，爱大于恨，王者之道，教化万方啊！
0: 孙儿记住，

0: 去取药。老祖宗，
1: 哎，
0: 您一定要多保重啊！
1: 好，好，好！哎呀，其实他身子比我弱呀，他是硬撑着伺候我，他是玲珑剔透心，多愁多病身。
2: 皇上。皇上，这，
3: 哎，今儿个都初几了呀？
4: 娘娘，今儿个初九。
3: 哎，皇上回宫也八天了，我还没见上一面呢。
5: 奴才叩请惠娘娘金安。
6: 哟，李公公啊，可是稀客，您怎么会来了？
2: 哦。皇上掀了惠娘娘的牌子，奴才赶紧送香囊来了，一丝一毫不敢耽搁。
6: 快拿一百两银子，
7: 是
6: 给李公公上茶。快请坐。
7: 坐吧，
6: 给。
2: 娘娘。
6: 哎呀，您就别客气了，快收下吧。
2: 那奴才就谢谢您了。
6: 李德全
2: 在。
6: 你可别看你整天跟着皇上，我比你更了解皇上。
2: 是是，
6: 说真的，别看我年纪大了点儿，其实皇上啊挺喜欢我的。
2: 是是啊，
6: 李德全啊，这女人呐、还得成熟一点才有味道，哪像那些年轻的女孩子生黄瓜似的，怎么懂得侍候皇上，这些你明白，有机会的时候啊还得提醒提醒皇上。
2: 奴才明白，奴才设法让皇上能体会到。
6: 哎呀，李公公啊，有时间啊常来走走。
2: 谢惠娘娘，那奴才告退了。
6: 那走好啊。李公公不送了。啊，李公公慢点走。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赶快香汤沐浴呀。
8: 是。
0: 下去吧。
2: 这
0: 来啊。
2: 奴才在。
0: 拜驾容妃宫。
2: 容妃宫、
0: 嗯、
2: 皇上，您刚才翻的是惠妃的牌子。
0: 我说去容妃那里。
2: 您确实翻的是惠贵妃的牌子。
0: 是吗？
2: 皇上过目。
0: 这样，你跟惠妃说一声，就说朕偶感不适，改天跟她说话。
2: 这

0: 惠娘娘，请留步。皇上有旨，朕近日偶感不适，改日再和惠娘娘说话。
1: 皇上病了？什么病？
0: 这，皇上偶感不适。

0: 哲青，我告诉你，她容妃是贵妃，我可是皇贵妃，啊！
1: 啊，是是是是，
0: 我人都走到半道上了，你还让我打道回宫啊？哼！而皇上自己呢？他不顾玉案，不顾风寒，不顾龙吉在身，轻抚容娘娘的玉榻。咱们照直走。
2: 这，
3: 惠娘娘，哎呀，惠娘娘，您慢走，奴才跟您说句话，奴才求您了，您就别撵皇上了，惠娘娘，奴才求你了。

0: 奴才求你了，惠娘娘，惠娘娘，
1: 停轿。咱们走。
0: 啊，惠娘娘，奴才这就谢你了，回去吧。
2: 皇上请。

0: 是皇上，臣妾未获诏，不曾准备。
1: 朕想你了，想和你说说话。这是什么？
0: 是兔子。啊，快快端碗莲子羹来。
2: 是。
0: 皇上，臣妾晌午就熬上了银耳莲子羹，皇上请用。
1: 啊，待会儿再喝。
0: 咱们女儿蓝琪儿就是属兔。臣妾听说，皇上虽然酷爱狩猎，几十年来猎过3000多头虎豹狼熊，可是从来没有碰过一只兔子。
1: 容妃啊，朕知道你多年来有个心愿，想回福建老家探亲祭祖。
0: 是，臣妾不敢说。
1: 为什么？
0: 臣妾怕给皇上添麻烦，再说也舍不得皇上。
1: 那时候三藩正在作乱，朕是不敢让你去江南啊。现在三藩已平，朕给你3个月的假，回乡探亲祭祖啊。
0: 皇上当真？
1: 非但如此，朕还恩准你离京之后可以不穿满装，穿汉装。抵乡之后你可以任意接见亲友，并且以皇妃之尊宴请当地的父老名流学子。
0: 皇上，这是为什么？
1: 朕要让你做一个恩福天下的女钦差，想让江南的学子百姓们看一看大清国皇帝的爱妃是怎么样不忘祖宗爱民如子的。你要把朕的宽仁为本、尊师重教带到那里。
0: 谢皇上。
3: 大阿哥，你升任郡主后，小弟高兴得几天都睡不好，下头的阿哥也个个为你高兴，你可为皇子们增了光啊。
4: 太子，您是没别的本事，就像铁蹄弯刀纵横天下，将来太子龙驭大宝时，您是愿为太子护国。
3: 皇阿玛说过要咱俩为皇子们做表率，大阿哥责任重啊。
4: 太子，你是储君，胤氏岂敢称表率，胤氏仅封太子为楷模。
3: 咱们这些阿哥都是皇阿玛的臂膀，皇阿玛万寿无疆才真是我们的福气啊。
5: 主子，惠娘娘回来了。
4: 这么早就回来了。
3: 叩见惠母妃。
4: 儿臣请和娘安。
6: 啊，太子也在这儿。
3: 大阿哥升任郡王，我还没贺喜呢。漠河那边送来了好几十张上好的貂皮，我用不着，拿给大阿哥赏人用。
6: 你们真是兄弟情深呐。
3: 惠母妃宽坐，应人告辞。
6: 胤氏替我送送。
4: 是，

0: 我睡了，我听宫女说皇阿玛来了，我就起来了。
1: 朕已经恩准你皇额娘南下省亲了。
0: 真的？嗯。皇阿玛，我要跟额娘一起去。
1: 你干什么去？
0: 皇阿玛，女儿都这么大了，还没出过京城呢。皇阿玛，你就让我去嘛，我跟额娘一起去，长长见识嘛。哦，皇阿玛。
1: 嗯，恩准了。
0: 额娘。额娘，皇阿玛同意了。
1: 朕可不是随口说的。如果你和蓝琪儿能够一起南下，就更能展示皇室的魅力，也更能感化汉人的心。
0: 谢皇阿玛。
1: 你们是得谢谢朕，朕已经传旨容妃晋升为皇贵妃。蓝琪儿嘛，晋封为蓝琪格格。
2: 谢皇
0: 阿玛。
1: 只是有一点啊，你们到了南京以后由卫东亭护送，记着要欢欢喜喜的去，欢欢喜喜的回，不能给朕少一根毫毛。
3: 额娘，你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额娘，
4: 额娘今天是受羞辱了。
3: 额娘，出了什么事了？
4: 你知道吗，皇上五年没有找我侍寝了，皇上回京都八天了，我也没见上他的面。
3: 额娘，皇阿玛日理万机嘛。
4: 不，你知道吗，皇上一直都不宠幸我，今儿个他突然想起我来了，让人送来了侍寝的香囊，我就更衣沐浴，人都走到半道上了，让李德全给劫回来了。原来皇上要的是容妃，不是我呀。
3: 额娘，求你别说了。
4: 不，额娘今天什么都要说。应是啊，自从皇后去世之后，额娘就是后宫之尊，是唯一的皇贵妃。额娘从不敢奢望继封皇后，只盼着体体面面地过下去，可是不行啊。额娘出身寒贱，虽然进宫进得早，从不被人瞧得起。你虽然是皇长子，却屈居太子一人之后。你是他哥，比他大三岁，你见了他还得叩头，将来不过是他一介臣子，呼来喝去，要杀要剐都由他。儿啊，母与子为贵，你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啊？
3: 额娘，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4: 我要你建功立业，将来娶应人而代之。
3: 万万不能啊，额娘，儿和他同为皇子，手足之情啊。皇阿玛健在，儿誓死效忠皇阿玛，皇阿玛荣誉归天，儿效忠于胤仁，宁死不做争储之事。儿和胤仁是骨肉兄弟啊。
4: 天哪，瞧瞧我这傻儿子，你竟然糊涂到这个地步。你怎么会以为凭着骨肉兄弟就当拥抱太平了吗？
3: 额娘，
4: 你额娘虽然出生低贱，可是我比谁都聪明。你虽然金贵，你竟然这么愚蠢。
1: 容妃啊，朕知道你一直有个心愿，是想生一个皇子。
0: 皇上，咱们有个蓝琪儿不是挺好的吗？
1: 哎，这一点你比其他的嫔妃强多了，他们可比你贪多了。
0: 皇上今天太累了，臣妾听说皇上今日北郊阅兵，三个时辰里骑垮了六匹御马，射空了300多支箭，皇上好好歇一歇，臣妾陪皇上说话。
1: 今儿的月亮

0: 桥，月亮是兔儿的家，他们正在回家，找他们的嫦娥和桂树去。其实，臣妾不只是想要皇子，臣妾更想要个家呀。
1: 你这不是在鼓励我？
2: 听命，兵部尚书、福建总督姚启胜升堂。

0: 这几天呢，我们这儿还是这么热啊！是啊，是啊。列位，现在本都宣布第一道政令，这就是：当本都说话的时候，你们都得抬起头来看着本都，也让本都看见你们。这就对了，上下级之间呢，就得眼对着眼，人盯着人。 眼为心声，才会说话。今天，全省的府、道、县、镇各级官吏都来了，全省的提督、将军、镖统、千总也都来了。本都第二道政令是：从即日起，福建境内沿海全线封海，所有的渔船、货船、摆渡舟、水师战船一律上岸封存。 寸板不得下海，违者以资敌论处。本都第三道政令是：福建沿海的所有居民一律内迁，沿海三十里内只住兵俑，不得住百姓，违者以通敌论处。本都第四道政令是：在所有的迁界近海地域全部划分责任区，各级文武官员分头包纳。 眼对眼，人盯人，一级盯一级，互保连坐。90天内不能完成的，就地免职。超过100天，立即发配漠河充军，终生不得赦免。列位，皇上已授权本都斩三品以下命官，不必请旨。
1: 三品，这正是本都的第五道政令是：如果福建在100天内不能完成迁界近海，则罪在本都。到了101天，本都一不罢官，二不充军，而是直接砍本都的头。当然了，本都在临死之前也会拉足了垫背的。
2: 这五项政令都听清了吗？
3: 遵命。
2: 今天就是第一天，列位扔下轿子，打马回府，速速办差去吧。
4: 这，
5: 迁界禁海令，
6: 迁界禁海令，
7: 福建全境禁海，寸板不得下海。违者以资敌论罪。
4: 快点，快点。
2: 沿海百姓全部内迁30里。
8: 我不能！
9: 放手！
8: 我不能！
9: 大人，同安县南澳镇又发生了3起命案，死了5个百姓，都是抗拒迁界的。
8: 知道了。
9: 下官担心的是，
8: 担心民变。
9: 是。
8: 所以啊。 必须在民变之前完成迁界禁海，钝刀子割肉越割越疼，快刀子嘛没等疼，肉就割掉了。以后50起命案之内不必报我，杀人的兵俑也不必惩处。速速誊抄一遍，发往浙江、广东两省府台。
9: 这是，
8: 制造广东、浙江两省府台，令他们将沿海居民内迁，放福建里，一律实行迁界禁海，否则我就把

0: 台湾海贼从福建赶到他们那儿去。
1: 大人，按照规矩，粤省之诏需经朝廷批准的。
0: 嗯，我是平台总督吗？我已经上折子给皇上了，你放心，朝廷必准。福建近海之前咱们听朝廷的，福建近海之后朝廷就得听听咱们的。因为光福建近海邻省不进，福建不等于白进了吗？朝廷的银子不是白花了吗？福建的百姓不是白死了？
1: 大人，您的意思是滚雪球越滚越大，把朝廷拖下海？
0: 你这话说得太客气了。朝廷上那个万花筒是这么说的，老叫花子读着呢。哎，嘿嘿嘿。

0: 皇上，奴才气血上奏，自迁界近海发生后，闽浙粤三省夏秋两季的税收大减，至今尚不足往年一半。皇上严令的三年内筹粮银3000万两，奴才倍感艰难。奴才苦思冥想，如卧针毡，生怕耽误皇上的拼噶尔丹、驱逐沙俄等宏图伟业。
1: 姚启胜怎么说？哦，姚启胜估计迁界近海必须坚持2年以上的时间，方能大见成效。他要求朝廷力排众议，坚韧不拔，坚持到底。
2: 此外，姚启胜要求朝廷彻底免除福建沿海13县的赋税，为期2年。
1: 朕知道迁界近海难，但没料到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么着，将魏东亭此奏，还有沿海各省督府们弹劾姚启胜的折子，用600里快马送往福建，让姚启胜好好看一看。
2: 这皇上可有给姚启胜的旨意？
1: 皇上什么也不说，这就是旨。
3: 皇上，都3更了，您不能老这样啊。
4: 李德全，
3: 奴才在。
4: 这宫里恨老叫花子的人不少吧？
3: 是。
4: 你也对他恨之入骨？
3: 不。
4: 为什么？
3: 皇上，奴才在宫里除了皇上，没有一个人敢碰奴才一根手指头，唯独姚启胜打过奴才，骂过奴才，奴才挨了打，但心里明白姚启胜是又狠又正，其实奴才又恨他又敬他。
4: 说，把小肚肠子里的话都说出来。
3: 奴才觉得姚启胜和朝廷里许多大人都不一样，有些大人因为怕皇上才忠于皇上，姚启胜他不怕皇上，他敬皇上才忠于皇上呢。
4: 哦，为什么？
3: 奴才还觉得姚启胜有一点像皇上。
4: 哪一点？
3: 犟，一副金刚钻的脾气，要定的事儿打烂了头他都不松口。
4: 小李子，你那顿板子一点也不冤。
3: 谢皇上。
4: 朕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肝胆相照。姚启胜不是要节制满汉三军的大权吗？朕给他。姚启胜不是要浙江广东一带的近海权吗？好，朕下旨让他总揽各省的财务。姚启胜不是要减免税赋2年吗？好，朕减3年。总之，姚启胜他要什么，朕通通都给他。
5: 是。

0: 平身吧。
1: 谢皇上。
0: 明珠，你为什么不起来？
2: 臣冒死进谏。皇上，臣有一策，亦可平台呀。
0: 哼，明珠啊，你今儿是怎么了？平时你都是捡朕舒服的话说的，啊，年纪大了，脾气也倔了。好，朕喜欢倔脾气的人。家有倔子不败家，国有烈臣不亡国嘛。你说说看，朕洗耳恭听。
2: 皇上，迁居近海乃双刃剑，既伤朝廷，更伤台湾呐。沿海各省是难过，可台湾孤岛更难过呀。此时正经必知朝廷的厉害了。皇上，臣建议在继续贯彻迁界近海的同时，臣奉一诏书亲往台湾招降。
0: 你的意思是和谈？
2: 皇上，微服在先，恩服在后，此乃王者之道也。
3: 皇上，姚启胜的奏折又到了。
0: 李德全
3: 在，
0: 把这段念给他们大伙儿听听。
3: 这
4: 臣冒昧揣想，朝中会有召服之意，臣以为朝廷万不可主动向台湾示和，到了非服不可之时，也要等台湾正式主动起和。
0: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个甘老头子对朕是耳提面命，他替朕定下了一条原则，那就是正经要前来求朕，而朕不能去求正经。你们的意思如何？
5: 姚大人，
6: 啊，怎么了？
5: 昨日埋的尸骨，今日又被刁民们挖出来了。啊！姚大人，姚大人，
6: 快抬我去！
5: 这

0: 火盆拿来，这都火化了吧？
1: 放了我，
2: 快走！放了我，
1: 老子自己会走。
3: 是的，
4: 是撞门
1: 了。饶了欠了三十里，
3: 快走！
1: 你们也太不讲理了。
2: 快走，
1: 快点，
2: 走。
1: 你们
5: 干什么？
1: 简直太不讲理了！放了我！
5: 弄到哪儿去？
1: 停下！啊，
5: 让我
1: 放了我来。姚总督，末将昨夜来此守护，看着这些刁民掘坟来着，末将急追不舍，谁料这些山民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末将追出三十余里才将他们抓获，罪犯已拿获，将他们就地斩首，为大人先祖殉葬。
6: 都是普通百姓吧？
1: 什么百姓？全是刁民！您看他们一眼呐！
6: 我不看。看他们一眼，就会恨他们一辈子。都放了吧。
1: 嗯。放人！
6: 否则呀，军法从事。
1: 这，把绳子通通解开，让他们滚！让他们滚！
7: 谢谢，
1: 快滚！快滚！快点！

快去，走吧！先人们，这儿的百姓不准你们入土，你们就葬身大海吧。听说大海比大陆大得多。

乡亲们呐、啊，启胜今年64岁了，人称老叫花子。今天老叫花子求你们呐、啊，为你们的长治久安，千界近海吧。老叫花子在内地为你们准备了庄稼地，比这儿多1倍呢。皇上说了，3年不纳粮啊，3年后这儿的土地还是你们的，朝廷只是借用3年呐。啊，乡亲们，千界吧，千界吧，乡亲们。千界的车马不够，我用军营的车马载你们，还有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老人，通通坐官府的轿子抬着走。乡亲们呐，启胜求你们了。

0: 乡亲们，七生还求你们办一件事儿啊！临走之前呢，在房门挂上给台湾亲人的书信，跟他们说，七生盼他们回来呀、啊。皇上，早晚要踏平海峡，别给那个郑经当那个殉葬品了，回来过自己的太平日子吧，啊！
1: 禀将军，镇子是空的。哦，
2: 禀将军，所有村庄人去物空，什么都没有。
3: 走，看看去。

0: 间接近海太厉害了，长此以往，台湾非但粮草不济，而且军心也要大乱。
1: 是啊，是厉害。
2: 林将军，这座村庄也是没人，
0: 我去看看。
3: 将军，这儿有个粮仓，
0: 跟我来。

0: 奇怪啊，为什么留下这些粮食？
1: 林将军，这儿有个告示。
0: 好、哦。
2: 十郎五弟，你如空手归台，必难以向正经交差。兄特赐你稻米300担，供你色泽。兄与你相处有年，朝夕思念，同时又身为

0: 姚启胜真是一个神人啊，不到90天，千界近海的事儿他全完成了。神人呐，
1: 关键是皇上圣眼独照启用姚启胜，否则他还不得去养马。
0: 姚启胜是个德才兼备的人呐，他不但为朕收拾了一片江山，更重要的是还为朕赢得了一片民心，朕没用错的。传旨赏姚启胜玉佩黄马褂，赐三眼花翎。只要咱们君臣一心，收台湾之战是必胜的啊！
1: 是
2: 皇上，平台还任重而道远呢。
0: 你们放心，朕都给你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啊。
1: 这
3: 靖海侯施琅归台，正在殿外等候，
4: 快请。
5: 禀延平王，大陆沿海一带都实行千界禁海，坚壁困岛，此行末将未购集到任何粮草。
6: 禀延平王，施将军所言不确，此行收获300担稻米。
5: 300担何足挂齿？
6: 嘿嘿，但这300担稻米却饱含师生之情，延平王请看。

0: 这是姚启胜见亲用计，你这个笨蛋连这个都看不出来。侍郎是本王的异姓兄弟，义重如山。
1: 末将糊涂，
0: 免了你的监军之职，退下。
1: 是。
0: 侍郎啊，这次空手而归没什么大不了的，下次登陆时可再远一些，再深入一些，定有所获。
2: 燕平王，末将在返航之时忧心忡忡。
0: 哦，说说看。
2: 大陆地大物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朝廷他不怕近海。台澎金厦是孤岛，不能近海，三五个月尚可，一年半载之后，台澎金厦的军粮便告短缺。更致命的是，军营内多为大陆的子弟，因为近海思乡心切，军心必起骚乱。
3: 海霹雳所言，燕平王早有考虑了。
2: 是吗？请燕平王明示。
0: 哎呀，当前形势逼人呐，为缓和大陆的迁界近海，本王已致书清廷，请康熙派重臣前来和谈。
2: 燕平王圣鉴。
0: 太平岁月很难看出忠奸来的，当今台湾时局艰难，这才能看出人心叵测呀。
4: 末将宁愿战死，不愿谈判，臣与康熙势不两立。
5: 对，势不两立。
0: 谈判还是要谈的，我们可以借谈判示弱于清廷，方能以柔克刚，和局一开，对外呢我们可以交敌，对内嘛我们可以忠奸立宪。
4: 燕平王圣鉴。
6: 臣虽未拆阅台湾书信，但臣预料此筒内八成是正式的乞和书信，如臣偶然料中，则臣建议朝廷冷淡政事三个月，然后再派员招抚。臣以为谈判是要谈的，但谈判所得的东西远不如打仗打下来的东西可靠。
7: 正经乞和的折子你们都看了吗？
8: 看过了，臣看了足足三遍，每次感受都不一样。
7: 说说看。
8: 这

0: 配合情绪调理，
1: 检查一次小一点，检查一次小一点。
2: 30余年临床耕耘，张雪亮用真药结合标本同治的理念，为无数患者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雪亮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有这样一对夫妻，丈夫执方遣药，妻子挥针施术。世人皆知金庸笔下有《神雕侠侣》，而他们便是被无数患者与同行赞羡的中医界的神雕侠侣。他叫张雪亮，他是尹玉芳。不同于武侠世界的快意恩仇，两位主任的江湖侠气藏在每一次对患者有效的诊疗中。
3: 我来开方，我来用药，他来杀针，这样的话效果能快一些，针药结合。
4: 看我爱人好了，我赶紧给他发微信。
5: 你们组团来的？
6: 我觉得张主任的理念呢什么的特别好，我就特信任张主任。
7: 哎呦，这个尹大夫扎的针可好了，这活针。
8: 我这媳妇是一点儿一，
9: 肺结节没了。
2: 张雪亮夫妇独特的治疗思路，尤其对萎缩性胃炎、结和息肉，对这些癌前病变的解决，可谓立竿见影。
8: 算上来感谢媳妇是一点儿一，吃33天药的时候0.6、0.8，特别高兴。
9: 右侧的那个小的那个降了0.1，大的虽然是没降，但是级别下来了。谢谢你啊，张主任。
2: 而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疗效，和张雪亮夫妻早年的师承经历不无关系。尤其是张雪亮主任，他是当代中医界及《伤寒论》泰斗，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杜周的亲传弟子，北京四大名医孔伯华之孙孔令许教授是他的学术师父。厚重的师承使他深谙古法经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固守传统。当他和妻子相识相知后，在治疗理念上更是打破汤药治内、针灸治外的传统壁垒，创新提出针药同调、身心共治的核心理念，真正践行着中医整体观念的精髓。每周，张雪亮主任夫妇都会来到北京四惠西区医院出诊，那里有许多慕名来找这对眷侣夫妻医治的患者们。
0: 言病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凡是说这个病不能治的，是未得其术，但是不见得别人没办法。
10: 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胆囊息肉1.2厘米，3个月中药，结果很神奇，是完全消失。我提倡叫标本同治，也叫标本辨证，就是一个病人经过认真分析以后，要找出来他的根儿在哪里，根儿就叫本。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 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雪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雪亮的治疗理念让每一个慕名而来的患者都受益匪浅，陈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对陈女士来说，胃病颠覆了她一切的日常。他的胃频频发出警报，疼痛、反酸、胀气，当吃饭都变得异常难受时，陈女士的生活被拖入到痛苦的深渊。
1: 凉的不能吃，生的不能吃，你很热了也不行。头一开始嘛，就是疼的呀，确实受不了，咽水都疼。
2: 陈女士的病情始于2022年底，一声不经意的咳嗽和隐隐的胃痛。起初家人都以为只是普通的胃炎，然而病情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11: 刚开始也没太注意，就是感觉是平常，属于是那种就是胃炎啊。到后来是慢慢的吃的东西，像那种什么青菜啊不能吃，馒头的话就属于是必须得泡水，然后面条的话必须煮的就是特别的烂，必须那样的话才能吃。
2: 陈女士到当地的医院看了后，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它属于胃的癌前病变。随着胃黏膜屏障功能的逐渐减退，胃内环境发生改变并恶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发展为胃癌的风险。研究表明，萎缩性胃炎的患者胃癌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10: 慢性胃炎现在就分两大类吧，萎缩性、非萎缩性。不管哪个性，首先你看你的饮食习惯好不好。现在慢性胃炎和胃食管反流，越来越多，我觉得和饮食习惯

0: 被称为癌前病变的萎缩性胃炎，中医能否逆转？
1: 那胃这方面要健脾降逆。
0: 甲状腺结节、胆囊息肉，是否一定要挨上一刀？
2: 配合针灸，再

0: 密切相关。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 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雪亮主任的就医指南。据陈女士自己介绍，她就好吃咸的腌菜这类的食物。
2: 我好吃咸的那个酱，不然就买那里成品的。
1: 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后，陈女士在医院开了些胃药回家了。吃点胃药，饮食多注意，陈女士以为病情会慢慢变好，结果没想到她的胃病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更让女儿心惊的是，母亲在短时间内体重急剧下降。
3: 她原来的时候有130多斤，两三个月那个时候胃不好的时候开始慢慢瘦到100几斤，102斤。
1: 从130多斤暴瘦至102斤，陈女士整个人脱了相，而她痰中反复出现的粉红色血丝，让全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3: 早上忽然有一天，她就说：“哎呀，她说你看我这个吐的这个什么里面，怎么是这个颜色，是有点粉红色的呢？”我就在网上给她查嘛，我就看到就有点吓人了都。那时候开始，正好稍微我家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那时候有3个多月嘛，我就带我孩子跟那个我妈一起去济南看的。
1: 抱着才3个月大的孩子，带着陈女士、女儿从县城到市里，再到济南、南京，西医看了，偏方试了，钱花了不少，药攒了一大箱，可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
3: 确实那时候挺难的。而且我妈那个时候，她一生病的时候，她心里也挺脆弱的。我现在我都不敢提以前，
2: 受不了了。为啥跑的地方也不少，哪都去了。
1: 就在全家近乎绝望之际，一位亲戚的建议带来了转机，去北京，找北京四惠西区医院坐诊的张雪亮主任试试中医。2023年底，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女儿带着幼子和母亲踏上了赴京求医之路。在张雪亮的诊室里，她看到的是一位面色灰黄、消瘦的患者。
0: 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一口不食，胃难受也疼，恶心，这个平时打嗝、反酸、胃疼、胃胀都有，而且在老家中药、西药吃了，症状不仅不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就很焦虑啊。
3: 也不疼也不胀。
1: 面对许多疑难病症，张雪亮的理念是标本同治，像萎缩性胃炎这类癌前病变，更要从根上调理。
0: 胃不好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根上来调理，因为肝胆中医讲属于木，脾胃属于土，木会克土，就是肝胆不好会对胃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肝入手。叫疏肝、清肝、柔肝，那胃这方面要健脾和胃、降逆，要用降逆之法。另外这个用中药、中医的方法也有一些保护胃黏膜的方法，包括这个减轻胃酸的方法、保护胃黏膜的方法，那叫治标的方法，但是都管用，揉在一起，这样效果才能很快得到改善。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 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雪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雪亮博闻强记，汲取各家所长，兼收并蓄。年轻时《黄帝内经》《伤寒论》《方剂学》上的方子，他看了都过目不忘，同时还应用在实践中。针对陈女士的病情，张雪亮的治疗理念是不能固守一隅，同时还要针药结合。针及针灸，针灸能快速疏通经络，缓解局部痉挛疼痛；药为中药，它能从内调理体质根基，两者结合往往能达到更大的效果。
0: 有时候单纯的针灸不行，有时候用火针，用火针对于改善的是胃寒、胃凉、怕冷，包括这些胃的其他的症状更快一些。

0: 他说微信。
1: 结合真药，张学亮为陈女士开出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同时他还纠正了陈女士一个根深蒂固的养胃误区。
0: 三分治七分养，饮食习惯、情绪啊，各方面都要进行调养。要跟你说是养胃的，那是指的正常人。假如你有慢性胃病，特别是容易反流的人、反酸的人，不能刻意的喝小米粥。你越喝，这个胃病越难治愈，越难好。你真想喝稀的，就喝点面汤，喝点面汤，大米粥、小米粥都不要喝。
1: 在张学亮主任夫妇真药结合、标本同治的治疗理念下，陈女士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变化。服药十多天，结合针灸治疗后，陈女士感觉到胃部的疼痛减轻了。张学亮又知道她饮食上从喝藕粉开始，到尝试煮烂的青菜，再到能吃一点水果，让身体重新建立与食物的友好关系。
2: 到后来就是吃了中药，吃了有十几天的时候，他最起码他吃的东西吃到胃里面，他不难受了，他就能吃东西，他就愿意吃东西了。青菜如果煮着狠一点，你看你能不能吃啊？啊，他感觉啊吃着还行，没有那么难受了。那行，那下次我就给你吃，就给你炒个青菜。
1: 饮食一点点的恢复了，陈女士心态也慢慢发生了改变。曾经因为不能吃饭而拒绝出门，害怕见人。整日愁容满面的他，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2: 特别的高兴，就感觉怎么说啊？感觉是把我所能做到的东西，我所能办到的事情，我都感觉能做到了。这个病情啊，我努力了，那现在他有好转了，我心里更高兴。
3: 现在啥都吃，凉苹果拿力能大就拿吃了，就是不敢喝凉水。辣椒不敢吃，别的啥都吃。
1: 坚持治疗两年后，2025年的胃镜复查报告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陈女士的胃黏膜充血水肿全部消失，胃息肉也神奇的不见了，病情已趋于稳定，体重也慢慢回升到了120多斤。
0: 他说胃镜，胃底、胃体黏膜充血水肿现在都没了，这个没了。还有散在大小0.2的息肉样隆起，就是胃息肉也都没了，好的也没了。尽管还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但没症状，挺稳定就挺好。
2: 对，
0: 你就一年到一年半到两年之间做一次胃镜，
2: 就是定期复查一下。
0: 哎，定期复查，没症状了也不用吃药了。
2: 行。
0: 我看
2: 时候再
0: 看
2: 时候。
3: 真是感谢你。
1: 从吃什么都疼，到现在啥都能吃，从绝望到充满信心，从家庭的沉重负担到能帮忙照看外孙，陈女士的转变是中医在应对慢性病、癌前病变领域展现出的独特力量。
4: 我一般提倡叫三级跳。什么叫三级跳？第一跳我叫它跳出中药，真药结合；第二跳跳出中医，有些时候还要配合西医，有的病西医有办法的，我们要配合西医。第三跳叫跳出医学，他生活方式不良带来的问题，不吃早饭一定要教会他按时吃早饭，饮食要规律，啊，浓缩为还是叫标本辩证。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在张学亮门诊中就诊的患者，有些患者的疾病，其根源与具体的饮食习惯或生活方式相关，而另一些病症则与情绪压力和心理状态紧密交织。甲状腺，这个位于颈前的蝴蝶形腺体，其健康状态与情绪状况有着一点的联系。现代社会，甲状腺结节也成为体检报告单上的高频词。数据显示，我国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高达20%至76%。虽然许多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但当尺寸较大，甚至从外观上一眼可见时，恐慌与是否手术的抉择也接踵而至。
0: 最近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挺好。
0: 挺好的。
3: 嗯。
0: 情绪怎么样？
3: 情绪也挺好。
0: 别着急。
3: 嗯。
0: 少发火。

0: 什么事想着慢半拍，甲状腺怕着急怕生气，他最大的时候他这个3.5厘米啊，这有好久没查了，再复查一个，再做个 B 彩超看看。
1: 张女士70多岁，来自山东。2019年春节前，张女士在感冒后偶然摸到自己颈前有一个明显的肿块。
2: 春节前吧，好像当时也有一点感冒，受凉，就是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结节这里了，它疼。我一照镜子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我就摸出来这地方有个疙瘩，就些恐惧，立马就上医院了。
1: 就医检查后，结果让他心头一紧，甲状腺结节，最大直径达3.5厘米。
2: 他就给做个 B 超，有个甲状腺结节，特别大，3.5，你得手术。我说过了春节再来做吧。说你这个就得做，还得做穿刺、化验，看看是什么恶性的、良性的，说的挺吓人的。
1: 面对手术建议，张女士犹豫了。她性格外向，做事雷厉风行，年轻时是工厂里的骨干，回到家也是家务活干到深夜的勤快人。这个突如其来的结节打乱了她风风火火的生活节奏。经人介绍，她找到了在北京的张雪亮主任。在张雪亮看来，张女士这种体积较大、有些压迫症状的结节是与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
0: 甲状腺结节和胆囊息肉、胃病相比，情绪我认为更加重要。爱发火的人、爱着急的人、工作压力大的，往往容易得甲状腺疾病，特别是甲状腺结节。所以说，遇到甲状腺疾病的病人，我一般多问一句话：脾气性格怎么样？脾气不好的，一定让他尽可能的改变情绪。中医用什么办法？中药、针灸，有的，一段时间以后，他脾气性格能改善一些。是
1: 3.9到0.8。针对张女士的情况，张雪亮用软坚散结化解痰瘀的方法，同时还强调疏肝理气，结合针灸，做到针药结合，治标与治本同步。
0: 中医古代把这种病叫阴病，就是脖子这儿长小瘤子，用一些软坚散结的方法，化痰的方法，再配合针灸，再配合情绪调理。
1: 抱着试试看和坚持的信念，张女士开始了治疗。她将中药视为每日必做的功课，一天两袋，一天不落，同时配合针灸治疗。就这样，张女士坚持了8个月。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有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和持续几十年的生活节奏。
2: 张大夫也交代，就是一个是心态也要好，另外呢就是要放下脚步，不要这么着急干活。另外呢，我就是要坚持运动，对疾病抗争的同时，你也要坚持运动。
1: 无论是火针还是汤药，都非一日之功。张雪亮给张女士的治疗方案就是2个字：坚持。同时，他还给了她3个字的心法：慢半拍。
0: 心病还需心药医，还得帮他叫三级跳吗？跳出医学啊，还得让他用非医学的办法改善脾气。你比如说，唱歌跳舞、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练书法。让你脾气变得好一些，
2: 放下脚步，干什么都不要急。另外就是放平心态，很大的变化就是高兴呗，心情好，心情好了再说，我觉得浑身都是劲儿。
1: 坚持治疗8个月期间，张女士也去医院复查 B 超，结果显示结节慢慢从3.5厘米缩小到了1.9厘米，外观也已经触摸不到。
2: 在整个的喝药的过程当中，我没感觉到很痛苦。就是一个信念，就是坚持，看看有没有奇迹。我就做了4次 B 超检查，一开始是3.5嘛，第一次，第二次查的时候2.6，第三次2.9，第四次查的是1.9。我一摸这个疙瘩就没有了，我就很高兴啊。
1: 在服药和针灸的作用下，张女士的甲状腺结节在一点点变小，这让她非常惊喜。多年过去了，在家人的建议下，张女士再次来到张雪亮门诊来复查。彩超复查结果给了张女士一个大大的惊喜。
0: 左叶最大的0.8×0.5，边界轻，形态规则，没事了，可以不管它了。
3: 最大的

0: 3.5，现在变成0.8了，还剩个零头。不用管它了，就和没病一样。
1: 哦，哎，再喝吗？中药？
0: 不喝了。
1: 哦，
0: 不喝了。
1: 好嘞。
0: 哎，该干什么干什么就行了。
1: 哦、
0: 你就记住我说的，不着急，不发火，办事干事慢，半拍就行了。
1: 好嘞，谢谢
0: 啊。好吧，
1: 谢谢
0: 好好好，没事。
2: 从3.5厘米到0.8厘米，这个检查结果让张女士心情格外高兴。从一个需要手术的大疙瘩到一个现在可以放心的小存在，张女士的甲状腺结节有了实质的改变。张雪亮主任的标本同志真药结合理念也又见成效。
0: 我不顾不吃风，不爱学习，我还能听得进去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临床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去尝试别人的办法，这样才能不断地把你的临床疗效提高。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雪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雪亮不仅系统继承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对现代人的体质与疾病特点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结节、息肉这类患者数量众多，他跟饮食、情绪的关系密切。随着健康体检意识的普及，胆囊息肉的检出率越来越高。数据显示，成年人的胆囊息肉患病率大约在8%至10%之间，其中约6%存在恶性风险。胆囊息肉的形成与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长期不吃早餐、高脂饮食、代谢紊乱等因素都会影响胆囊正常收缩排空，为息肉生长创造了条件。虽然大多数胆囊息肉是良性的，但当息肉超过1厘米或合并其他症状引发疼痛时，医生往往建议手术切除。然而摘除胆囊并非一劳永逸，它可能带来消化功能的影响。面对胆囊息肉的诊断，许多患者陷入等待观察与手术切除的两难抉择。那么，能否在手术之前用药物让息肉变小甚至消失？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让患者选择？
0: 很久没见了，坐坐坐坐，请坐。怎么样，最近？
3: 最近还行，身体还行。
0: 好好脉看看，我看舌苔，舌苔。舌苔有点硬，前两年还来调理调理，现在都好了。
2: 70多岁的陈光来到了张雪亮门诊复诊。退休后，他生活规律，饮食也很健康。但几年前，一向认为身体好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被胆囊息肉折腾得够呛。
3: 当时吃完饭以后啊，胸部老有点疼感觉，因为我这没拿它当回事儿。过10多天以后，我才去找大夫，比较厉害了，他得需要住院。
2: 当时体检报告显示，他的胆囊息肉直径1.5厘米左右，医生让他住院手术摘除胆囊。
3: 当时我就害怕，我说我再考虑考虑，然后他给我开了点药，拿回来了。
2: 陈光的胆囊息肉超过1厘米，而且伴随疼痛等症状，如果不切除，以后癌变几率会增高。然而切除胆囊他又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犹豫再三，他决定先尝试一下中医。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走进了张雪亮医生的诊室。张雪亮并没有急于开方，而是先和陈光聊起了他的生活。
0: 饮食习惯好不好？大鱼大肉。
3: 对，大鱼大肉不吃。就吃牛羊肉呗。上班的时候，有时候经常熬夜，爱玩打麻将。上班的时候。
2: 一番交谈下来，张雪亮了解到，陈光原来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常年喝饮料，不喝白开水。
3: 那阵是高打麻将，一打打一宿，早点没吃，就中午下班回家吃。平时呢？我这习惯呢，就是爱喝这个甜的，这饮料，白开水，凉的都很少喝。
0: 熬夜嘛，不吃早饭，再一个就是胖人，吃油腻吃的多，这样这个胆囊里的胆汁就排不出来，排不出来它就是在里边沉积在那里，时间长了就容易长息肉。

0: 啊，不光容易长息肉，还容易长结石。
1: 张雪亮认为，从中医理论看，胆囊息肉属于痰瘀互结，长期饮食不节，喜食肥甘厚味的食物，熬夜，这些都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生成痰湿。同时，有些人气机不畅，往往舌质比较暗，则血行成瘀，痰湿与瘀血皆于胆腑，容易形成息肉。因此，张雪亮提倡胆囊息肉不能只盯着息肉本身，必须改善滋生痰瘀的体质。
0: 爱生气的，因为胆囊经常和情绪也有关系。爱生气的人一定要疏肝理气，啊，同时再用上软坚散结。软坚散结就是一个治标的办法。软和散，你听这两个字儿，软就是让把硬的东西软化，散把它散开。中医有很多这样的药物，用软坚散结的药物来治标。治本就是根据它的体质，根据它的这个病因一起来调理，这叫标本通治。
1: 张雪亮为陈光开出了以软坚散结为核心，兼以化痰祛湿的方药。
0: 你看我治胆囊息肉一个底方叫消罗丸，这三个药玄参、浙贝、牡蛎，但是光这一个它是力量不够，还要加别的，像鸡胗、乌梅丸，乌梅能够去恶肉，僵蚕也是软坚散结的。这两个是我治胆囊息肉最常见的，就是最常用的两个底方，然后再辩证，再加其他药。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雪亮主任的就医指南。拿到张雪亮主任开的药方，陈光按时服药，同时也开始有意调整作息，规律饮食。令他没想到的是，效果来得比预期更快。
2: 他给我开了半个月的药，14天，啊，吃完了以后又去了一次，去了又开14天，吃了他一个月的药，就觉着也不疼了。后来我又拍个片儿，也看看，结果拍完片以后啊，大夫也感觉挺惊讶，哎，他说怎么没有了？再拍一个加强的，加强片出来以后，他说确实是没有了。哦，他说您这是奇迹住院了，
3: 做手术住院。
1: 从确诊到息肉消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陈光免去了一刀之苦。这次经历让他对中医调理有了深刻的认识。然而，张雪亮提醒他，胆囊息肉消失并非终点。
0: 胆囊息肉就是注意事项，第一条就是按时吃早饭，不吃早饭，或者说晚吃。正常的话7、8点，你下到9点半、10点再吃，那就对胆囊不好。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胖的人要注意减肥。人一减肥对胆囊也好，对很多脏器都有好处。
2: 到现在
1: 几年过去，陈光的胆囊息肉再也没有复发。现在他特别注意饮食，也非常自律，心情也自然开朗。陈光又信心满满地回去了。对于张雪亮来说，这只是他给无数患者带来希望的一个小小案例。他认为，治疗的目标不仅是让疾病减轻，更是让生活回归正常。
0: 学习中医要有三个字儿，叫信愿行。信，你要相信。有些人不信中医，你就不可能再有动力去学好。信，愿，要发愿好好学。行，要实践。当你有这三个字指导你去学习、去实践中医以后，就会发现有很多乐趣。因为什么呢？疗效越来越好，你自己的心理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强，你会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

0: 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试一下。
10: 我先走了。
11: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3: 这次广州快、嘉快突然就退赛了。
14: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3: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15: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13: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4: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5: 这样地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13: 小龙虾还没有到，
15: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6: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14: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7: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11: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试一下。
10: 我先走了。
11: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6: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0: 你的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厚报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电池安全新国标，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本月正式实施，这也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
1: 新规聚焦电池自燃防控，大幅拉高了行业安全门槛，也引发了广大新能源车主的集中热议。那么，新旧标准的安全差距在哪儿呢？
2: 比较而言，以前电池出问题只保证车主有五分钟逃生时间，属于被动防护，而新规要求电池内部电芯烧坏失控整整两个小时不能起火，不能爆炸。除此之外，新规还专门增加了底盘磕碰频繁快充的极限测试，解决日常烂路行驶反复快充两大最容易起火的隐患。
3: 我听说的呢，就是在7月1日之后，电池的安全问题是有一些升级的。曾经啊，我们买新能源车总怕就像一个开着一个炸弹一样在我们的车底盘底部，但是现在有这个新规啊，我们其实更踏实了。所以我们买新能源的车主在安全方面，尤其在电池安全方面，应该没有什么所顾忌了。
4: 新闻里经常刷到一些电池起火爆炸的一些视频，其实还是有一些担忧的。现在新国标规定了底部的这电池磕碰，还是让我们广大的用车的车主更加放心。
2: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革就是动力电池热失控安全标准的跨越式提升，这项看似简单的标准升级背后暗藏极高的技术门槛。
5: 那么我们知道，正常电动汽车在工作的时候，就电池工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产热的过程。那么产热的过程，我们会要求工作的时候它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能，就把这个热要散出去。但是呢，它一旦发生热失控的时候，我们又要要求这个具有良好的绝热材料啊，所以它这个材料本身，它对材料的要求属性就比较高。
2: 听上去相互矛盾，既要又要的严苛要求，背后是中国新能源电动车动力电池技术的不断创新。
5: 比如说凝胶隔热方案，对吧？就是我在电芯之间给它加入这个凝胶，然后让它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绝热性能。我们之所以能提出这么高的标准啊，说明我们对我们电动汽车产业技术的一个自信。电动汽车安全的这个升级，也为全球动力电池的这个标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北京台报道。
0: 此次电池安全新国标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热扩散测试大幅提升，从热失控之后五分钟之内不起火不爆炸，提升为触发单体热失控之后至少两小时无起火无爆炸；二是新增加了底部撞击测试，要求电池包受到特定冲击后结构完整无泄漏不起火爆炸；三是新增加了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电池历经300次30分钟充至80%循环之后，仍需要通过针刺、过充等安全试验。而新国标最核心的变化是安全理念的升级，就是变被动逃生为主动的防护。
1: 那么说到主动，新国标为新能源车筑牢电池安全底线的同时，广大新能源车主也要主动了解电池安全使用的常识，提升规避风险的意识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6: 电池不管充电或行驶中，如果是仪表上有一些报警，或者是突然间出现你感觉车里有那个烧焦的味道，建议车主就赶快停车，之后远离车辆。它如果出现电池的热失控一类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自救。
2: 当热失控情况出现，车载灭火器面对暴躁的锂电池已经

0: 无济于事，所以切不可贪恋财物，延误逃生时间。那日常使用中，我们该注意哪些问题，尽量防止电池失控的情况发生呢？
1: 驾车注意底盘的磕碰，它不像我们油车，你底盘可以轻微刮刮蹭蹭，磕碰严重的话，电池会移位。电池，因为我们每组电池都是用来焊接点来焊接的，有可能造成你的某个电池的温度会升高，还有你的散热的小的毛细血管有可能出现断裂，防冻液流进电池里边，这就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我们动力电池的自燃。
0: 新能源电动车也需要依靠围绕电池组流动的防冻液带走热量进行散热，所以散热系统的清洗您也不能忘。
1: 按照我们油车一样，每年都必须要进入水箱和冷凝器的清洗，保证电池和电机的温度。还有一点，定期去检测我们电池，最好是每年也都要给做电池的检测和维修。
2: 所以说，您的意思就相当于定期做保养。
1: 对，就跟我们燃油车一样。
0: 新规的技术升级为行业树立了高标准，也为老车养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对于广大老车主而言，虽然无法更新车辆硬件，但通过规范用车习惯、定期专业排查、科学养护，就能够有效弥补老旧电池的安全短板。新车守新规，老车靠养护，唯有如此，新能源车主的出行安全才有双向保护。北京台报道。
3: 还是安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4: 我们来关注的是北京昌平交警夜查行动查处的两起酒驾违法。
5: 晚上10点，在昌平区顺沙路，一辆快递三轮车异常的行驶轨迹引起了夜查点前民警的注意。
6: 行驶到距离夜查点前200米左右的位置，突然就靠边停车了。这种行为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异常的，所以我和同事迅速上前，对这名驾驶员进行了一个酒精的初筛，显示这名驾驶员有酒后驾车的嫌疑。
7: 喝多少？喝什么啤的？这不要天的吗？
5: 快递三轮车的驾驶员告诉民警，近期快件量激增，连日来高强度的加班派送让自己十分疲惫，喝酒也是为了解解乏。
6: 他知道自己喝酒不能驾驶电动三轮车，但是他觉得自己喝的不多，离家也不远，存在侥幸，所以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有点懵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把车靠停在了路边。
8: 含住这嘴啊，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啊，一直吹，对，吹，好，分析中啊。
5: 检测结果显示，驾驶员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45毫克，已经达到了酒后驾车的认定标准。
7: 这个测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6: 你之前有过酒驾记录吗？
7: 没有，没有。
6: 第一次的话啊，驾驶证，暂扣半年，
7: 不能驾驶车。
6: 对，不能驾驶机动车。
7: 嗯。
6: 然后，驾驶证扣12分，得去学个科目一。
7: 直接扣12分啊？
6: 对。
7: 那少扣点。
6: 占酒的都是12分啊。
7: 不是6分，
6: 我是哪有6分？
5: 半年内无法再次取得合法的驾驶资质，这对于从事快递运输、派送工作的驾驶员来说影响很大。一时的侥幸很可能会让他丢了工作。酒后驾车的危害众人皆知，但能守住底线才是关键。大约10分钟后，又有一名小客车司机在临近夜查点的位置时，心虚地拐入了一旁的岔道。
9: 先上，我们车我给你挪，
10: 我用上路。
9: 来，
11: 喝多少啊？
10: 喝一瓶多，啤酒。
11: 什么时候喝的？
10: 一个多小时。
11: 白的没喝？
10: 没喝，绝对没喝。
11: 拐那一下，拐的嘛使啊？
10: 我就是我看见警察了，我就往那一放。
5: 面对民警，司机一个劲儿地强调自己喝的不多，可随后的呼气式酒精检测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6: 匀速缓慢往里吹气啊，
12: 你得吹气，你不吹气它，
6: 对，让它一直响啊，就刚才那个力，刚才那力度，让它响那个力度啊。
12: 啊，成，
6: 吹，不能断，我说停再停啊。吹，好，分析中啊。86啊，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12: 你是一瓶半？
10: 是啊，哥。
6: 这名驾驶员看到检测的结果，表现得很惊讶，因为他觉得自己喝的也不是特别多，没想到能吹出这么高的数值。
5: 因为涉嫌醉酒驾车，民警随即将司机带往医院进行了抽血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0: 为96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他本人也将为自己当初的错误选择接受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1: 前车之鉴大家引以为戒，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朝阳交警的夜查现场。
2: 多辆摩托车因为涉牌违法、非法改装以及不戴头盔而受到处罚。
0: 夜色中，一辆外形异常的两轮摩托车被民警拦停，车尾部的挡泥板被明显改短，号牌的位置也整体上移。
3: 没有就这样，
4: 买的是就这样。您是买二手的吗？您这个原车不这样啊，原车您这后边您先下来吧，把车支好。您这个属于原车挡泥板不在这儿，您属于是通过剪短您挡泥板的长度，然后您号牌属于向上了。您正常的话应该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这是有一段距离的。
3: 第
4: 一个，你这改装，这是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二一个，您这个改完短尾之后，您的号牌安装就是跟不一样了，您属于号牌从这个位置变成这个位置了，这就涉嫌变成了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啊，这就是两项违法行为，第一个这个改装，第二个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号牌上道路行驶，这是处以200元记3分。第一个改装是处以200元不扣分的处罚。
0: 几分钟后，又一辆摩托车被拦，民警绕到车尾发现，车辆的号牌被一块牌套遮挡了。
4: 你这电摩，你说号牌你也有，驾驶本你也有，对呀、啊，那你担心啥呢？这地儿你也能走。对呀、啊，您跟我说您一个遮挡号牌的理由是啥呀？
3: 我就是真洗车的时候忘给摘
4: 了。洗车的时候忘摘了。驾驶机动车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啊。
0: 同样没把号牌大方亮出来的，还有随后民警拦停的这辆摩托车。为了隐藏牌照信息，驾驶人将一张纸夹在号牌上，挡住了后两位数字的真容。此外，摩托车的驾乘人员还都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4: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这是50元记1分。第二个大行为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啊。咱这个机动车号牌法规定，号牌周边不能有任何遮挡啊。
0: 改装、遮挡号牌、不戴头盔，四元桥下的这一夜，三辆摩托车违法被查。民警提示，无论是为了好看还是图方便，任何触碰法律底线的改装和遮挡行为都将面临处罚，守法骑行才是回家的唯一捷径。北京台报道。
5: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菊儿胡同3号院是一处文保院落，每到雨季，院内的积水是居民投诉的老大难。
1: 其实这个老大难又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一边呢是没有配套的雨水管线，一边是居民想要自行改造又没有办法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如何坚守文保底线的同时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请看今天的接诉即办。
7: 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方案的确是会下挖的工程太大了，而且还是说对咱们居民这个院落有影响，会造成咱们整个文物建筑这个地基的扰动。
8: 我这边最低，您这边要垫的话，我这边更得垫了。
9: 说了打不起，咱这车你不能影响我正常生活呗。
10: 我认为就是地上走分的方案，它本身至少能解决70%-80%的问题。
11: 随着雨季到来，东城区交道口街道持续接到了菊儿胡同3号住户的反映，集中诉说院内大雨过后积水倒灌、家中墙体常年受潮等多重问题。
8: 再水大了，我们家把这皮划艇就用上了。
12: 这下了雨，这水得多少年才能渗下去啊？
13: 哎呦，2-3天、3-4天的。
11: 接到群众诉求后，街道第一时间下沉院落，实地摸排积水根源。
14: 平常大雨，你积水成什么样？
15: 只要一下雨，这儿就积满了。
14: 外雨多，那就得到这儿了吧？你到这儿了？
13: 对对对，
14: 差不多。
13: 对对
14: 对，差不多，那就是中雨左右就到这儿了。
13: 对对对。
14: 哎，咱这边没有那个下水是吗？好像就那块有一个大学。
11: 菊儿胡同3号原是清代荣禄府邸的旧址，属于区级文保私房院落。目前这个院内一共居住着18户居民，由于建造年代久远，院内从未配套修建统一雨水管网，雨水只能依靠泥土自然渗透。同时，院落归属文保管控区域，院内的破土开挖、地面改造工程都有严格的规范限制。
16: 这个房子我在装修
10: 当初我就提出来，

0: 我个人出钱，把这个院子呢去找坡找平，这样的话解决这个积水的问题。但是呢，咱们这个院儿由于是私产院儿，细查了很多户，又是一个文保院儿，所以我自己如果去办这个事儿的话呢，去办手续啊，比较困难。
1: 原本以为管网先天缺失是三号院雨天积水倒灌的全部症结，可当街道工作人员持续入户和居民深入沟通后，才发现背后邻里之间的隐形矛盾。原来为了避免自家门前积水，各家住户先后垫高门前的地面，可由于各家抬高的高度不一，反而形成了地势落差，导致积水问题愈发严重。程女士家就恰好处于全院最低的位置，一到下雨天，院里的所有雨水都会在他家门前汇集。
2: 愿意让它刮风，不愿意让它下雨。我们，一下雨没法出来呀。你要刮风，你还能出来呀？
1: 隐患看得清楚，可居民真实的煎熬只能通过亲身感受。社区街道工作人员走进院落，趟过浑浊积水，站上一踩就晃的自制竹筏。
3: 哎呦呦，慢点，您慢，这大下雨还出去啊？
4: 我必须得上厕所了。嘿。太困难了，对，困难。
3: 是是是是，主任，这咱等不了了，咱赶紧就得给解决了。我觉得这事儿咱不行，跟居民一块儿商量商量。
5: 好嘞。
3: 你要就这么站着，都飘这个木头板。
1: 摸清隐患后，街道陆续召集多部门现场办公，最先敲定出一套方案，将全院雨水统一汇入院内原有主管线。没想到的是，这套方案在入户征求意见时，却遭遇居民的反对。
6: 老板那走不了，不行。那我跟你说，他只要雨水大了，一倒灌，肯定先淹后院。
1: 由于主管线管道窄，可能更容易出现堵塞倒灌。这套最省事儿的方案还没落地，直接宣告作废。为兼顾文保要求、排水时效和居民顾虑，街道联合京城集团交道口房管所多次到现场勘测，反复测算，先后设计推出五套差异化雨水改造方案。方案一，计划利用院内原有暗井接入排水管线。话音刚落，三号、五号、六号和七号房屋的居民立刻提出反对。他们认为老旧水井排水承载力不足，依旧会积水倒灌。方案二，打算将全院主排水接入院内方井，但一号、二号居民也坚决不认可，原因是所有雨水污物都要流经自家门前的管线，如果出现堵塞、异味、倒灌，这些风险最后都要由自家承担。
7: 为什么呢？污水本身反味，那整个院子都是臭的，绝对不行。你只能说有一根管道通到咱们外边的主管道，怎么协调？因为这我们协调不了，对吧？你说你这些叶子再把污水管道再给堵上，那彻底就玩完了，
2: 屋里就都进不去了。
7: 对呀，而且它味儿啊，那反味你绝对控制不了，所以只能说有哪儿打一主管道能到街上的那个市政的管道上还行。
5: 对，
1: 前两套方案不行，工作人员又拿出了第三套方案，在院内低洼处入户铺管引流。这套方案需要在十八号居民屋内和门前破土施工，
8: 因为老管道在这房下，然后我们打算呢在这块挖一个井儿，然后把这个水呢淹流到就是引到咱们的老管道上，然后从他们家找着那个老管道，就是在人家屋里边找着那老管道，然后连过去。
9: 站在文物的角度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方案的确是会下挖的工程太大了，而且还是说对咱们居民这个院落有影响，会造成咱们整个文物建筑这个地基的扰动。
1: 工作人员又拿出第四套方案，整体垫高院内的低洼地面，这样能解决高度差的问题。没想到这套方案同样遭到居民的反对。
2: 我这边最低，您这边要垫的话，我这边更得垫了。
1: 最后一套方案是计划在八号和九号两户门前新建雨水井。
10: 第五个方案这块不是说也不用进人家，这块你不是说下个管吗？我这两边都是自建房，对我这房体有没有？
11: 对，您这个房肯定没有危害，我们不涉及到您房屋地基的这一块。
10: 那这个水也是流不到我家了，是这意思吗？
11: 流不到您家去，它就顺着地下这个管道就走下去了。
10: 那你要是弄这个管道的话，那这个冬天回头，到时候夏天回头，这块可有反味或者弄捂的什么的。你们这块有什么处理？
11: 就咱们只能是盖一个那个相当于隐蔽的一个措施，完了就包括不下雨的时候，咱们就给它盖上。完之后，防止咱们那个有那个存水啊、蚊虫啊这些那个隐患。
1: 五套方案轮番讲解，各家诉求不一，现场争执不断，分歧难以调和。第一次议事协商不欢而散，改造工作一度停滞。就在治理陷入死胡同的关键节点，东城区副区长王佑明专程来到菊儿胡同三号实地。市场督办明确提出工作要求。

0: 要想尽一切办法拿出群众可接受、落地可实施的雨水管道改造方案，从根儿上化解长期诉求。
1: 直接从那儿挖出去，然后就直接就出去了。但是。

0: 我刚才说的两种方案结合呢，其实这样的，我认为就是地上扫分的方案，它本身至少能解决70%-80%的问题。
1: 居民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要对全院院落地面统一找平顺坡，消除因为各家垫高门前地面形成的高低落差，从根源避免积水向低洼户汇集。与此同时，在全院最低积水点位新建雨水井，配套重新铺设完整地下雨水管线，搭建独立排水体系。
2: 如果啊，就是像大哥说的这个找平，然后再加上走地下管儿，就是第五种方案，再加一个找地面找平的这个，那这个牵扯的就是费用。你再加一个地面敞平的费用，还是费用问题了。
1: 方案有了，可是改造的资金却还没有着落。经前期测算，整套地面找平、雨水井及管网工程总造价约18万元，分摊到院内每户需出资10000元，不少居民得知造价后，改造意愿再次动摇。
3: 多了拿不起，咱这说，你不能影响我正常生活，为这个，那就再有只能不出去了呗。现在
4: 不是不想解决问题啊，没有这个特别迫切的想解决这问题，但是真的是没有钱。
5: 我希望呢，就你们大家团结起来，给大家我想一个特别具体的方案。
6: 我们人工可以减一些，但是有一些管件材料的一些费用。
1: 为打消群众资金顾虑，街道接送急办专班社区多次对京城集团反复协商。为了尽快解决居民急难筹盼问题，京城集团将总造价压缩到了12万元，每户平均分摊金额从10000元降到了6000多元。
7: 转账还是？
8: 现在就交。
7: 对，因为这样跟我们的任务就是今天晚上之前挨家收，每家收，要不然耽误工期了。
1: 排水方案、资金整体计划达成统一，京城集团正式进场启动雨水管道施工。
4: 哎呀，这出乎我意料，修得太好了啊！又快又平，
9: 既有专业人士，又有那个咱们国企，是吧？哎，一块儿把这事儿还真是给我们弄。
1: 困扰菊儿胡同三号院居民的积水难题，如今已得到解决。改造工程完工，不代表治理收尾。社区院内住户和产权单位持续紧盯日常维护，从源头杜绝积水旧矿卷土重来。
10: 特别关注正值暑运，火车票又将新增预约购票服务。
11: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2: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12: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14: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队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10: 夏天是蟑螂、小强的活跃期，而近

0: 近期各地发生多起因烟熏灭蟑而触发火警的乌龙事件。
1: 针对这一现象，近期北京西城消防专门进行了一场实验，直观地为我们揭开误报真相。
2: 熏蟑螂误报警情多发生在夏季的老旧小区，年进警量在十余起左右。
3: 可能会导致烟感的误报还会从那个烟道窜出去，窜到其他业主的家中，对其他业主产生一个影响。
4: 近年来，各地因点燃蟑螂药而引发火警乌龙的事件屡见不鲜。不少市民点燃烟剂后就锁门离开，密闭空间内烟雾浓度极高，不仅极易触发楼内的烟感报警器，破门而入的消防员在浓烟中搜寻火点也面临着不小的安全风险。
5: 首先使我们的消防员点燃我们的烧虫烟剂，短时间内会释放大量的烟雾。
4: 在户外环境中，烟剂被点燃时，一股强烈刺激的气味随着白烟弥漫开来。那么在封闭的居家环境中，点燃烟剂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5: 在中控室里面看到了它的烟感发生了报警现象，这也说明我们的杀虫烟剂会对我们的烟感产生一个误报的现象。
4: 这间大约20平方米的房间内，此时充斥着一股带着明显化学药剂和焦糊感的味道。即便是做好安全防护的消防员，也出现了头晕、咳嗽、呼吸不畅的不适感。尽管药剂本身不产生明火，但密闭空间内烟雾浓度极高，能见度不足1米。射灯下形成了明显的光柱效应。消防员介绍，烟雾中含有微毒药剂，且这些细微的颗粒物与火灾燃烧产生的烟雾在探测原理上有相似之处，很容易导致误报。更令人担忧的是，若药剂摆放位置靠近沙发、窗帘等可燃物，高温烟雾甚至可能会引发明火，将乌龙酿成真正的火灾。
5: 这个杀虫烟剂的温度能否点燃附近的可燃物？在点燃之后，它温度达到195、207、208，损失温度会特别的高。我们纸张已经发生了颜色的碳化现象。
4: 西城消防提示广大市民，使用药剂时必须远离可燃物，做好防火隔离，且家中务必留人看守。
3: 就是希望咱们的那个业主呢，在家里自己使用这个熏蟑螂药的时候，可以提前跟咱们物业这边报备一下，或者说在这个业主群里可以相互说一下，以免产生一个恐慌。
4: 北京台报道。
0: 是啊，大家一定要牢记相关部门的提醒，使用之前一定要先报备，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恐慌。还有一点很关键，那有一定要规范操作，否则那就可能不是假火情，而是酿成真火情了。
1: 那说到消防安全，我们接下来要特别关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近日开展的油烟道火灾教学式实战演练，其中油烟道灭火机器人、穿刺水枪等灭火新装备首次亮相。
4: 早上9点，昌平某大型工业园餐饮区域油烟道起火，火势迅速蔓延至外立面与屋顶。微型消防站最先到达现场，组织人员疏散，初期控火。随后，周边消防主站各型消防车到场救援，举高车压制外立面。在着火的厨房内，消防员采用新装备的穿刺水枪和机器人深入烟道进行灭火。很快，这起油烟道引起的火灾被扑灭。和以往火灾演习不同，这次更重要的目的是进行新装备、新战法的现场演示教学。这就是演习中所采用的穿刺式水枪。
6: 进行水枪穿刺，
7: 管道立即作业。
4: 油烟管道封闭，内部空间狭窄，常规水枪无法深入。穿刺式水枪可以穿透管道，直接向内部明火区域喷射阻燃剂灭火，阻止火焰沿竖向管道蔓延。
6: 穿刺射流技术主要是针对这种隐蔽火点，通过一次性穿刺这个管道外皮，这个精准打击火点灭火。
4: 现在演示的是油烟道灭火机器人在灭火，在一个 U 型管道内，着火点正好在弯道处。相对于大型灭火机器人，这种机器人体型更加小巧，可以在不同粗细、弯折的油烟管道内通行。
6: 依托这个油烟道清洗机器人呢，进行了改装和创新，那么形成了油烟道灭火机器人，对油烟道内部人员进不去、看不见、打不着的火点呢，具有很强的这个灭火效果。
4: 目前，全市消防救援队伍正以实战为导向，加快推进高精尖、小快灵灭火装备建设和透。

0: 明化战场的研究应用，强化各类火灾快到快救、快处快灭的实战打赢能力。北京台报道。
1: 暑期高温，特别关注为您推荐时尚高燃消夏新体验。今天的第一站，薄荷汽水嘉年华。
2: 这名字一听就是很清爽，很有夏天的味道啊。多巴胺彩色遮阳天幕，负氧离子雾森露营地就在前门大街后街。
3: 只要从前门大街主街这么一拐弯，就走进了一整片夏月欢乐新乐园。
4: 广东清远过来的，
5: 我来自福建省福州市。
6: 我们从山西临汾来北京的。
7: 我从河北，昨天偷了一个枪、一包卡片，还有什么什么的。
8: 今天又来玩了是吧？
7: 对，今天我偷了个陀螺和拉布布。
3: 您看，薄荷汽水嘉年华这么一开，把前门大街主街和后街打造成了一整片休闲区域，吸引着大朋友小朋友们乐此不疲地从白天玩到黑夜。以千里江山图为主题的天幕兼具了遮光与夜景氛围，还有多巴胺配色的路标指引着我们一路走到各色美食摊位。
9: 花生块是特制的，我们是用爆的，爆完以后用我们台湾传统的润饼，加上我们爆出来的花生碎，加上冰淇淋，然后加上我们香菜。冰淇淋加香菜是我们台湾一种古老小孩子愿意吃的。
10: 从鲜花的整个系列产品涵盖了饮品，比如说菌菇类，包括咖啡，因为云南的咖啡也是非常出名的，把我们像宝山普洱的好的咖啡呢都带过来。
11: 近年来也在打造我们的后街，不仅引入了很多老字号，比如说这次的全聚德、尹三儿、北冰洋，那么我们还引入了很多地方美食。现在我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然后也让大家体验到了前门的热情，甚至有些来前门的游客能够逛到一天，一天到两天这样子。
3: 薄荷汽水嘉年华各项活动每天持续到晚上10点，尤其在前门后街特别增加了100多处座椅，让大家实现遛娃加品美食加休憩的一站式服务。进入暑假，前门片区单日客流持续在10万人次以上。北京台报道。
1: 时尚高燃消夏新体验，今天的第二站，北京市西城区西单积水潭桥商业街区，
2: 那里推出了4条特色探访路线，特色分别是新潮餐饮、休闲公园、文物古迹、阅读空间，可以说是新旧共生，动静相宜，让老城有了新潮烟火气。
12: 只需要短短90秒，一张地地道道的意大利披萨就能新鲜出炉。
13: 我们这里是全开放式厨房，顾客可以看到我们做披萨的全过程。
12: 圆拱形结构的烤炉据说是从意大利漂洋过海来到北京的，是制作正宗那不勒斯披萨的专业工具。450摄氏度的高温烤出来的披萨外皮焦脆，内里松软，非常受欢迎。
14: 端上来的时候呢，就看着特别有食欲，然后它的芝士部分呢特别的香浓，然后番茄酱还有跟披萨这个饼底的麦香融合的也特别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宗的意大利的披萨。
12: 位于西四地铁西北口的这家披萨店是西四朝方引入的一家特色餐饮首店，而它所在的朱红色中式小楼古朴典雅，庄重大气，成为西四北大街上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15: 以前呢，这里只是一片空地，那么在今年呢，我们把它进行了翻新，进行了改造升级，同时呢，把这个中式的小楼的原貌给它复建了出来。那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呢，我们引入了这个网红的餐饮首店，现在也成为了年轻人的一个打卡的网红店。
16: 有600平米以上的一个小的一个院落，在逛胡同的同时呢，又能有一个充分休闲和娱乐，还有一个休憩的这么一个场所。
12: 西四朝方属于地铁上盖的织补空间，总体布局成一个 L 型。这次改造翻新以后，不光引进了时尚潮流的品牌餐饮店，还修建了开放式的街心公园。
15: 我们是在原有的建筑上进行了改造升级，并没有大拆大建。在朝方的南侧呢，我们特意预留了这种开放式的空间，称之为城市会客厅，其实就是一个街心公园的形式。我们希望老百姓在这儿呢能歇歇脚，能感受一下我们现在老城区的这种静谧。
12: 走进西四砖塔胡同拐弯处的正阳书局，元代万松老人塔静静地矗立在院里，仿佛一下子就远离了街区的喧嚣繁华，满是老北京四合院的松弛感。市民游客随时可以推门进来，看看书，歇歇脚，享受一下闹中取静的惬意时光。
17: 感觉

0: 书店古色古香的，然后整个人都能放松下来，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1: 这座万松老人塔相传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曾经有一段时间老院子成了拥挤破旧的大杂院，如今改造以后免费对外开放，变身为可参观可游览可阅读的公共文化空间。
2: 迈进我们这个门槛呢，就进入我们这个非常静谧的一个小院，小院里呢有老北京的历史文献，然后有各种老北京的地图，各个时期最早能到清代的一个老北京的地图，让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北京，认识北京。
1: 现如今全长约5公里的西单积水潭桥商业街区经过全方位精细化升级改造，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文脉拾遗、寻味老城、街巷漫步、日咖夜酒四条特色探访路线。
3: 既有能够逛寺庙古塔名人展馆的这种老城风貌体验，另外呢还能品味到非常多的这种百年的老字号的北京小吃，另外呢这里面还有许多家白天能够喝咖啡晚上能够小酌的宝藏小店，尽显呢咱们商业街的潮流活力。
1: 北京台报道。

0: 本场巡演打破了传统的舞台布局，采用360度全景四面台，消除了观演视觉的盲区，层层通透的冰屏打造立体纵深画面，上千组智能灯光搭配激光矩阵，舞台科技与故事氛围感双向拉满。
1: 确实现在唱歌很好听，长得也很帅，后来好几个人才抢到的。
0: 整场演出跳出单纯曲目的串烧模式，以深渊困兽、破龙觉醒、万兽加冕三段式完整故事线串联，既是薛之谦多年深耕舞台的初心写照，也向台下观众传递治愈力量。
2: 比较喜欢听他的歌，很小的时候就听他的演员，就几岁吧，然后就听他一首《丑八怪》，看过林俊杰和华晨宇，感觉鸟巢还是比较宏伟，跟在别的地方看演唱会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今夏京城演出百花齐放，各大场馆好戏不断。国家体育馆内，张远远行个人演唱会火热开唱，人气歌手袁娅维惊喜登台，两人同台合唱吻合，细腻和声打动全场。水立方里，成立近20年的旅行团乐队带来夏日运动会主题专场，逝去的歌、夏之恋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让乐迷伴着旋律尽情释放夏日活力。
3: 演唱会它的氛围比较好，非常多的人。
0: 2026年上半年，北京流行演唱会供给大幅扩容，一人单程连开10场以上已非罕见。今年上半年大型流行演唱会超过45场，为历年同期最高。接下来，薛之谦鸟巢演唱会还将在每个周末唱响，持续到8月2号。而林子祥、叶倩文《白头到老》、汪苏泷《明日世界》等重磅演出也将陆续登陆。北京台报道。
4: 不论是追忆青春，还是排解压力，或者是寻找共鸣，我想演唱会都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积极的情绪价值。暑期演唱会热潮不仅带火了演艺市场，更是拉动了跨城观演、餐饮住宿、商圈打卡等连锁消费。
5: 也就是说，不光有情绪价值，更有真金白银。数据显示啊，平均每场演唱会外地观众占比超60%，那真是为了一个演唱会打卡一座城。
6: 文商旅体联动大型演唱会，不仅是现场的氛围热烈，然后也带动了周边的商圈场馆的人流增量。以我现在所在的水立方为例，从今年3月到7月带来的人流增量就达到了18万人。
0: 每逢演出日，场馆周边衍生消费持续走高，不少外地观众专程租赁带长焦镜头的手机设备，方便记录舞台画面，这也让设备租赁生意迎来了旺季。来自广东珠海的唐子玉在薛之谦演唱会之前赶到了水立方租赁演唱会神器，
7: 想拍自己喜欢歌手，想拍清楚一点，看清楚一点，没必要买一个整机租一下，然后把相片导出来，也是一个比较效率高的选择。更是氛围很好吧，圆了自己一个小梦吧。天天都在用手机听这些歌，没有见到本人，就感觉有点那种小缺憾那样子。明天去看一下清华北大嘛。
8: 从去年的寒暑假，销量的话，鸟巢这边的话，基本上是在100到200台这个区间，全国各地都设置了一些取货点。对于用户来说，他们也开心能够看到自己的偶像，那么通过这个成像来把他偶像带到面前。
0: 大批外地观众奔赴京城看演出，同步带动了文旅打卡热潮。不少观众将演唱会和北京城市游览结合，逛博物馆、打卡地标，拉长了在京停留的时间。来自湖北的周女士母女二人到北京的第一个行程就是来一起听场薛之谦的演唱会。
9: 我同学也都在喜欢就是这一类演唱会，然后我个人也是没有看过，然后带着点新鲜感就想来尝试一下。
10: 从演员开始喜欢的，
9: 还有万兽之王都喜欢。
10: 4天，故宫、国博，然后环球影城，
9: 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6: 还有哪些花费啊？
10: 还有住宿啊，还有机票啊、高铁啊，然后还有购物啊什么的，我们买了好多周边。
0: 音乐化作赛场，旋律化作晚风，演唱会不只是一场视听演出，更是一场夏日青春的肆意奔赴，一次城市文旅的活力绽放。
11: 这个就是一个帆布包，这个在网上已经售罄了，帽子啊，然后还有这种徽章啊，去到任何地方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人，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12: 看天安门升旗啊，或者说是那种红色基地的时候，给我们一种历史这种沉淀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去北京去国博呀、天安门看看升旗，
13: 可能不只是看薛之谦的演唱会啊，还看过刘宇宁的，然后邓紫棋、李荣浩都看过。买文创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别人需要代购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坐个地铁就过来了，就买到了。平常的话，周六日还会参加一些各种的面包节啊、啤酒节、汉堡节。
0: 一场场演唱会搭建起文旅互通的桥梁，吸引了各地年轻人奔赴首都，带动住宿、餐饮、文创、景点游览全链条消费。水立方、鸟巢等奥运场馆持续解锁演绎新场景，让体育地标兼具文艺属性，持续释放城市烟火气与文化活力。晚风伴歌声落幕，独属于北京的夏日音乐记忆，也见证着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全新城市图。

0: 静，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一架钢琴、一座车站、一个大舞台。
2: 近日，一位外国博主在北京通州站候车的时候即兴弹奏公益钢琴的视频登上热搜。前两天，我们的记者在通州站采访的时候，碰巧又遇上了一场即兴快闪。
3: 上午11点多，正在北京通州站采访的我，耳边突然响起整齐动人的合唱，于是采访暂停，我和旅客们一起驻足沉浸在不期而遇的浪漫歌声里。

0: 昨天我们刚刚参加完比赛，今天也是准备返程，反正也是很巧，看到这个不是正好有一台钢琴嘛，然后老师们就我就想一起再玩一个快闪。
1: 一架工艺钢琴究竟藏着什么魔力，能让来往的旅客愿意停下匆忙脚步，随心奏响，纵情歌唱呢？循着这场快闪带来的触动，我在候车厅里寻找答案。年仅六岁半的小朋友沉浸在自己的演奏中，他的父亲在不远处默默守候。
2: 家离这儿比较近嘛，这里边空调也吹得也比较凉爽，在这儿弹的话有偶尔也会有很多人在旁边观看，然后录像什么的，然后对小孩子我觉得是一个锻炼吧。
3: 特别爽，因为是在很多人面前表演嘛，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展现自己。
4: 我就是想让他和我一块来弹一下这个钢琴，感受一下在公开场合表演这个氛围。
1: 整整一上午，工艺钢琴前的自发演奏几乎没有间断，只要有人落座弹奏，路过的旅客便会下意识放慢脚步，原本步履匆匆的候车大厅因阵阵琴声多了几分悠然惬意。
5: 挺好的，我刚才还说呢，就进来还能有这音乐的氛围。
6: 这北京通州站我是经常来，我家就在附近，这里环境非常的美，这钢琴嘛在这里说实在太好了，再来都为大家带来欢乐，很优雅。
7: 我这活80岁了，哎呦，确实是亚洲最大的妇女站。可是呢，在这一看，哎呦，这么大的工程呢，怎么干的？怎么的？从这个想法我看呀，中国现在确实是强大，确实是强大，不管干什么都是。这样的
1: 原来当一架钢琴走出音乐厅，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乐器，而是城市服务的新风貌。从外国博主即兴弹奏爆红网络，到如今市民旅客自发演奏驻足聆听，这架工艺钢琴正在悄悄改变车站的模样，温暖每一段归途。同时它也见证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坚固的精神温情，并于细微之处补齐城市服务的温度。
8: 自年初投用至今，吸引了大量的旅客以及周边的居民朋友们前来打卡。我们也希望通过旅客市民的琴声来串联起大家出行之路与文化生活的这么一个桥梁。我们也将以更加有温度的精细化服务为旅客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
1: 北京台报道。
9: 特别关注周末好去处，为您推荐今天在景山公园拉开帷幕的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
10: 让我们在北京中轴线上感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诗意生活。
11: 在景山公园观德殿中，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及微型盆景等多种类型的盆景作品让人大开眼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精品盆景在此交相辉映，方寸之间的山水树木凝聚着艺术家多年心血，展现着中国园林艺术的博大精深。北京地区选送了以北京乡土树种松树、柏树为主材的盆景，这些盆景整体风格敦厚稳健、古朴质雅，培育时间都超过30年。
1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盆就是一盆地柏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它是采取了这种悬崖式的这种手法，然后把它进行一个这个

0: 纺扎和这个造型。
1: 天津地区的盆景广泛吸收南北特点，风格雄秀兼备，大气洒脱。不少盆景中带有设立枝干。
2: 这盆盆景啊，它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有一块白的，这个就为舍利。它这个舍利是经过风化和制作成型的，它一种是散色了，就是对这个盆景的美化。
1: 盆景展刚开幕就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
3: 我比较喜欢这个盆景的造型的这种意境。
4: 我们欣赏它，还有它的文化，还有中国的这种诗词意境。
1: 专家说，普通人欣赏盆景不用有压力，也不必死记硬背流派和技法，只要调动直觉，像看一幅立体画一样就好。
0: 盆景的这个观赏呢，分为三要素，包括一景、二盆、三脊架，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就是整体的很美观的这么一个艺术品，然后达到这个缩龙成寸，然后以小见大的这么一种意境。
1: 本届盆景展分布在景山公园、观德殿、寿皇殿及还原主路，分阶段呈现不同地域的盆景精品。七月中旬至八月上旬为第八届京津冀盆景联展，八月上旬至八月下旬将接力展出来自中原、山东、岭南、广州和湖北十堰的近百盆佳作，展现南北各具特色的造型技法与山水意境。北京台报道。
5: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今天全国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
6: 八仙的故事我们都是耳熟能详啊，但是这个八仙跟咱们印象当中的可不太一样，格外的接地气。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7: 我觉得蛮喜欢，应该蛮符合年轻人这个想法的。
8: 他们可以用特别好的一个办法，然后就是打败那个战神。
9: 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你们看了你就知道了。
10: 给了观众惊喜的这部电影就是7月18号全国上映的《八仙》。影片将视角聚焦于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细致描绘八个普通人如何从市井烟火中一路突围。这一视角回归了八仙传说凡人成仙的精神内核。他们本就是从市井走出的普通人，凭借智慧与信念成就传奇。电影以更鲜活、更具烟火气的方式，为中国动画神话 IP 开辟全新路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群凡人没有法力，没有主角光环，全靠市井智慧与巧设迷局，强悬念与反差感拉满。
11: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这群小人物的故事，能够希望观众能在这群人中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困惑，有他自己的缺点，有脾气。但是当我们找到彼此托底的伙伴，我们依然能够有爆发出非常强大的力量。
12: 想把影片中这种不问得失，只认对错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10: 影片以当代视角注入全新活力，让传统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3: 这种改编就正正好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审美，我觉得这种也属于革新式的传承吧。
10: 影片中蓬莱仙境的构建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又流淌着东方美学的诗意。动画电影《八仙》7月18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
5: 我们特别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7月17号，自然资源部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在事发现场的后方山体嵌稳定部位和搜救区域安装了10多台套的专业监测设备，支撑保障救援安全。
6: 此外，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部署会商研判风险，并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
5: 截至目前，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已经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另有34人失联。最新的救援进展，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4: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请镜头给过去，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由于会对周边的山体的这个有可能造成二次崩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此呢，这次的这个降雨呢，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 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看。

0: 观察跟查看，我们看到镜头中给到的是几对穿红色的救援服的这个救援人员，他们正在对现场的这个垮塌的这个建筑物的构件，包括下方河滩上的那一部分区域呢，进行实地的一个查看。那么我们在了解到现场的救援呢，实际上目前最大的一个难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镜头顺着他们的方向往上移一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重量呢是重达1万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救援的现场，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对人员造成极大的一个风险和伤害。那么下一步在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同时第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那么为了保障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救援人员呢将会这个迅速的撤离现场，进行一个紧急的临时的避险。
1: 再来关注伤员救治的情况，在山体崩塌之后，送医救治的10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10名伤员中包含2名危重症和2名重症患者。
2: 当地也是迅速成立了医疗救治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派出多名医疗专家，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自彭水县人民医院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彭水县人民医院，截止到昨天上午呢，这一次山体崩塌是总共搜救出来了18名被困人员，其中8人呢抢救无效，然后没有了生命体征。那另外的10人呢是在这个医院接受救治。那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在医疗人员呢就正在对这一层就是创伤病区，也就是昨天山体崩塌的伤员进行一个救治。当然有其中有一人呢是因为伤情轻微，昨天已经出院。那现在在医院住院的呢还有9人，其中2名是危重症，2名是重症。那危重症和重症呢是在3楼的重症医学科接受治疗。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医生呢正在救治的呢就是这一次山体崩塌里边的伤情较轻的伤员，然后他有专门的创伤中心，能够对像山体崩塌造成的这种复合伤进行一个有效的救治。那除了医院方面的这个医疗资源以外呢，山体崩塌发生以后呢，彭水县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应急救援的预案。那在这个彭水县人民医院设立了医疗救援指挥部，整合全县的一个医疗资源来进行一个伤员的救治。除此以外，昨天呢，像重庆市卫健委、国家卫健委调派的专家呢，也是陆续的抵达彭水县来参与伤员的一个救治。他们中间包括了像普通外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等学科的专家。那现在在这个医院呢，对刚才我们提到的重症、危重症是实行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那像对这一楼层的这个伤情较轻的呢，他们也是有专门的医生进行一个跟踪治疗，还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那根据昨天晚上的通报呢，目前呢是还有34人失联，目前这个救援工作是仍然在进行当中。那现在呢，医院方面呢是实行24小时备勤，一旦我们的搜救现场有就是伤员搜救出来的消息，这边就会第一时间进行响应，做好伤员接应的一个准备，确保这些伤员到医院以后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0: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多地扩散蔓延，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了严重污染，多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
1: 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而该州也可能受到烟雾影响。
2: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约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的露天体育场举行。举办地纽约及临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3: Yeah, there's been discussion about it, and we have somebody with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that sits in FIFA headquarters there, so we're monitoring closely.
0: 而说到世界杯决赛，当地时间16号，国际足联也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裁判组名单。
1: 斯洛文尼亚裁判温契奇将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4: 46岁的温契奇具备丰富的顶级洲际赛事主哨经验，执裁过2022年欧罗巴联赛决赛、2024年欧冠决赛，还曾在卡塔尔世界杯执裁2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温契奇已执裁3场比赛，并出示7张黄牌、1张红牌。外界形容他执法尺度稳定，出牌严谨果断。当地时间7月19号，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会师决赛，将向大力神杯发起最后冲击。
0: 我们来特别关注一项特别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狗狗跳跃穿壁10次用时最短纪录。
1: 这次刷新纪录的是一只博美犬，成绩是7.48秒。
4: 这只2岁大的博美犬与主人完美配合，从人壁中跳跃10次，仅用时7.48秒，打破相关项目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只博美犬的主人詹妮弗是加拿大一名专业训犬师，她与爱犬一起已累计打破10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詹妮弗表示，跳跃穿壁这项技巧是通过循序渐进的训练一步步建立的，直到狗狗足够自信和快速。
0: 目前北京雷电黄色预警中，今天北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6: 看远得戴近视镜，
5: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清，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险？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8: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9: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0: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1: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2: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13: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2: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14: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2: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你好。
1: 嗯，林涛啊，
2: 嗯，
1: 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
2: 嗯，
1: 适配电压12伏。
2: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
2: 嗯，
1: 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

0: 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欺罪。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1: 真棒，那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2: 好啊，
3: 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0: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3: 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0: 是。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3: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了啊。
2: 好，
4: 老板。
2: 对，
4: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2: 没有。
4: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2: 没见过。
4: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2: 不知道。
4: 好吧，谢谢啊。
5: 总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6: 你长得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5: 没有。
6: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5: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7: 好，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5: 哎，
8: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两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哎，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吗？
5: 那怎么不能查呀？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7: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5: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7: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9: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5: 散会。

0: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强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姓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0: 秦总。
4: 哎呀，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庆，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庆他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可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6: 人呢？啊，
7: 杨队，你来了，
6: 知不知道要开会？
7: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6: 都几点钟了？
7: 哎，开会了。
6: 干什么嘛？
7: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6: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7: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6: 资料

0: 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啊，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1: 这是不要命了。
0: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1: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0: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2: 干活，走。
1: 酸爽，
2: 走吧，走吧，干活。
3: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4: 哦，
3: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
4: 嗯，
3: 记得清吗？
4: 记得清。
3: 第三个。第四个，
4: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都有2个，一共进了4套，卖出去了3套，还有1套在，来，在这儿，卖出去的3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这儿。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4: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3: 好，我拍个照片。
4: 哎，
3: 那个拍一张。
5: 我们这里是进了1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2: 我拍一下吧。啊，

0: 我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金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牌，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牌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吧，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就这四个牌子。
1: 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是六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2: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1: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

0: 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1: 知道，
2: 知道，知道。
0: 你到那边，
3: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水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3: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3: 好。

0: 我是。
1: 哦，老板，
2: 哎，开水有没有？
0: 开水有。
2: 哦，加点水嘛。
0: 行，好嘞，
2: 谢谢啦。
0: 不客气。
2: 生意怎么样啊？
0: 生意马马虎虎呗。
2: 马马虎虎。
0: 哎，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2: 啊，
0: 嗯，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3: 这些我们都有。
2: 遥控器。嗯，
0: 是。
2: 好，谢谢啊，老板。啊，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0: 这种啊，
2: 嗯，
0: 有啊。
2: 长什么样？记得吗？
0: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2: 为什么印象深？
0: 你买我这东西吗？
2: 我看一下嘛。
0: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去摩托车去了。
2: 哦哟，
3: 怎么回事？
2: 这脾气还大得很。
3: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嘛。
0: 我就说嘛，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2: 哦，
0: 啊，警官，你刚才说，
2: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0: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2: 嗯，
0: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2: 嗯，
0: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2: 嗯，
0: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2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2: 嗯。
0: 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2: 为什么特别？
0: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2: 他是问贵的。
0: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
3: 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
0: 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2: 多少钱？
0: 多，230块钱，哎，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2: 嗯。
0: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2块电瓶。
2: 电瓶？
0: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2: 是什么牌子？
0: 什么牌子？
2: 是不是太阳花？
0: 好像就是太阳花。
3: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0: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3: 龙山镇。
2: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2: 看一下嘛。
0: 那看一下吧。

0: 你监控保存几天？
1: 七天
2: 啊，时间太短了嘛。
1: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2: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1: 什么时候来的？
0: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2: 两点多吗？好吧，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了。
2: 我们走。
0: 走。
1: 哎，这水杯，
0: 水杯。
2: 生意兴隆啊！
0: 谢谢啊。好可惜。
2: 没事的。哎，老乡，你看那边啊，有监控。哎，
0: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2: 走，看一下。
0: 啊，
2: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0: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
3: 啊，
0: 需要你配合一下。
2: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3: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2: 好，看一下。
3: 哎，好。
2: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1: 老板，
3: 哎，
1: 老板，
3: 哎，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
1: 谢谢啊。
2: 没有，没有，
1: 看仔细一点。
2: 好。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2: 确定。
4: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5: 找到了，
4: 在西蛇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5: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4: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6: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站住！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
0: 靠近来。怎么样？有没有？
1: 没有。
0: 怎么样了？
2: 龙队，找到了。
0: 是这个吗？
2: 就是这个。
0: 带走。
2: 快点，往这边。
0: 把他带走。
2: 走。
0: 顾队，吴主任找到了。走
3: 走。

0: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1: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豹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3: 是
1: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娄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做一做。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3: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这样了，你问吧。
2: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岳家飞，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家飞，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芭蕾舞剧《鹊之桥》，北京艺术中心，舞剧《李清照》，国家大剧院，舞剧《秋词》，北京保利剧院，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国家大剧院，话剧《大话西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北京曲剧《四世同堂》，中山公园音乐堂，
1: 有谁敢看胡小九歌声？
0: 全景沉浸式家庭互动剧《同游山海之胡小九的幸福密码》，七七剧场，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之东海救援》，中山公园音乐堂，儿童音乐剧《小东东奇幻之旅》，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对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新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你问吧，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说，以后照顾我家儿子，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啊。
1: 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嘛。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2: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3: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
2: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回国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3: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2: 汉堡。
3: 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干点大事。
2: 哎呦，
3: 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看见没有？
2: 叠龙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气，干不了。
3: 看你没出息那样，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他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2: 怎么弄？
3: 抢？
2: 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3: 抓过鱼没有？
2: 抓。
3: 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鱼要炸翻倍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你说炸人呢？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你八辈子都赚不来。你要想继续当掌柜，我就自己发财了。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溪水县买的。

0: 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有点贵啊，230一套。

0: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1: 我自己装。
0: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钥匙烧了，我不负责的。
1: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0: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1: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0: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1: 插进去。
0: 三叔，弄好了。
3: 让太守见。
2: 我按哪？
3: 你诈欲在行，你不按谁按？

0: 输完了再借给我呀？
1: 还借？你拿什么不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要不然这样吧，
1: 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玩具继续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这样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2: 畜生！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
1: 是这个。
0: 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
3: 哎，慢点，
4: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5: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设计局去办。
2: 这么突然，咱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4: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嗯，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嘞，
1: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走了。
1: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2: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0: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2: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
0: 清江两岸，我提了。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这事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2: 不讲不行吗？
0: 哎呀，
2: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0: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2: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嗯，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3: 嗯，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0: 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绞了？
3: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陈队，马队。哎，
4: 球队。
5: 哎，

0: 程队，这边。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1: 对呀，
0: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1: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2: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因为特别准时。
1: 对对对，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3: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0: 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
1: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去调查。

0: 安详若佩回一下，要是李天回来，你要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1: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2: 我帮他江柳一下。
0: 陈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经理阶段。

0: 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天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1: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
2: 李田的嫌疑是很大，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3: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4: 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辩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3: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田的反应。
4: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3: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5: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6: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5: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6: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就按你说的做吧。
3: 是不是他车？我去看看。
0: 李田是吧？
4: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3: 马队长，我见过。
0: 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5: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3: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

0: 我最弱，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啊。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好，放松啊，我们开始了。
1: 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这什么情况？
0: 吵完架干什么了？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1: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她在床上。第二天在干什么？第二天，
0: 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去哪里了？还是不行啊。哎，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民高速我就开出去了。谁开的车？
1: 我开的车。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她在后面。她在后面什么位置？左边，啊，不对，右边吧。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我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她去哪儿。
0: 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1: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左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2: 行，那你休息一下，放松吧。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不应该呀。
3: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天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
1: 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3: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的。你再试试。喝点水。哎，谢谢。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
1: 那我们开始了。好，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左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3: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5: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6: 可以。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6: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6: 我不知道。
0: 棉服？
6: 不知道。
0: 报纸？
6: 不知道。
0: 皮箱？
6: 不知道。
0: 床垫？
6: 不知道。
0: 编织袋？
6: 我不知道。
0: 纸箱？
6: 不知道。
0: 好，
4: 们休息一下。现在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6: 继续吧。
4: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6: 我不知道。
4: 在培兴吗？
6: 不知道。
4: 在外地？
6: 我不知道。
4: 在农村？
6: 不知道。
4: 在城市？
6: 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24小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一楼谷

0: 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啦。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八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2: 我同意，
3: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
0: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他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74米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3: 海冰，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4: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4: 我不知道。
0: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1: 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

0: 阿姨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场地方线挖坑，挺费劲的。没错，
1: 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
2: 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是我干的，记住，程队长吧，我记得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3: 不客气，继续说。 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2: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 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累死了。 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到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一米七四，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

0: 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1: 这样，
0: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疼！
3: 忍着点儿，疼就退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3: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啊，来算账啊！这下，
2: 哎呀，
3: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
2: 啊，
3: 还正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啊，哎呀，啊，哎呀。哎呀，
3: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罗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啊。
1: 嗯。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正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新疆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初，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见。
1: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2: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1: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那收拾收拾就去。
3: 你带我一起去呗。
2: 你耳朵好了吗？
3: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2: 没说不带你去啊。
3: 好嘞，
2: 快去准备。
3: 哎
4: 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3: 嗯，
5: 就是的。

0: 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1: 嗯。
0: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1: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0: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0: 小顾，
2: 对，
0: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0: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3: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1: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0: 我讲的是真的。
1: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0: 好嘞。
4: 新铺的炉啊？
0: 是啊。
4: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嗯，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

0: 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1: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0: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2: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3: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4: 对，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十八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 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十八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郭二，
3: 哎，杨兄，
2: 哎。
1: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0: 好吧，好嘞，秦总。好嘞，听理有听理的规定嘛，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看一下我们清江。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下乡。
1: 嘿，们看呀，有妖走马，
0: 呼哈呼哈，呼起呼起呼哈，呼哈呼哈，呼起呼起呼哈。哎呀妈呀，有妖走马，有妖走马。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
3: 秦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3: 哎，
4: 好好，
3: 国叔好，国叔好，
4: 好好好，
5: 这边坐，
2: 这边坐，
3: 哎，这边。来，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啊啊啊！
2: 坐，国叔，
3: 坐吧。啊，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3: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2: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6: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了。
3: 那怎么可能呢？
7: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2: 秦总，我先讲两句。
4: 嗯，
2: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4: 好，
5: 来，秦总。
8: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呼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

0: 啊，最失败辛苦，最之百姓难，来，辛苦，辛苦，碰一下，碰一下，谢谢，谢谢，
1: 恁来叫马酒馆赛马，我没改那。西面灯一半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哎！好，
2: 来，唱的不好啊，
3: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2: 就是的，就是的，哎，见笑了，见笑了。
3: 齐总，吃菜。
4: 哎，杨队，
2: 坐。
4: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3: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2: 什么时候回来呢？
5: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3: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晋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晋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2: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3: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是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6: 顾头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3: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呀？
2: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7: 老顾，顾，来坐过来。
6: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3: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8: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9: 哟，你好，
2: 哎，老齐，
9: 干什么去啊？
2: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哦，
9: 明天你闲不闲？
2: 明天闲的呢。
9: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2: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9: 好，
2: 好，好，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
10: 我报的。
2: 人呢？
10: 在里边。
2: 在哪儿啊？
10: 在那边的楼梯口。
2: 在哪儿？快点！
10: 楼梯口。

0: 这里啊！
1: 哎，这儿，楼梯间。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肖校长，
2: 哦，小金来了啊，来，坐。
0: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哎呀，
2: 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2: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啊，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
2: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2: 啊，好，
0: 我走了。哎，
2: 我送你。
0: 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3: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4: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
0: 啊，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4: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4: 是我，是我报的案。
3: 金哥，
4: 里面全是煤气。
3: 你们那边是什么？
5: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
4: 好，马上。好，
5: 快！
0: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4: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6: 住在行长家了，
7: 五楼，
8: 这是行长
9: 家的，是五楼的，
8: 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的。
4: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4: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10: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2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4: 我要进去，
3: 哎，
4: 让我进去，
3: 哎，不能进，
10: 干什么的？
3: 不能进啊！
10: 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
4: 凶手呢？抓到没有？
10: 哎，你是谁啊？
4: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10: 小子，回家去。

0: 没必要跟你说。
1: 草包，
0: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2: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0: 谢谢了啊。
3: 好了。
0: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1: 我不吃。
2: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1: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0: 你叫什么？
1: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0: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2: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裁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心裁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4: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2: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0: 这是鞋底的花纹
5: 哦，
0: 两遍。嗯，
5: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
0: 好，
5: 反正就这么多。
0: 好
5: 啊，好，
0: 谢谢了啊。
5: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2: 我找这边，
0: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0: 候，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呀，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明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0: 围着全国跑不容易，跑下蛇夜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哎，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
1: 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哎，案子。 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1: 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2: 什么？你要退休了？
0: 小杨啊，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2: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轻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3: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 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 明天早上我就不送你了，行吧？

0: 跟您一起聊聊天，聊聊生活，聊聊文化，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艺术，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雅共此时，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险？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1: 在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电死？伙计，他们，咱来透口气。
2: 那个国家造成的罪是根本无法计算。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
4: 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可
5: 真上了，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软。 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大家好，我是
7: 青年演员刘浩存。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 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Vinho na bebida, hey. E Mariana matado. Bate-se do cu na caça.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长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这个娃娃看起来眼熟。
3: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吗？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全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杨队，
1: 他，
4: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壮两岸。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科。在基层，不要说政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
5: 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啊？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秀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啊，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北京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0: 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1: 捡了捡了
2: 捡了，都捡了
3: 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3: 都有
1: 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1: 啊、对，而且是行长中了两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0: 这个房间
2: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0: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2: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0: 哦，
6: 秦总，
1: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6: 秦川同志吗？
7: 你好你好，
6: 我姓蒋，蒋继忠。
7: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6: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7: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6: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7: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0: 秦总，差不多了，走10000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8: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儿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0: 坐会儿吧。
8: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0: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3: 真的秦总，
8: 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0: 是啊，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岸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8: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把那些积案冷案

0: 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1: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0: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嗯，
1: 秦总，您是认真的？
0: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1: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2: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1: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0: 嗯，
1: 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0: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1: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0: 我们得保护好您。你说的那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
1: 嗯，
0: 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的人负责，对不对？
1: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0: 阿郭，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
1: 嗯，
0: 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静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小雷放一下 PPT。
1: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
0: 竹城市的草河区
1: 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4: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4: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他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他过去的时间太久了，他最早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 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吧。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1: 好。
2: 嗯，
1: 秦川，不同意你的看法。 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0: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嗯，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嗯。 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 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秦川，加油！
3: 哎呀，师母，哎，
4: 秦川，
3: 吴老师啊，来了，来了。
5: 哎呀，好啊，好啊。
3: 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5: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您。嗯，哎，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嗯，您别怪罪我就行。
3: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
5: 去清江了吗？
3: 啊，去了。
5: 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嗯，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嗯，
3: 哟，谢谢师母啊。
5: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3: 哦，
5: 清江、凉城啊。 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
3: 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5: 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
3: 啊。
5: 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
3: 嗯，
5: 那不是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3: 是啊，是啊。 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不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
1: 只是行径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2: 是。
1: 连，
2: 嗯，
1: 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梁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2: 哎呦，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啊，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1: 老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底儿摸得可以，够清楚。
0: 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啊。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啊，刘，哎，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
3: 哎，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哎，
2: 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3: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5: 没有，
6: 我肯定不下车。
7: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哎呀，
0: 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台去了。哎呦，
7: 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8: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哦，
7: 就是呀。
9: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0: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急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

0: 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
1: 对，
0: 这就是用心啊。
1: 吴老师给你吧。
2: 好。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今天呢，大家
2: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3: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4: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3: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0: 说，
3: 这个四连指指纹啊，就四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4: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0: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5: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6: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4: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7: 秦总，我想讲两句。
0: 你说。
7: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0: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7: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3: 对啊，这个如果是侵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

0: 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1: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钦差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裘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2: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啊，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0: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2: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3: 哎，老金，如果是钦差，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2: 时间仓促，来不及。
3: 哎，
2: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0: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2: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0: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2: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1: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4: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钦差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检材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

0: 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1: 那这案子你怎么办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2: 这案子尘封18年了，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1: 四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呢。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四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2: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四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1: 我感觉像。
2: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四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1: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这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2: 你就别提了，我这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请等着往外使呢。
1: 就冲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2: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1: 什么意思？
2: 几点？
1: 没人呢。
2: 谁呀？
1: 快了。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2: 出来了。
1: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跟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来算
2: 的？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1: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3: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2: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1: 有意思了。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2: 秦总，
1: 啊，我跟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3: 琢磨出啥来了？
4: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3: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啊，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啊，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我感觉就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6: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9: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6: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2: 我先走了。
1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芭蕾舞剧《鹊之桥》，北京艺术中心，舞剧《李清照》，国家大剧院，舞剧《秋词》，北京保利剧院，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国家大剧院，话剧《大话西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北京曲剧《四世同堂》，中山公园音乐堂，
14: 有谁想唱胡小九歌声？
0: 全景沉浸式家庭互动剧《同游山海之胡小九的幸福密码》，77剧场，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之东海救援》，中山公园音乐堂，儿童音乐剧《小东东奇幻之旅》，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5: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16: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5: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0: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翩翩。
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我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范基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明白您的意思，就范基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这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擒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小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 那行吧。
3: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3: 学什么兔子？
2: 郭佳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4: 学吧，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5: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李主任，
4: 李主任刚回来，
5: 还是年轻啊你们。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5: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眼。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

0: 又是看五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不像话，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3: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3: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3: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3: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3: 那你说怎么办？
2: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4: 对吗？啊，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你们安心吃饭。
4: 我们走吧。
3: 好，
4: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0: 辛苦了啊。
5: 问问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建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6: 那老曹，我先讲。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7: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5: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7: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5: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 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钦差，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0: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5: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一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2: 对对，没错。
5: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8: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9: 不武断吗？
8: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9: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10: 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8: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11: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9: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好，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0: 好。嗯。
1: 哎，秦总，还有我呢。
2: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1: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2: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3: 爸。
4: 哦。
3: 嗯，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4: 也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3: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4: 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3: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秦江这一战啊，算是结束了。
4: 越是这种案子，
3: 嗯，
4: 越锻炼人啊。
3: 嗯。
4: 你这次来秦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3: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5: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3: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4: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嗯，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
1: 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 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嗯。你。 还有什么心事说。
2: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再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1: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 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
0: 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结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
1: 瞎说，什么大师啊？

0: 就是大师，哎呀，秦总，哎，杨队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1: 家里做的，
0: 对，啊，家里做的可以，对的，
2: 啊，这个是糍粑，
0: 对，
1: 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0: 尝一尝，给，好，啊，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1: 看我就不客气了，
0: 这是特产，路上吃，
1: 谢谢，
0: 路上吃，
1: 谢谢，
0: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这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3: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县长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3: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3: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

0: 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1: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1: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儿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1: 啊，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1: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2: 什么牌？黄山牌。
1: 黄山牌。在这个3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2: 同一个人的是吧？
0: 对
1: 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2: 明白。啊。
0: 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
2: 哦，
0: 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2: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3: 啊，枣树的刺。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2: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2: 对，
0: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2: 是怎么判定的？
1: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3: 四点是吧？
1: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1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3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4: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5: 你急啥嘛？
4: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5: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4: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4: 我现在基本资料，
5: 我知道
4: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探案民警分5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2: 不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啊，好。
6: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7: 哎，别乱说话。
4: 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6: 哦，对啊。
4: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6: 您是？
3: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4: 我马上来。
6: 杨队，那是谁啊？
7: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8: 喂，
6: 陶队，
4: 你还记得我？应该
6: 对，
4: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6: 啊。
4: 那谁，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6: 可以啊。
4: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6: 我
4: 电话号码有吧？
6: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4: 快点快点，
6: 叫我小苏就行。
4: 对对，
2: 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9: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2: 做 DNA 排查吧。
10: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9: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11: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得有多少人，然后
9: 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11: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6: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9: 可以。
6: 哎，曹队。
2: 好的，小队来坐这
6: 儿。你是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4: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6: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
4: 做 DNA 多长时间？
6: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4: 我轻声一点吧。

0: 怎样？
1: 不是
0: DNA 太简单了，早知道昨夜间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用这 DNA， 嗯，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
2: 下来。
3: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4: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

0: 真是不容易。
1: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0: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1: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2: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 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3: 我差点出去找你。
2: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4: 查红摩托车啊，
2: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4: 哎呀，你说说啊。
2: 首先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4: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2: DNA 全称为脱氧，
4: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2: 在
0: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2: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包含着大量的，
4: 4年了
2: 是我们
4: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洗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0: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2: 时间越久，
0: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3: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2: DNA 的检测结果就会越准。
4: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
2: 困扰就越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
4: 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2: 面对这样的客
3: 户，这好事儿，
2: 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如何应对？
3: 那咱也不懂啊，
4: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2: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4: 真是
2: 的。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3: 还真是，真是。
2: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4: 你找啥呢？
2: 信息会在人类。
3: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他给我留了个名片儿，可是。
1: 喂，
5: 你苏畅吗？我东林县举行政陶维志。
3: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3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5: 陶维志。
1: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3: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5: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得不错是吧？
1: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5: 哦，是了，
1: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还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5: 嗯，好啊。
6: 谁啊？
7: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6: 王然？
7: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6: 哦，好。
8: 喂，哎，陶队，哎，你好，我是曹阳。
3: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8: 什么？什么曹操？
3: 没事儿，曹专家好。
9: 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5: 是啊，是啊。
9: 那这样，

0: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鱼河。
1: 正好在鱼河呢。
2: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1: 好啊。
2: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1: 好，谢了啊。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3: 记着了。
1: 好，买票吧。
4: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1: 这点小事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了。
5: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4: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1: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4: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1: 你把那个。这个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4: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1: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4: 那就好。
1: 我的笔呢？
4: 这儿有笔。
1: 讲讲。
4: 哎，

0: 来，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声音似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案子要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当然，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这个夏天天气热，出汗多，很多朋友觉得口渴，猛灌几杯水，但很可能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和行为，因为我们可能流失一种物质，导致我们身体无力，疲乏，甚至有胸闷气短或者更严重的情况。
1: 我们每个人对照一下，比如说觉得这个人很疲劳很疲惫是吧，这个生理发沉是吧，这一个再一个呢，觉得这个肌肉好像总这个酸软没有力气，甚至有的我们还容易抽筋是吧，再一个还有严重的就觉得心慌心悸，再进一步严重的话，有的人就是都走不动道了，结果就是看急诊了
0: 啊，就缺一个东西容易导致以下症状，可能我们平常理解它就是中暑了，但其实也许就是缺这东西，它就是缺钾。
2: 哦，缺钾，
1: 对对。
0: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没劲儿你补根香蕉呢，除了它能量好以外，其实也是钾元素的重要来源。
1: 对，
0: 为什么在夏天特别是大量出汗大量喝水之后容易出现缺钾的症状呢？那钾是怎么流失的呢？
1: 本身夏天可能我们的血钾就偏低，当我们大量喝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出现两个现象，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大量喝水之后会稀释我们体内的那个钾，喝水多的话尿量也多，尿量也多它必然要带走一部分钾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会造成那个尿钾的这个流失，
0: 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喝水出汗，
1: 对，
0: 然后排尿，
1: 排尿啊，
0: 全都是让钾流失，
1: 而且这个钾是其中我们这个尿量它是必须要带走一部分钾的，
0: 所以你看在我们这个月初汗这个循环排泄越好的时候，可能钾流失的就越快。
1: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朋友们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喝碳酸饮料，就是高糖的饮料。
0: 确实，
1: 高糖的饮料比白水呢更加会加重这个血钾的流失。
0: 所以我们能怎么正确的补充水分、补充钾呢？
1: 我们可以挑一下这个，含钾丰富的食材，就是比如说水果，我们自己做。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做了一副叫做高钾水。首先，你看大家看到这是柠檬，对吧？但是这里还有其他很神奇的东西，有一种东西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益生菌的生长，它同时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钾的更好的一个吸收。
0: 夏天大家出汗很多，喝水很多，排尿很多的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流失钾的，轻则有可能我们这个肌肉无力啊，重则有可能心脏都出问题。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正确补钾呢？啊，我们这个专家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自制高钾水，这一杯高钾水啊，首先能看出来它有柠檬，除了柠檬还有什么至关重要的补钾的东西呢？还有那个有益于肠道益生菌的好食材，它到底怎么做，配料又是什么？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然后我们看完先导片就可以得到这个自制高钾水的全部配方了。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健康营养小知识，都在我们的这个二维码里面，都是请的知名的营养师来为我们录制的，如果想获得的话一定要赶紧扫码，我们这个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程免费的哦。说到了补钾，很多食物里面也是高钾的，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一个补钾的适合夏天的菜品？
2: 给大家送来一道比较具有北方特色比较传统正宗的一个叫做
0: 太好了
2: 老北京大卤面，三汤烩底，然后呢让它的卤汁更加的香浓地道。
0: 三汤，起码有三种主要食材，来让这个汤汁又鲜浓又鲜美。
2: 没错，
0: 好嘞。
3: 夏季一缺钾引发健康危机，
1: 再进一步严重的话，有的人就是都走不动道了，结果就看急诊了。
3: 日常饮食如何快速补钾？一碗家常打卤面加上两种食材，升级高钾面。
1: 100毫克里面含有3100毫克的一个钾元素，
0: 这是10倍啊，比香蕉来说。
3: 三种汤熬制，不加清水卤味更醇香，
2: 既能清新，又能增加肉香，还能有提鲜。
3: 勾芡记住这个顺序才地道。
2: 打卤面的勾芡，一个是顺序很重要，一个呢是它的这个用的淀粉很重要。
3: 暖暖的味道上菜啦！
2: 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里面肯定有煮好的这个五花肉，白肉。那么这个肉呢，其实就很简单了，就是咱们选一块精品的五花肉，直接您冷水下锅，加点葱姜，来点这个花椒八角，大概煮到什么程度呢？拿筷子一扎，扎透，您捞出来给它切成这种小肉片就可以了，肥瘦相间的，瘦一点肥一点都行，但是一般北方呢爱吃的稍微偏肥一点的香啊。这是第一个啊，除了肉以外呢，咱这个打卤面。

0: 里面最基础的还有什么呀，就是咱们这几样菌类了，木耳啊，香菇啊，包括这个黄花菜都属于干货。当然了，今天咱们还有两样特别的高价食物，咱呀先给大家卖个小关子，一会儿咱再说
1: 啊。
0: 我这个三种汤，三汤会底，都是哪三汤呢？这儿咱们考考宗明，让宗明闻一闻。
2: 胡椒味比较足，是羊肉汤吗？
0: 哎，这是花椒水。
2: 这个没味儿啊，大骨汤吗？
0: 哎，这是肉汤。
2: 肉汤，
0: 嗯，
2: 这个也淡淡的一点鲜味儿，好像是山珍泡的，是吧？
0: 没错，这就是咱的菌菇泡的这个汤。一般呢，咱们家里就会用肉汤去打这卤。今天啊，咱用这三种汤打卤呢，既能清新，又能增加肉香，还能又提鲜，所以呢，让这个汤底更加的地道了。好，咱们呀起锅烧油，然后啊，咱们先来点这个姜跟葱花，咱先下锅进行一个炝锅，北方就讲究这个炝锅，哎，这香味一下就上来了啊！但是呢，切记温度不要太高，给它煸到微微的有点小焦黄，这个香味就出来了。切好这肉片也下锅，给它什么呀？煸炒一下。哎，一般呢家里做就不煸炒了，直接就是说最后打卤的时候最后放。
2: 但我还是觉得煸炒一点好吃，
0: 对，
2: 油逼出来一点，还有点焦边更香了。
0: 是的，稍微煸炒一下，这肉质更紧实，就是嚼得越嚼越香。小火煸，把这个油，刚才像宗明说的特别好，把这里面多余的油脂给它煸出来，肉质就香了。但是切记呢，千万别给它煸得太老了，哎，太干了也不好吃，
2: 让它保留一点肉的韧性啊。
0: 好，这个时候咱们泡好的菌菇类就一块放进去。好，那现在呢，咱就把这个泡好的白口蘑直接加进去。
2: 哦，这是干口蘑泡的是吧？哎，
0: 这是干口蘑。
2: 哎，这就是您推荐的高钾食材。
3: 对的。
2: 它的钾含量有多少？
3: 每100克里面还有3100毫克的一个钾元素。
2: 这是10倍呀，比香蕉来说，它怎么这么高呀？
3: 它就是一种这个高钾的一个食材。
2: 哦。
3: 再加上肯定它是一个干的嘛，所以肯定就这个比例更高一点。
2: 明白了啊，这是干的，这含量太高了。我们记一下，这个口蘑划重点了啊。
0: 大家看啊，给它完全的煸炒的微微的焦黄。煸炒香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开始调味了。首先呢，咱这个三种汤先不着急搁，先来点咱们的生抽酱油，溜个锅边，然后呢，来点老抽，老抽是调颜色，颜色要稍微的重一些啊，浓油赤酱，
2: 哎，
0: 然后呢，来点蚝油。增鲜增稠，来点糖，来点盐。
3: 在这个夏天，其实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可以把我们家里的这种普通的盐换成这个低钠盐。低钠盐是什么？就是说它是把一部分的这个氯化钠它换成了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补钾的这么一个作用。
2: 这个确实是个方法。好，这个时候调完味儿了，也加了点白胡椒什么的。
0: 然后呢，咱就可以搁咱们这个三种汤了，
2: 汤
0: 肉汤、菌菇汤，然后呢花椒汤。
2: 花椒水是用热水沏的？
0: 哎，是用拿热水泡的
2: 啊。泡多长时间能出来这种色泽？
0: 大概呢就是泡个20-30分钟
2: 啊，这味儿也很好。
0: 对，
2: 这个时候就得稍微的让它咕嘟咕嘟，
0: 稍微的煮一煮，让它的味道完全的煮出来。
2: 多长时间？
0: 大概有个5-10分钟就可以。
2: 那刚才说到了啊，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流失钾。无论您是喝高汤饮料，还是吃盐太多，或者是出汗多，都可能带走钾，包括大量的饮水。如果您真的是缺钾了，有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就是乏力、肌肉没劲儿，甚至严重的话，还可能威胁我们的心脏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天专家也给我们建议了这个补充钾的方法，一个是两样食材：毛豆和口蘑，特别是干口蘑。另外就是我们在夏天吃盐的时候，可以把普通的盐换成低钠盐，就是补了钾的这个盐，这样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就可以获得这个钾了。所以我们怎么正确补钾呢？暖暖的味道也为您总结了一个7天高钾食谱。如果你想获得这个食谱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网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获得这个7天高钾的完整食谱了。我们所有的这些健康养生知识啊，都是免费奉上的，跟我们暖暖的味道有很多的相关课程，都是找专业的营养师和中医药师来帮我们去免费来呈现的。如果想获得更多的养生知识，一定要扫描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哦。哎呀，这卤子太带劲了吧，是吧？
0: 今儿这个接下来的顺序呢挺关键。首先呢，刚才龚老师说了，有一个高钾食物，一个是咱的口蘑用了，再一个呢就是新鲜的毛豆仁了，这也是当季的。
3: 鲜毛豆，
2: 哦，
3: 它100克里面也有478毫克的一个钾元素，
2: 也是香蕉的一倍，
3: 也比香蕉要高。
0: 那么这个卤呢，基本上我们煮了有10分钟，味道已经出来了，而且肉也软了，也酥了。这个时候毛豆咱再下锅，下早了呢不好，因为什么？ 这毛豆容易什么口

0: 口感呀、味道、营养都会流失。咱们这个时候下锅煮个3分钟左右，这个豆子就差不多了。
1: 打卤面最后勾芡是不是很重要呀？哎呦，
0: 你看看这个宗明还真是会是个吃主，问到点上了、这个打卤面的勾芡，一个是顺序很重要，一个呢是它的这个用的淀粉很重要。考考龚老师，这个用什么淀粉勾芡合适？
2: 马铃薯。
0: 马铃薯、土豆淀粉，你呢？
1: 那咱还是整玉米淀粉。
0: 但是今天用的都不是啊，今天用的是绿豆淀粉。绿豆淀粉在勾芡里呢，它的是粘稠度更高，而且它能够什么呀？保持这个粘稠的状态时间更久，而且啊颜色还会更透亮一些。那在这个时候啊，淀粉先搁，来把这个调好的淀粉水直接咱们淋在里面。然后呢，一定要让它保持一个开锅的状态，因为呢，淀粉啊，它是在温度达到95度以上的时候呢，它才会糊化，才会粘稠。所以呢，淀粉，您看我是分两次，啊，或者三次去加。啊，
1: 少量多次，淋在开锅的地方。
0: 哎，有人说了啊，说这个没有搁鸡蛋呀，鸡蛋有的人是先搁再勾芡，那时候那个蛋花就沉底儿了。所以一会儿您看我这个打蛋花的时候，它就是飘在上面。这时候来，咱们的蛋液准备啊，开始直接。一泼啊，好，
1: 泼蛋，哎呀，挥毫泼墨的感觉、是不是像一幅水彩画？朋友们，老北京、这感觉怎么样？地道，谷子差不多了，
0: 来，差不多，咱就给它盛出来啊。
1: 好嘞，你看看，这夏天要是没食欲的，来吞喽一碗这样的卤，带劲。
0: 咱们最后啊，把这个青蒜，咱们撒在面上。再吃点这个花椒油，这个呢是刚才咱们泡完花椒水那花椒，咱也不浪费。
1: 不浪费，而且这个泡过水的花椒炸油是最好的，不容易糊，受热更均匀。
0: 是的，咱们直接来点油，然后呢花椒就是现在凉油就可以下，慢慢的去浸炸，让它的香味出来。
1: 汤底用了花椒水，最后泼了花椒油。
0: 你看啊，泡过水的这个花椒，它可以炸的时间更久，香味会出来的更多一些。直到它里面，基本上颜色已经变了，而且没有那噼里啪啦的声音了，说明炸透了，炸酥了。捞出这花椒也不扔，擀成末，然后就是花椒盐，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准备泼啊，这花椒油浸在里面，这香味就出来了啊。面条已经给您煮好了啊，咱就来点手擀面。这卤，咱们拿这个葱花油一拌，
1: 太地道了，
2: 太好。
1: 而且我们这碗面关键是什么？它里面的钾元素很丰富，因为我们加了钾含量非常高的干口蘑，还有这个毛豆。那除了这个食补，是不是还有一些补钾的方法？
2: 重点来了啊，咱们敲黑板。那平时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有个3层补钾法。第一个日常，比如说这个夏天嘛，出汗不那么多，我们不干重活，普通的喝白开水呀、1日3餐这就够了，是吧？
1: 高钾食材。
2: 第二个，如果要是外出活动，出汗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白水换的这个绿豆汤啊，还再就是一些富含钾的一个水果，比如香蕉啊、橙子啊，这都是富钾的。最后啊，就是高强度运动出汗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自制的这个高钾水。
1: 我们夏天啊特别容易缺钾，无论是您出汗多、运动过后，然后高糖饮食、高盐饮食，都可能出现缺钾的情况。缺钾轻则我们的这个有些乏力感，重则影响我们心肝，甚至是这个整个的生命的健康。所以到底怎么补钾呢？就得看我面前的这个高钾水了。这里面我知道有柠檬，还有一种非常有益肠道的一个元素，也可以帮助我们钾更好的吸收，是吧？所以这个自制高钾水什么配料，怎么操作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咱们看完先导片就可以完整的获得这个配方了。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资深营养师还有医生都会为我们出一些健康的小妙招，如果你想边刷手机边学习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扫描2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哦，是全程免费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一道老北京打卤面就给您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

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

0: 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3: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电死？
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6: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闲，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我是刘静。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北京医院营养科的汪明芳主任，欢迎汪主任。
2: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张志晶阿姨，欢迎张阿姨。最近啊，我听说有一句话跟一种食物有关，叫做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准备了，看看啊。
2: 哎，是生蚝啊。
1: 是的，
2: 挺好吃的。听说呢，这个生蚝里边含有锌，而且还有很丰富的蛋白质，不管对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都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2: 所以我挺爱吃生蚝的。
1: 为什么我们会讲生蚝，就是因为刚才张阿姨讲的这个锌。当我们爸妈防骗特别板块播出之后，我们的导演也收到了她的小姐妹的求助，我先带大家看一看。简单的说，就是你们爸妈防骗那个板块的专家啊，帮我问一问，我爸爸是不是被骗了？有点高血压，参加了免费的健康讲座，还说我爸严重缺锌，然后这销售嘴特别甜，好多老年人都缺锌，补上之后提升免疫力，根治前列腺增生，而且多多补充微量元素可以治疗老年人的慢病。哇，前后掏了将近20000多，买了一堆高锌米糊、高锌特膳，而且特别的离谱，不仅可以根治前列腺增生这种男性的问题，女性更年期也可以解决，要拉着妈妈一起，这还干闺女啊。王主任，您是不是应该也听过很多患者类似的征询啊？
3: 确实，在门诊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患者来咨询补锌的问题。
1: 那您跟我们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所谓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3: 锌确实是我们人体内一种至关重要的微量元素，我们体内的锌含量大概也就这么多，2到3克的样子。那它参与我们体内300多种酶的代谢过程，可以说是我们人体内酶的开工钥匙。如果缺乏了呢，确实对我们的机体健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所以其实汪主任是给锌证明了，确实对我们的人体非常有好处。可是关于锌的宣传广告语真的是实事求是的吗？正好向汪主任请教一下。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锌能够增强免疫力，我国中老年人90%都缺锌。张阿姨，这个大大的问号已经写在脸上了，有点怀疑是吧？
3: 高级的谎言就是真假参半。锌它管代谢、食欲、味觉以及生殖健康，可以增强免疫力，对我们身体很重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90%

0: 90%的人都缺锌，这就有点夸大宣传，制造健康焦虑了。那根据2015年中国成人慢病与营养监测数据显示，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锌的缺乏率只有8.68%，而且这是10年前的数据。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不应该比之前还要高。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确实有老年人是缺锌的，但这个数字应该远低于8.6%，哪有90%那么玄乎？这是第一个证明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宣传广告。补锌能够治疗前列腺增生、更年期症状等疾病吗？哎，这就是刚才我那个导演的小伙伴问他，更年期还有前列腺增生，这是叔叔阿姨们最关注的话题。
0: 锌确实在前列腺液中的含量很高，也是我们前列腺抗菌因子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上皮细胞多种酶的合成都与它相关。但是呢，这并不代表我们生殖功能的疾病或者是泌尿系统疾病都是缺锌造成的，单纯补锌并不能解决问题，更不能替代我们临床的规范治疗。
2: 那我想锌反正是一种微量元素，对身体肯定多少是有好处的。对女同志的这个更年期，它有没有什么作用啊？吃点也行吧，
1: 吃点也行，万一就对更年期的症状能缓解呢？
0: 但是目前并没有研究显示锌有这个功效，所以这些都属于夸大宣传。
1: 夸大宣传也不一定有用。接着第三个广告语来了，补锌越多越早身体越好。
0: 那可真不一定。
1: 如果我们体内的锌过量，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来看，这有锌，有铁，还有一辆小车，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在我们的肠道内有这种铁锌共用的转运载体，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这种摆渡小车。那我们的锌和铁都需要承载这辆摆渡小车来进入到我们的肠道。那当锌和铁的比例适宜，摄入不过量的时候，它们都可以承载着这辆小车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
1: 它就是我们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个过程，它是基本上等比例的。
0: 是的。
1: 那在离王主任比较近的这辆车需要转运的只有一个铁，但是有好多锌。我们想要模拟的就是体内锌过量的状态。我们来看看这个摆渡车会有什么变化。
0: 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的锌摄入过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摆渡小车它更喜欢锌，我们的铁的吸收就会受到阻碍了，铁就上不了这辆小车，就进入不到我们的体内。这样时间长了，就会发生铁的缺乏，甚至引发一些缺铁性贫血的发生。
1: 这是很危险的状态。
2: 汪主任，那我想问一下，像钙、铁、锌还有这个锌镁片，这属于合剂，是不是对吸收会好点啊？
1: 对对，它不仅补锌，你看还有钙还有铁，让它比例相对来说均衡一点。
0: 对于这种微量元素的补充，都是本着缺了补、适量补、钙和镁。如果我们这两个元素并不缺乏，我们再额外补充的话，相当于它们也过量了，就也有可能发生刚才这种实验演示的这种情况。
1: 如果我们想要补锌，什么样的人可以补，什么样的人不需要补，有什么样的规则？
0: 比如说，当我们身体发生免疫力降低，反复的生病，味觉发生改变，有的小孩会出现异食癖的现象，还有就是伤口愈合的速度变慢，可能是提示我们出现了缺锌，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定的检测，明确确实存在缺锌的时候，我们才对它进行补充，考虑服用一些补充剂。
1: 讲到这儿啊，我特别想向张阿姨请教一个话题，因为刚才那个微信截图当中有一个词特别的扎我，就是干闺女。很多的老人在被这个营销的骗局所吸引的一个大前提，就是这个销售特别会来事儿。您作为长辈，您理解吗？
2: 这老年人呢，你想想，平常那儿女都不在身边，就很孤独，然后他们又特热情，又管你要叫亲爸亲妈恨不得，然后就把这些东西特别热情推荐给你，然后还说还要给你鸡蛋，还要给你奶粉，然后这些老年人心想，这何乐而不为呢？那我又能有治病的药，我还能拿到鸡蛋和这个面粉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接受了。
1: 我想有这种心态的老人不在少数。
0: 一个是利用了我们老年人的这种知识短板来夸大宣传，那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咱们销售人员的套路了，他嘘寒问暖，输出很多以情绪价值，可能比我们做子女的对老年人的关心还要多，久而久之就

0: 取得了老年人的信任，老人可能自然而然就花钱来购买。
1: 所以我就特别想提醒电视机前的年轻人，如果有空的话，多陪陪家里的老人，其实是最好的孝心了。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咱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看一上来我请了现场的三位阿姨给我当参谋，为什么？阿姨们，我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网购了一箱桃子，但这个桃子当中有一个坏家伙，快看，就放在正中间的这个烂透了，阿姨怎么办？这个、还能吃吗？
2: 烂的这个给它丢掉，其他的还能吃，不受影响。
1: 好的，阿姨你觉得呢？
3: 那不行
1: 啊，
3: 这个烂桃子就都这一块都腐蚀了。
1: 你说跟它有接触的，
3: 对，
1: 都被它影响了，
3: 对，就不能吃了，
1: 就要得把周围的那一圈都拿走，是吧？
3: 对对对。
1: 阿姨您觉得呢？
4: 觉得那个烂的比较厉害，你们一般传染的比较快、
1: 哦、
4: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层都应该处理掉。
1: 这一层啊，
4: 哎，
1: 我发现啊，阿姨们都有很大的进步。以前我们养生堂现场说，比如说不好的东西啊，我们是不是还能吃？阿姨们都说节省第一位，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养生和健康意识的上升，大家都知道还是安全第一，只是我们舍弃的范围不一样哈。这个阿姨说烂的舍弃它，这个阿姨说周围那圈，这个阿姨更严格，一层都不能要。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哈，除了这个一眼看上去就烂透了的，哎，这有一个。这有一个捏起来，阿姨你摸摸看，它就有点软软的桃子，它那个软呢还跟水蜜桃啊或者是桃子完全成熟的那个时候软不一样，它可能就已经在那个要烂不烂的边缘了。你觉得这样的桃子还能吃吗？
3: 这个呀，把这皮剥掉，
1: 嗯，
3: 把这个里头可能有点不好，
1: 嗯，
3: 就给它弄掉，还能吃，
1: 周围的那一圈还能吃，
3: 对，
1: 是吧？
3: 对对。
1: 但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夏天这个季节又高温又高湿，很多的食物包括水果会烂会发霉。当我们遇到食物发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如果家里有一些不应该发霉的地方发霉了，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吗？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从这个桃子说起。我们请三位阿姨先回到座位上好不好？谢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任关凯。欢迎关主任。关主任好。
5: 大家好，主任好。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关主任，在您上场前，我向现场的阿姨们求助啊，我说我买了一箱桃子，中间有一个烂掉了，还有一个变软了，我到底能不能吃？阿姨们的意见都不太一样。那把关主任请来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协和的变态过敏反应科全国的排名从来都是第一位，已经蝉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关主任的专业当中就有跟霉菌打交道，所以向您请教一下，您今天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啊？
5: 为了能帮助大家鉴别我们有没有霉菌污染啊，所以我特意带来一个秘密武器。
1: 那我们就拜托关主任带着他的秘密武器，我们给桃子做个全身的检查。
5: 好的，
1: 来看看秘密武器是什么。
5: 其实呢，它是一支紫外线笔，因为我们的霉菌啊，它会有代谢，会产生色苷酸，包括说呢像嘌呤这样物质，如果这种物质的话呢，被我们的紫外线照射之后会发出耀眼的这种荧光。
1: 那拜托灯光老师把我们现场的灯光收一点，我们来看看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啊。这有嘞。
5: 对，这有一大块啊。
1: 然后您看跟它相处的这个地方，
5: 对，这也被霉污染了。
1: 他们俩接触的地方，
5: 嗯，
1: 其实仔细看，主任，这些表面上都有一些微微的荧光部分。
5: 对对，
1: 你看这也有。
5: 是的，
1: 这捏着很硬的。你看这也有。
5: 对，
1: 每个上面都有。哇，主任，你看我的手上，我拿过了那个桃子之后，我的手已经被污染了。我们先把灯光提亮，简简单单的看了一圈，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荧光点。
5: 这说明的话，这些桃子呢其实被霉菌污染了。 那么什么样的酶呢会在这种紫外线下呢出现这种蓝亮蓝绿的这种颜色呢？其实青酶，这种青酶的话呢特别易于呢污染像果蔬这一类的食物。
1: 那我刚才发现手上尤其是在这个指纹的地方都有很多的亮色，也说明我已经被这些
5: 污染了。如果说再去挑一些干净的这种水果的话，你会间接的被把它也污染掉。
1: 那或者我要不小心抠抠这儿挠挠哪儿，我也有可能就中毒了。
5: 但是好在青梅它不喜欢动物，不喜欢肉类，它不能直接影响到你。但是如果你把它吃进去了，可能就会影响到你了。
6: 通过紫外线灯的检测，我们发现一个烂桃子产生的霉菌竟然把一整箱桃子都污染了。为什么霉菌的污染能力这么强？让我们回到演播室，看看霉菌在100倍放大的显微镜下是什么样子。
1: 先看第一张，
5: 大家可以看到好大的一坨啊，黑黑的。那其实呢，这是一团的菌丝。那同时的话，在这团里面呢，分出了一根根的，大家看着像不像小扫帚？其实呢，这是一个青霉的分生孢子。那这种扫帚型的话呢，是我们青霉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那在这个扫帚顶端呢，可以看到好多这种小圆粒粒哈，这些就是青霉的孢子，也就是它的种子。这种孢子如果从一个腐烂的一个桃子上，再飘到了另外的健康桃子上，那它在上面生根发芽，那么这个桃子也最终慢慢的会腐烂掉。
1: 这一个一个的小孢子都可以就像蒲公英一样，无论飞到了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然后变成更多团的菌丝。
5: 很像蒲公英那这一大团呢就是说的孢子了哈。这个呢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到实验室特意拍摄的，这恐怕呢在大体上就一个小点点，就跟刚才咱们照的似的一个小亮点，但是这里面呢可能看到很多密密麻麻的，这都是孢子，可以说数以万计甚至于数以百万计啊。
1: 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形象的道具
5: 大家可以感到这个呢可能刚刚像前面的那个哈，像扫帚一样的分支孢子，用什么来代替这个上面的孢子呢？就像这样的面粉哈。那如果说这是一个长出来的菌丝，那么长出了孢子，那它如果在繁殖的时候就会啪像烟一样的泛出去了，那如果看到啊就有点像
1: 咦
5: 那就这么多的孢子全被波导到其他的桃子上。
1: 而且这个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止这么一下，它可能在反复的被颠晃，
5: 是的，
1: 所以很多的孢子在不停的产生，不停的被抖散到周围其他的桃子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不仅仅在最烂的那个桃子和与它相邻的部位发现了亮光点，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箱子的各个角落里都有。
6: 那么这一箱被霉菌污染过的桃子该怎么处理呢？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
1: 那当然了，我们也请这位阿姨上来啊，我来考考您，关主任，我们一起再走到这一箱出了一点小状况的桃子前。那接下来的阿姨问题呢就要变得更深一步了，因为咱们说中间的这个已经烂掉了啊，刚才我们也做了检查，周围有一些霉菌在，如果在家您怎么办？
3: 我在家我就拿起这个桃子来包掉
1: 这块烂了
3: 一点不是不好吗？
1: 对，
3: 我就给它包掉。包掉以后，其他的就这个拿刀子给它
1: 削掉
3: 削掉呢，里边的芯还可以吃。
1: 阿姨，你吃前不先洗一洗吗？
3: 洗一洗，洗完了
1: 把皮洗是吧？
3: 把皮给包掉。
1: 好的，那这个你先放在那儿，我们针对是这个坏了一小点的小桃子哈。
3: 对对对对。
1: 还有这么多呢，其他的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把它
3: 给扔掉，丢掉。
1: 还是说直接丢掉？
3: 对对。
1: 然后还有其他周围，你看这些都流汤了，怎么办？
3: 这些流汤以后，我就爱搁在水管子里头，等于给它清洗干净。
1: 水龙头洗洗，
3: 洗涤灵啊，什么给它洗干净以后，擦干了就可以吃了。
1: 这么多呢，吃不完呀！我们怎么再放在哪里保存呢？
3: 放冰箱里头。
1: 所有的都洗了吗？还是只有周围的那几个粘的那些？
3: 周围的粘的那些洗了个
1: 就可以了。好的，谢谢阿姨。你看阿姨的手上现在都是那个粘液。
3: 对对对对对。
1: 阿姨手消，你先凑合着用一下哈，一会儿再去洗手。我们请关主任点评一下。
5: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呢我们要丢这个烂桃子的时候的话呢，因为这个桃子上有大量的这种菌丝还有那样的孢子你在拿的过程中这孢子会 二次扩散。
0: 嗯，
5: 啊，一方面会进一步污染其他的桃子，再一个来说的话呢，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恰好有呼吸道过敏病，会吸入引发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咳喘的急性发作。
0: 嗯，
5: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规范点的话呢，可以戴一个一次性的口罩，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护好我们自己先，
1: 不会把这个菌丝都吸到肺里。
5: 哎、对，
1: 嗯。
5: 然后呢，我们再用个一次性的手套戴上、啊，
1: 再戴上手套。
5: 嗯，对。这样阿姨呢做完了扔，在扔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个包子在扔下去的蹦撞我们垃圾桶的时候再次的播散出来。嗯、其实最好呢还是拿一个垃圾袋。
1: 哦，直接拿垃圾袋。
5: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哎，这个是烂桃子的话，哎扔进去、哦，然后我们把它扎上口。然后呢，我再把它扔进去。对、
1: 哦，
5: 最厉害的这个我们怎么处理？那对于一些其他的已经被污染的、嗯，确实，如果我们捏这个桃子呢发软，啊，当然可能它是熟的表现，但是发黏，其实上面已经是被霉菌污染了。
1: 嗯，
5: 就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处理一般呢要做几步，可能说呢我们直接切不好，所以阿姨刚才说的，我把皮剥开，哎，这样的话呢，刀子在切的时候呢，不会经过污染的皮二次污染这个皮肉，这是蛮好的。对，
6: 处理腐烂水果三步走：第一步，一定要先戴好口罩，避免吸入霉菌孢子；第二步，戴上一次性手套，避免摸过烂桃子的手污染其他桃子；第三步最重要，一定要将烂桃子单独装好并密封后再扔进垃圾桶，才能避免霉菌的二次扩散。而为了更好地保护身体健康，关主任还给大家总结了四种处理已经霉变水果的特别不靠谱的去霉方法，如果您平时也是这样做，一定要改掉。
5: 第一个呢是削皮，削皮应该把我们肉眼可见的霉斑削掉啊，但是它有些菌丝啊，这种营养菌丝扎得很深，甚至于可以有两个厘米、三个厘米那么深，所以这时候你削皮后使用其实并不可取。第二个呢，就是啊，切除霉斑后食用，刚才一样道理哈。其实刚才也说，我们如果是肉眼可见的切，并不能保证所有的被霉污染的部分被完全清除，这样的话残留的一些毒素，那吃进去之后就会危害我们健康了。当然，第三个呢，就是酒精擦拭了。75%的这种酒精呢，能够有效的把表面的这种霉菌杀灭，这是可以的。但是它只清除了表面，同样道理，对于已经扎深到内部的菌丝，它没有无能为力，甚至于已经在里面残留的一些这个霉菌的毒素，它是无法清除的。而且酒精消完毒残留的味道哈，口感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也并不可取。那么高温中煮的话呢？80度以上，那大概要15到20分钟，这霉菌就被杀死了。但大家知道呢，霉菌杀死了，但是毒素可是杀不死的，因为毒素它是一种物质，它并不是一种生物了哈，所以这种毒素还会危害我们健康。再一个，大家知道高温蒸煮，我们水果吃的就是什么呢？口感是一方面，另外呢，里面的各种维生素，那高温蒸煮过程当中，口感也变差了，维生素也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没有达到去除霉菌危害的作用，反而呢，把我们进食的正作用也削弱了。所以其实这个四个选项的话，我想呢，都并不是可取的。
1: 到底如何来更好的清除霉菌，让他们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呢？作为协和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任关凯医生，也有他自己独到的方法，能够有针对性的帮我们灭杀在日常的生活和饮食当中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些霉。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专门帮助大家总结了帮助我们更好除霉菌的方法。
6: 对于那些本身并没有烂，只是沾染了烂桃子播散出来的霉菌孢子的桃子，又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挑选出了四个在紫光灯下有明显荧光反应的桃子，继续做实验，看看到底哪种清洁方法效果更好。四种水果清洗方法，到底哪种除霉效果最好？广告回来，马上揭秘。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 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新脑。

0: 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作为协和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任，关凯医生也有他自己独到的方法，能够有针对性的帮我们灭杀在日常的生活和饮食当中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些酶。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专门帮助大家总结了帮助我们更好除霉菌的方法。
1: 对于那些本身并没有烂，只是沾染了烂桃子播散出来的霉菌孢子的桃子，又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挑选出了四个在紫光灯下有明显荧光反应的桃子，继续做实验，看看到底哪种清洁方法效果更好。
0: 第一个就直接是果蔬的
2: 清水洗哈
0: ，阿姨，那请您拿一个桃子。
2: 如果流对水的话呢，那我们应该清洗至少30秒以上哈，这样能保证呢，在这样的揉搓下的话呢，把上面沾染的这些孢子，包括上面的比较浅的这些霉斑，能进行一个清除。
0: 30秒以上，好，阿姨，然后你把它放在那个上面，让它自动晾干，一会儿我再用紫外灯看看能不能找得到。那第二个方法？
2: 第二个方法呢，其实我们可以用家里的随处可见的盐，1升水，然后加上1勺食盐，
0: 好，
2: 这样搅拌把它变成一个盐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把桃子浸泡啊，时间稍微长一点，至少呢10分钟。这样的话，对于它这个上面的一些粘附的这些霉斑啊，也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清除的一个效果。
0: 只是浸泡而已。好，那第三个呢
2: 也是我们做饭经常会用到的哈，这是小苏打。这个呢我们一般也用1升水，
0: 再倒1升水，
2: 大概就需要，这个要称重了，大概要需要个10克的小苏打。好，
0: 慢点，已经7克了，
2: 再有半勺就可以了。
0: 非常好，
2: 标准。
0: 哎呀，搅拌，
2: 这样的小苏打水呢有碱性。我们也要把这个桃子泡至少是10分钟。第四个方法呢，我们就用果蔬清洗剂了。好，好，
0: 行，搅和，再把最后一个桃子放进去。
2: 好的，大功告成。
0: 这直接放进去就好，不用再冲一冲它，搓一搓表面吗？
2: 其实如果先进行个简单冲洗再泡，当然更好。当然我们现在要看这四个方法谁更好哈。
0: 好的，我们已经给他们摆好了，刚才说要10分钟，所以我们拿这个倒计时的沙漏放在这儿，等待10分钟，我们再来做实验，看看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先送给阿姨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您健康。
3: 谢谢
0: 阿姨帮助我。来，阿姨请回到座位上，谢谢。
1: 等待实验结果的间隙中，我们一起到实验室去看看生活中常见的其他食物发霉后会产生什么样的霉菌。
4: 这啥呀？
5: 这怎么坏了？
6: 这是我们每家每户都有的会产生毒素的东西，让我们一起看看里面有什么吧。这是已经腐变的花生，这是明显可以看到有长菌的馒头，这已经变质的西红柿，这已经认不出来了。
1: 我们从观众家里搜集来了很多变质发霉的食物，来看看这些东西在显微镜下是什么样子吧。
6: 这个它们蓝色的，这个染色的那个部分，你看到有个明显的圆圈的，这个都是菌。
7: 那个大一点的蓝色块，
6: 这可 能是杂质，也可能是菌落太厚了。
1: 我们依次观察了花生、西兰花、桃子、西红柿、香菜、米饭、馒头等各种日常食物的霉菌，结果触目惊心。这些分别都是什么菌呢？让我们回到演播室继续揭秘。
0: 看了短片，各个食物长了霉菌之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一一来说吧。
2: 好，
0: 关主任，先是花生，这是什么菌？
2: 花生一般呀是容易被曲霉，尤其黄曲霉所污染啊。再可以看到这些菌丝，其实这里看的是孢子，
0: 所以这是黄曲霉。再来说西兰花，
2: 西兰花看到的这也是菌丝啊。一般如果我们要看形态的话呢，一般要看它的包括分支孢子大概什么形状，但这里没有显示。但是一般蔬菜来说的话，还是以青霉居多，当然曲霉也可以污染。
0: 这是被染色了之后的。
2: 这些是孢子啊。
0: 桃子，
2: 当然可以看到这一大团霉哈，这一大团啊。同时的话呢，这些孢子是能看到的，从这里能看到，这个应该是个曲霉，可以看球形的，它的分支孢子梗啊，像一个蒲公英的那个团儿啊，一个圆球。
0: 西红柿，
2: 这西红柿可以看到，这就是菌丝，啊，这看到断裂的这些菌丝，当然可以看到孢子，香菜，这像是一个镰刀霉啊。也可能是断裂的菌丝，但这是应该是一团孢子聚集的地方。米饭啊，米饭这也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个个的菌丝。这里面能看到，
0: 这是一堆，
2: 这一堆，对，
0: 密密麻麻的。
2: 这个是应该是一团儿啊，这看着应该还是曲霉，看到黑霉，看这是菌丝啊，这一个一颗颗粒粒的都是它的孢子。白霉啊，可见一个馒头可以又出黑霉，又是
0: 就长白毛了，就是白霉吗？
2: 其实白霉呢，很多是毛霉，它也可以出在上面啊。这个看到长长的一根菌丝，对，绿霉啊，其实这个呢也是曲霉啊。当然这一团可能是我们的青霉。
0: 哎呀，看了这么多霉，尤其是在馒头上面，其实种类是最多的。
2: 对，
0: 因为之前我们还探讨过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一个很大的馒头上长了霉，只有一小块霉斑，掰掉的话，剩下的还能吃吗？这听上去是绝对不能吃了呀。
2: 对，其实你没有足够的把握度，看这个霉的菌丝扎到多深，这时候表皮撕下去的这个可能不足够的。
0: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给大家做的这个实验。10分钟过去了，我们拿紫外线灯照一照，看看清洗对于水果表面的霉菌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呢要请灯光老师把我们现场的灯光调暗，然后我们来看看紫外线灯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来，这表面还是有一点啊。
2: 是的，
0: 你看这还在呢，这儿很明显的这一块斑还在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这个好像还可以啊，
2: 但是少很多哈。
0: 但这个有可能是刚才粘的那个粉粉，粘的那个清洗的那个粉，这都是。这个不用，我觉得不用拿出来。你看这个表面就有。
2: 对。
0: 来，我们请灯光老师起光。其实挺伤心的，光老师，咱们认真的做了那么久的实验，每一个上面都还能够发现原来的那个霉菌斑呢。
2: 但是其实呢，能看到区别，能看到呢，我们单纯浸泡，如果说不加清洗，可以看到呢，无论盐水啊、小苏打呀、还有果蔬清洁剂啊，其实还都是残留，但是小苏打呢，残留的应该最少。当然我们清水洗呢也会有一部分，所以其实这也说明了我们每个方法呢有作用，但是呢作用呢有强有弱。那为什么小苏打它会更强一些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啊，它不断说能够清洗，它还能杀灭表面的这个霉菌啊，跟其他的简单的清除不太一样。换而言之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在做日常的进行一个清洁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单一道保险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就像刚才那位阿姨是组合拳，我们应该先用小苏打水可能优选去浸泡，泡完之后我们用流水去清洗，这样组合起来，然后我们到吃的时候呢再把皮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削皮，我想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万无一失了。
0: 我想阿姨们都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因为我们现场呢只是给大家放大每一个不同的细节，有可能我们都会结合着在一起使用。那流水的清洁当然 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流水不够，因为我们实验证明它本来有什么样的霉菌斑，现在还依然在那儿，所以夹杂在一起使用，如果用流水的清洁再加上小苏打，效果就更好了，而且

0: 丁记得泡十分钟以上，再把这个表面清洁干净之后，削了皮以后吃，这样的话更加的安全。那当然了，这是我们说到的水果这样的食物。可是大家知道吗？对于我们的家庭生活来中，有一个地方是霉菌的培养基地，有非常非常多的霉菌。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注意清洁，饮食就很危险了，请叔叔阿姨们想一想，有可能是哪儿？
1: 我觉得是应该是冰箱。
0: 哦，为什么？
1: 家庭的冰箱都放好多东西，买回来的东西都往那里头搁。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应该要清洁干净，把东西才放进去，才不会产生这个霉菌。
0: 好的呢，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对。我们讲到食物，讲到霉菌，冰箱确实是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个重灾区。那么就请这位阿姨来到舞台上吧。来，关主任，我们一起请阿姨帮我们找一找冰箱里有没有发了霉的东西，什么东西是危险的哈。辛苦阿姨，您打开冰箱。
1: 哎呦，
0: 掉下来喽，满满的哟，真的是，
2: 哎呀，
0: 太满了。打开了冰箱之后，阿姨你先闻一闻，有没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扑鼻而来？
1: 刚打开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点味道，
0: 不太好闻，对吧？这好像是很多东西，尤其是食物放久了那种霉糊味儿，对吧？甚至有点，酸酸的味道哈。阿姨，你再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肉眼可见发霉了？
1: 哎，我感觉哈，这一碗米饭哈也没盖住。
0: 是，那怎么就放在外面了呢？
1: 拿一个那个保鲜膜，
0: 要盖住，
1: 封住一下。
0: 那你把这个米放到这儿来，阿姨，这个有问题。还有什么？
1: 这个袋子都没封口，就这么散散的放着这里。
0: 这个土豆的袋儿，
1: 就是互相之间的哈，都应该
0: 串味儿了，是吧？拿出来。
1: 其他像那个菜哈，这个菜也没包住。这个菜，
0: 圆白菜是吧？
1: 应该就是拿保鲜膜了，是吗？
0: 不能就这样光秃秃的
1: 放
0: 在里面，
1: 它就容易产生那种细菌。看这个冰箱里头的东西，大部分都没有包住。
0: 要密封好，对吧？
1: 没密封。
0: 那阿姨，我问你啊，如果现在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这些东西还能吃吗？
1: 没发霉，应该可以吃。
0: 应该可以吃。那如果说有一些东西目前为止已经不能吃了，得丢掉，你认为是什么？
1: 就这米饭应该是不能吃了。像这个冰箱这个桃子是应该是完全不能吃了，
0: 这都不用打开，
1: 都已经没了，
0: 都烂了啊，赶紧丢出来。那跟它相邻的这些还可以吗？
1: 应该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及时处理掉，
0: 及时处理掉，
1: 不能放好长时间。
0: 哎，大阿姨，你看那两个西瓜被剖开了之后，跟桃子离得那么近，不会被霉菌感染吗？
1: 应该有一点，
0: 有一点，还敢吃吗？怎么办呢？
1: 按道理，按照现在科学的生活是应该最好不吃，
0: 但是又不舍得，觉得还新鲜的，又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1: 通过这个养生堂你们讲的那个，应该是把它放弃，
0: 应该不能吃，
1: 不能吃。
0: 关主任说断舍离嘛哈，阿姨说的到底对不对呢？谢谢阿姨，谢谢。因为阿姨打开冰箱里面全部都是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难道只有一个方式就全部都丢掉吗？我们专门拜托关主任给大家总结了有十大，一旦发霉了之后就完全不能吃的食物，如果吃了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极大的影响，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都总结了，在二维码里等着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食品安全很重要，我们如果出现了这十种食物发霉，坚决不要吃。那当然了，回到刚才我们舞台中间，既然我们说阿姨在我们的冰箱里找到了那么多可能已经发霉的问题，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碗米饭，一拿出来说完全裸露在空气当中很危险，上面也看到到了黑黑的斑斑点点，那米饭当然不能吃了。好，我想问问现场的所有观众一个问题，那个碗还能要吗？肯定得要是吧。我们再带大家来做个实验，来，我们请那位阿姨上来帮助我们演示一下哈。阿姨，请到这个桌子的后面来哈。阿姨，接下来呢要请您完成特别简单的事情。正常情况下我们在家里洗碗怎么洗呢？
3: 好，
4: 把洗涤剂放到流水
0: 来，
4: 流动水冲洗，流动水清洗干净。
0: 来洗干净。
4: 清洗干净以后，就是要我们在家里先煮一下，高温给它煮，或者放在那个消毒柜里。
0: 更安全哈。我们今天现场高温，我们就拿开水烫一烫，看看效果怎么样。
4: 开水烫一烫也很好。
0: 对，

0: 我觉得干净了，洗的
1: 好，
2: 洗的很真。
1: 然后拿开水烫一烫，烫一烫它，
0: 这样可以。
1: 好，这样可以。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拿紫外线灯检查一下，请灯光老师配合我们关一下灯。碗非常干净哎，干干净净的一个碗。我们可以请灯光老师把灯打开。关主任，这说明我们清洁这种装了跟霉菌相关的食物的玻璃制品，用这样的方法是可取的。
2: 嗯，其实这种光滑的完整的这种器皿，那这种方法应该是可取的。
1: 哎，关主任留了个悬念，光滑的完整的器皿这种方法可取，其他的器皿就不可取吗？
2: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其实如果你装了霉变食物，哪些是能用的？那如果是陶瓷、玻璃、搪瓷啊，表面是光滑的，而且它是耐酸、耐碱、耐高温去处理清洗的话，那我们经过彻底清洗之后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说一旦有裂纹的话呢，为什么不行的话，有可能呢有些菌丝藏在里面了，这时候我们简单冲洗呢是不足以把它清除掉的，这时候你再装入一些食物就可能被激发污染了。那当然不锈钢、搪瓷、金属这一类的啊，也是耐腐蚀耐高温，便于后续的像一些干燥啊啊，包括这种消毒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划痕也是可以使用。那当然如果有划痕深，就跟上面一样是有可能藏污纳垢。那另外来说的话呢，像塑料啊、蜜胺啊，包括木质、竹制啊，这些是什么，因为它表面本来就有孔隙，所以菌丝可以藏在里面。那同时的话呢，像木质、竹制，它纤维疏松，也容易吸水发霉。这个时候的话呢，恐怕这里的这个器皿，如果我简单经过这样的这个处理，一来它没法经过高温再进行杀灭，再来的话它本身就容易吸水发霉，这个时候恐怕就不能够再次使用。
1: 当然了，这是我们讲到了已经被霉菌侵染了的这个容器到底应该怎么办。刚才在找冰箱里的内容物的时候，那位阿姨还关注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她说很多的蔬菜都是裸露的直接放在冰箱内部的，没有被任何的塑料袋儿或者是密封袋儿或者是保鲜膜包裹起来。首先要跟关主任求教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跟那个发霉了的那碗饭旁边的西瓜呀、蔬菜啊，密封好保存的话还能食用吗？
2: 其实这个霉菌污染啊，它是靠孢子飘散过去，让种子飘过去再长。如果说旁边的食物确实是很好的密封，没有被霉污染，其实可以食用的。
1: 嗯，但像刚才那样裸露在外面的，比如说那些卷心菜啊、西兰花，
2: 这
1: 就不行了，
2: 二次污染的可能了。
1: 嗯啊，那么密封就很关键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很多的密封的装备，对吧？有硬的，有软的，塑料的，还有玻璃的。什么样的方式更好呢？来，我们请这位阿姨来到舞台上，帮助大家选择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您用的密封的方法哈。来，比如说您家剖了个西瓜，啊，吃了一半，老两口，那还有一半，您会用什么方法？用什么东西？
3: 用保鲜膜把它包装起来，
1: 把它包装起来哈，放到冰箱里，大概多久吃完呢？
3: 一般的就是在一天之内，或者最多两天。
1: 那比如说您从超市或者菜场买来了一些蔬菜，比如说西兰花我们要怎么保存？
3: 买回来的要是带包装的，先把它卸掉，然后用这种。
1: 用这种食品袋，
3: 对，用食品袋把它包装起来，
1: 把它装进去，
3: 装进去，然后把它系好，
1: 系上口，
3: 对对对，
1: 再放到里面，
3: 再放里头。
1: 好的，那比如说像这样的保鲜盒，您会用到吗？还有的叔叔阿姨有的习惯就是家里的旧报纸一裹放到冰箱里，
3: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可取，有铅制的，另外它受潮以后它容易发霉，所以说就等于
1: 二次污
3: 染了，哎，对，
1: 明白。您见过这种东西吗？可方便了。
3: 见过。
1: 这是我妈妈给我推荐的，
3: 对对对，
1: 食物的发帽。
3: 对对，
1: 我现在切完西瓜就直接把它罩在上面。
3: 对对对，
1: 你觉得这个方法好吗？
3: 这个我觉得挺实用的。我们家放饭的时候，有时候菜搁盘里的时候就用套这个，
1: 它罩上
3: 还比较方便。
1: 明白。
3: 有时候西瓜的时候也用这个套，很方便。
1: 嗯，那您会用这种保鲜的罐罐吗？硬一点的罐罐。
3: 这个一般的夏天做的汤类的剩下的以后就拿这个，但是用完之后我们一般的还是用它以后还是要用这个再给它裹一层，
1: 用塑料袋再给它包一层。
3: 对对对。
1: 为什么呀？
3: 就怕它有时候不太严实的这个
1: 露出来，
3: 哎，露出来，
1: 哦，安全第一，不会交叉感染。
3: 对对对，
1: 阿姨听就特别的细致哈，阿姨。

0: 选择的怎么样啊，关主任？
1: 我觉得阿姨选的还是蛮不错的哈。首先呢，像这个器皿哈，如果说玻璃啊或塑料的哈，那它尤其有密封胶圈的，
2: 对，
1: 其实这
2: 一看就是蓝色的这一圈就是密封的胶圈。
1: 是的，
2: 阿姨没选这个，因为这个只是盖上，并没有密封条，
3: 对，这个不太严实，这个。
1: 对。但是如果分袋子呢，那可能这种有密封条的，它这样的话有双层的这种胶条，那密封效果也很好。当然了，如果说呢，我们像刚才阿姨说的西瓜是吧，已经有了一半，那如果说用保鲜膜的这种密封呢，或者碗用保鲜膜的密封，可能比这发圈的这个呢要好一些，
3: 更密实。
1: 对对对，是的。那当然像这个只是松松盖子这个来说呢，因为它缝隙很大，其实呢相对要差一些，
2: 这个不可取啊。
1: 对，像那个保鲜袋做我们种蔬菜二次处理，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把它包完之后的话呢要扎好扎紧啊。当然报纸我也很同意，确实这个不应该在现代生活中选择啊，它本身就容易发霉，再一个来说确实上面有些铅，本身对人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好的。
2: 所以首先呢，我们在让冰箱无数次食物交换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再被二次污染很关键。但是如果就像咱们现在现场的这个冰箱一样已经被污染了，我们也得教教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清洁啊。
4: 协和专家手把手教您这样清洁冰箱才能有效防止食物酶污染。广告回来马上揭秘。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所以首先呢，我们在让冰箱无数次食物交换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再被二次污染很关键。但是如果就像咱们现在现场的这个冰箱一样已经被污染了，我们也得教教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清洁啊。接下来呢，就拜托关老师教教我们大家。
1: 首先呢，电器啊，我们要干这个事先得把电源拔了。那再一个来说，我们清空了所有的物质之后的话呢，我们可要检视一下大概哪个地方可能被有肉眼可见的霉斑。那么当然我们用那个紫外线灯啊去照一照当然更好啊。当我们看完之后的话呢，我们把里面可移动的哈，比如像这个
2: 隔板、
1: 对，我们把它拿出来。还有呢，像这样的盒子我们可以拿出来，比如像这个隔板啊或者这盒子当中

0: 有一些比较厚重的一些霉斑，或者一些胶条上有一些厚重霉斑，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会把这个小苏打粉呢取出适量的，用旧牙刷把它变成糊状。
1: 嗯，我们调一调呗。
0: 对，这样调成糊状之后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摩擦力，再一个呢，它这个碱性哈，可以把我们这些比较严重厚重的这个霉斑把它给洗掉。如果我们的胶条啊会有一些霉斑的话，也可以这样擦拭掉。这样吧，这种肉眼可见的顽固的霉斑被去除了，那后面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内部的一些部位的一些清洗。这里面我挤个大概10毫升啊，我们大概起哈
1: 纸巾。
0: 哎，这样的话拿它呢进行先把一些污垢进行一个擦拭，擦完之后最后呢晾干以后的话呢，我们最后用白醋或者小苏打水呢进行一个表面的一个清洁。尤其像小苏打水的话呢，它能够有效的破坏霉菌，那同时的话它需要有一个干燥的环境发挥出它更持续的作用，所以我们擦拭完之后的话呢应该晾干个至少是30分钟以上，然后的话呢我们再把它可能要进行一个复原了。复原之后的话呢要注意呢，像门把手我们也要进行一些包含这个次氯酸啊喷在我们的抹布上，然后进行一个消毒，还要看看我们后面的排水孔啊，包括内部的排水孔我们要进行一个清洗一个消毒。当然有些的其他的地方的话呢，实时的我们每天每个一定时期的定期清洁，可以直接就使用像一些1:1的醋，白醋啊，1%的这种小苏打水，或者用75%的酒精都可以，因为它能杀灭我们的霉菌菌丝，这样的话呢同时起到一个破坏这个霉菌的繁殖环境，破坏它的本体啊，达到一个消毒的一个作用。
1: 如果我们在冰箱里发现了一个发霉了的食物，我们要清洁的是整个冰箱，而不是发霉的那一层或者是那一部分。
0: 是的，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照片，你肉眼可见的呢是菌丝，那它实际上它一旦产生了这些菌丝之后，它其实它已经播散了无数的孢子到了冰箱的各个角落。其实这个时候呢，即使其他地方没有肉眼可见的霉斑，你也应该最起码像白醋跟小苏打水或者75%酒精进行整体的一个清洁。
1: 嗯，这样记住了。现在是7月份，其实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是雨季，我们也知道这样高温高湿的季节是霉菌最喜欢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说的是食物，也说的是冰箱的保洁，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说到厨房发霉隐患，比如说像冰箱啊，像案板都是重灾区。您看，像案板呢，上面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霉菌，正在悄悄地危害着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3: 菜板上取样，用显微镜放大600倍来看一下，里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霉菌孢子，还有菌丝，非常恶心。而且霉菌无孔不入，在表面简单擦几下，然后培养就能长出来密密麻麻的霉菌。特别恶心，有时候我们肠胃不舒服，还真不一定是吃了啥不干净的食物，其实就是用不干净的菜板贴了东西。一开旧菜板，可以看到菌丝顺着木头的纹理已经长到菜板里面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看完了短片呢，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有很担心的感觉。问问马老师，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居家上呢，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案板，让我们来远离霉菌的困扰？
4: 大家呀，记住5个字：洗、烫、晾、分、换。一会儿啊，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5步到底应该怎么做。当然啦，也别忘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叫做免疫密码，所以呢，肯定是离不开我们提高免疫力的食材。交给大厨，
2: 问问杨大厨要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5: 咱们今天来做一个焦溜丸子，这个丸子外表酥脆，果汁不肥软，一个丸子能吃出3种口感，酥、脆、嫩，这也都是有小窍门的。接下来我们锅中倒盐，放入坚果碎。
4: 这一上来咱就倒这么多盐，那盐吃多了可不好呀。
5: 这个不会咸的，一会儿就把它去除了，而且盐还能反复利用。
2: 那么趁着我们在干备这个坚果的时候，问问马老师，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不同材质的案板，我们在平常当中应该是如何养护吗？另外今天给大家到底推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帮助我们来提高免疫力呢？
4: 这对于不同的案板呀，它的食品卫生啊确实不是特别的一致。比如说我们的塑料案板，有研究发现啊，这个塑料案板在用了500次以后，它表面呀那个防霉防菌的作用啊就会大大下降，而且微塑料的这个释放也会增多一些。而像咱们的这些木质还有竹制的这个案板，其实它也相对来说是非常。

0: 容易的长霉长菌的，所以啊，不管是什么的案板，大家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个五步。第一步啊，就是要用清水、流动水去不断的去冲洗。第二个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盆，然后放到里面以后啊，用开水去给它烫一会儿。记住啊，第二个字啊叫烫。第三个字呢，就是拿出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给它竖着放好以后啊，彻底的给它晾干净，让它不要那么去潮湿，防止霉菌的一个生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呀，它呢是对于我们的先天性免疫还有后天性免疫都非常有作用的这么一个营养素，因为呢它在我们体内能够发挥一个类似激素一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对我们的免疫啊非常有好处。而且如果我们体内缺乏这个营养素的时候，我们的抵抗力就会下降，像免疫相关的疾病就会增加。
1: 关于案板防霉的小技巧呢，马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前三个，另外呢到底今天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的这个优秀的食材和营养素又都是什么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来为我们分享。今天我们栏目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小方法，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的，我们看看杨大厨这边干贝的坚果怎么样啦？
2: 已经备好了，我们捞出来，我们这个也还能用起来。接下来我们把坚果碾碎，在这个瓦子中呢起到那个脆的口感，咱们碾成这样就可以了。
1: 既有那种坚果的小颗粒，但是又不能特别的细碎。
2: 我们碾碎备用，接下来我们准备做肉丸子了。做一个好的焦的丸子，选择肉馅很重要。我选择的是中粮加家康亚麻籽猪肉馅。下一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拆开，把肉馅倒入碗中，放入料酒，然后把这个肉馅搅拌一下。
1: 中粮加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猪肉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以上。阿尔法亚麻酸能帮助降低血脂，减少炎症，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中粮加家康还是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训练局国家队运动员备战保障产品，品质和安全都经过严格把关，在家也能吃到运动员同款的健康美味。这一盘焦溜丸子吃下去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营养。
2: 接下来我们加入坚果碎，再接下来我就加入一种特殊处理过的那个蘑菇，吃到丸子里面那个韧的口感。哦，
0: 今天咱们推荐的食材啊，就是这种特殊处理过的蘑菇。
1: 那是什么样的蘑菇呢？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哎，那我们今天这个非常有风味的丸子呢，还有一重口感，就是这个脆的口感。
2: 我这个提前备了一个特殊的糊，等会用这个糊来煎制。
1: 那到底这个糊是怎么调制的？什么样的比例呢？我们往下来看。趁着在拌馅儿的时间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板处理的小技巧？
0: 对于案板来说呢，其实很重要的第四点啊，就是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意思？就是生熟分开。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呢，你做切生肉，你尽量是用一个菜板，然后切熟肉用另外一个菜板。
1: 那给大家又揭晓了这个处理案板的一个小技巧。哎，那还想问问马老师啊，帮助大家提高免疫力的这个食材是什么？
0: 维生素 D， 它其实对于情绪还有睡眠的调节也是很好的。我们也都知道，当你睡好，你情绪好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免疫力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哎，今天这个维生素 D 所带来的食材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蘑菇，而且呀是必须经过特殊处理的才可以。
1: 哎，那咱们也期待一下啊。那看看杨大厨这边已经把这个丸子团好了，杨大厨要教给大家一个特别的面糊，能够不用油炸就能够出来非常酥香的口感。嗯，到底怎么调制这面糊的呢？
2: 这个是我提前调制好的那个面糊。哦，主要是蛋黄和那个湿淀粉。咱们这个面糊的比例是2个蛋黄、4勺淀粉、4勺清水，调成酸奶状。咱们接下来起锅烧油，
1: 裹满面糊的丸子入锅。那趁着我们煎制丸子的时候，还有一个处理案板的小技巧还没有给大家揭晓呢。另外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营养素是维生素 D， 那么对应的宝藏食材又是什么呢？
0: 大家记住啊，第五个字啊就是换，建议案板最好是半年到1年之内要是更换的。而今天所带来的这个食材呢，就是刚才大厨呀所用到咱们丸子里的那个香菇。当然了，如果想让维生素 D 的含量增加呀，我们是经历了一个提前处理的。
1: 到底香菇要经过怎样的处理能够放大它的营养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

0: 潮才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3: 佳佳康

0: 小时到一小时，如果是春秋我们需要照一到两个小时，如果是冬季啊，我们大概需要照两到三个小时。
1: 那咱们接下来这个丸子就煎制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放入切好的蒜片和姜米，然后再接下来我放我们提前焯好水的笋片和青红椒，还有提前备制好的那个木耳。接下来最关键的是我调了一个板子，我这个是两勺清水，一勺生抽，两勺醋，少许胡椒粉，我们翻炒均匀，果汁出锅就可以了。
0: 夏季呀，高温有潮湿，为了防止案板发霉，大家记住这五点：洗、烫、晾、分、换。当然了，夏天提高免疫力也非常的重要。今天咱们带来的食材啊是维生素 D， 就是去日光照射香菇。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三伏天呢，好多人一睁眼满嘴又干又苦，白水灌再多也压不住苦味儿。很多人觉得上火了，煮绿豆汤、泡菊花茶，口苦却丝毫不见好，还胃胀发堵，吃不下饭。那其实呢，这不是单纯的燥热，根源呢是伏天湿热淤堵了胆经。七月闷热潮湿，长期待空调房，湿气排不出去，困住肝胆，久了生成淤热。夜里呢是肝胆自我排毒修复的时段，那全身气血汇集肝胆，经络堵死，热气没法往下走，平躺一整晚，淤热顺着经脉往上熏蒸口腔，早上起来自然口苦发干。想要断根不能硬清火，得疏利肝胆，化湿热，养脾胃，协同调理。给您推荐一款食养茶，就要用到一种叶子，它就是金桔叶，能清肝胆郁热，药性平和，不寒凉。那日常呢，长期饮用没有负担，搭配两样家常食材，一边化开三伏贴粘在身上堵在内脏的重湿气，一边稳住胃气，打通淤堵的胆经，从根源解决早起口苦、两胁闷胀、吃饭无味这些伏天的老毛病。想了解精确配比，还有脾胃虚弱、胃口差人群的调整喝法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答案都在这里面。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九点半、晚七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咱隐村大墓被郭少盗墓贼电死。
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7: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8: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9: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8: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10: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8: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1: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2: 有人跨国越山海，
12: 他的

0: 基本面积达到了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2: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3: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2: 生育绝症4年搏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4: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2: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新增实体首店483家，消费业态升级进阶，北京上半年首店经济亮眼；
1: 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变身生物塑料，普通食品级葡萄糖培养成燕窝酸；北京合成生物吨级生产线即将在昌平区投用。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路口违法率明显下降，头盔佩戴率同比显著提升，但使用固定座椅还需注意合规。
1: 从新中国第一台机床到超重型龙门，从技术引进到全国产化突破，北京劳动者之歌系列报道为您讲述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北一机床挺起制造强国硬核脊梁的故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全市新增实体首店483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超520场。首店经济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商品陈列售卖，转向注重消费者情感体验，打造情绪共鸣的全新发展阶段，消费吸引力与城市商业活力持续提升。走进位于昌平区超级合生汇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和传统科技馆、游乐场不同，这里主打角色扮演、沉浸式体验、独家首创的各类互动项目，让航天梦不再遥远。它是一扇推得开的门，在那一侧，浩瀚星海正迎接每一位追梦者的到来。
2: 把学习变成了玩，然后把学习的东西学到脑子里。来到这个馆里，我才发现天上有航天员和科学家，他们在生活和做实验，还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奇妙的旅程。
3: 其实我们今天来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那个长征十号乙成功回收了吗？然后就是我们就对这个航天比较感兴趣，然后想来看一下这个咱们中国航天的发展。然后刚才我还在跟他探讨那个固体燃料和液体燃料之间的区别。
0: 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面积3700平方米，包含6大主题展区、4大专业实验室，展示中国航天发展历程的同时，更将严肃的航天科学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沉浸式大众体验。除了科技研学赛道，家电家居领域的全新首店也成为今年北京首发经济的亮眼板块。在房山区的一家北京首店，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沉浸式实景家电家居门店，给线下消费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在这里，一个个空间更像是自家的某个角落，沉浸式家居体验区、智能生活场景区等区域匹配了消费者新房入住、家装换新、家电升级等常见情况。
4: 家里刚装完修，想买一些这个家居用品、床上用品，然后之前在网上看了图片，然后最听说这个房山开了实体店嘛，来过来现场看一下沉浸式的体验。那我在这里呢，基本上就满足了我所有的需求。
0: 据了解，这家首店面积超过12000平方米，销售包括消费电子、家电、家具、建材、卫浴等在内的超过20万种产品。过往大家常有的经历是，买家电只能单独看单品，而在这家首店却可以直接看到整套家电家居搭配的最终效果。今年上半年，各类差异化首店遍地开。

0: 花，北京正切实将手电经济优势转化为消费升级实效。根据市商务局最新公布，今年上半年北京新增实体手电483家，其中王府井、三里屯、CBD 等多个头部商圈新增手电数量全市领先。同时，西单金融街、长营、朝清、望京、东直门等商圈趋势渐稳，呈现多点发力的空间格局。
1: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实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壮大首发经济、IP 经济、场景融合消费、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兴业态规模。
0: 在首发、首演、首秀、首展方面，上半年本市累计举办520场活动，覆盖科技、时尚、文化、商业等多个领域，从单纯的商品展示向情绪共鸣全面进阶。
2: 那么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手电经济还要进一步的这些健康的长期化的一些规划，尤其是在手电经济的结构上，要既在注重引进传统的国际品牌进驻的同时，一定要把本地的设计师的力量、创意的力量这样的企业把它培养出来，为我们的长期繁荣呢去做好准备。
0: 北京台报道。合成生物技术就是改造微生物细胞，把细胞当成微型工厂来量产各类物质的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生产出来的物质分子结构和原物质完全一致，营养成分没有任何区别。在北京市合成生物制造技术创新中心的同一栋楼宇内，楼上造新材料，楼下产食品美妆，同一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到生产的链条。目前昌平区正在加紧建设合成生物制造的共享中试平台，8条吨级生产线年底将建成投用。
3: 我们现在喝咖啡啊，都用这种可降解的吸管了，那它其实是一种合成生物。那它是怎么来的呢？今天让我们去探索一下。
4: 传统塑料全靠石油炼制，埋在土里上百年都难分解，而用秸秆这类农林废弃物做的生物塑料，最终会降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在昌享生物科技的实验室里，一排排发酵设备有序运转，秸秆、农林废料在这里完成华丽蜕变。
3: 这个秸秆是怎么变成塑料的呢？
5: 那首先我们把这个秸秆处理之后呢，然后通过这个合成生物的方式，包括这个生物发酵，然后做成我们这个纤维素聚乳酸。这个纤维素聚乳酸呢，后续进一步可以加工成一次性的这个吸管、一次性的餐盒，还有包括我们的可降解地膜这些环保的材料。
4: 这种生物塑料万吨级量产后，将会低于石油塑料的价格，会作为原料大量供给给包装袋等日用品。
3: 刚才我们来的这家企业，它是做生物材料这种比较上游一点的企业，但像是做食品啊、药品啊、美妆产品的这个下游企业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这个企业的楼下，这是4楼啊，我们现在要去3楼。
4: 在北京市合成生物制造技术创新中心同一栋楼宇里，就能完成从研发到生产的链条。楼下绿色康城生产的产品是添加了燕窝酸的奶粉和护肤品。燕窝酸来自天然燕窝和母乳，造价昂贵，但依托绿色康城的合成生物技术，以普通食品级葡萄糖为原料，短短几天就能实现燕窝酸的公斤级、吨级量产。
6: 燕窝酸我们以食品级的葡萄糖为原料，通过调节营养物质的输送、温度的调控，在这里呢发酵罐中来培养，让它长大，在它吃好喝好的同时来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燕窝酸这个分子。
4: 合成生物技术能否落地公斤级迈向吨级的规模化量产是核心关键。为了让企业不用花费时间和精力自建产线、轻装上阵搞研发，昌平区正在加紧建设合成生物制造的共享中试平台，8条吨级生产线年底就能建成投用。
7: 吨级的平台我们未来肯定是有这个需求的，我们会积极的向咱们的昌平区未来科学城来申请，快速的就近进行中试放大。
4: 上下游企业与吨级生产线在昌平区近距离协作，原料供应、产品研发、生产线共享，让合成生物企业的成本和研发周期都大幅下降。
8: 目前我们已经集聚了170余家合成生物制造上下游企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正加速推动合成生物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4: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第5届统一战线学论坛在京开幕。开幕式上，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骏表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研究好、诠释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学科前沿，构建完善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以高水平理论体系支撑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紧扣实践所需，着眼统一战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 北京市绿书签行动成果展示暨护苗2026专项行动推进活动今天举办，活动聚焦辩证版、守安全、拒网暴、禁网络，精心打造街道社区、虚拟课堂、实体书店、绿书签工坊、生活住所五大场景，为青少年带来一场集观赏性、体验性、教育性于一体的实践课堂。
2: 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了解了传统文化，让我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也让我懂得了善良与担当。
3: 我们将充分利用首都丰富的红色资源、文化资源和网络资源，引导广大青少年在书香浸润与社会护航中砥砺品格、淬炼成长。
1: 北京台报道。
4: 气温偏低，降雨偏多，有利于蚊虫繁殖。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信息，北京地区即将进入蚊虫高峰期。
0: 六月，北京平均气温较常年平均偏低1.2摄氏度，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平均偏高59.3%。气温偏低，降水偏多，有利于蚊虫在适宜生存条件中增加繁殖机会。按照气候趋势判断，今年的蚊虫密度相比于常年预计有所上升。专家介绍，管理好身边的积水，能有效防蚊。
5: 看看，这是一个废弃的花盆，是吧？然后呢，这还有一个塑料，看见蚊子了吗？
6: 看到了。
5: 看到了吗？这个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蚊子。
0: 蚊子发育的前三个阶段都需要在水中完成，成年后的蚊子还会回到水里继续繁殖，所以哪怕只有100至200毫升的积水，如果不及时清理，也能在夏天滋生出大量的蚊子。
5: 单纯靠打药解决不了这个幼虫的问题，它可以灭杀成蚊，但是一直成蚊14天就能产生一波这种蚊子。加强环境卫生治理，清除小城环境积水，是解决蚊子的这个滋生地的根本问题。
0: 据介绍，最爱咬人的白蚊伊蚊活跃时段集中在上午的7点至10点和下午4点至7点，市民户外休闲时可以穿长衣长裤做好物理防护，也可以使用含10%以上避蚊胺驱蚊酯成分的驱蚊剂规避蚊虫叮咬。北京台报道。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路口违法率明显下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率同比显著提升。市交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新规实施后，电动自行车亡人数同比减少16人，多名驾驶人因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发生事故时避免了严重后果。但是需要关注的是，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亡人事故依然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0%左右。闯红灯、逆行、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且57%因事故死亡的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后果。交管部门将继续严格查处路面非机动车闯灯、逆行等违法行为，并通过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提升非机动车出行群体交通安全意识，减少事故发生。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禁止影响通行安全的改装加装，且规定搭载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使用后部固定座椅。不过，不少家长以看得见、护得住为由，在电动自行车前面加装了小座椅，这样做安全吗？来看记者调查。
7: 朝阳公园门口，一位女士将车停稳后，小心翼翼地把前方小座椅上的孩子抱下来。兴隆公园北门，一辆电动车前边坐着幼童，后座还拉着一名学生模样的乘客。朝阳路上，前座这个男童的头部几乎与车把齐平，周边没有任何防护。连日来，记者在多条路段走访，发现在前面加装小座椅、携带低龄儿童出行的电动自行车随处可见，部分车把上还裹着挡风被。
8: 网上买的，后座它太小了。
7: 路边停放的车辆上加装的儿童座椅也五花八门，有的带简易把手，好一点的有个环形扶手，固定方式更是随意，有绑带固定的，

0: 有螺丝拧上的，还有固定在车把或座椅立柱上的。
1: 为什么会单独安装一个座椅？
2: 不是安全吗？
3: 前座安全呀。
0: 然而前座安全可能是认知误区。
4: 首先我们从孩子的角度来讲，那当儿童坐在前边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些还没有这个扶手，那孩子就会握在咱们前边的车把上，那发生事故的时候或发生紧急情况，我们在紧急制动的时候，孩子就会向前冲，同样我们大人也是向前冲，这个时候首先受到挤压的或者碰撞的就是孩子。
0: 此外，许多网售座椅质量和安全设计上也未必可靠。
5: 一旦发生了急刹、碰撞或者侧倒，就更容易接住车把、前轮、前叉、路面或者前方的障碍物。而且现在很多网售的前置的座椅，它固定的强度、材料的安全、防脱落、防夹角和安全带的设计都未必可靠，所以它带来的不是单一的风险，而是操控的风险、车辆稳定的风险和儿童伤害风险的叠加。
0: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尚未有针对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的国家标准。
5: 政府也应该出台整车的规范、载人的规则和儿童座椅的产品相关标准，尤其是座椅的承重、固定方式、防夹角的结构、材料强度、适配车型和安装位置等等，这些方面呢，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
0: 在标准出台之前，专家建议年龄过小的幼童尽量不要用电动自行车拉载，大一点的孩子应安排在后座。
4: 在后座，那么我们孩子小的情况下，可以给孩子加装一个旁边的扶手，这样保证呢孩子在里边是稳固的。在乘坐的时候，我们孩子的双脚最好能够踏在固定的脚踏板上，能保证孩子的一个稳定，这样大人呢在前边也能够给孩子提供一种保护。
0: 北京台报道。
6: 暑期来临，医院的体重管理门诊迎来了一大批小胖墩儿。医生表示，儿童肥胖代谢异常，容易引发糖尿病、高血压等合并症，儿童肥胖现象不可忽视。
7: 以前可能我们一天的门诊大概能就诊3到4个啊这种肥胖的患儿，但是暑期开始呢，一天大概看到10到10个左右吧。
6: 暑期天气炎热，孩子在家里运动减少，多吃如冰激凌、含糖饮料、高脂高糖外卖食品等热量较高的食物，都是孩子发胖的原因。据医生介绍，就诊患者年龄集中在10到14岁，大多数患者属于单纯性肥胖，少数属于身体质量指数 BMI 大于30的重度肥胖，有些患者还伴有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等合并症。患者小于今年14岁，身高1.85米，体重107公斤，被确诊为因肥胖引发的糖尿病。
8: 那你之前吃饭是一般都吃什么？热爱吃什么？
9: 我的话可能就喜欢吃菜一些吧，肉很少，吃也吃肉吧，吃的是瘦肉。
10: 那你平常吃主食吃多吗？
9: 不算多，后来控制就少，之前就吃一碗，现在吃半碗左右。
11: 不运动，这两年特别懒。早晨这大馒头，你给俩就吃俩，爱吃呢，什么都吃。
6: 医生强调，孩子肥胖除了短期内导致体力活动能力下降，可能引起性早熟。长期来看，儿童的肥胖有很多会延续到成年，会造成成年时三高、二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高发。
7: 肥胖它不仅仅是就是体型长得胖，它还会造成代谢的紊乱，它还会造成一些像一些我们成年的这种慢性病的一个早发，就是高血糖、高血脂有的孩子血压高、尿酸高，有的还会有这种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啊。
6: 医生提醒，很多家长认为孩子长得高、长得壮就是发育好的表现，殊不知有时却是代谢紊乱的前期表现，家长可以通过几个信号进行辨别。
7: 有一些黑棘皮的表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颈部、腋窝、大腿根这些部位发现它这个发黑我们需要来看一看。孩儿7岁半之前出现了乳腺的发育男孩这个9岁之前出现了睾丸的增大，也就是说这种第二性征的提前出现也要注意上我们门诊上来就诊。
6: 医生提示，假期里家长要提醒孩子保持良好规律的作息，吃饭时多用蒸煮，少用煎炸，尽量减少高油高糖食品的摄入，可在合适时间进行一些运动，保证孩子的身体健康。北京台报道。 日前，国家自然博物馆的

0: 沉浸式光影艺术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世界屋脊之上，感受着地球脉动与生命韧性的壮美交响。
1: 特别美，然后展示了青藏高原的这种很稀缺的这种物种啊，知道我们守护的青海这一片这个生态这个保护区域是多么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国家自然博物馆与电视剧《生命数据组》跨界合作，开启了今年的博物馆之夜系列活动。在为期一个月的博物馆之夜活动中，国家自然博物馆还将继续推出夜宿、研学、偶戏等系列活动。
2: 博物馆之夜期间，我们的所有的奋战在科研一线的专家老师们全部都走进了我们的展厅啊。我们这些所有的教育活动呢，加起来应该有12项，有500多场次。
0: 除周二闭馆之外，博物馆之夜活动将于每晚6点至9点举办，观众需提前在官方平台预约夜间参观名额。北京台报道。
3: 以高端机床为代表的工业母机是制造业的心脏。全国5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北一机床77年来坚守制造主业，从研制新中国第一台机床到突破高端数控关键技术，用匠心淬炼精工品质，用创新实现赶超，成为首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支撑力量。一起来看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系列报道。
4: 眼前这个正在组装的庞然大物，高13米，宽17米，堪比3层楼房。它就是北一机床自主研制的超重型数控5轴龙门移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5: 基本上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也已经是超大规格，主要是面向于新能源行业、船舶、航空航天这些关键领域的非常关键的零件加工。
4: 这台规格近乎目前工业制造极限的钢铁重器，要干的是毫厘必究的绣花活。
5: 成人的一根头发的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0.07毫米，我们零件的加工精度要控制在0.03或者是0.04毫米。
4: 为避免误差，先要机床精准。这台数百万吨重的机床配装的导轨长达34米，4段接缝必须平整严丝合缝。
5: 这就是一个塞齿，这是头发丝的1/3塞齿，基本上是塞不进去的，这样是合格的。用手摸是摸不出来这个地方是有个缝的。
4: 今年4月上海机床展上，北一机床 AMU 系列高精度龙门加工中心斩获春燕奖，实现核心关键零部件100%国产化。
5: MU 是指0.001毫米，主要是用于一些航空航天高精度的高精密的零件的加工。
4: 在北一机床精密部件加工车间，一条数字化流水线不间断运行，完工零部件经过精密检测，恒温静置24小时，再交由全国劳模、国家级技能大师刘海旺带领的部件组装组。想要让超重型机床实现复杂曲面精密加工，核心关键就是附件铣头。
6: 我们最复杂的附件铣头，我们有很多的零部件，大约有几百个。
4: 刘海旺和团队需要反复调试，将数百个零件的累积误差逐一消除，最终把装配精度控制在0.01毫米以内。除此之外，它还是国内少数能自主维修德标大功率白角头的高级技师。过去这类核心部件损坏必须运回德国维修，如今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保障的关键突破。
7: 工业母机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从2009年至今，我们累计参与了91项国家级的专项课题，先后突破多项制约行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
4: 从新中国第一台机床到超重型龙门，从技术引进到全国产化突破，北一机床人用一代代匠心坚守，挺起制造强国的硬核脊梁。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偏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天空云量较多，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3，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降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逐渐转有利，空气质量以良为主。

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午后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是比较大的。比如说门头沟的灵山一个小时下了31.3毫米。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后半夜天气转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22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明天是周日，上午天空晴朗，下午云量逐渐增多，西部北部地区将会出现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入夜后雷阵雨将会扩展到全市范围，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另外呢，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下周一到周三本市上空多冷空气的活动，每天都会有雷阵雨出没，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变化则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2到24度之间。提醒大家需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随身备好雨具，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
3: 东城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西城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海淀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丰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石景山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门头沟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房山雷阵雨22到32度；通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顺义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昌平雷阵雨22到32度。大兴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怀柔雷阵雨22到31度；平谷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密云雷阵雨22到32度；延庆雷阵雨20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4: 有人跨国越山海，
5: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6: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4: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7: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4: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8: 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4: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9: 咱野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0: 破军，

0: 咱们，咱来透口气。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4季。 翡翠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1: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2: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4: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0: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5: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6: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7: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8: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2: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 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6: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9: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0: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3: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14: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

0: 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3: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4: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5: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6: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7: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8: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9: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

0: 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1: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0: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2: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0: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就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3: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0: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4: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5: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6: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7: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6: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8: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6: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

据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

0: 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

0: 我跟你说啊，
1: 打开窗户说亮话，我喜欢郭护士长，我想追他，二位看看到底可行还是不可行。
2: 哎呦，苏院长，您这个兴趣爱好够广泛的，关键是您能不能过院吧，才是你。
0: 二位，干嘛呢？这是，给个准话，行还是不行啊？
3: 郭月刚离婚哈，所以呢，我觉得他要是从前一段感情要想走出来的话，可能得需要一段时间，
2: 一大段时间，这时间不一定多长呢。
3: 没错，
0: 时间我有，慢慢磨呗。
1: 不过当务之急，我必须得给郭月出出气，我得找人暴打那姓林的一顿，嘿，让他一天到晚跟我穷嘚瑟。
2: 那个邹先生，不是这个感情的事儿，该追追您的。林一龙跟郭月已经是过去的事儿，这跟他还有什么关系吗？
3: 没错，
0: 怎么跟他没关系？他让郭月生气了，啊，郭月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所以说必须得给郭月出气，这样才证明我喜欢郭月。
2: 邹先生，您这话说得很爷们儿啊，这我在下佩服。但是，这个事儿你不能一时冲动啊，你说说话，撒撒气儿得了，是不是？
3: 没错，
2: 千万别开这玩笑。
0: 别开玩笑，谁开玩笑？我从来不开玩笑。对待这种人，你就得一个招儿啊，就得给他松松筋骨。
1: 今儿晚上他正好上夜班，我让他直接到骨科上班去。
2: 又坏了，我们家炉子上还炖着红烧肉呢，我得回家看一眼去。哦，
3: 对对，我看我。哼，
4: 喂，盛楠。
3: 玉儿，在哪儿呢？
4: 我在家呢，今天休息。怎么了？
3: 你赶紧来医院。那个邹老板说要跟你打抱不平，要找人揍林一龙一顿。
4: 啊？不，他为什么呀？他凭什么这样啊？他
3: 姐，你先别嚷嚷，我给你打电话的意思就是让你赶紧来医院。现在我跟中原根本就劝不动他，只有你能劝他。我再让中原呢，带林一龙去躲躲。
4: 行，我知道了，你别着急，我马上走。哎呦。
5: 嗨，你别停了，赶紧掉头跟我走，给你打几个电话都不接。
6: 干嘛呀？我今天上夜班呢。
5: 不是那个姓邹的，就追哭。

0: 郭月儿的那个邹老板，他要找你麻烦呢。他找我什么麻烦呀？我又没招他，没惹。
1: 人家听说你跟郭月事儿了，说是要替郭月打抱不平，这不说是找了几个人上医院来教训你吗？
0: 我跟郭月的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
0: 他有钱管得这么宽呢。不，你让他来，我就在这等他。我都要看看他怎么教训我。
2: 哎，你能别跟我这儿嘴硬吗？人家万一真给你打出个好歹来，吃亏不是你自己啊？
0: 他敢？现在是法治社会。
2: 还无法无天了！告诉你，你这刚复职几天啊？你再来个打架斗殴，你小心你的饭碗不保。我随你，你自己看着办。

0: 哎，姑儿，
1: 你要干嘛呀？你凭什么去找林玲珑麻烦啊？因为你谁呀？你有什么资格呀？
2: 我当然有资格了，我是你朋友，你受了委屈了，我得替你出气。我就好打抱不平。
1: 你有病吧？
0: 我当然有病了，我要没病的话，我能住这儿？
1: 你真气死我了！你赶紧给你朋友打个电话，别让他们来医院闹事儿。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是犯法的。你要尊重我，就赶紧打电话。你要不打这电话，立马绝交。谁敢跟你做朋友？
0: 哎，喂，我打还不行吗？喂，撤了吧。
2: 废什么话呀？

0: 好，行行行，好，就这样。
1: 哎，什么情况？
2: 情报解除了，还是国友厉害，一出马就把那信都给震了。
3: 对，我觉得这事儿另有蹊跷。这事儿就是郭月在这唱双簧呢，他撺的是邹建上医院堵我的。
2: 不是，你觉得他是干那种事儿的人吗？你跟他一起生活那么久，你瞎吗？难道？
3: 我跟你说，这回我看得清楚着呢。真正跟你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的人，你未必就真的了解他。你就说郭月，啊，他现在怎么就能堕落成这样？啊，跟邹建这种没文化、没素质的土大官，他能凑到一块儿去？他想钱想疯了吧？他，我真是想不明白。
2: 这事儿特好想明白，你知道吗？郭月就是被你给逼的，啊，许你找一啤酒妹，不兴他帮你土大款，不就是比谁品味低吗？来吧。
3: 你能不能别一口一个啤酒妹的叫的呀？人家有名字。再说了，我要真跟他结了婚了之后，我肯定不能让他再干这活了呀。你别那么损人家。不爱听，
2: 行啊，你呀、啊、也别跟我这不乐意，以后辞别让我跟你收拾那烂摊子就行，啊。

0: 老林呢？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不是请假了吗？你说你不过来了。
2: 他没说什么呀？
3: 哎，你管他说什么呢？郭月儿，我觉得你是时候重新开始了啊！别老记挂着林一龙了。
2: 谁记挂他了？你可真逗！他在我这儿早就什么都不是了。哟，我查房去了。你们俩没事，赶紧走吧。
3: 这么看着我吗？
0: 你干嘛那么说话呀？你不知道月儿心里面还有老林吗？干嘛把话说得这么赤裸裸的呀？
3: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说话呀？不是，林一龙已经没救了，我不说点实话刺激刺激他，他这么下去是个事儿吗？
0: 怎么说呢？
3: 林一龙已经彻底被那卖啤酒的拿住了。

0: 女孩是因为她钱呀。
1: 我跟你这么说吧，林一龙长个脑袋纯为了显个的，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0: 那怎么办呀？
1: 能怎么办啊？不行，一会儿我去找找那花云丽吧。
0: 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跟我一块儿去干嘛啊？你这忙活这一通够累的了，回家休息吧。
0: 我不放心。
1: 这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0: 你说呢？

0: 忙着呢，有什么事儿说吧。
1: 啊，那个，我们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这样做不道德。
2: 哟，替姐妹打抱不平来了。不过你可别含血喷人，什么叫我破坏别人家庭啊？我跟林英龙交往的时候，他都离婚了，好吗？这事儿就是拿到法庭上去说，他郭月也不占理啊，什么都不知道，还指责我。
3: 你看，花姑娘，这么说吧啊，你图林英龙什么？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是不是？不行的话，咱们就把这事儿啊，去当着林英龙面，咱们聊透了。
2: 好啊。就怕龙哥不信你啊。
4: 你怎么说话呢？能不能好好说话呀？你有没有图林龙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而且林龙跟郭月本来就是要复婚的，这你也清楚。再说了，你跟林龙认识两个月不到，你们就要结婚呀，你怎么想的呀？
2: 你们这番话先去跟林龙说去，跟姑奶奶说不着，是他现在自己喜欢我，喜欢的不行了，可不是老娘逼他。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找上门来欺负一弱女子，怎么着？仗势欺人呐？
3: 你千万还别这么说，我们是过来跟你讲道理的。
4: 没错，你在这儿撒什么泼呀？
2: 我撒泼了吗？我撒泼了吗？哦，你们欺负人还不让我嚷嚷了，什么意思啊？自己管不住老公，叫你们来，叫
3: 你们来欺负我是吗？你要不
2: 哎，你回来呀，把话说清楚呀，别走。
3: 没什么可说的，
2: 不是要说清楚吗？
0: 这什么人？
1: 花艳丽就是不讲道理。
3: 我跟你说，那不是正常人，你跟他说什么理啊？不是擅长，你这，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咱谁也别管，让老林受骗去吧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1: 可是老林跟他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我觉得你应该劝劝老林，他本质不坏，没准就是被花艳丽给鬼迷心窍，或者是什么一时糊涂之类的。
3: 哎呀，管他呢，我都烦了，我都。
1: 哎呀，
3: 干嘛？
1: 好像眯眼了。
3: 嘿，眼这么大个儿啊！看，别动。
5: 行啊，你俩，反侦查能力挺强啊，还让我跟丢了一段。
6: 你俩干嘛去了？上哪鬼混了？哎，
3: 不是你病得不轻啊，你没事跟着我们俩干嘛呀？
6: 行，分不开是吧？你俩，
5: 别拦着我。
1: 哎，这姑娘怎么了？不是，你要不要去看看呀？
3: 你管她呢，爱干嘛干嘛。这么大人，每天不知道干什么。
7: 护士长，
8: 病人呢？
7: 他今天下午办了出院手续走了。
8: 出院了？
7: 对，出院了。
8: 这平时挺有人情味的一人，出院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一声，真是什么人呢？
9: 郭儿，郭儿，哎，郭，你干嘛不理我呀？
8: 我干嘛理你啊？出院那么大事儿都不跟我说，理你干嘛呀？

0: 那你可误会我了，我真不是故意不告诉你。我当时确实太匆忙，这不办完事儿，马上就向你汇报了呀。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匆忙？
0: 我妈，我妈一听说我住院呢，急着急，吃不下去饭了。我不得赶紧回家安抚安抚她老人家嘛。嗯，
1: 老人家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妈一看我没事，她就没事了。
1: 行，没事就行。
0: 啊，没事就行，走上车吧，我请你吃饭。上次那饭还没请成呢。嗯，
1: 不了，我有点累，先回去了。你也快回去吧。怎么了？嗯，加一宿班有点累，下次吧。不是。
2: 老继续，小健，小健，你起来吃饭了。小健，
3: 干嘛？
2: 起来该吃饭了。你躺着那么挺直干什么呀？是不是工作累了？我和你妈啊，知道你这两天心情不好，特意给你买了好些你爱吃的菜，快起来。 看你妈呀，给你做了一大桌子你爱吃的菜呢。
3: 你们什么时候把户口本交出来，让我跟盛南登记结婚，我就开始吃东西。

0: 这边，来看看台下啊！
1: 停停停停停！演员的妆全乱了，化妆化妆，
0: 来了，
1: 修妆修妆，
2: 赶紧修妆啊！
3: 来来来，这边啊，这边，哎，把这东西架好了。
4: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大风，是不是让大伙避避风？等会儿再拍啊！
1: 哎，找个地儿避风。
4: 哎，好，
1: 待命待命啊！
4: 好，
3: 哎，大家伙避避风啊！大家伙找个地方避避风
4: 啊！
3: 原地待命啊！哎，快快快，该把东西搬屋里去，搬，快点啊！该搬的都搬了，
4: 知道了，
3: 快点快点，哎，赶紧搬东西啊！
0: 快快快，那把手。
5: 来，小班，小心！

0: 我真的撑不疼。小白，请。哎，悠儿，白主任，等等等等等等，没事吧？
1: 没事了。哎呀，
0: 那感觉？
1: 哎呀，好了，爸，你别问了，你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小白，他是你父亲。是啊。傻小子啊，他爱姓白，我爱姓白，一个剧组两个姓白的，这概率是不是有点高啊？白主任，我等等等，哎呀，这说起来呀，我还得感谢你呢，是你呀，救了我这宝贵闺女。涵涵，你可把二舅照顾好了啊！
2: 知道了，爸。
0: 哎，二舅啊，你好好休息，尽快的把伤养好。剧组呀，很多的事儿都等着你呢。哎，那好。
1: 我先过去了啊，好，好好休息啊，好，慢走啊，
3: 白主任。哎，好好休息。来横店的日子辛苦又紧张，但是每天都很充实。只是我很惦记在北京的妈妈，惦记，而不是想念。 这里面就大有文章，这说明缘分对他母亲的阻挠还是心有余悸的。

0: 喂，
1: 文文，现在方便吗？
0: 干嘛？
1: 我想跟你聊一会儿。
0: 没空。
2: 来来来，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啊！来来，说点事，说点事。来，都过来了，都过来了。是这样啊，自从那个袁爱军到咱们组以后，袁爱军呢，工作出色，任劳任怨，不怕苦，不怕累，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大伙都看到了，根据制片部门的研究决定，直接让袁爱军做现场制片。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他的工作。大家欢迎。
3: 好，谢谢，谢谢各位，谢谢主任。
2: 哎，开工了！
4: 开工了！
2: 哎，开工了！

0: 恩哥，大部队都已经收工了，你要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1: 小白，
2: 我，
0: 哎呀，我走了。
1: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喂，不好意思啊，李医生，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我才给你打的这个电话。你一定要听我说两句话，行吗？
1: 你想说什么呀？
0: 你能不能跟缘分的妈妈说一说，让她别太限制缘分了。缘分现在太痛苦了，有家不能回，想要跟我好，还得碍于她妈妈。
1: 不是你等我等会儿，等会儿，你这些话从哪儿听说的呀？他怎么就有家不能回了？你没看他微博吗？他是这么说的呀。他那么惦记在北京的一切，这句话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哎呦，姑娘，我说你这理解力是不是有问题啊？人家在剧组挺好的，人惦记的是他妈，跟你没关系。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就是说，你跟缘分不合适。爱情跟合不合适是没有关系的，你们理解不了我们，可是也不能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挠我们呀。谁要大半夜的打电话？阿莲，喂，你行不行啊？大半夜的打电话骚扰我男朋友？
0: 文文，
2: 我问你，有什么事儿非得大半夜的给我们家中原打电话？
1: 那我给你打电话，你对我都爱答不理的。那你就给我男朋友打电话呀。你没事别老骚扰他，行不行？几点了？你不睡，别人还不睡啦？这不完了吗？快睡吧，啊！我可以这样啊。医生说的话千万别忘了，明天一定要空腹。
3: 水也不要喝，嗯。做完检查之后呢，你就可以喝水、憋尿，然后我们再做 B 超。
4: 嗯，好的。嗯、
3: 那谢谢护士长，那我先走了，别客气。
4: 护士长，嗯，刚刚我看见林医生了，他来咱们急诊有事儿啊？
3: 我怎么没看见？

0: 卷儿。
1: 我就知道你上夜班，特意买的宵夜。
2: 董老板又来送宵夜了。哎，
1: 见着有份啊，大伙儿一块吃啊。
2: 来，拿办公室给大家分了。嗯，
3: 谢谢部长。
2: 又大老远的跑一趟，我晚上也不想吃那么多。
1: 哎，姓林的，我可告诉你啊，你要再欺负我们家月儿，他要说你什么的话，我对你不客气，听见了吗？
2: 瞎说什么呢？送完东西没有？送完赶紧走。
4: 说你呢，没听见啊？赖在我们医院赖着干嘛呀？哎，
2: 走不走？
0: 我走，我走，我走，我全听你的，好吧？我走，我走。

0: 你也走吧，再不走我就跟上面反映你上班闲聊天。
1: 不就送个宵夜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是啊，哪急得上您这大门口横幅示爱呀。
1: 不就送个宵夜吗？
2: 喂，龙哥。
1: 哎，艳丽，我值夜班呢，给我送点宵夜呗。
2: 龙哥，我上班呢，走不开呀。
1: 你可以请假呀。
2: 那行啊，无缘无故旷工，老板会炒我鱿鱼的，丢了工作谁养我呀？
1: 爱来不来，不来以后就别来了。

0: 龙哥，我刚想给你打电话。
1: 哎呦，都这个点儿了，你给我送来的是宵夜啊，还是早点啊？
0: 哎呀，你看你还生气了，我这不是刚下班就赶紧买了给你送过来了吗？
1: 那你辛苦了，你赶紧吃吧。反正我熬到现在是没胃口了。看来你这工作比我重要多了。
0: 哎呀，你看你还这样，我这不得自己赚钱养家吗？你说你也不给个承诺，那我只能把你排在工作后面了。
1: 那行，我给你这个承诺，咱们明天就去领证，领了证你就辞职专心伺候我。
0: 那也不行。
1: 不，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0: 那你说我年轻貌美的，我不想一结婚就做个全职太太，我得有自己的事业。你要真的想娶我，你就把我们酒吧给盘下来，然后让我打理。哎呀，龙哥，人家这也是为你着想。你说你好歹也是个大医院的主治医生，那我要是成了你太太，我怎么样也应该是一个老板娘级别的吧？这样说出去也好听，你脸上也有光，是不是？
1: 那行吧，那你约你们老板，我跟他谈。
0: 行。
2: 喂，谁？
3: 喂，盛楠姐，是我，我是阿莲。
2: 嗯，什么事儿啊？
3: 我想问问你，缘分最近怎么样了？他在哪儿？你能给我个地址吗？我想去看看他。
2: 有病吗？这不是。
3: 哎呀，根本没法沟通啊！这些人，也就李中原略微懂一点我的话。

0: 是谁啊？
1: 还有谁？还有谁？
0: 又是阿莲啊？
1: 不是，咱家座机号码是不是你告诉他的？
0: 座机打电话便宜啊？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会打电话骚扰你。
1: 不是，文文，真的，有机会你找他好好聊聊，行不行？
0: 聊什么呀？
1: 我觉得他这儿有问题，有问题，你知道吗？你得带他去看医生。
0: 你什么意思呀？
1: 真的，真的，你趁早，趁他还能治，赶紧带他看医生，就这样睡觉。

0: 哎，叶丽啊，亲爱的，你干嘛呢？我能干嘛呀？上班呗。你今儿下班以后准备干嘛呀？
1: 今天我们老板进了几波想盘我们店的人，
0: 我这心里是火急火燎的。我觉得咱们再拖下去，这店就真成别人的了。有那么夸张吗？真的，我骗你干嘛呀？
1: 亲爱的，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要不你今天下班以后来一趟我们店，跟我们老板碰一下，
0: 这样我也好让他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2: 今天不行，我这儿上班呢，而且晚上得值班，走不开。
1: 哎呀，你跟别人调一下嘛，这谈买卖不比你加班重要呀？你怎么拎不清呀？
2: 不是，今天肯定不行，太仓促了，哪有人给你调啊？改天行不行？
1: 哎，别改天啊，这一改又不知道哪天了。要不这样吧，你今儿要是没空，就改明天呗。
2: 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啊，我这边有事儿，忙，挂了。

0: 有空吗？撸个串儿。谢谢。你这又想着搭理我了？兄弟之间吵两句嘴，你还跟我计较什么？
1: 又我跟你计较什么呀？我计较还不来了。
0: 我就知道你最够哥们儿啊！直说吧。
1: 你这遇上什么让你难以抉择的事儿了？花艳丽，一是领证，二是盘店，天天催我。其实说白了，这两件事吧，其实是一回事儿。我之所以要盘这家店，完全就是为了艳丽。你说。 我要是真的跟他结婚了，那我得给他找点正经事儿干吧。我不能让他当一辈子的啤酒妹吧。所以呢，把这家店一盘下来，让他去经营，特别合适。可是我现在纠结在于，我到底要不要跟他结婚啊？我要是不跟他结婚呢，我就完全没有必要盘这家店。我这个人你也了解。
0: 没什么野心又不会做生意，你别光听着呀，你给我点意见，帮我参谋参谋。你要听我的意见？
1: 对啊。
0: 你不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听我的了吗？你让我给你什么意见？啊，我可不自找没趣，我跟你说，这你自己的事儿还真得你自己决定。
1: 哎呦，德行！ 大老爷们还记上仇了是吧？啊，我给你赔罪，啊，别抻着了，啊，幼稚，真的，你赶紧给我参谋参谋，我现在心里边觉得特别不踏实，但是具体不踏实在哪儿，我又说不清楚，我。
0: 劝你的话加起来有一车皮了，哪句你听进去了？
1: 中原，我

0: 而我今天啊，也不想把那些车轱辘话给你来回来去叨了。这么着，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如果你琢磨明白了，我相信你就能知道该怎么办。
1: 你说吧。
0: 你对那个花艳丽了解有多深？这是其一，其二，你投入这笔钱，哎，你先别想着以后能赚多少啊，万一哪天不幸打了水漂，你能不能承受住？

0: 你今儿晚上怎么有空陪我逛街啊？这点儿你不是在家看着你们家老李吗？
1: 也就今晚不用吧。今天晚上他不是跟你家老林一块吃饭吗？跟他在一起我还是什么担心的呀？
2: 啊，他们俩今天晚上一块吃饭？
1: 你不知道呀？
2: 哦，我没问他。
1: 你这可不行，自己男朋友的行踪都不掌握清楚的，你这是大忌。我跟你说，你一定要锻炼他自己主动向你汇报才行。
2: 嗯。

0: 烦死我了！
1: 你可真行啊，着急忙慌把我叫来了，让我在这儿等半天。
0: 哎呀，龙哥，我这不是急着想见你吗？你看，我这想穿漂亮一点过来见你。
1: 这套没少置办。
0: 哎呀，人家得置办一点儿。哎，你看，我这马上要当老板娘的人了，龙哥。你看这件好看吗？你说我要得穿得像个老板娘，不给你丢人是不是？嗯。哦，对了，龙哥，我今天其实是跟我们老板约了，我约了你们俩聊一聊，我现在去叫他，你等会儿啊。
1: 哎哎哎，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投资夜店这个事儿，再缓缓吧。
0: 为什么呀？你不是之前答应我了吗？
1: 是是是。那天我是答应你了，但是我回家一琢磨，我觉得我那天的考虑不成熟，毕竟投资夜店这种事儿不是个小事儿，而且咱们俩才交往了两个多月，咱们之间是不是也应该彼此更了解一点呢？
0: 说白了，你就是不信任我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夜店你也不想投了，你干脆给个痛快话，要是不想投了你就告诉我，我也好告诉我们老板，
0: 省得耽误了人家。哼，我之前还以为我马上就可以当老板娘了，以后就有个靠了，现在看一看，我还得继续待在这儿，这店要是转给了别人，我还得继续替新的老板打工。行，我就是这么个命。
1: 艳丽，艳丽，你别生气，我也没说死了我就不投资啊。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觉得投资夜店这种事儿吧，它不是个小事儿。那怎么着，我也得做做市场调研，稍微考察考察，最基本的，这夜店一天的流水走账，我至少得看一眼吧。
0: 你意思就是说你要看我们夜店的流水账目是吗？
1: 啊！
0: 我告诉你夜店挣钱你不相信呗，这不绕一大圈还是不信任我吗？龙哥，你是不是听谁说了什么了？我知道你那好哥们李中原对我印象不好，咱俩好他没少在背后使绊。
1: 这没有的事儿。
0: 怎么就没有的事儿？咱们俩之前说的好好的，怎么你一见他就变了呢？你耳根子怎么就那么软呢？
1: 你别瞎想，这事儿真的跟他没关系。
0: 跟他没关系才怪，他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儿啊？这有些事儿，有些话吧，我就不愿意跟你说。
1: 怎么了？有什么话，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跟我有什么很瞒着的？
0: 就前几天，你那好哥们带着他前妻打到我们夜店门口来了，还警告我不让我再跟你来往，说我破坏别人家庭。李一龙，你说我怎么就破坏你家庭了？
1: 他这么说是不对。
0: 对啊，他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跟你交往的时候你都离婚了，我这哪都算不上插足你的家庭吧。他们这么血口喷人，还打到夜店。

0: 来了，就这么欺负我，我跟你在一起，我就得受这些委屈吗？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中原的性格，他也是为了我好，他可能呢就是有点轴，他可能心里面还想着我还要跟国月复婚呢，啊，别生气了行吗？
2: 好吧。

0: 今儿应该赏个脸，一起吃个饭吧。我都约你好几回了。
1: 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谈谈吧。哎。

0: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好吗？你别那么严肃，搞得我非常紧张。邹建，对不起。
1: 对不起？不是，这话从何说起啊？
0: 邹建，我很清楚你对我的心意，但是恐怕我要辜负你这份心意了。
1: 你以后别对我这么好了，我承受不起。
0: 我怎么了？你我哪做的不好？不，你千万别这么想，你挺好的，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你没关系。是我心里还放不下一个人，所以我没办法全心全意的开始一段感情。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1: 你说的那个人是你前夫吧？
0: 月儿，那姓林的还有什么好处啊？他已经辜负了你，你干嘛还对他念念不忘？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他对不起你，而且他现在有女朋友，你们俩还能怎么样？
0: 你别说了，我也不知道我能怎么办。反正你就别再对我这么好了，我。
1: 我不想辜负你，更不想伤害你。
2: 没关系，我不在乎。
1: 你不在乎，我在乎。反正我该说的都说明白了。你要决定你做不到的话，那索性咱俩以后也别再见面了。就当不认识吧。
0: 不是，
1: 对不起啊。
0: 不是。

0: 李大夫，你是故意他傻不傻呀？啊，他钱不都移情别恋了，他还念念不忘的，你说他图什么呀？都是重感情的人呐。
1: 哎呀，即便再重感情的话，你也得为自己想想，你不能长期耗下去啊。时间是个好东西，它能够抹杀一切。 但是最后证明这一切的，你只有时间。做事嘛，得有耐心。那你的意思，我还继续追？追，继续追。
2: 哎呦，袁小姐，你可来了，快请进。哎，
3: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那个阿姨好。
3: 袁小姐，啊，你快劝劝我们家子健吧，他要是再不吃饭，就要饿死了。
4: 叔叔，王子健他为什么这样啊？
3: 还不是因为你啊！我儿子为了要这个户口本跟你结婚，连命都不肯要了。
4: 袁小姐，你可真有手段呀！阿姨，您肯定是误会了，我压根儿也没打算跟他结婚啊。
3: 那何谈户口本这么一说呢？
5: 你还真能狡辩，
3: 阿姨，
5: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我一句多余的废话都不想听。总之，你的目的达到了，户口本你可以拿走，你们爱结就结去，儿子大了不由娘，我也管不了。

0: 好了。
1: 哎，阿姨，您不能扣这么大一个帽子给我呀。阿姨，您听我解释。
2: 袁小姐，你别生气啊，你坐坐坐坐。袁小姐，正好有几句话我想单独跟你说一下。你看我们家的情况大概你也看明白了，就他妈那脾气在家里啊说一不二惯了，跟外人呀也露不住火，你千万别跟他生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知道你跟子健这事儿啊不怨你
1: 啊。谢谢叔叔理解，但是王子健，我的意思是王子健因为这种事情他至于吗？
2: 袁小姐，你还是不了解子健，就他妈不同意你们结婚这事儿，对他来说那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儿。袁小姐，我也看出来了，我们家子健啊是真心的喜欢你，你呀、啊、也别辜负了他这份情谊。这户口本啊你拿着，你只要能劝我们家子健吃饭，你们的事儿我们不管了，你们想什么时候登记就什么时候登记。
1: 叔叔，我们
2: 子健他妈那儿他就是那脾气，哎，正在气头上，等过两天我劝劝他啊，肯定能妥协的。
3: 省得
4: 手放下。
1: 你说吧，你是不是有病？
3: 盛楠，这也是我能想到咱俩在一起唯一的方法了。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王子健，你这样做，你有没有为你的爸爸妈妈考虑一下啊？你看把他们急的都急成什么样了。
3: 不是盛楠，我要去吃饭了，你能跟我一块去领证吗？
1: 当然不能了。我是一个离过婚的人，如果我要是再婚的话，我一定要慎重的考虑。
5: 还有你用这种办法逼着我跟你结婚啊，啊，你觉得我能同意吗？我当然不能同意了。
3: 为什么呀？
1: 你说为什么？因为你不成熟，你任性。你自己想一想你这段时间做的这些事儿吧，诓我去见你父母结果没成，然后又改变战术讨好我妈，用迂回的方式让我去见你父母，见了结果呢，然后你又跟韩文文去联手，
5: 你等等等等，这些做法都证明了你的幼稚了。
1: 你觉得我怎么敢把我的后半生托付给你呢？我告诉你，要想对你的爱人负责，要想对你的家人负责，首先要对你自己负责任。去吃饭吧，啊！
3: 爸，
6: 子健，
3: 爸，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2: 孩子他妈，孩子妈。
3: 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2: 小健是个乖孩子。
4: 哎呦，行了，你就别跟着哭了，赶紧到厨房把粥端出来，快点，快点。
2: 哎
4: 呦，好孩子，快快坐坐，来，哎，来坐下，坐下。没事吧？
3: 没事。
4: 来来来，喝点粥。
2: 哎，袁小姐，你也跟着一起吃点吧，我去跟着。
1: 我不用了，叔叔。那个，叔叔阿姨，我必须得跟你们再解释一下。首先，我没有逼过王子健，这个办法也不是我给他出的。

0: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搏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啦！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文。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狗医生救出苍井天使，
13: 拿我的命去跟我爸去都可以。
14: 再难的困难也不是一件事情。
15: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占成年人总数的1/5。
16: 如今超重肥胖已不再是单纯的身材议题，而是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挑战。肥胖防控已上升为守护全民健康的时代命题。当这份宏大命题落到一个具体生命上，便是一场以重量为筹码的生死博弈。
17: 痛苦就觉得自己像个废物，什么也干不了，像个巨婴似的。不觉得我可能我死了，就是不拖累他。
18: 每天都是在恐惧中度过，很怕哪一天他睡过去了。
19: 抬不高，抬不高，抬抬抬抬，
20: 不
19: 高，
20: 要不你再来，
21: 再来，
17: 这姿势可坚持不到。
16: 跨越1500公里奔赴北京，一场赌上性命的异地求生就此开启。
18: 这回也是真是就濒临死亡了，他已经呼吸很困难了，
22: 心酸。
16: 这条跨越千里的求生之路从何开始？是救赎还是终局？

0: 好的吗？
1: 嗯，行，
0: 好了。
2: 37岁的杨明身高1.8米，如山的身躯早已超出任何体重秤的承载极限。
3: 保守估计了12年以上，没称过。
4: 那你估计

0: 500到550之间，不确定啊。
1: 这是杨明10岁时候的照片，27年的时间里，他逐渐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2年前，右腿内侧长出的巨大肿物，让他无法下地行走，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0: 就是很大，你可以理解成大腿内侧绑了个50斤大米，现在行走不了。大夫说这玩意儿不致死，就是淋巴水肿。完了，你要想切它吧，上手术台可能下不来。我们理解意思，反正不会死，不会死那就拖着呗。
1: 长期卧床进一步剥夺了杨宁残存的运动机能，让肥胖持续加剧，最终坠入了越重越动不了，越不动越重的致命死循环。
0: 啊，给我来根冰棍。
1: 杨明的妈妈今年65岁，她把自己活成了儿子的手和脚。自从儿子2年前无法下地行走，700多个日夜，她一个人扛下了儿子所有的生活起居。
2: 我一天生活都是什么呢？想着给他做啥饭，怎么营养，怎么那个控制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有的时候呢，是我就是这样式两个腿在他后背上这么支着。他后背靠在我这儿，哎呦，这根筋现在走道都有点瘸了，疼的不敢动啊，一动怕他醒，他醒了很痛苦，所以我就这么呆着不敢动。
1: 日复一日的照料与牵挂，让妈妈眼周的黑眼圈越来越重，可任凭他耗尽所有力气，也拖不起这千斤重的人生。肥胖早已悄悄掏空了杨明的身体，心脏衰竭的阴影正一步步逼近。
2: 去年10月份吧，我就发现孩子4岁了，没有劲儿，难受，不能躺着睡觉，他憋挺，他就坐着睡觉，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心衰。他坐着就低着头啊，你一看着很痛苦的孩子，不行了吧，难受。
1: 这是杨明出现心衰表现的第6个月了。再任凭病情发展下去，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0: 从有这个淋巴水肿的时候，就去找过各种医院，就是一句话，你得先瘦下来，你才能给你做别的手术。但前提是这个瘦你怎么能瘦？你有这东西，你走不了，什么都干不了，你怎么瘦？就没有办法，后来就放弃了。完了，我是看到这个时间，无意之间看到这个时间，完了，我才去搜的它。
3: 不管遇到多大的压力，别放弃自己，去找能帮助你的医生。
1: 这条无意间刷到的短视频，成为杨明绝望时刻的救命稻草。中日友好医院的孟化主任向杨明伸出了援手。对于心衰随时可能恶化的杨明来说，切胃手术是当下唯一能快速突破减重困局、为生命抢出时间的方案。但孟主任有一个巨大的担忧，
4: 因为在杨明来之前呢，也有一个类似的患者，他的家属在积极地从2楼把1楼转运，救护车都没有上，他已经出现危急心要骤停，瞬间就人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大。张亮了以后，那我们一起拼一下吧，啊，赌一把，赌一把，也许我们成功了。
2: 救我呗，救我，你就等于救我，知道吧？
5: 知道，知道。
1: 经过多方协调，才最终有了一辆宽体的无障碍转运车，符合条件。
2: 危险很大，危险很大，但这是真的是最后的机会，我想带孩子试一试，必须得试一试。
6: 这个是满的，是90，
7: 这就最大，再没有这么大的了，再没有痞子大的了。
8: 它还可以靠这面，你知道吗？
7: 这会儿不就能撑开了吗？
1: 这辆无障碍转运车整体宽2.1米，目前只能肉眼评估杨明是否进得去。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能够找到最大的，还能够配备医疗设备的转运车辆。
9: 明天下午1点到2点就走啊。
2: 行。你看他这个肚围，
10: 90吧，90，
2: 对，差不多哈。这边是门，就这么大地方。
11: 你说的，说的，说的。
0: 顾虑就是怕死在车上，救护车我不确定我能不能。

0: 坚住，就是这点。
1: 妈妈肯定是要是那个一直陪伴你，对不对？嗯，鼓励你，安抚你，嗯，把情绪控制好了，啊，咱平安到达北京接受治疗。你说呢，儿子？
0: 对。
1: 嗯，行，你得配合妈妈哦。
0: 好。嗯。
2: 虽说命运给了杨明一次重生的机会，但此次去北京的路上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判断。母子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而求生的第一步就是如何把杨明顺利地抬到转运车上。为了今天的转运，杨明的家人在一个月前专门用粗绳子编了一张大网。很难想象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顺利地把杨明搬到楼下。
1: 来了，哎，
2: 中午12点，请来的8个立工师傅们陆陆续续到场。搬运经验丰富的他们，第一次面对搬运这么重的人，也有些犯难。
1: 不行，光是板儿不行。就是不行。这车那个上回我们上北京看病的时候就带着他，
3: 嗯，小啊，
4: 就说他呗，
3: 他坐着他坐住啊，他立着他
4: 给前边，
3: 拴绳兜上，
4: 拴绳兜上，绳绳绑上，
3: 对，
4: 因
3: 为他是拽绳
1: 了，能出来吗？门能不能出来看看？看看差不多
3: 啊，到那个兜啊，
1: 啊。就这个用这个褥子兜，把那个绳儿得放在褥子底下。杨明，你脑袋从那儿啊，慢点。哎呀，哎呀妈呀，哎呀，能兜兜，这个褥子能兜兜。嗯，单手拽，哎，
3: 不是手，
1: 拽
3: 拽
1: 好了，慢点啊，儿子，慢点啊。
3: 背拿起来。
1: 嗯，好了。
0: 我侧着躺，你们应该就能出去门了。
3: 过来，
5: 来，来，别
6: 急，你们这8个人的话，这网能接住的话，直接能抬下去。
3: 起，抬着，抬着。
2: 8个立功师傅紧紧把杨明从床上移到卧室门口，手就被绳子勒得发疼。显然，他们低估了杨明的重量。
0: 好好，李
3: 全，别松手啊，别松手。
1: 使唤劲儿那个啊，好，啊，没事，上来，没事。
3: 啥呀？你们干啥去了？
4: 走着，过来，起来，
1: 哎，
3: 直腰，
1: 杨明直腰啊！
2: 没想到编织的绳子竟然起了巨大的作用，一鼓作气，这一次杨明被8个立功师傅们抬出了大门口。但下楼梯远比在平地上的难度更大。立功师傅们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
3: 来，再把脚背捏着，
7: 来，来，来，抬，
4: 对对，拿板，
7: 抬，
4: 走，
3: 抬起来，
4: 快走，
3: 上面别
4: 走
3: 啊，
4: 上面别走，上面别
3: 走，
4: 蹬别走，
3: 啊，
4: 继续压头啊，
3: 行行，下，快下，
4: 继续压，
3: 谢谢了，
4: 下。
2: 杨明预估自己有500斤左右，但实际的体重可能远远超出。仅仅下了半层楼，8个立功师傅就都坚持不住了。
4: 直腰，慢点，一步步下啊！
3: 走位，
1: 慢点啊！
3: 哎，
4: 腰子，缓一下子，缓一口气儿，没事吧，小子？
2: 网兜的局促空间紧紧箍住庞大的身躯，胸腔受压，让本就有心衰的杨明呼吸骤然加快。这场搬运对大体重的他无异于超负荷剧烈运动，每一次晃动都在加重心肺负担。
1: 杨明吸气呼气，
2: 随时可能引发呼吸困难加剧，甚至呼吸暂停、心衰急性恶化的致命风险。
1: 慢点，没事，哎，杨明。哎呀，走平道就好了哈。啊，哎呀，慢点，
4: 调正它吧，先放地下，完上头看怎么
0: 往上放。
2: 这段从2楼到1楼的距离，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过用时10几秒，但杨明用了快1个小时，最后一步把杨明抬到转运车上。
3: 来，
8: 1、2、3，放着吧，
3: 伸手，
8: 再伸，1、2、3。

0: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对，都拽出去，对，
1: 不拽出去咱就得劲了。
2: 你们理解错了，不是东西，是我腿上有个包。
3: 我右腿有淋巴水肿，
1: 水肿，那还有
3: 我身上有包，我翻不了。
4: 右腿巨大的肿物让杨明无法翻身，他只能尽量调整姿势，以应对接下来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转运。
5: 你感觉咋样？
6: 这边拿点靠背，
3: 只能这样了，
6: 只能这样了，
2: 你就往里塞吧。
0: 对，带上去了。
5: 行，
0: 哎，够长
4: 的。上车的第一时间，跟车的急诊医生就给杨明戴上氧气，以减轻心脏供氧的负担。
7: 下楼的时候挺出高队，但是现在太行了，祝福你啊，小宝。
8: 氧气是不是关了，哥？
2: 太棒了，太棒了，点赞。
7: 加油，小伙子啊！加油，爱你啊！
0: 啊，易志平，
7: 哎，喜欢你啊！
0: 易志平，谢谢，北京见啊，北京见，谢谢，辛苦了。
4: 下午两点，转运车从牡丹江出发前往北京，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9: 心脏会有一个活动受限，心律不齐，然后最严重就会导致这个心脏骤停，这些都要考虑到。
4: 从牡丹江到北京近1500公里的路程，转运车昼夜兼程也需要整整15个小时。
0: 待会儿啊，
4: 这漫漫长路，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未知与变数。
0: 还怎么办呀？哎呦，等会儿啊！哎呀妈，这跪地！哎呀，不行，要我使不上劲儿，腿滋滋。
10: 不知道我怎么能帮上你？
0: 不用，不用，我自己都是我自己整，不用啊。你就我到需要时候。
4: 为了帮助儿子缓解腿部的压力，妈妈全程捧着右腿巨大的肿物。
3: 我脚抽筋儿
0: 啊！脚抽筋儿，妈帮你。妈帮你啊！
3: 脚脖子那个位置，
0: 坐下，屁股往后仰，拿屁股来。
10: 你先慢慢动，慢慢动，一会儿咱停车出去慢慢动，一会儿咱找地方。
3: 不行，还抽筋儿，关键是
0: 是这儿吧？对吗？
3: 我说我要昏迷过去也好了。一棒子给我打昏的，最起码我不用去想我累不累、难不难受，最快打算就死路上了。
11: 这太难了，
10: 不过瘾啊！别胡思乱想，
0: 走出来就有希望呗，咱得一步一步来。啊，首先人家收咱了，这是一个惊喜。回过头来了，咱又迈出这一步了，
11: 对
0: 对不对？
12: 坚持啊，儿子！哎呀。

0: 第二天上午7:30，科室的医护们就开始为杨明的到来做准备，把两张病床拼在一起，才能扛得住他超级巨大的身躯。经过18个小时昼夜不停的奔跑，早上8点转运车到达中日友好医院，孟主任和科室的其他医护早已在病房楼门口等待。
1: 怎么样？你感觉？
2: 完全动不了，就是
1: 啊，完全动不了啊。
3: 行，
1: 只要咱马上上，咱们得往外蹬他。
4: 对对，蹬这个瓦，
1: 蹬那个绳子和那个和那个这个一起。
5: 等一会儿。
4: 哎，等会儿等氧气没在，氧气没在。
1: 腿啊，他好像进不来。
6: 那边得上人，那边也有绳子，那边往这边兜。来，哎，不行，等会儿。这块儿，
7: 不错呀。
4: 来，
1: 一二，好，停一下。
8: 别摔了，
1: 把床踩上，把床踩死，1、2，走，好，再来一下，1、2，走，
9: 我来，
1: 好了，
10: 拜拜，
11: 加油。

0: 把那两个床给踩死。
1: 你这个床比这个稍微高一点点，因为这个床现在躺的床是透视的，
2: 看看它能够。
0: 别揪，让他自己，让他自己。
1: 先挪过去两根筋。
0: 慢点，慢点。
2: 慢点，不着急。
3: 我觉得你不用帮我，你去后面待着去。
4: 你先下来。
2: 就在那站着。小林，先别着急下去。
5: 尽管杨明相对顺利地住进了病房，但是毕竟经历了18个小时的长途转运，身体状态早已到达极限。孟主任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请来超声科医生为杨明做检查，
0: 看看骨动脉。能看到吗？看静脉有没有血栓？
2: 是，我知道。
0: 因为咱们现在做这个检查，主要是看他走了2天了，没吃没喝的，所以粘稠度很高，怕他有血栓。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四肢给他动静脉都看了，有没有血栓。
2: 他的静脉实在是显不了，但这动脉没事。
0: 皮肤太厚了，穿透不了。突然有单只脚的肿胀，那就证明血栓堵着了。彩超只能看着大的，小的是看不出来，所以。只能通过现象推测他有血栓，应该是有
5: 血栓的警报还未完全解除，血氧的危机立刻接踵而至，所有医生再次紧张了起来。
6: 憋得慌，
7: 老容易嗜睡。一会儿得赶紧上呼吸机。
5: 杨明的血氧骤降到64，这意味着他全身细胞正陷入严重缺氧状态。若血氧得不到及时纠正，很快会引发呼吸性酸中毒、脑水肿，甚至多器官衰竭等不可逆的损伤。危机关头，医护人员立刻为他连接呼吸机，通过辅助通气快速提升血氧，全力稳住生命体征。
7: 尽量的把嘴巴给闭上，用鼻子吸气。
8: 上面的红的血氧，
7: 对，刚才我们查了血气，他是二型呼衰，而且经常就是不叫他，他就睡过去。但是他一睡着了之后，他的这些指标就更差了，止氧下降的更明显了。在他这种状态下，必须得有一个呼吸机的这样的来帮助他呼吸。
5: 即便带上了呼吸机，杨明的血氧仍难以稳定，说明当前供氧量远远达不到身体所需。持续缺氧让他陷入昏睡状态，心脏也已逼近负荷极限。危机时刻，心脏科主任立刻赶到床旁，紧急查体评估心脏状态。
9: 没事，我们给你看看心脏啊。有点疼。
7: 没事啊，人家做检查呢啊。坚持一下。
4: 这是昏迷，
0: 昏迷了，
4: 二话就
1: 是叫杨明，
7: 行，没事啊。
9: 因为他的超声影像是非常不清楚的，我们大概现在能看到其中一个切面，心房、心室都是大的，这个是必然的，因为他血容量非常大。
5: 杨明身体各项关键指标均严重异常，需要全面矫正。当务之急是实施快速精准的药物干预，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
0: 他心肺功能都不稳定，呼吸功能衰竭，心功能也是衰竭的，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手术的。我们很多药物都是按照公斤体重来计算，如果不知道他的公斤体重数呢，我们现在给他药很难精准，要不就大小都不好，大了不安全，小了效果不好。
5: 经过医护人员一上午的紧急处理，杨明的状态相对稳定下来。此时医生们才有时间去测量一下长在他右腿巨大的肿物。
0: 记一下，它是由于淋巴系统回流受阻导致的一个淋巴水肿，其实里面就是大量的结缔组织。
10: 我们讨论了一下，是先把腿部的这个椎肉切了，还是先做减重手术。后来讨论呢，结果还是先让它整体瘦下来。
0: 这个包切掉也是有风险的，你可能切到创面非常大，

0: 它会不停的渗液，减重以后呢，慢慢里面的淋巴液回流，更好的慢慢的缩水，结缔组织薄薄的剩一张皮，那个时候就可以切了。这个手术床试试。
1: 入院当天下午，为了尽快称出杨明的准确体重，精准用药，孟主任特意从手术室借来一张结实的转运床，让杨明尝试扶着床站在体重秤上。
2: 太窄了，
3: 两个脚放不上去，能不能垫个板儿？大板。
1: 因为右腿巨型的淋巴水肿，杨明两只腿根本无法并拢，只能岔开腿站，而脚下这个小小的秤远远达不到安全称重的要求。
4: 这差不多，这差不多。
5: 待会儿去。
6: 我们扶着四条腿，让它保持平衡。
7: 这个桌子有多重？
0: 对，
6: 最后你调节。扶着点桌子。
2: 你们把这块给我这个别动。等我，别动，你等我。
5: 别着急洗。
6: 试探着，
5: 两
6: 年
5: 没站过。试探
6: 着，两年没站过，哎，你就保护它就行了，别打滑摔的。
5: 这样。
2: 不行，起来，等我。
1: 面对无法站立的杨明，身经百战的孟化主任也犯了难，没有足够大的秤，杨明也站不了，称体重走进了一个死局。
0: 我们科里头原来有一个体重秤呢是坏了，我们最近又买了一个。杨明我们没想到他站不起来，看看在网上有没有这种卧室的称重的设备，我们再找一找，想想办法。
1: 经过两天的基础性治疗，杨明的状态有所缓解。入院第三天上午，孟主任采购的大家伙住进了杨明的病房。
8: 我们准备了一个1米5乘以2米的这个秤，在这个秤的上面，我们准备了4个长条凳，然后找我们工程的老师把这个凳子都连在一块儿了。
0: 我们这个秤可是无敌之秤。
9: 对，靠上这个床上，
8: 哎，然后把这个床稍往这儿挪点，它就有搭边了。
0: 嗯，完全离开了，脚跟那个床脱离了，这应该是最真实的，3.5。
1: 整整12年，杨明的体重始终是个模糊的估算值。这一次，工业地磅给出了精准答案，647斤。这份来之不易的数值也为医生精准用药把控治疗剂量提供了最核心的依据。
10: 出了之后
11: 没想到能这么重，我分析它差不多在500多斤左右，加这个包600多斤。
1: 647斤这个数字比妈妈想象中还要沉重得多，她每天抱着儿子的腿按摩帮他翻身，早就习惯了这份重量。当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真实体重的这一刻，自责与恨意把多年的心理防线瞬间击碎。旁人看来，困住杨明的是腿上巨大的肿物与肥胖的身躯，可真正将他禁锢在房间20余年的是他对外面世界的胆怯和少年经历留下的长久刺痛。
11: 离婚以后，这孩子男方家不给他，脾气不咋好，总打孩子，孩子总往我那跑。
2: 你只要不对一点，人家不管你解释不解释，就是打你。怎么打？条子嘎子打飞他，皮管子嘛，用那个抽，一打打一个小时。那时候就从3楼踢到1楼，谁拉都不行。
11: 没办法，我也打不过他爸，这不可能把这孩子要回来。
10: 那结束这场战争的方式是什么？
2: 他累了，睡着了。
10: 你这样的生活过了多少年？
2: 这样6-7年吧。
1: 看似云淡风轻的回答背后，藏着杨明少年时对父亲深入骨髓的恐惧。年幼的他认定，躲开父亲是避免挨打的唯一办法，离家出走渐渐成了家常便饭。直到一次出走途中，他险些被人贩子拐走，妈妈才下定决心，无论多难，都要把孩子守在自己身边。
11: 再后来是下狠心不给他了，你打我也不给他了。他也正想，也可能也是不想管的。
1: 自从和妈妈同住，怕撞见父亲的杨明便很少下楼，时间久了，他干脆把自己关在家里，彻底断了与外界的往来，运动更是无从谈起。狭小的房间里，食物最先成了他安放情绪的出口，

0: 一口口饭菜下肚，暂时填满了心里的空落与不安。而游戏则成了他与世界连接的另一种方式，既能靠打游戏赚些收入，也能在虚拟世界里找到一丝认同。
1: 你想人家这个年龄要么结婚生子，要么自己就这谁还靠父母啊，你像我天天像个巨婴似的，反正我就觉得我拖累他，就是谢谢。
2: 去个皮，
3: 爬到前面过来了，这就不用管了，他自己爬过来。294.5。
0: 入院半个月，杨幂按照科室减重的食谱，从最初的647斤到现在的589斤，一共减掉了58斤，淋巴水肿也肉眼可见的缩小。
2: 现在就是希望他能够多减一点吧，做手术一个风险小一些，令他能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那就是恶性循环了，
4: 又得胖。
0: 站起来不仅是杨明和妈妈的愿望，更是梦话主任能否手术的关键性指标。每一个肥胖患者进行减重手术后都要尽快下地行走，防止腿部形成血栓，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是让一个卧床两年体重600斤的人像正常人一样站立可没那么简单。孟主任专门邀请了康复科的医生前来会诊，判断杨明是否有站起来的可能性。
5: 对于一个卧床两年到现在的人来说，他可能就是肩膀受不了，半月板受不了。
6: 主要就是看看心率功能还有术后康复，别做完了到时候躺着不动，血栓啊什么，就更麻烦。
5: 我们可以在卧床坐位这些状态之下，把他这个心肺尽可能的给您提到最大程度减少这个手术风险的这个程度。
7: 我们目的不只是为了瘦，要先把他的力量建立起来。否则他下地的话，他没有劲儿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最后一个，好嘞，休息一下。
5: 你觉得自己有进步吗？
1: 掉得慢啊。
5: 掉得慢？
1: 对。
5: 那你还是着急了。
1: 算了。
0: 看不见自己实质性的进步，杨明陷入了深深的焦虑。
2: 不坐了，躺着。
0: 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孟主任特意请来了宇宙。
6: 宇宙，这是小杨是看着你的视频来的。宇宙他也经历过，原来他最重的时候比你也重。
0: 这就是生命源曾经记录的中国第一胖宇宙。曾经的他有718斤，险些因为肥胖而失去生命。如今做完减重手术一年半的他减了将近500斤。
6: 刚才说算了一下，他的减了4个我140斤。
8: 咱们才开始走第一步，慢慢来慢慢来。
1: 他看你状态挺好。
8: 我状态挺好。哎，你到最后瘦完以后就成这样，腿也能变细，别的啥问题都没有，不用担心这些。
1: 我现在我不说嘛，唯一担心就是他。
8: 真的，你哥，你那会儿真的跟我一样硬，但是我都没你这么大，我就是全在那个肚皮下。
1: 这个包去掉了，最起码我妈不用围着我转了。
9: 我感同身受，能早一点下地是最好的，跟我那会儿的感受一样。我那会儿也是咬牙坚持。
0: 看到了宇宙如此大的变化，杨明对自己的未来也变得更有信心。他开始努力地配合康复科的医生完成每日的训练。入院第27天，杨明可以一口气做20组力量训练。
7: 稍微帮一点点忙，今天感觉比较轻盈啊。
0: 入院一个月，杨明减了整整100斤。
1: 在我身上你看不出来100斤。

0: 拍拍屁股了。
1: 入院一个半月，杨明逐渐熟悉久违的站立的感觉。
2: 哎，这个挺好，我觉得每天练太多，哎，挺好，挺好。
3: 我妈费劲巴拉把我弄到北京，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

0: 别人看的是蹭一下就站起来了，不是蹭一下，它这是有过程的。
1: 你现在能走两步了？
0: 能，进步大吧？
1: 杨明，你太牛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2: 那叫爬。两条腿就走。
3: 咱们想起来就能起来吗？还是说必须得动？
4: 扶不了，我们都扶不了。
2: 哇塞！
5: 考虑到杨明的心肺功能有所恢复，且能够自主站立，术后有更大的可能性能够进行减重训练，孟主任决定对杨明进行手术。杨明要做的手术是对称三孔袖状位切除术，在患者的肚子上打三个孔，腹腔镜器械通过小孔进入，切掉胃的大弯侧，只留下像袖子一样的管状位，减少胃容积，因此来限制食物的摄入。
3: 预计啊，下周手术，其实因为是住院。
5: 为此，孟化主任召集心脏科、呼吸科、神经科、康复科、手术麻醉科等多个科室专家进行会诊，讨论术中每一个细节，为杨明的手术保驾护航。
6: 走啊，中间
7: 林哥，加油！
6: 好。
5: 手术日当天，宇宙也特意从内蒙古老家赶来，给杨明加油打气。
8: 侯先生，
6: 小心点。
8: 好。
9: 杨
10: 好，杨，来一点点。太不喘气啊，杨明。今天配合得很好。
7: 对，非常好。
11: 你帮张主任那个拽一下去。
10: 拉我手底下是不？
11: 就往上拉。
10: 没事。
5: 为了让气管插管更顺利，医生把杨明脖子上的肉往下拉，防止气道堵塞。对超级肥胖患者来说，这是全麻最凶险的一关。一旦插管失败，脂肪挤压气道，人会在几分钟之内窒息。
8: 发那边，
12: 这个包袱一块拿着。
10: 好了好了。
8: 可以了，谢谢。
10: 给你点个赞。
8: 需要把这边肚子的肉兜一下。
5: 麻醉刚刚起效，杨明肚子上的肉就像水一样流向两侧，给固定带来极大的难度。
11: 你
3: 试试双头试着跑，你觉得还是跑？
11: 他这个肚子太耷拉下来了，需要特别用力的推过去，这边需要给他挡住了，不然患者会掉下来。
8: 走 ，OK。
13: 手都拧坏了，
14: 已经见轻了。
5: 手术室专门准备了张力更好的约束带，把杨明的双腿牢牢固定在手术床上，脚底下的挡板也是加宽加固的，就是为了术中防止杨明因为体位的问题滑落下来，造成致命的伤害。
6: 我要扑到这儿。张亚军主任，手术可以开始了吗？
10: 可以开始了。
6: 这个是最关键的啊！我们一般的腹腔镜器械是36厘米，加长的是45厘米，我们今天又超加长是55厘米，这是定制的。因为杨明的肚子太大了，手术操作困难，所以我们放弃了常规的肚脐入路。我们在肚脐上30公分的位置重新定义了中咽孔，这样呢视野呢也更好，打不透。来，把那个加长的给我。我们一般的超卡是15厘米，我们这个是18厘米。这个口稍微开的大一点，因为一会儿我们的胃的标本呢会很大，会从这个切口取出来，所以我们故意把这个中间这个切口呢稍微留得大点。好嘞，那我们把肝儿吊一下。
5: 孟化主任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挡在胃前面的肝脏吊起来，充分暴露出胃和食管的交界处，如果不能将这部分肝脏悬吊起来，就无法完成切胃。
6: 常规我们肥胖患者呢一般吊肝的针就5厘米，它比较困难，它的腹壁太厚了，用一个更长的针把它吊起来。我们做大弯侧的胃壁的游离。
5: 手术的第二步就是要游离出胃的大弯侧， 但杨明的脂肪厚度远超常人，就连55厘米的超加长腹腔镜器械下也难以丝滑地进行游离操作。
6: 他的脂肪的特别厚啊，游离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手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胃底部，我们要充分的游离了以后还不能出血，所以上面就是脾脏，脾脏和胃没有间隙，紧密的挨在一起，
4: 脾脏的撕裂的话，那可能就灾难性，呼一下全部是血，瞬间就没了。
5: 2014年，孟化主任在传统腹腔镜减重手术五孔方案的基础上，创新研发出对称三孔术式。相比传统术式，创伤更小，对称布局的操作孔让器械发力更平衡。2023年，对称三孔袖状位切除的术式被写入了国家标准指南。到今天，孟化团队已经独立完成近20000例减重代谢手术，连续5000余例没有梗阻、穿孔、出血等严重并发症。
6: 今天手术难度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大脾脏，你看这个脾脏多大呀，非常大，没有任何的损伤，没有一点出血，非常好。
5: 顺利将胃底和脾脏游离开后，孟化主任准备开始切掉胃的大弯侧。
6: 已经游离完了，我们沿着胃呢做一个标准的管状胃，
4: 不能切得多了，太细了狭窄了，切得少了，然后肌肉处留的很多，手术后它还是比较饿，这也是不行。
5: 孟化主任必须精准切除杨明80%左右的胃，切除范围不够，减重效果就难以达标，杨明很可能面临二次手术。可一旦切除过量，又容易造成胃腔狭窄，极易引发术后梗阻。
6: 现在开始把我们的胃取出来了。哎呀，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鼓励非常的厚啊。把纱布给我，哎呀，好，你看我们这个胃啊，已经切下来了，
4: 接近80%的胃都给它切掉，
6: 切的大完侧，打到20，来，我们给杨明跟妈妈看一下。哎，进来吧，杨明的妈妈。
9: 哎呦，这么大吗？
6: 你看，杨明的胃，你看够大了。术中出血可能就2-3毫升，基本上没有，可少，很顺利。
9: 很顺利啊，谢谢。
14: 这仨都留下
10: 了。手术都做完了。杨明。
14: 过年没解决的事
10: 儿，大口喘气啊。
5: 尽管术后的杨明非常虚弱，但现在也只能靠他自己一点点挪到转运床上。
15: 我把腿弯起来。
10: 杨明主要是靠排气管。
14: 排气管。
5: 他听着医生的口令，努力地配合着。
11: 挪背，挪背。
6: 杨明，你随便动，你想怎么动怎么动。
14: 好嘞，好。
11: 非常好。
6: 慢点。
5: 看到儿子顺利出手术室，妈妈积蓄了许久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过去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不是没想过最坏的结局，而这一次他终于等到了转机，不用再被逼着放手。
4: 做完了啊，
10: 现在不用看，
4: 别哭了啊。张明，来，好好喘气，深呼吸。
16: 是啊，行，我看粘也行。
17: 就觉得自己像个废物，什么也干不了。我觉得我可能我死了，就是不拖累他。
18: 但这是真的是最后的机会，我想带孩子试一试。

0: 必须得试一试。
1: 抬起来没有？
2: 别动手！
3: 站住！站住！
4: 这姿势可坚持不到。
5: 加油，小伙子啊！
0: 走出来就有希望呗，
6: 咱得一步一步来。
7: 那好，正常生活了。
8: 挺好的，这特例啊。
9: 谢谢
4: 你，谢谢你。精力才86，血氧98，太棒了！
10: 不怕的，不怕的，对医生也得靠了。
11: 儿子活着，这是妈妈最朴素的愿望。从绝望等待到手术成功，杨明的减重之路终于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0: 这都是一点一点，昨天正好是250，正好500，今天一下子又减了2斤。
1: 术后第12天，杨明的体重终于减到了500斤以下，从入院到现在整整减掉了150斤。
0: 下500了，我觉得是个历史时刻。
2: 你看这腿，哎呀，细多了，这包也小了，小了有一半，它能带动这个走了。

0: 挺意外的，这很突然，没想到的事儿，真话。
1: 姚明可以啊，
2: 扶着那姚，扶着那朋友，对。
3: 术后一个月，宇宙再次来到医院探望杨明。这一次，杨明身上的变化给在场所有人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4: 快三个月第一次出来，然后呢，哎，赵姐，你看看，你看看这谁呀、啊？这是谁呀、啊？
1: 太棒了，
4: 杨明。
1: 杨明吗？
4: 两，对呀、啊、对呀、啊，两个月第一次出来。
1: 太棒了，
3: 可以。杨明现在正尝试打开自己，重新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
5: 欢迎，
6: 对我俩组合半吨兄弟吗？这个半吨已经下去了，我这个半吨还没下去呢。会加油的，每天都在努力坚持。你想知道我的故事，可以关注关注北京卫视生命源。我希望带给大家是正能量的，把我减肥的日常分享给大家，鼓励大家。

0: 肥胖从来不是一道关于意志力的单选题。生命员记录过太多被重量困住的人生，那些被数字定义的日日夜夜，藏着无人知晓的挣扎。那个曾被八个人抬上货车的年轻人，如今站在阳光下笑得坦然。暴食背后可能是情绪的缺口，比脂肪更沉的从来是那些说不出口的压力与误解。当手术刀拖住性命，当科学的认知慢慢替代简单的评判，当围观的目光从猎奇转向理解，这场漫长的和解终于不再是一个人的战役。杨明走出了他的至暗时刻，而更多被困在重量里的人，也正在一点一点把身体的主场重新赢回自己手上。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别慌，北斗卫星短信就是你的保命符。如果手机没有这项功能，运营商有办法，
3: 只要用手机有微信都可以来发北斗短信了。
2: 北斗安星通，只要有微信就能连北斗卫星。
4: 不会，包括村两委干部、村书记，要求大家都会。
2: 运营商在密云区大橙子镇的78个高地堡垒村推广北斗安星通设备，每台设备对应绑定一个手机号，各村根据人口、面积和灾害风险等实际情况自主配置不同数量的设备。即便手机本身不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关键时刻设备持有者也照样能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按照工作人员指引给安星通插入 SIM 卡，先连上卫星，再打开微信小程序星互通完成缓存，确保无信号时也能正常使用。一切就绪后，记者深入无信号山区现场实测求救信息能否发出。
5: 现在呢，我的手机是完全没有信号的，然后通过蓝牙我连接安星通，在微信缓存里找到星互通小

0: 程序，按照步骤操作，
1: 这样就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成功发送求救信息。
2: 安星通既是求救工具，支持发送40个汉字，也是日常充电神器，轻巧便携。
3: 它在哪儿？我知道。
4: 对，
5: 还是挺高级，科技就是发达。
6: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7: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9: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0: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6: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1: 河上的通州，烟火里的乡愁，
12: 来通州啦！
11: 古往千年漕运，今来逐浪顶流。好吃家族乘风破浪，沉浸式体验大运河的魅力。全员出击，挑战运粮船队。
13: 到通州了，
12: 家乡往哪儿划呢？家乡姐，
13: 船船船！
11: 溪水赛道争夺逐浪先锋，
12: 敢问你块船队合作？
14: 要变魔了，
12: 玩赖！
11: 寻迹运上绝美光影，感受水运烟火人间。
15: 这真的是只有在通州才能看到的独一份了。
14: 乘坐时代的踏浪者，
11: 现在就跟随好吃家族一起逐浪寻味吧。
12: 来通州啦！
9: 多舒服呀，你大草坪多洋气。
16: 高兴啊，鱼儿。
9: 你今天站那边啥意思呀？
16: 这还不够明显，
9: 这上来就站队是吧？
17: 哦，我们的孩子呢今天有事儿，
15: 来了一个大宝儿子，
17: 直接原地降辈儿。新闺女儿子，
16: 闺女儿子。
15: 对啊，
9: 我们这边每次比赛输呢就是因为正路，今天正路走我太开心了。谢谢你啊。
16: 哎呀，行。
18: Hello，哇，家宝生的好。
17: 你打扮的好惬意啊，完全度假风来的。
18: 对，可以看到我们通州这边大草坪非常有度假气息。我是本期的推荐官，我叫郭小月，很高兴见到你们。
16: 欢迎欢迎。
18: 我们现在就在通州五河交汇的运河文化广场，身后这座32米高、260吨重的青铜雕塑东方，巨龙盘旋的造型正对应着脚下温榆河、通惠河等五条河流汇流的这片水域。古代千船万船的漕粮都要从这儿进京，而现在这条东方巨龙作为大运河北起点的地标，守护着这条顶流漕运要道，也象征着通州吉祥升腾的精气神。所以说我们本期的主题就是运河通州逐浪顶流。哦，
9: 我们队已经分完了。
17: 对，但好像队名没起呢，是吧？
9: 啊，队名啊。
16: 队名 Jimmy 啊、What is your favorite name about our part?
17: 正胖当年，哎，
9: 胖的正当年，我觉得挺好的。
17: 行，胖的正当年，
9: 我们是瘦的恰恰好。
17: 哎，恰恰好啊，
9: 恰恰好，恰恰好。
18: 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通州水上运动基地，古时候这里是全国漕运的顶流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货物、人流都在这儿汇聚。如今这里开放了帆船、桨板、皮划艇等水上娱乐项目，今天我们就用皮划艇和桨板进行一场趣味挑战赛，体验一下当年漕工的日常。
9: 好嘞，我们出发吧。
18: 走吧。
9: 走。
18: 接下来每个队伍作为运粮船队需要分工合作，大家先来确定队伍里的分工吧。
17: 让我跟 Jimmy 滑行吗？
16: 行，没问题，可以。
17: 有没有任何可能这个船翻了？
19: 肯定有可能。
16: 你到底怎么着？
17: 我怕我翻进去。
16: 你要不让 Jimmy 滑出去3米，

0: 你尝试一下呢？你还犹豫不？你到底怎么着？
1: 哎呀，他们这个对这个犹豫的呀，就这么难吗？就这个选择这个？
0: 那走吧 ，Go， try try。
1: 来，我坐后面，快，一二三，下。
0: 不是，我们现在得掉个头，我控制一下啊。
1: 撞了。
0: 没事，这不着，这都不打紧了，这都不打紧。
2: 嘿呀我，我也我也嘿。哎，
1: 有个人唱着歌来了。
2: 我也嘿，好大的一条船呐、啊！喂了嘿喂，玉带河的缆呐、啊！
3: 喂了嘿喂，
2: 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
0: 喂呀我，您这喊的是什么呀？
2: 这是一段拉纤号。哦。大家好啊，我呀，我叫赵义强，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第四代传承人。
1: 您这一唱，我们就觉得回到了几百年前。
2: 对，过去元明清三朝鼎盛的时候，那大运河上的漕船，那首尾衔接十几里，伴随着那浩浩荡荡的漕运船队，就是那此起彼伏的运河号子。我们这个运河船工号子最重要的特点是水稳号不急，船桨要同时入水，同时出水。船才能行得直走得正。嗯，咱们这大观楼就是原来的宴凉厅，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一它有一个开漕节，通州的四乡八镇说书的唱歌的花卉呀、啊、舞龙啊舞狮啊小吃啊都在这儿，非常热闹。所以说这两岸的管这个船工号子叫什么十万八千豪天鬼，可见过去咱们这运河码头这块那种繁荣景象。从前大运河开漕节，船工们都要比拼运粮本事。那今天咱们也完成一个合作运粮的任务，两人划皮划艇来回运粮，一人守在桨板定点接粮。早年漕粮分三有九等，咱这场也设了专属粮仓，白球是杂粮，一颗计一分，全场仅一颗的成球是上等精粮，一颗直接25分，限时5分钟，最后总分更高的队伍拔得头筹。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4: 明白了。
2: 准备出发，开始。
1: 左右走，左右
0: 来
1: 左，
0: 哎，不行啊，
4: 拐了啊，拐了。
0: 嘉祥往哪儿滑呢？嘉祥你，哎，
5: 你干什么去了？
2: 我往左步，嗯，
4: 让开，
0: 我们已经踏上回程了。加油彩铃，嘿
6: 嘿，我往前挡他，我去挡他，我去挡他，
7: 发威风吧，发威风，快快快跑，
0: 哎，看你交接一下，交接一下，我把他挡在外头，我把他挡在外围，这就没有问题
8: 了，
0: 拼命
7: 过
0: OK。
1: 左，
0: 怎么又掉头了？又掉下，
1: 完了，
0: 这边。
6: 你们去哪里啊？我出海远洋吗？再见了，妈妈，今天我就要出发，再见。
0: 别为我担心，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快，
6: 稳稳的。
9: 好，金球已经过去了，还可以再抢一轮。
0: Golden ball!
10: Where is the golden ball?
6: It's back in the thing.
0: 不是，为啥他们滑这么好啊？他们怎么滑这么好啊？走，哎，我被海草缠身了，
1: 实在没办法。
6: 你们俩要干嘛呀？
0: 不行，我要去。
1: 退走。
0: 我要去，不管。
10: Where is the golden ball?
4: Yes. 拿一个。
10: Got it.
4: 走。
6: 月月，你抱住那个球，那个

0: 橘色的，千万不要让他们拿走啊！
1: 橘色的在珍妮腿底下呢。
2: 哎，陈露，哎，你真的就成他们走了？
3: 那
4: 你真的是一点不给面啊！
5: 朋友重要吗？
3: 特别重要，朋友特别重要。但是有家庭在的话，其实。嘿，目前朋友组对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4: Stop！哎呀呀呀呀呀呀
6: 呀呀呀呀！不要！
4: 弄我！
3: 金色球，金色球，小月，现在抱住，不行，不行，小月，
4: 正对在。大哥，小心点，
3: 快！来吧，下一步就要清点一下了。
7: 朋友组一共拿到了24个白球，得到了24分。家人组拿到了10个白球和1个金球，得到了35分。
5: 34分惜败是吧？
0: 24，
3: 对，24。
0: 什么惜败？明明就惜醉还惜败，
3: 非常遗憾。
8: 我们这个前面这个，
4: 我们就是
8: 这个姚鲁师傅不太行。
3: 那终于说到重点了，现在那个想念郑师傅了吧？啊，
8: 郑师傅不要。
4: 郑师傅这时候背叛了我们
8: 要，
4: 对，算了吧。
9: 大家好，我是大运文旅公司的讲解员张璇。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向远处眺望，可以依稀看到的就是大光楼。漕运时期南来的漕船会在我们的大光楼进行验粮，验粮的官员会在现场咀嚼我们的生米，检验我们这个官米它的干湿程度是否掺沙，然后来检验它是否合乎我们漕粮的一个标准。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在古时候我们南来的漕船，它所依靠的不只是我们船工间的齐心协力，还有我们全线人员他们的共同坚守。
3: 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游戏一样，我们是一个团队协作。
9: 对，
3: 验粮包括运粮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一团队的事儿。
4: 对，没那么简单，我们两人都划不齐。
3: Teamwork。 Yeah。
8: 然后我们输的可以吃啥？
3: 输的还有脸吃啥？
10: 获胜的队伍可以去我们阳光会议中心，然后去用午餐。但是我们输掉的队伍呢，也不用遗憾，我们可以去到我们慢时光镜休闲农场享受午餐。
8: 你要早说这个结果，我就要输，因为我喜欢慢时光。
4: 对，我喜欢那种农场的氛围。
8: 对，
0: 你们整点打包盒，我给他装点。哎呀，
10: 我们这次比赛的福利呢，就是相约时光加上我们获胜队伍的名字，就可以领取我们运河游船的门票，付出10张门票。
8: 他们的名字叫啥？你别告诉我，他们名字叫啥？
3: 胖子。
4: 谁叫名字啊？
8: 他别说，他们的名字叫啥？
0: 我感觉嘉祥像一只金鱼，你就咋提醒他一会儿吧。
8: 对，
0: 我们叫胖的正当年。
8: 对，我们叫瘦的。
4: 瘦的。
3: 瘦的。来吧，上岸。来吧，我们上岸。
0: 走吧。

0: 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阳光开心农场啊！
2: 你好，
1: 在我们这儿，春天有油菜花海，秋天有向日葵田，平日里还能下到田边的水道里抓鱼，还有我们的菜地，我们这儿做菜就是地里刚摘的，马上进锅，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今天我们来到农场，我们准备了美食啊，记得你，就是稻田里的鲫鱼。
3: 记得你，
4: 好，记得你，
2: 好，记得你。
1: 然后吧，它是咱们通州这一块的家家户户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老话说得好啊，无鱼不成业嘛。以前在运河，人家船工劳累一天，他回家都有提了一条鲜鱼，全家人吃这个鱼就表示一个一家人团圆。然后今天咱们就做这个，
3: 记得你，
1: 哎，对，记得你，你们自己去捞，捞完咱们做。
2: 好，走吧，捞鱼去吧，
4: 出发。

0: 一条了啊，真棒！彩玲啊，哎，我给你赶一次，
1: 哎，这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月捞着一个，
0: 哎呀，行，月，
2: 我捞着俩，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一网养鱼，
3: 厉害，
4: 上岸吧，大力士，吃鱼去。

0: 咱捞这鱼。
1: 你看看哪条是你捞的？
0: 这应该是我捞的吧？我跟你说，啊，河鱼只有咱中国人会吃。
1: 河鱼进味儿啊！哎
0: 呀，对呀、啊，嗯，
2: 好吃，
3: 好吃。
0: 这是什么鸡呢？
1: 应该叫花鸡，属于。
3: 对，记着，好吃。
4: 就是这是老北京美食，叫鸽子。
0: 鸽子。嗯。
1: 玉米面、鸡蛋、韭菜饼吧。
3: 是披萨。
1: 披萨 ，Chinese pizza。这其实好在就是有点农家乐的感觉。
0: 哎呀，真惬意啊！
1: 其实古时候捕鱼那是运河人家的生计，咱们今天在这儿捕鱼，为的是体验这份快乐。
3: I like to fish with a little boat and go on the water.
5: Yes.
3: And it's very peaceful and relaxing. Maybe you catch and maybe you don't catch.
6: Which moment is the happiest time?
3: If you catch a big fish, of course. But if you don't catch, a lot of times you don't catch a fish. 我前次去铁岭，我的老
0: 上次
3: 去铁岭，我的老丈人接孩子。
6: fishing 去了？
3: 对。
6: 钓上了吗？
0: 我爸说等着两条鱼，我们就去饭店直接给做了。钓了3小时，终于第二条鱼上钩了，然后到那鱼缸一看，第一条鱼跑了。哎，哦，我带我们去钓鱼那个，就是我爸一个朋友，他就是他不爱吃鱼，就钓，完钓完之后给哥们儿一圈送一圈鱼，完自己不吃，
6: 内心非常有幸福感，或者人家钓鱼的人享受的就是那个老人与海，钓鱼者与鱼的那种，你一下子我一下子这种拉锯的感觉。
7: 今天对我的菜做的怎么样啊？
0: 非常好，非常好，做菜太好吃了。
7: 好吃了，那你常来呗。
0: 我们这节目晚上有比赛的。
7: 是吗？嗯，
0: 这里边好几道菜，我觉得都是有。
7: 行，那我管菜叫。那你们慢慢吃，小心晚上咱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3: 拜拜。
8: 欢迎大家来到慢时光镜休闲农场，大家好。在咱们通州呢，大运河不仅起到运输的作用，也灌溉了无数的良田。来我们火县就能看到大片的田园风光，像我们慢时光镜农场，还有旁边的绿蜻蜓农场，都能体验到惬意的田园生活。
9: 就是喜欢这样的感觉，
0: 对，很浪漫的葡萄藤。
8: 我们这是一家北京市4星级的休闲农场，是咱们国家级的合作社。我们园区里有能了解农业历史的长廊，自己动手采摘的果林菜地，还有能喝茶歇脚的庭院和给孩子们准备的研学课堂。往前走呢，就是咱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的开运福座铁锅鸡。
9: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吃饭了吧？
8: 对呀，待会儿呢得靠本事吃饭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吃得上的。
0: 怎么个靠本事啊？
8: 我们这个鸡呢是有来头的。因为呢，咱们通州这个老话是讲什么呢？开槽节的时候要祭祀这个鸡，叫做福座，就是一种祭祀品，是祈福五谷丰登、漕运平安的。这个福座呢，吃的时候还有一个讲究，它不能一个人独享，要大家一起分食才能享受到这个福气。哦，所以说一定要大家合力一起出力去抓到这只鸡。
9: 来，大侠同学学一个公鸡，
10: 对。
9: 学个鸡吃食，你看我跟你学，
10: 哇，好香啊！我公鸡转世，还真的有点有味道了。
8: 不用去里面抓了，我们在这儿抓吧。
10: 我直接把它给抓了。
8: 带大家走一个丛林小秘境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教大家抓鸡的师傅，我们农场的郭师傅。
0: 郭师傅您好，我们午饭靠您了。
11: 行嘞。
0: 好的，谁要玉米？谁要玉米？
8: 想拿这个来捉鸡，那您可以先试一下，试完以后再让我们郭师傅看一看。
0: 我觉得姐话里有话。
8: 为什么啊？就是咱家鸡啊，我们是一个这个有机方法种植的农场。我们家的鸡呢，就是咱们树上掉下来的樱桃、桃啊，各种蔬菜瓜果，鸡都已经吃了一溜遍。这对我们家鸡来说，应该不算是丰富的午餐。
0: 哎，那怎么有一只躺着了？那只鸡？
8: 那就得那只。
0: 它干嘛呢？侧卧在那儿。
12: 它这边晒什么呢？好受身上，往这躺。

0: 那就他了吧，好吧。
1: 那你先派他一个人去。
0: 咕咕咕咕咕咕！要想抓鸡，要跟他成为朋友，成为同类。
2: 你的意思要你想抓鸡，你先成为鸡来。守玉米带兔带鸡，看来了很多。别动，别过来。
1: 啊，你要干啥？
2: 我一动不动等着鸡。
0: 一动不动是什么？一动不动
2: 木头人。
1: 得加把劲儿了，要不然这个饭可吃不上了。
3: 没逮着。
1: 加油。哇，
2: 咱们不吃它，
0: 不吃它，
2: 不吃它，咱们是游戏，
0: 游戏。
2: 来，一二三，飞了吧！我们抓到的鸡就可以赢一餐饭。
1: 是的，开运辅佐铁锅鸡，今天就算有了，太好了，走吧，吃饭去吧。

0: 来，我们庆祝一下，
1: 哎呀，
0: 真不容易啊！
2: 庆祝一下我们的劳动，所以先来一口我们的劳动成果。
0: 哇哦，好吃吗？怎么样？
2: 太香了！
1: 哟，这鸡真的很好吃，
0: 不错呀。就是最好的日子就是这样，自己的菜自己摘，然后呢吃到最新鲜的，所以很幸福。
2: 就现在这个场景跟我想象的通州完全不一样。
0: 相遇时光就会让你每一期节目都能看到宝藏，
2: 对，挖掘新地标。
3: 欢迎几位老师来到慢时光境休闲农场，大家吃的怎么样啊？
0: 特别好吃啊！
3: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的劳动成果，我们今天的主菜开运福座铁锅鸡。这道呢是咱们的紫苏拌黄瓜，所有的青菜都是咱们农场自己种的。紫苏呢是有一点药用价值在里面的，是可以祛湿的一个效果。而且其实今天还有两个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家菜团子是枸杞菜馅的，对三高人群非常友好。我们大饺子是碗蓝根馅的大饺子，在外边也是绝对吃不到的，这是咱们慢时光境农场独一份的。
2: 你之前看过节目吧？就最后一环有这个大厨 PK， 你有没有信心走上擂台？
0: 对，
3: 那我绝对得拿个第一回来呀。
1: 那我们去西集镇和他们

0: 嗨，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戏剧站的文旅推荐官。我们现在大家所在的地方就是北京市通州区的西集镇。
2: Jimmy, there's a big G. Big G. Big G.
3: 集，你知道那个赶大集
2: market,
3: morning market 来着，东北。
2: Big G.
1: 咱们西集镇有着600多年的历史。明朝初年，西集的古称是西夷。随着大运和航运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货物在这里集散中转，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充满烟火味的大集，因此被称作西夷集。再到乾隆年间，西夷集简称为西集，直到如今。
0: 其实呢，我们西集的话，在历史上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因为沿着运河嘛。
1: 对，其实呢，大运河给西集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富足，更是文化的繁荣。咱们乡土文学的大家刘少棠先生就出生在咱西集镇的儒林村。
0: 对，这个我们都知道。
4: 那么很荣幸，我的名字呢也是刘少棠先生给起的。我姓刘，我叫刘建业，同时呢，我也是少棠先生的族孙。
1: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身后的这副对联儿，这副对联是少棠先生在他7岁的时候起的。
0: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3: 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
4: 少棠先生他是著名的乡土文学的奠基人，也被称为大运河之子。他很多作品被编入到人教版的教材。
0: 我记得刘少棠先生的《蒲柳人家》还有像《运河人家》里都写到过运河上的风情，原来原型都是西集这片土地。
4: 没错，
1: 咱们西集镇因水繁荣，因水闻名。如今的西集镇还有许多更有趣的室内水上项目，大家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走，
1: 出发，
6: 出发，
7: 出发。
1: 来到运河通州逐浪顶流的第二站，阳光彩虹湾水世界。哎，
4: 阳光彩虹嘛，你看看，
8: 阳光彩虹小白妈。
1: 这里是一家集水上乐园、餐饮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大型室内戏水综合体，也是城市微度假生活的一个首选之地。
0: 哇，这地儿好！你说我们空降到这儿穿成这个样子，这度假风，
2: 你看看。这是真来玩的，
1: 很适配这个场景啊。
2: 对，
3: 我们这儿还有个艾灸风。
2: 艾灸风，
5: 你别说他俩有点大。
1: 既然来到运河旁的西集镇，那么大家即将迎来一场关于运河漕运货物收集的挑战。自从大运河的诞生，南北之间的贸易因水路而繁华。大运河上除了有漕粮的运输，各类货物也突破了南北方的地域阻隔，丝绸、铁器、茶叶纷纷从南方沿运河北上，药材、干果、陶器纷纷由北方沿运河南下。一条大运河是南北商贸的重要纽带。在我们的阳光彩虹湾水世界里，我们将代表铁器、陶器、药材、干果这4类货物的毛绒玩偶已经投放到身后的水上设施里，优先集齐4类货物的队伍率先前往冲浪区，争做逐浪先锋。
3: 哦，披荆斩棘的爷爷和乘风破浪的媳妇儿，
6: 出发，
7: 出发。
9: 白嫖，来米跳，来米跳，我们出，跳跳跳，哇！这边接下，
10: 前头有一个，
6: 能够吗？不。还有什么？还有哪里？哎，这是。你等着，你等。
9: 我自己上。
6: 我的发型全忘了，
9: 你等着，你等着。Jimmy, find somewhere else.
7: OK.
1: 啊，那儿。
4: Go this way. Come on, go, go, go.
3: 哎，找到一人参。
8: Very nice.
0: 几个了？
1: 我们现在还差一个铁器。
9: 还有吗？
6: 没了吧？
9: 挂在身上的，别人也可以抢
6: 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给他弄，给他弄去，别弄下去，报仇！
9: 咱们这样的话，大家齐心都跑，咱们一块团队合作。
6: 走，咱上回去走。
3: 走，还有没找着
9: ？Jimmy, Jimmy, top, top, 看人看 ，inside, inside. Wait, wait for the water.
4: Okay.
9: Then pull.
0: 够不着，
9: 够不着，咱们在这儿等着，咱们就坐。

0: 找多少个了？咱们
1: 总咱们有四个，都俩一样。
2: 我俩都是九。
3: 你们班长没有？
0: 我们可以换，我们可以换啊！
4: 这样，你
1: 对吧？
2: 行啊。
0: 耶耶。没关系，这那第一局是不是算他们赖赢了？
5: 怎么算的？
6: 还赖呢？
3: 明着打赢的。
2: 我就觉得要分析一件事儿，为什么原来咱们四个人永远输？为什么走一个就赢了
6: 呢？啊，奇怪啊，那是
0: 嗨，对我到哪输啊？这是。
1: 他们只是暂时领先，
0: 对，
1: 没赢呢，
0: 没赢呢。
1: 真正冲浪，我跟你说，体重越大越稳。我跟你说，
6: 这么回
1: 事？我这话说的一点科学依据没有。
0: 水漂他还是他漂水，那是一个很大的悬念。
1: 江湖人称
2: 对
6: 冲浪高手，
1: 西海岸水怪，你没听过吗？
6: 西海岸水怪，
1: 对，我们是有江湖名称的。
2: 那你要这么比的话，我们是大连海王。
6: 大连海参，
0: 行啊！可以是大连海参王，不能是大连。
1: 行了，
0: 行了，
1: 行了，
0: 行了。

0: 你可以玩吗？对，你要试洗澡。教教我们呗。
1: 可以教我们。
0: 先养着船桨。教教我们站板怎么站。
2: 右脚在前的人，肩膀冲前方。你是左脚右脚？
3: 左脚左脚，我是左脚，我是。
2: 首先，你的这个脚啊要打开，比你肩膀宽一点。然后，如果你是右脚在前呢，那你就把你的右肩膀跟右脚冲着前方，然后双腿微微的弯曲一点点，保持你的核心平衡。左脚是你的主力支撑腿，两条腿打开，比肩宽一点，踩在我们的板头上，这样子就可以上浪了。
0: 哎，别看它地上滑的不错啊。啦啦啦。
2: 冲浪的核心就是你要把你的核心力量收紧，保持一个稳定性，头始终抬着看着前方，保持你的平衡。
0: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哎呀呀！
2: 家庭队代表吉米和朋友队代表嘉祥，在冲浪区域完成跪板冲浪和站板冲浪挑战，累积坚持时间最长的队伍获胜，即为逐浪先锋。
0: 来吧，
4: 走吧，
0: 要上。小心啊。Thank you.

赢了是不是？咱什么赢了？

0: 我早就说过，我们队有一个什么，我刚才提到了吗？
1: The King of the Ocean，
0: 西海岸大水怪。我们是海西的人，
2: 上海湾。
0: 看着没，我们样样不精通，但样样不下。
3: 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帅，这个我特别服气。所以因此，张彩玲又重新爱上了大胖媳妇儿。
1: 对，重新爱上，再一次爱上。
0: 一生占你千百回
1: 嘛。对 ，Love you 3000。
3: 对，
4: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季里面，这应该就是我们这里的高光时刻，
3: 太帅了，
4: 冲突的，而且有一种那个海上巨轮的感觉，根本航行是太平。
5: 刚才大家那个争分夺秒的劲儿，很像当年漕运的一个场景啊。从前漕工千里运粮，全凭一身苦力气，才得见南粮北运，北货南销，靠的是那股子流通的活气儿。今天我们也在运河上乘风破浪，当了一回真正的逐浪人。让我们评选出今天的获胜队伍，就是我们的大胖媳妇儿队。我们给我们的观众们准备了30份福利啊！福利的暗号呢，就是相约时光加上我们获胜队伍的名字。我们屏幕前的观众记好这个暗号啊，我们一起喊出来：相约时光，
6: 乘风破浪的大胖媳妇儿。
4: 就可以解锁
5: 我们
4: 的大胖福利了。
5: 对的，30份我们阳光彩虹湾水乐园的门票啊！
4: 好，谢谢，
3: 谢谢。
5: 接下来我们将去运河边上享用晚餐，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3: 太浪漫
1: 了！
5: 各位老师，我们又见面了。
7: Hello，
5: 欢迎大家来到逐浪通州的第三站，在运河西岸的游船上，一边欣赏落日，一边品尝美食，这可绝对是最顶流的体验。耶！哇！在大家享用过由御上烤鸭创意中国菜提供的晚餐之后，游船将起航，带大家体验运上行水景诗乐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通州运河晚间的独特魅力。
1: 哎，太好，谢谢。
2: Nice， 谢谢。
1: 我们 cheers 一下
2: ，cheers for victory，
8: for the winner，
2: for the winner，
3: 洋气，好洋气，好洋气，这么好吃，
9: 太好吃了，
10: 好吃，
3: 他们家烤鸭特别好吃，
1: 好吃啊，
11: 对，烤鸭特别好吃，我跟你说，要知道我可是最喜欢吃烤鸭的，
9: 哎，我看这太好吃了，
1: 这美食美景。家人对吧？
3: 我觉得通州发展也太快了，是我们没跟上吧，是吧？嗯，你看那个特别漂亮，你看，
9: 你不觉得通州特别高科技的感觉吗？
3: 对，
10: 其实咱们今天为什么夜游，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通州现在夜经济特别发达。哦，咱们通过游船的这个线路，能够一路看到通州建设出来的各种美景，同时呢，品美食看美景，就一定在船上完成。
12: Hello， 大家好。
13: 你好，
12: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餐厅今天晚上的几个菜，有这个烤鸭、鲜花椒小牛肉，包括这个土猪肉，这个都是我们餐厅的招牌。这个烤鸭果木炭火烤制，烤足90分钟，入口是皮酥而不腻。黑松露那个土猪肉配那个溏心蛋，2年以上的土猪，不加一滴水，绍兴的老酒烧制而成，酒香味基本上全都融入在这个肉里面，是肥而不腻。这个鲜花椒小牛肉用各种蔬菜的果汁腌制，这个牛肉入口是外焦里嫩，微麻微辣。我们旗下有10家子公司，御上创意融合菜是2家，高品质家宴御香私宴是2家，然后剩下4家是火锅店，是东星班。哎，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实体门店随时用餐。
9: 好，您晚上有空没去参加那个我们大赛呗？
12: 可以，没问题，有空。
9: 你准备带哪道拿手菜？
12: 也是带了我自己一个比较结合咱们这个创意比赛这个逐浪这个主题。

0: Yes，
1: 祝大家用餐愉快。哎，
2: 谢谢你，
0: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谢，
4: 特别愉快，真的。
1: 好，谢谢大家。
4: 因为今天无论水上所有的项目 ，Jimmy 全部都是称霸水上，就没想到。
0: 今天这是开始复盘大会了吗？
2: 对，
5: 我们属于就是样样通样样松，就啥你发现没，他都能比划一下的。虽然他不精湛，但是就是敢比划。
2: 真的，他今天表现太好了。你们是样样通样样松，这是样样松样样松啊。这个样样松，他就在那儿，
0: 哎呀，
2: 还给我们指导。
0: 对，这特别适合当教练。
5: 人家是你们队最好的，您俩跟一个滑桨板，一个反正滑，一个正着滑，你俩在那玩那个能量守恒呢，搁那儿。你俩就是笨。
0: 但突然想到那句经典的话，叫什么？最怕笨人还勤快。
2: 对。哇，船动了！船动
6: 了，开船了！
4: 开船喽！这是船一开起来，这个和风的感觉就起来了。
0: 哎，好漂亮啊！哦，好漂亮，好漂亮！今天会有演出？
4: 有演出啊？
2: 有有有！
7: 咱们今晚的惊喜可不止美食，接下来一路还有通州特别有意思的沉浸式运河演出。
0: 哎呀，哦，后面后面！哇
8: 哦！水映江山，在天下之之。哇、千年一梦，
4: 这个看大片的感觉啊，因为咱们是同速运行，所以是移动的。
2: 船跟着我们表演，这创意绝了。
9: I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o do on a moving boat.
4: Yes, moving boat performance.
10: 体验感拉满，
7: 这真的是只有在通州才能看到的独一份了。哎，
0: 哎。好高级，好高级！哦哦哦，我们这
4: ，We will see the surprise。
5: 啥 surprise 啊？
4: 他这个和尚一定有原因。哇，
2: 这个看，无数的
4: 密码。哇，这个太洋气了，这个。
9: At first, I thought the surprise is air conditioning.
4: Air conditioning, yes.
9: But because of the water, they closed the boat.
4: Yes, yes. We'll cross the water.
9: Beautiful.
7: 哦哦、太震撼了！开过去的那一瞬间，我好像走进画里了。
10: 真的，感觉被洗礼了。哇，
7: 第一次看这样的游船，
2: 这才叫真正的身临其境。
9: The roof is wet, you can't see well. Yes, yes.
5: 哇，哎，这刚才要是忘关窗户了，可热死了。
9: Here, I'm like, why are they closing it?
4: Yes.
9: And then I look and I see it.
4: Over the waterfall.
9: Yeah, very beautiful. Even the bridge is pretty.
4: Yes.
6: You can open it.
2: Look.
4: Jimmy, look right here.
7: 以前的船工运粮只会更加困难。
10: 确实，其实大运河上的繁华就是靠着船工们喊着号子，日复一日送来的。
2: 所以开槽节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场庆典，也是寄托与仪式感。
4: 这个大运河是从隋炀帝开始的，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的历史，不光是有漕运人，有漕运人家两边的历史，而且是孕育了整个从北京到杭州，从杭州到北京沿路的一系列城市。

0: 通过水路经商贸易，就让南北的往来商路变得特别的繁华，
1: 也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运河人家。
2: 哇，这种演出形式还是真的很棒。
3: 你知道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吗？
0: 漕运爱情故事。
3: 他是南北爱情，因为南

0: 哎呀，亲上了，还亲上了，这咋还亲上了呢？这咋还亲上了呢？哎呀呀，这浪漫的地方就得，没看见，没看见，
1: 没有呀。哎呀，
2: 船上的舞蹈好浪漫啊！
0: 所以大运河不仅是打破了距离的阻碍，
3: 你看着他们舞蹈，真能感受出那种运河人家的幸福。
0: 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是最浪漫的运河故事。
4: 哇，来了！

0: 你认纯偷看啊？
1: 对，
2: 是这样。
3: 往回走了。
4: 天下情怀，运河圣歌，沿着通州大运河的轨迹，再画千帆，山河归心，就是你我心中的永恒一念。
0: 这一摆手有点感动，就真的有一种好像在漕运码头那个船错过了，可能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见的感觉。
3: 擦船而过。
0: 对，拜拜。
3: 大光楼，
0: 朋友们，朋友们，看右边，那是我们今天来的地方。
5: 这是我们的来时路，
3: 来通州啦！
0: 哈哈！嗨！
5: 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
3: 多少沾点故意啊！
0: 船尾的浪花超漂亮，真好，真好！你不，我跟你说，刚刚看那个浪花，我都在感动。就是我们今天主题叫“逐浪人”，就你就往前走，就会产生浪花。
1: 保持这份赤诚，
0: 真的，我跟你说。

0: 嘉怡，为什么这么感动啊？没有，其实我原来研究过这个事情，就很多人会因为瞬间的美景达到一定极致，但是你又心里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再会见到这个美景，就是会有一种小小的心中的感动。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今天通州这番美景远远超过了我的理解和预想。
1: 知不可忽骤得，托衣响于悲风。有的时候，清风明月本无常主，在船上的贤者便是主人。所以今天通州的这趟旅行，尤其是这趟船，感动我们了，是不是？都坐时代的踏浪者，
0: 踏浪者，哎，
2: 绑好了，谢谢导演，
0: 谢谢通州区，谢谢导演组。哦，对这趟行程真的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哎，等会儿，
2: 来来来，
1: 三二一。
3: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今天的三支代表队。
4: 有请第一支代表队——遇上创意中国菜运河店餐厅代表队，
5: 天理足了，意味争香，由空中到遇上，耶！
3: 有请我们的第二支参赛队伍是慢时光精修闲农场代表队，
6: 香叶食材喷出本味，慢时光就等您。
7: 千年曹河奔涌，一席鲜味足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三支参赛队伍表现的时间了。咱们的菜创意点在哪儿？
8: 本次这个我们家出的菜是金鳞竹浪维珍椒，用的是有鳗鱼、花椒，还有黑蒜。鳗鱼呢历经千里回流、千里浊浪，正是这个此次浊浪这个主题的写照。黑蒜那个经过自然发酵，然后结合这个鳗鱼烧制，去腥解腻。花椒是经过慢火微制，吸收这个汤汁，一边咸鲜一边回甘，回味悠长。值得大家品鉴。
9: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道创意菜的名字呢，叫做浪里田园。这道浪里田园创意美食的食材豆角、茄子、西红柿都是我们农场天然有机方法种植的。制作工序也采用了去繁就简的思路，将茄子煎软、豆角煸炒后，再用西红柿熬成的酱汁大火翻炒，在摆盘上利用绿叶和洋葱堆叠出的浪花。
10: 凸显契合竹浪主题的巧思，能够让您品出咱们通州人的纯粹。我们的菜名叫“槽畔一席鲜”，主要食材是来自于咱们大运河的生态活鱼，鳍鱼背两侧，脊椎上方紧实细嫩，脂肪少的两条厚肉，去掉腥味中的皮下红肉，平刀斜片，只留洁白鱼肉。烹调方法是蒸。
11: 错落铺放在咱们通州最具特色的四大小吃之一——瓤豆腐之上，放入酸辣金瓜汁和葱姜汁调味而成的金色汤底中，加上口感清爽的本地小油菜、青豆和枸杞的点缀，色彩丰富，秀色诱人。
12: 三家战队都已经发表完宣言，介绍完菜品了。哎，请我们御用温太医来，您对谁最抱有期待呢？
13: 我最抱有期待的实际上是阳光国际会议中心。
14: 为什么？
13: 因为我没吃着。
14: 哦，
13: 因为之前都吃着之后我特有信心，今天没吃着，那两桌都特好吃。
3: 来吧，岳小月。
15: 我感觉得吃长了再说那个好。
3: 说实话啊，这
15: 男的吧，还是愿意吃那肉，尤其头尾尖，又是山珍，又是海味，又是竹浪的。哎，我觉得对第一家特别有期待。
3: 我比较期待遇上的菜，
16: 为什么？
15: 因为它的名儿最长，名儿长的话，各种元素啊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比较期待。
3: 好，我最期待第二家吧，慢时光镜。我们女生就比较喜欢这种健康的，源自这个田园里的食材。
16: 接下来，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通州站，现在开始，请上。

0: 大哥，你觉得哪家更好？哪家好在哪儿？
1: 黑蒜鳝鱼，也是这个鳝鱼口感不错，味道来讲就是比较鲜。
2: 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咱们曹盼一席鲜的，这个鱼很鲜美，汤我觉得也很符合我的个人口味，有一点微微的辣，有一点酸的感觉。
3: 哎，这桌又有位小朋友，哎，他喜欢吃哪道菜呀？
4: 他喜欢吃鳗鱼
3: 啊。
4: 他说黑蒜特别好吃。
3: 哦，这么小就能品味到黑蒜的这个幸福了。哟，你吃真干净啊，真纯光盘行动。
5: 我把他们的也吃了，每个菜真的都好。我也不是端水啊。
0: 没事，今天家乡没在，没人说您端水，也没人敢说您。
5: 我今天被通州震惊到了，因为我原来孤陋寡闻，竟然不知道通州那么美，所以我觉得代表我们通州去比赛，我就要很客观很真诚地讲，金鳞竹浪味真椒的遇上创意中国菜运河店，应该代表我们通州去比赛。
3: 你想投哪一票呀？
6: 我还得求这个
5: 啊。
0: 为什么呀？
6: 主题不是流浪通州吗？你看那第一家不是菜名也有浪，口号也有浪，不都是浪
0: 啊？
3: 这个角度非常严谨了。
0: 那最年轻的人最会抓主题。朋友们，想必现在诸位的心中已然有了答案，在此之前请先上选票。
3: 同时呢，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这一番评选呢，不只要想它有多好吃，还要看它是否能够代表我们通州，诠释好竹浪通州这个大主题啊。
0: 来，我们现在
3: 请投票。

0: 接下来来看第二组，请投票。
1: 眼看着我们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即将后浪追前浪，
0: 真的是逐浪前行哈、头一次哎，前两桌比完之后基本上不相上下哈。第三桌的朋友请投票。
1: 哎呦，这第三桌投的有点密集啊。
0: 现在这个票数有一点点拉开差距了啊！当然，最后一桌没有投票之前，我们依然不能成定局。最后一桌的朋友们，请投票。
1: 决胜的一桌。
0: 我今天头一次啊，投票压力也这么大啊。那我们先问问我们的伙伴们，为什么投出了这一票？
2: 我还是觉得从大局出发，代表国际范儿的通州，因为通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它有这样的文化，有四通八达的感觉，它这个菜也能代表一个国际范儿的一个通州，我觉得这很重要。
3: 我写的那个你们应该一眼就看出来，当然是最漫画的。
2: 这个字是咱俩一起写的是吧？
3: 对。
2: 我刚才握着的小手跟我教我女儿写字很像，
4: 是吧？
2: 然后带着她写的一个字叫什么呀？
3: 爱。
2: 对，爱。
3: 好吃我爱。
1: 嗯，哎呦真甜蜜。
2: 好吃我爱，你看。
0: 你们要不要先替你们投出这个队伍来数一下票
2: 啊？好啊。
3: 我已经数出来了，21票。
2: 哇，好厉害！21票。
1: 来，接下来我们看。21票，其实我们现场40位评委
2: 过半了，
1: 还是得算一算的是吧？虽然这边有黑算，但是其他的两队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是吧？
3: 这边是9票，那边是10票。
1: 来，那我们中间请吧。
2: 我们都不好意思过来，因为我吃了人家的桃，然后还没投人的票，这人做

0: 了。
1: 哎，没事，张大姐吃人西瓜也不给人投票。
2: 这我们就是这样的，到哪儿吃到哪儿，但是我们特别客观，特别公正。
3: 今天我们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通州站的最终获胜者就是
4: 遇上创意中国菜运河店，
3: 恭喜。
1: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有请我们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规划发展科科长孟雪为获胜餐厅颁发奖牌。
5: 千年运河滋养的通州，我们现在变得越来越美。下半年呢，我们美景和精彩的节目会持续上演。大运河音乐节，包括我们的运河潮流嘉年华等一系列活动将会精彩上演，希望大家都来通州玩。
2: 这次通州之行充满惊喜和感动，不管是逐浪先锋的欢乐时光，还是运粮挑战的紧张刺激，都让我惊喜通州还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而更大的惊喜是光影运河游带给我的震撼和感动，一定要在这个夏天来通州感受运河的魅力。
4: 运河通过逐浪底流，通州站圆满成功。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我没有想到，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人会这么无法无天。我该向小何道个歉。
1: 是我没照顾好他，有笔抚恤金，去到老林的领一下，
0: 不多，
1: 算是县里的一份心意。
2: 棉鞋9双。

0: 手套、衣服，好像还有一床被子。
1: 等等，我这里又对不上了，有消了的，又没消的，他到底在记得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么简单的账都能给记乱套了。
2: 临走前，你捎给我的那封信，
3: 汪母，这次进山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之前欠你店里的账，我弄得有点乱。我偷偷告诉你啊，有一些是为了给队里省钱，被我偷偷消掉的。这是一份我私下整理的账单。每一次欠了多少东西我都列清了，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定当面对清楚，千万别告诉队长和白菊啊，要不我就成叛徒了。汪母，等我回来。
1: 他给你的信怎么是？
2: 我明白了，我其实明白他的心，永远理不清的账，所以永远不能回到这里来，我们永远还能再见。他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出口？我明白他，可我也一直没敢说出口，因为总想着还能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能再见。按照我们的传统，他离开了，属于他的一切都不该留下。但这笔账，我想留着，他欠我的。欠他的，我想一直留下去。

0: 先走了啊。
1: 还是白吉做的饭好吃啊，我还以为再也吃不着了呢。
0: 那咱油肠来啊。
2: 喂，你们干什么啊？说了不收钱不收钱的，放柜台上就跑了，拿着。哎
0: 呀，你是做生意，你不收钱我们以后都不好意思来了。
2: 你们就吃了三碗面条，不至于给这么多钱啊。等着给你们找钱。
0: 哎，别了别了，下次吧，你赶紧进去招呼客人，我上班去了啊。哎，
2: 下班去家里，我大姐给你寄了广州的化妆品。
0: 知道了，你下班见。
1: 别笑了，走吧。
2: 来来来，土豆烧牛肉。
3: 哎，来，韩，别随便拿，你要酒。
4: 队长，我想喝这个呢。
2: 没事没事，随便喝，就喝这个。
5: 昆龙居家。哎好。哎，白老板。你这个名字起的可有点大。
2: 大吗？
5: 大呀。
2: 不大呀。哎，多县长，你们老同志总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面包。

0: 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成为真正的昆仑酒家。
1: 那我先住，白老板，啊，住过。哎，
2: 白姐，你不要瞎激动啊，他不是冲着你，他就是馋酒了，想这顿饭想了好几天。
1: 我说，
0: 没事，
1: 你不想，
0: 没事，
1: 你们大家不想，哎，我动，我动吧。哎，
0: 好。姐，你先让我招呼，我还有两个菜。
3: 放心吧，去忙吧啊。白吉说的没错，荒野这种草场可以变成县城，破帐篷能变成医院，四五张桌椅也能变成酒家。咱们巡山队也会亲眼看到博拉木拉成为自然保护区。

为了何清源，我认了张耀，为了巡山队，为了博拉姆了。

0: 我能再补一个吗？
1: 不是嘛？
2: 为编制。
1: 妈呀！你，老子里专有这个东西。
3: 来来来，编制来，来来来，编制干一个。这是。
0: 你这账怎么算啊？16+7.5等于多少？16。今天我们的报社主编联系我，说齐默尔金矿被查封的事儿影响很大，好多家报社找到我们，想转发我们的报道，有省外的，甚至还有北京的。队长，对咱们来说这是个机会。
4: 你是说，再翻一个报道？
0: 没，重复岂不是显得我水平一般了？
4: 这个，好像就在我这比较狂妄，
5: 在某个同志面前你就不敢了？
0: 你听不听？
4: 你说不说？
0: 说，我准备了两手，拉进来，打出去，
4: 解释。 我认为，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让他们看看，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果，看看真实的勃拉穆拉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事实和代价更有说服力了。一次。
5: 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并发自内心的理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我一定会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把保护区的报告完成。
4: 好。
5: 那打出去呢？
6: 我喝一杯。打出去呢？怎么样？搞完可以吧？白驹，又迁走了是不是？
0: 没没没没没，我接着说。
6: 打出去。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重点，全力抓好经济运行和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 开发区建立正在有序推进。综上，经济命题仍然是我们县下一步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啊，我向全国企业和各界人士发出诚挚邀请，欢迎矿产企业参与合作开发，诚邀科研机构攻克高原冻土区开采技术难题。恳请。 媒体朋友客观记录西部开发的历程。
4: 哎，对不起啊，县长，车坏在路上了，不好意思啊，迟到了。

0: 马志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博拉穆拉巡山队负责人，多杰同志。
1: 坐，大家都坐吧。不好意思，县长打断你了。哎，您继续。
0: 经济情况我介绍的差不多了。记者同志们，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里边啊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博拉穆拉地区非法采矿、盗猎行为的集中清查行动。
1: 下面，就有请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多杰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细节。在介绍这次行动之前，我想先借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来的。

0: 早在3年前，我们就认识到，马治作为牧业大县，光靠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永远都翻不了身。那个时候，林县长就决定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资源的开发上，尤其是博拉木拉无人区的矿产资源。一次造福马治，让马治的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后来， 经县委提议，市领导决定，我们成立了马治经济开发公司。说是公司，起初也就只有8-9个人，其中还有4个是文盲。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并没有考虑过环保的问题，只是紧盯眼前，盼着能在博拉木拉发现可以开采的矿藏。 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实地深入博拉木拉，就把我原本的想象彻底颠覆了。我们一路进去，遍地都是车印，他们就好像一道道无法缝合的伤口。沿途所见，是数以百计的藏羚羊的尸骨，他们都被剥去了皮子，血肉模糊。
1: 这些无声的尸骨，在告诉我，博拉木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你到底多了多少人来啊？
3: 我还觉得你多了，结果一半人都没看到就没了。
1: 我跟你说，我就打4-5个电话，没想到来这么多人。看来大家对咱的环保事业还是很有热情的，是吧？
2: 你数人到了吗？再印几份啊？
1: 有个……
2: 我计数去了。
1: 不用说了，咱就不要想着你县里什么事了，尽可能多印，能印多少印多少。反正他们回去会主动帮咱发的。
4: 你说的挺巧，晚风一进那大姐可难说话了。
1: 哎，白娟，大姐的工作日需要吗？走。
0: 我给他咔嚓2张，走。行了，肯定行了，顺手的事。快点，快点，快点！到目前为止，在保护博拉木拉反盗猎反盗菜的道路上，有3个年轻人献出了生命。身为队长，我对不起这些孩子。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做的事，没有钱，没有编制，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但是我坚信，鲜血不会白流的。正是那么多次的失败加在一起。 才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这里和你们讲讲博拉木拉，能够通过你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土地的遭遇。

0: 有些事情一次两次是做不完的，但是总要有一个人制作那个第一个。我们巡山队就愿意制作这个第一个，并且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地做下去。
1: 队长，队长，队长，杜副院长，杜副院长，杜副院长，您好，我想请问您，关于博拉姆拉保护的工作，接下来您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为了彻底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为了能把里面的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永久地保护起来。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到时候，我们的巡山队员可以做第一批的职工，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了解博拉姆拉，对他们个人来说。
2: 生活也可以有基本的保障。把门关上。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会上还没有讨论清楚，陈书记也没有批准，你怎么就能在记者会上对外公布了呢？
1: 这件事情。
2: 我早就跟县里提过，可是班子上没有形成决议啊！哎，你这次行动已经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了，我们就应该趁势而上，引进有资质、有能力的工矿企业，等开发区走上正轨，你之前担心的所有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呀！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这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吗？
1: 老林。 这个问题我们争了多少回了？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博拉姆兰的生态平衡，很多的区域想要恢复，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金矿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 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我说清楚了吗？记者们现在在食堂吃饭，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你不去是吧？我就知道你不会去，我让宣传部的去。 哎，你去到食堂，让王部长到我这里来一下。这是前几天刚完成的，上次忘了给你。你拿回去看看，会上我们讨论。
1: 啊，我会认真看的。 我的这份报告，也请你看一看。

0: 做的多，等一下再吃饭啊！
1: 不用麻烦了，下个面条炖回一锅就行了。怎么了？吃不下。
0: 听说今天有好多记者来采访，是咱们县出名了吗？哼，出名，以后啊，县里日子更难过了。怎么这么说呢？
1: 哎，这多杰今天什么招呼也没打，就在会上跟记者说要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你说这个人。
0: 哎呀，那经济开发区不搞了？哎，一旦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里边所有的矿产资源就不能动了。经济开发区怎么搞？你是不知道今天下午我费了多大的劲，才算是把那帮记者勉强摁住。
2: 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县里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这事儿，陈书记同意了吗？陈书记，我最近发现他的态度好像变了。他说环保这个事情。 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让我还是要看长远、算大账、多帮助多杰。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拿到了补贴，现在又把博拉莫拉里面最大的稻草团伙给打掉了，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是绝不同意多杰就这么一意孤行地干下去，绝对不行。
1: 当初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时候，你干的可是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世界级工程。咱能当年难，那个时候你都能想到办法，现在肯定也行。

0: 总有出路的吧？就是谁呀？你别烦了，今天小冯来，你们俩聊聊天。
1: 嫂子
0: 来了。
1: 小冯来了。啊，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的，带了点小礼物。
0: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
1: 哎。

0: 省里省外十几家报社最后只发了这些。
1: 哦，真够吸人。
0: 什么吸人啊，一半都没到，这是被人给压下来了。
1: 嗯，
0: 你看到县里的新标语了吗？
1: 你别急，我看到了。
0: 我真没想到是林叔叔，是他指使搞宣传的人干的。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能说指使呢？宣传和经济本来就是他主管的，老林也是公事公办嘛。他这么做我能理解，他是真心为了县里好。
0: 可他不理解咱们。
1: 好了，眼下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份开发区的报告里，涉及到了博拉莫拉境内20多个采矿点，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案搞，无人区里要进多少人，那还能叫无人区吗？这个报告我看了几天，一直想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
0: 可能吗？
1: 你觉得呢？
0: 痴人说梦吧。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石头再煮也吃不出肉味，溪水再大也炼不出酥油。
0: 那怎么办？县常委会3天后就要开了，你的反对意见，常委们能接受吗？
1: 不能接受，我也要提。无论老林和常委能否理解，这终究不是私人恩怨。既然有人不能理解，那我们就想办法嘛。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坚决不能按照开发区的路子走下去。
0: 一整天都没看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2: 邮局。
0: 好好说话。
2: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你看。

0: 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
1: 我真的？
0: 嗯，
1: 去北京演讲？
0: 你看，
1: 老杜，让你去给大学生讲课，你行吗？没问题。
0: 我看看，
1: 我看看，
0: 有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法到这儿来看一看。 但是对环保这个主题还是很关心的。我上回回省城发报道的时候，联系了几个校友会，学生代表们非常热情，还有几位环境方面的教授，他们说可以在学术上给我们支持。

0: 新民，这怪怎么做？
1: 新民的有心呀。这多。哦哟，大家子嘛。
0: 那这基本年轻的事情，年轻什么？嗯，我姓阿德。这个也不错嘛。嗯，出生日期。
1: 秋天。
0: 什么秋天？本来写秋天嘛。
1: 我阿妈说是秋天呢。
0: 哦，要正确的个。
1: 身份证上的，那是不准的。那是阿妈在乡里给我办身份证的时候写的，那时候我都十岁了。
0: 必须真的过，不然人家不认得过。
1: 哎呀，麻烦得很。那我去找找啊。
0: 嗯。
1: 哎，二叔，身高写信。
0: 不知道，
1: 写跟你一样的吧。
2: 那就写给我爱玲玲啊。嗯，你把大帅家的风干牛肉拿了吗？
0: 哎，拿来了，人家还给了一坨牛腿。
2: 啊，这么大。嗯，还挺多，也不知道这两箱子能不能装得下。大错，你怎么让别人替你写呢？
0: 你不说你开始补习汉字了吗？写不好嘛呀，连夜公安都不明白，不能读给，还怕写错。你得赶紧学，不然去了省公安，替你考试都通不过。没问题的，上班说现在我的汉字水平，到达了小学五六年级了。是吗？他进步这么快呢？
1: 三四五六年级吧。<笑>赶紧写吧。
0: 报名表要是交晚了，你们俩穿不上警服，可别怪我。二路，快点找到了没？
1: 在找呢。
0: 老韩呢？
1: 刚在孩子这里呢。
0: 哎，找到了。哎呀，
1: 皮
0: 蜡烛要坏了。
2: 我看看。哎呀，你赶紧补办吧。快点写啊。
1: 喂。

0: 那有不办吗？
1: 当然有不办。
0: 哦，谢谢。上次回来就总熄火，查不出什么毛病，应该是太老了。哎，这些年啊，在山里跑得太厉害了，该报废了。
2: 不进山在城里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
0: 你不进山，你还要它干啥？
2: 老韩，你的情况我跟局长申请过了，他正在跟省林业公安打报告，哪怕不让你进公安编制。
0: 千万别，没必要因为我一个犯过罪的人让领导为难。我都想好了，等着保护区成立了，有了林业公安，我就该走了。
2: 你干什么去啊？
0: 这个没想好，老家伙在城市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是吧？
2: 你走了，啊，这些破车都归我一个人修了。你要是敢走，我就把你抓回来。
0: 哎，你这个话像副队长的样子哦。啊，我等着你抓我。
2: 哎，你说你这人、哎呀，
0: 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但是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嘛。等我走的时候，你们给我准备点好酒。之前小双提过一种洋酒，叫什么卫士啊？卫士什么来着？
2: 这才不是你的选择。嗯，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你少来这套啊！一份正式的工作那是你应得的，做不了公安那就做管护员嘛。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成立后也不是大功告成，这才刚刚开始。以后这里尤其需要你这种人。
0: 我是哪种人？
2: 轴人，逮着一件事情干到底的人。我也轴，轴人最了解轴人了。
0: 中人，
3: 外面看不出来，一扒开，里面全是白的。
4: 你才知道呀！
3: 我还觉得你像个小伙子呢，怎么不知不觉就老了？
4: 我们两个在一起都快半辈子了。
3: 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4: 原计划也就10多天吧，现在就不好说了。有大学里的讲座、演讲，小少说还有一些想要捐助我们的企业等着见我。我还要去拜访一下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的领导，跟他们汇报我们这里的工作。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3: 我会为你们祈祷，我有预感你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4: 等保护区成立，队里的人就多了，我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也去大城市走走看看。
3: 那儿子呢？
4: 他连无人区都敢去，怕什么？就让他在家自己管自己。
5: 阿爸，你怎么又给阿妈吹牛？
4: 笑什么？到时候我跟你阿妈自己去旅游，就让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
5: 阿爸，你这个发型很帅啊，以后都这样梳头吧。
4: 你阿爸当年也是帅过的，要不然怎么配得上你阿妈？
3: 现在我们家里最帅的已经是珍惜了。
5: 阿爸，你要去这个大学里讲课吗？
4: 算不上讲课，我就是和他们去说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
3: 真希，你想要什么礼物跟阿爸说，让阿爸给你带。
5: 我才不用他给我带呢，以后我要考到北京去上北大，想要什么我就自己买。
4: 哦呀，15岁的汉子自己拿主意，15岁的姑娘自己磨蹭吧。我们家的小斋西已经长大了，以后家里面又多个拿主意的人了。
5: 这个给你。
4: 这是什么？
5: 12兰州。

0: 打扰了，张院长。你终于肯来了，好多年没来，这棵树又长高了。头都不好了。妈，你回来了。哎，队长来咱家借宿一晚，明天直接去北京了。好，好，你说了算。来吧，你妈帮个忙。 今天煮个羊头吃，哎，
1: 太麻烦了，张院长，随便搞点吃的就行了。
0: 老实待着吧，等着吃。

0: 你笑什么？
1: 我想起了你刚来的时候，我妈刚来时候啥样？我不敢说。你说嘛说嘛，啥样嘛？我知道她想说啥。那时候我刚从南京过来，不习惯，这个地方只有青稞和牛羊肉吃，吃伤了，我就跟当地的干部闹，要吃蔬菜。
0: 闹得厉害着呢，不给吃就哭。把我们当时的县委书记愁的哟。后来县里费了好大的劲，从天都拉了一车菜来，结果路上跑得太久了，到了马志，菜都冻了，吃的时候是苦的，又把他惹哭了。
2: 我妈年轻时候这么爱哭呢。嗯，
0: 可不是嘛。不过你妈妈除了贪嘴没有别的缺点，她那个时候就睡帐篷，骑着马去巡城，还在河里洗澡呢。
1: 我在河里洗澡你怎么知道？
2: 就是啊，你咋知道的？
0: 这县里都常开了嘛，反正她就是比男的还厉害。要不然县里这么多大夫，大家为什么只管她叫康卓玛？那时候牧区流行包虫病，是他东源县里做了一批太阳灶发下去，宣传和开水，现在又在搞妇女卫生用品的计划。你妈妈是把一辈子都献给了牧区，献给了草原，和他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1: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哎，你怎么不吃啊？我做的不好吗？
0: 好，好吃着呢，看着就好吃。

0: 和他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1: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
0: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我做的不好吗？
0: 好，好吃着呢。看着就好吃。
3: 行行行行。

0: 怎么了？睡不着？吵醒你了？没有，我还没睡呢。我刚才梦见卓玛了，他肯定在为你加油呢。他问我，是不是不采矿了？ 是不是要把他用生命换来的消息，永远埋葬在勃拉姆了？我没办法回答他。你可以给他看我们做的报告，给他讲讲我们的经历。面对别人，我有无数的理由去说服。 可是面对卓玛，我甚至怀疑自己长久以来我坚持的是对还是错。我不认识卓玛，没法替他说话。但是，他理想中的勃拉姆拉。
1: 会是一个处处沟壑、生灵涂炭的地方吗？不管是卓玛，还是老林，还是县委的其他同志，每一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爱都不比我少。 可是为什么大家的认识会差这么多？有时候我会害怕，他错的那个人是我。

0: 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以前的我，或许会有疑问，会动摇，但是现在，我只有一个回答。
1: 我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骄傲，我为你骄傲。谢谢。
0: 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队长了。老杜，你没事吧？
2: 老韩今天是这么说我的。
1: 但他也只会说，我像个副队长。再说了，在队里，我的体力不算是最好的，我也没有本事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只是普通的一个小警察而已。你从来不需要当一个侦察兵式的性善队员，你在无人区。 就是法律在无人区。如果当时不是你拦着小何，也许我们就会做出和盗猎分子一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你。

0: 有时候觉得寻生的日子比一辈子都长。
1: 是啊，在山里就想着早点回来，回来没几天又想着再进山。

0: 什么？不是。走吧，上去看看。
1: 常委会不合适。
0: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决定是将林培生同志的开发区报告，还是将多杰同志的保护区报告递交到市里面。希望同志们能够客观的对待，不要带有情绪上的评判。林县长，多杰同志的这份报告对于开发区的规划有很大帮助。我结合这份报告，对开发区的规划做了一些调整。 形成了两个新的方案，下面就跟大家讨论一下啊。第一个方案，我们先引进优质的工矿企业，集中开发3到5年时间，全力发展经济，先把咱们县贫困县的帽子摘掉，县财政底子厚了，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了，我们再去向上级。 提交这份申请自然保护区的报告。我的报告里提到过，藏羊种群已经达到了灭绝的边缘，再过3到5年，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你这都是根据以前的情况做的估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博拉姆拉里最大的盗采盗猎团伙已经被打掉了，还有。 县林业公安马上就成立了，警力不足的困境也能得到解决，再加上我们对于开发区规划的管理，
2: 你凭什么认为林永强集团就是最大的团伙？我在里面待了2年多，我都不敢下这个判断。进博拉姆了，有多少条路你知道吗？一个县的林业公安，他能设几个强？
0: 多杰同志，林培生同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理性讨论，不要带情绪。好。 我来说第二个方案啊，我们现在就向上级提交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报告，但是保护区的范围要大大缩小。博拉木拉地区4万多平方公里，一刀切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根据开发区报告中提到的矿产种类、矿脉分布、矿藏储量。 再加上保护区报告中提到的藏羚羊的迁徙路线与气候、水文特征，找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把保护区的范围限定在2万平方公里以内。当然，这个方案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预想的慢一些，但是考虑到青藏高原在全国特殊的生态地位。
3: 步子放慢一些，我认为值得。这个可以考虑，这个我也同意，可以同意。嗯，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0: 多副县长，你认为呢？
4: 一厢情愿，纸上谈兵。
0: 多杰同志。
5: 陈书记，林县长，我的这些话没有带任何的情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开发和保护真的可以在博拉姆拉共存吗？我和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但是我不能欺骗自己。林县长一直强调。 科学、细致、适度开采，以我们现有的人才和管理能力，凭什么认为我们？

0: 你又凭什么认为进驻的这些大型的工矿企业，他们能够遵守？
1: 这就是很考验我们这些管理者的能力啊！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担担子的。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职责。
0: 多拉莫拉是一座宝库，这座宝库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它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管理者，而是每一个走入这座宝库的人最黑暗、最贪婪的本性。一张藏羚羊的皮子，在109国道流动交易者手里，能卖600元。 走私贩运到南亚地区，就暴涨到3000元。做成沙图什披肩，在欧美市场一条可以炒到40000美元。可是剥一张皮子的成本，仅仅需要7到10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某个生意的利润达到300%，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践踏一切法律，甚至敢冒被绞死的风险。而暴利的利润。 何止300%啊！我恳请同志们慎重考虑，不要去做那个。

0: 关于人性的讨论无休无止，兴善论兴恶论，孟子荀子都争论了几千年了也没有个结果，马知县到底该往哪里走？我建议还是民主投票决定吧。
1: 好，支持向市里递交开发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四票。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0: 多杰同志，你的决定是什么？
1: 我弃权。什么意思啊？保护区不是你提议的吗？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这一步一旦迈出，想要再恢复回来，至少要付出上百年的代价。 这个代价不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可以承担的。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也会带上开发区的报告，去找环境专家、地质专家，让他们一起来做评估。
2: 林先生对开发区的构想提出三年了，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3: 书记、主任、林叔叔、林县长。
4: 开秧的结果不错嘛？
2: 怎么样啊？
3: 你还是党员呢，想打听什么？

0: 哦，
1: 陆军，一路平安，早点回来。
2: 哎呀，再见，
0: 李先生，再见。

0: 这倒挺精致的，
1: 新买的。
2: 啊，还是卓曼的吧。
3: 扎西找人新做的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4: 带着他上飞机不合适，
3: 先放这儿吧。
5: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6: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3: 刚日起计，想学上班稳固。
5: 走吧，
3: 走。

0: 在座的，有人也许之前听说过吧，对我有一些想象，我很忐忑，因为我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什么传奇英雄，也不是有三头六臂。 打不死的神仙，不然今天坐在这里的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了。我拿到那个，我们的副队长贺靖远同志，
1: 我拿近一点啊，
0: 在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刚刚牺牲。我们之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 是因为我们更能吃苦，我们更加热爱这片土地。在无人区看到遍地的藏羚羊的尸体，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0: 李县长，慌什么？沈书记召集一个紧急会议，让您抓紧过去。
1: 你这小将领呀，出生30天后，可以跑得比狼还快，但是他依然跑不过。

0: 我们的盗猎分子的吉普车和子弹，几年的时间，藏羚羊从20万只被杀到只剩3万只。 这些照片，还有这个，都是我们在现场拍到的盗猎分子大羊、杀羊的证据。但是马支县是一个贫困县，发工资都有困难，拿不出很多钱来让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县里面能够支持我们成立巡山队，已经很了不起了。 很多时候，我和队员们都是吃着冻硬的炒面和肉干，喝着雪水，在里面追捕盗猎分子。
1: 市纪委刚刚转过来一封人民来信，大家都看一下吧。

0: 局长，
1: 熄火，都下车。局
0: 长，出什么事了？
1: 我的有些做法，也许有的人认为是激进了，那我也没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就这么干了。这么工作下来，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

0: 群山的成员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所有人跟我回局里接受调查。
1: 局长，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2: 服从命令，都带走。
3: 走，我们准备要滚，准备要滚，走！什么？滚！走！局长，罗县长，我刚收到笔稿费，我想请多县长替我带回去。我不知道够不够，首先，请买束哈达，献给牺牲的战友。剩下的这些钱，买些需要的东西吧。
4: 谢谢。
1: 强。

0: 教授。
1: 所以我也希望，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到我的家乡来看看。你们可以看到那个……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我想跟多杰队长说几句话。啊，雪山队出事了。
2: 去年十一月，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脏粮皮子，有没有这个事儿？
3: 不可能！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我们怎么可能卖皮子呢？
4: 卖过，那是第一次卖。当时我们副队长何清源在无人区中弹了。急需钱做手术，
5: 还有队员在无人区等待救援。我们希望麦布斯抓紧进去，实在是没钱了。
2: 一共是卖了几次皮子？

0: 我们的情况都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怎么来了？队长呢？也被抓了吗？说话呀！说呀！你们出事之后，他第一时间就从北京往回赶。下飞机回来的路上。
1: 失踪了，
2: 县里还有人说，他畏罪潜逃了。
3: 林县长正在忙，
4: 你让我进去。
1: 小白同志，他正在忙，
4: 我就说几句话。
1: 小白同志，
4: 张建，
1: 小白同志正在忙。小白同志，
4: 那先生，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1: 小张，你先出去吧。哎，林县长，为什么说多杰是畏罪潜逃？
4: 这些事情还在调查中，我们也在找他。
1: 他不可能逃，情况被查封了，巡山队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还计划着要建立保护区。
4: 从北京那儿得到了那么多的支持，他不可能就这样丢下我们巡山队不管的。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县里这几天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人，把他的亲朋好友都过了一遍。县公安局也在从机场到县里的路上做排查。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知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多杰都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0: 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就躲起来，你们不想，我更不想多杰落成现在这样的结果。
1: 可是贩卖藏羚羊皮子、非法购买枪支，这些也是事实啊。那全是我们的责任吗？一个人工资200块，3-4个月发不下来，大家平时就喝没菜没肉的面汤。金山面对盗猎分子，他们拿着几十公斤的子弹对付我们，我们队员受伤了，差点截肢，手术费都是好不容易凑齐的。 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油钱都是多杰抵押了自家的草场借来的，给我们的拨款说划走就划走。牧民的牛羊重要，难道我们就不重要了吗？翡翠姐逃，他为什么逃？他有什么罪？

0: 叔叔，你帮帮我们吧。
1: 我明白你的心情，我跟你们一样着急。可是现在迟迟找不到人，有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啊。我希望你能理解。
0: 我不理解。
2: 经中共马志县公安局机关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局党委批准，决定给予白菊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白菊同志要正确对待组织的处理，深刻反省自身问题。

0: 你说这次报社会怎么处理我呢？哎呀，不管了，爱谁谁吧。
1: 你说，假如当时我真的看见他们卖皮子，我会阻止他们吗？
0: 假如是我，我做

0: 的。我估计啊，这次不管是调岗还是停职，最多十天半个月也就能处理完了，大不了就丢工作了呗，无所谓了。我尽快赶回来。
1: 就不用回来了。巡山队没了，队长失踪了，这条路乱了。你原本就不属于这儿，不用再回来了。
2: 白菊，我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在乎。
0: 队长都没找到呢，而且你还在，我肯定不能。
1: 队长的事情你帮不上忙，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你又能做些什么呢？别说傻话了，再回想你自己吧。

一介一环，情分也就这样结下了。谢谢你，你说过，这本书对你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不该属于这里。 更不该属于我，是时候还你了。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这几乎是中国形体最小的海鲜食材，纤薄的外壳下隐匿着潮汕人迷恋的夏季美味，进一步加工便可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

南澳，北回归线横贯，濒临西太平洋。七月，低压暖湿气团掌控这里，40摄氏度的高温加速了海底生物的生长。每年七月，大量福建工人来到南澳，帮助当地人抢收一种海鲜食材，这是潮汕人夏季不可或缺的美食。两个月后，随着气候转暖，这种生物也将逐渐消失。这种小型贝类学名巡视鸡蛤，仅一条足丝串联，以群居的方式扎根海底泥土，因其壳薄而被潮汕人称作薄壳。在南澳岛，外来人口占居民总数的2/3。曾广伟，土生土长的当地渔民，10多年来，薄壳养殖是他最重要的产业。

10个小时的劳作，11000斤薄荷，这是曾广伟和工人们一天的收获。潮汕沿海每年出产薄荷250万公斤，不同于福建等地的纯海水养殖，南澳地区咸淡水交替，2至5米的近海湾水温适宜，这里的薄荷风味独特，成为潮汕人的首选。作为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南澳多种水系汇合，造就了丰富的海生食材。这里距离汕头市中心仅20公里，新鲜的海产品能快速进入城区市场。每次交易，曾广伟都会留出一袋最好的薄荷供家人享用。半小时后，薄荷在曾太太的手中会化身一道经典的潮汕美味。除了薄荷，这道美味还需要一个重要的搭档。九层塔，叶片层层生长成塔状，是风行东南亚的香料，在潮汕又被称为金不换，是当地炒薄荷的必备。生食金不换，起初味道腥呛冲鼻，随后是混合草药与薄荷味的香气。与其他地域不同，潮汕人习惯金不换先行入锅，后油旺火，防香性物质不断挥发，赋予薄荷浓香的同时，避免盖住其本身的鲜味。2-3分钟，金不换中的氨基酸与薄荷肉的蛋白质进一步融合，薄荷张口，此时出锅最为鲜嫩爽口。

金不换炒薄壳，搭配与烹饪都简单至极。然而正是这两种无法替代的食材之间的绝配，成就了这道夏季的经典风味。由于耕地有限，以海为田的潮汕人钟爱海洋中的各类食材，尽管身形微小，风味独特的薄壳已陪伴潮汕人数百年。

从小满进入餐桌，到大暑达到顶峰，两个月的时间，潮汕人尽情享受着薄壳的风味。但是立秋之后，薄壳变身另一种形态，依然在潮汕延续。

澄海沿洪镇，这个普通小镇因为薄壳而闻名潮汕。接近90度的日照，40摄氏度的高温，新鲜薄壳存活不超过2天。

0: 延长享用时间，潮汕人创造出将薄壳脱壳成米的技艺。这门古老的技艺如今只存在于盐湖。林月武家族三代传承着制作薄壳米的技法，通过口感和色泽，他便能判断薄壳的成色，泡水之后透出红润，则肉质上佳。
1: 这话不错。
0: 一只竹子连接一条线丝，就是盐红人清洗薄壳的工具。顺一个方向反复搅动，薄壳便会一粒粒脱落。40公斤沸水，1公斤的海盐，猛火高温，关乎薄壳米的鲜嫩程度。接下来是薄壳进化成薄壳米的关键。在潮汕，制作薄壳米又被称为打薄壳，怎么打有着专门的讲究。打薄壳米是对体力的一种考验，力量过大会将薄壳肉打烂，力量不够，壳和肉又无法分离。力道的精准掌控是林月武十几年的经验积累。清除浮沫，使锅中沸水始终保持清爽，2-3分钟，无需计时。仅凭肉眼观察和多年经验，林月武便可准确拿捏出锅时间。煮至第4锅或第5锅时，不断积蓄的盐度与薄壳米的鲜度配比恰到好处，味道鲜香浓郁，达到最佳口感。薄壳米有2种不同颜色，白色为雄性，橙色为雌性。脱壳后的薄壳米因为海盐的渗入，肉质鲜嫩，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无需食材搭配，便是潮汕人钟爱的美食。林月武每天要加工100公斤薄壳，产出20公斤薄壳米。冷冻的薄壳米可以保存6个月，直到年底，潮汕人依然能够品尝到夏天的味道。

在潮汕，薄壳是普通家庭的一日三餐。由于它鲜明的地域特点，薄壳米同样受到餐厅主厨的青睐。作为外来的大厨，李金武对薄壳米也是情有独钟。看似简单的菜品，多年来他从未掉以轻心。控干水的薄壳米，大火快速翻炒。高温使葱叶中的硫化物不断挥发，与薄壳米相遇，待色泽饱满光滑，薄壳米的鲜嫩与葱的浓香完美融合在一起，

六个月的海底生长，十几道繁复细致的工序，同一种食材用最朴素的烹饪手法演化出截然不同的味道。一粒0.25克的薄壳成就了潮汕人夏季餐桌的独属。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纹理细腻，浅沟深壑，是时间印刻的痕迹。十年封存，彻底改变了食物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最精妙的味道。虽然已经入冬，潮汕地区依然气候温润，光照充足。在这里有一种食物似乎已经超越了日常美食的范畴，甚至成为传家之宝。陈祖平手中的这个陶罐已经封存多年，是家里面他最看重的宝贝。超过20年的腌制，表皮干皱，但缓缓撕开便能感觉到细腻柔软的质地，轻轻一咬，醇香软糯，这便是潮汕人钟爱的菜谱。日常一碗白粥即成绝配。冬至前后是制作菜谱的最佳时期，地处平原与山区过渡带的新亨镇，土地沙质疏松，特别适合种植白萝卜。这便是制作菜谱的原料，新亨地区每年出产近50万公斤白萝卜，很少做菜食用，绝大部分都被用来制作菜谱。

普通白萝卜含水量在80%左右，而新亨镇本地萝卜可以达到90%。要做成菜谱，需要将水分降至10%，甚至更少。盐能够加速脱水，100公斤萝卜搭配3公斤海盐，盐分不断渗入，细胞吸出水分，逐渐干瘪。24小时之后，萝卜中的水分降至60%。

将腌制的萝卜摊在稻草上晾晒，是最传统的做法。潮汕冬日，气温依然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持续的光照带走更多的水分，干燥的稻草保持通风的同时，也隔绝了夜间地表水汽的入侵。水分不断蒸发，萝卜中的含硫化合物在盐分的作用下逐渐分解，细胞纤维持续氧化，使萝卜产生褐变。经过一周的反复晾晒，水灵的萝卜消失了，外形干。

每年菜谱丰收，陈祖平的妻子都做一道拿手好菜，鸡蛋外焦里嫩，菜谱咸香爽口，这是一道永远也吃不厌的菜谱煎蛋。

这种晾晒一周的菜谱是日常烹饪的主角，姿态平和，可以为各式菜品增添滋味。陈足平并不满足，他会将一部分菜谱重新放入陶罐中，用竹叶封口，继续发酵，常年累月存放，可达数十年。潮汕人腌制萝卜制作菜谱也有上千年历史，近代商帮盛行，菜谱随商旅流行各地，甚至远销海外，很多人以此作为生计。

持续的重压使细胞壁加速破裂，盐分更易渗入，加速水分析出。不到一天的时间，新鲜萝卜便可减重70%。

压过的萝卜仍然需要晾晒，用镂孔网架替代稻草，与地面保持一米的高度。分切细致的条状萝卜，表面积大大增加，日晒风干也更加容易。与传统晾晒方式不同，这样的白萝卜干自然萎缩加速，组织细胞变得更为紧密，脆变程度更为强烈。只需4天时间，白萝卜便可以变身菜脯，7斤萝卜只能产出1斤菜脯。借助新型制作工艺，这里的工厂每天可以产出12万公斤成品。这种新式菜脯口感更加鲜脆，盐分更少，多了一份香甜，搭配菜品自有一番风味。

潮菜历史悠久，很多菜式可以追溯至汉代。彭向荣与潮菜相伴近20年，在钻研传统潮菜的基础上，他更希望对经典菜式加以改良，创新出别致的美味。

菜脯煎排骨，腌制好的排骨搭配陈年老菜脯，使用蒜蓉油炸熟。与新鲜菜脯相比，存放十年以上的陈年菜脯，由于长久的氧化作用，颜色已经由棕黄变得乌黑，皮柔肉酥，极易消化。在盐分作用下，成品菜脯仍会渗出少量汁液，多年陈放的老菜脯残余的汤汁色泽澄亮，这种老菜脯油正是彭向荣的秘诀。大火爆炒，芳香物质被快速催发，帮助菜肴提鲜增香。陈年菜脯烹制的菜肴又有不同，由于长期发酵，它带有一种独特的酸香味，搭配嫩滑多汁的排骨，二者相得益彰。无论是烹粥还是入菜，对于菜谱的创新与尝试，

每一种风味的诞生都是食材与时间的对话，一片菜谱便把潮汕风味挑动在唇齿舌尖。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古都北京，风骨巍然。中轴如脊，河院如林，每一块砖瓦镌刻着怎样的烽火岁月，每一方院落映射出几多家国情怀。129运动中被称为中国贞德的女孩是谁？这座胡同中河院的惊险往事又怎样激发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抗战巨著《四世同堂》成为传世经典，但创作者老舍为何下笔时并不在北京？小羊圈胡同的灵感从何而来？英雄永远被这座城市记忆。北京城中仅有三条以人名命名的街道，背后有哪些故事？长安街命名蕴含深刻含义，地标更名和中国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其中都有何种关联？学无史，看档案，纪念全民族抗战打响88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走进北京市档案馆，沉浸式体验河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为您倾情讲述北京往事，抗战中的河院之城。

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870多年建都史。当元朝的匠人以罗盘丈量天地，将周礼的经纬刻入土地，从此中轴如脊，河院如林，中国国都的肌理在方寸院落间悄然生长。城市里街巷间，每一块磨砖对缝的墙垣都是密码，一方院落四面为河，八亩为基，天圆地方，里至为壤，中轴为脉。从此砖瓦之间生长出北京城的气韵。

0: 这里是北京市档案馆的和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翻开展陈中3700件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档案，褪色的墨迹与北京的风貌与风骨再次重逢。和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占地约1000平米，以古都文化为纲要，城市布局做经纬，围绕四合院和胡同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元素，从古老的建筑到传统的习俗，从名人轶事到百姓生活，每一份档案史料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去。而面对着如此浩瀚的馆藏，我们又将以怎样独特的视角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来了解品味我们的首都北京城呢？今年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天呢，我们将在和院之城，利用北京市档案馆丰富的馆藏档案资源，以胡同、院落、街巷、城池的铺陈，走访北京大街小巷，为您讲述抗战中的北京城。
1: 1900年农历庚子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陷入空前灾难的一个年份。当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穆尔率领的8国联军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俄军攻崇文门，日军攻朝阳门，英军攻广渠门，8国联军一路向北，攻破了北京中轴线上的河院座座，门禁重重。此时，慈禧带着光绪帝西逃，后于1901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除赔款外，其中还有一条就是，允许各国驻军大沽、天津、廊坊到北京铁路沿线。所以，日本人从1901年就在华北驻军了，直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时，驻军数量已经达到了上万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的驻军每年轮换，还经常在北京郊外进行军事演习，时刻为全面侵华做着准备。
0: 9·18事变爆发后一年，1932年，一个英国面孔出现在了北平和院建筑群中，他的名字叫哈罗德·阿克顿，是一位英国作家。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对神秘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壁瓦朱蒙、雕梁画栋都令他深深的着迷。可如今眼前的景象却与他了解的北平大相径庭，许多的院落都被封闭了，木结构上的孔雀蓝和绿颜色正在剥离，柱廊上的深红色漆正在爆裂，哪怕是曾经的皇家圣地紫禁城，除了那几位被高大建筑映衬得非常矮小的守门人之外，都没有一点人气。曾经的这座古都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好奇和疑惑，阿克顿在北平一待就是7年，他对北

0: 北平最初的了解啊，也是从胡同开始。北京的胡同，如今已经经过了数百年的演变，只有极少数的胡同还保留着800年前的尺度，宽6步，间距44步，呈鱼骨形状排列。胡同一词啊，来自蒙古语，元代蒙古人啊，把街巷称为胡同。 这是元大都街道胡同及坊巷平面分布示意图，大家来看，元大都时啊，主要街道呈南北向，与东西干道共同构成了50个坊，胡同和大小街道相互交织，形成了棋盘式的城市脉络。这两件展品分别为明朝张觉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和清代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为目前发现最早对胡同进行介绍和收集的典籍。据书中记载，明代有名字的街巷胡同共1288条，《京师坊巷志稿》记载街巷胡同为2077条，直接以胡同为称的为978条。 那胡同两边是什么呢？很明显，是墙啊。其实胡同啊，就是大大小小的合院和高高低低的围墙给围出来的。围墙里面就是北京百姓的合院生活。合院可以分为二合院、三合院和四合院等类型。北京较为常见的呢，是四面都有住宅围合而成的四合院。 那么，从这个模型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从高空俯瞰，这个四合院像什么呢？像不像一个口字，方正而规整？这种布局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天圆地方的理念，也象征着家庭的团圆和稳定。而最能体现合院秩序的，便是这种遵循轴线的对称布局。 每座合院虽然有着相同的规制，却有着不同的故事。合院内记载了北京不同时代的生活写照，它们与韧如根系的胡同街道一起构建了北京这座合院之城。 1932年，刚来到北平的阿克顿正沉迷于这座合院之城时，也感受到了战争气象的笼罩。1933年春天，阿克顿受邀来到北大教授外文系。和其他西方教授不同，他对外国人集中生活会更加方便舒适的使馆区无比厌倦。仅仅3个月，他就搬离了使馆区的居所，来到了心之所往的北平合院。 宫检胡同位于中轴线西侧，什刹海东南部，南起景山后街，北至地安门西大街，全长530米，均宽4米。宫检胡同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明朝，当年啊，这里曾是内宫监署的所在地，负责管理木、石、马、土以及米盐库等事务，因此胡同最初称为内宫监胡同。 到了民国时期，为了谐音吉祥，将内宫监改为宫检。宫检胡同2号是阿克顿曾经的居所，这是一处三进的四合院。他曾经在这个院子里拍过一张照片。他身穿长衫马褂，特意把屋里的木桌藤椅搬到了屋檐下，台阶旁还种了一大盆菊花。所见之处，可见他对这个庭院的喜爱。 可此时的阿克顿心中却产生了一丝别样的担忧。来到北平前，阿克顿已经知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侵略和驻扎。当1932年1月，他开始其东方之旅，经过日本和中国东北时，他更能深深感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 因此，他对日本文化评价极低，对日本人也十分唾弃。918事变后，
1: 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0: 言，北平地下党印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宣传大纲，以学生为先锋的北平民众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起南下请愿示威团，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声浪。1933年，密云一带爆发了著名的古北口、喜峰口长城抗战。从3月上旬开战后的80多天里，在长城各口、滦东、滦西、平北等地进行了10多次重要战役和数百次战斗。5月31日，国民党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华北门户洞开，丧失了部分主权。在一向向往和平的北平人民心中，这里已经不似从前那般和平了。虽然这座古都看似是阿克顿笔下那样沉寂，但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处都在酝酿着反抗的火焰。
1: 阿克顿在北大教书期间认识了一位挚友萧乾。萧乾曾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提到，北平和北平人有股子特别的精气神，这种感觉对于阿克顿来说具有疗伤作用。也正如萧乾所说，有几个外国人挚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而这句话在另一个西方人身上更能被体现出。盔甲厂胡同位于中轴线东侧，现属于东城区建国门地区，东起炮子河东巷，西指抽屉胡同，南边紧挨着明城墙遗址公园，往北穿过大羊毛胡同就是长安街了。胡同长约230米，北京胡同的地名往往都是确有所指。明代这里曾是一座兵工厂，因此得名盔甲厂。这是盔甲厂胡同6号，旧时的门牌号是盔甲厂13号，在胡同西段南侧，如今已经改建为中安宾馆。别看这条小胡同不起眼啊，但却文武双全。这里曾居住着萧乾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两个人，同时呢，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德加·斯诺夫妇。萧乾和斯诺相识的时候啊，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兼职讲师。当时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正暂住在照片中的这处院落里，海淀军机处8号院。这座小院位于今天的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您看，房子是中西合璧，宽敞的院子里有一个占地1英亩的花园，甚至还有一个小游泳池。站在起居室的窗边，可以看到颐和园和西山风景。可斯诺夫妇在海淀仅居住了1年多就离开了。海伦·斯诺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写道：1935年底是中国极度消沉的时刻，是活地狱般的时刻。我感到窒息，似乎空气停止了流动，充满了一氧化碳和植物腐烂发出的沼气。窒息的不仅是斯诺夫妇，还有北平千千万的学生们。1935年10月，斯诺夫妇从海淀搬到了盔甲厂13号。这里曾是一座宽敞的平房四合院，斯诺在这里居住时，炮子河上有水面。但是在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的年代，秀丽的炮子和风光不能使斯诺安心于课堂和家中。于是斯诺从这个院子里走上街头，投身于129运动。
0: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和梅协定、秦土协定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华北，冀东伪政府成立，北平已成孤岛。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

稽查政务委员会变相承认日本对华北的控制。1935年12月3日，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秘密成立，清华、北大、辅仁等校学生代表

0: 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向何应钦请愿遭拒。而北平的其他城门早已紧闭，城内人无法外出，城外学生被困于各个城门外。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里提到过这样一个细节，只要不关城门，事情就不至于十分严重。在老舍先生眼中，城门的关闭不仅是民族危难的缩影，更代表着北平人民在压迫下即将展开的抗争。
1: 咱北京城啊，一共有32座城门，所谓内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这九门指的就是内城的九门，外七呢是外城的七门，皇城寺是皇城四门，加起来一共是20座城门。除此之外啊，北京还有龙脉口四门、宫城四门和近代四门，总共32座。在河苑之城的展览中啊，我们能够看到部分城门的珍贵老照片。在日本侵华期间，为了满足军事防御和交通的需求，部分城门遭到了日军的破坏，城墙被人为的开凿产生了缺口，有的墙体被炮弹袭击损毁坍塌，有的墙根处呢被挖作防空洞，等等等等。随着历史的变迁，大多数城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过去啊，各个城门有各自的用途，尤其是在内城，用老北京的话来说就是九门走九车。咱比如说东直门，主要是管理进京货物的出入门。朝阳门呢是走粮食的，崇文门是走酒车的，阜成门呢是运煤进京的重要通道。每座城门虽然用途不同，但却有一处相同，那就是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见证着每一次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城市的发展变迁。西直门原为元大都西园的和义门，是除正阳门之外规模最大的一个城门。在明清两代，它是从玉泉山向皇宫送水的水车必经之门，故而得名水门。1935年12月9日，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为主的广大爱国学生被困在西直门外。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封面上是手持话筒正在激情演讲的清华大学女生陆璀，照片记录了被阻拦在西直门外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生就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景。当时年仅21岁的陆璀在民族危亡时刻当众演讲，已成为129运动的一种象征，被美国记者称为中国的贞德。
0: 129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游行的学生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用皮鞭、木棍抽打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1935年12月16日，为反对国民政府成立的稽查政务委员会，全市大中学生举行了第二次抗日示威大游行。清晨，各校学生从西便门南的平汉铁路豁口进入城内。上午，各校师生与各界民众20000人齐集天桥，召开市民大会。随后，游行队伍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奔向正阳门。城内外学生队伍和市民队伍一起游行到前门外，受到军警阻拦，他们逮捕殴打学生，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
1: 在129运动爆发的当天，埃德加·斯诺联系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游行现场进行采访。他和他的夫人海伦走在游行示威最前面的横幅标语之下。由于以斯诺夫妇为首的众多中外记者的努力，129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全世界。除了宣传工作，斯诺夫妇更是将进步学生掩护在自己的住所，其中就包括西直门外演讲学生陆璀。见证

0: 并亲身参与129运动，和后来斯诺夫妇西行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爱德加·斯诺的复始之旅》这部著作中，他写道，这些青年代表了当时华北学生的精粹，在几年后爆发的爱国抗日战争中，他们几乎全都加入了共产党。中国的未来到底会如何发展？斯诺夫妇觉着，答案就在陕北的那个山沟里。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从这间院子出发，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129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经过4个月的采访，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盔甲厂，开始了他的写作。1937年4月，海伦同样从这里出发，冒着比当初斯诺还要大的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碍，只身从北平辗转到达延安，为斯诺正在撰写的书收集急需补充的材料。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一部经过斯诺多年在华经验积累，缘起于129运动的浩瀚巨著，在盔甲厂13号诞生了。它的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斯诺夫妇的故居，宽敞的庭院内摆放着斯诺夫妇的半身铜像，院内墙上挂着7幅黑白照片，默默地展示着当年盔甲厂13号它的远景。画面中，斯诺夫妇庇护学生的勇敢身影，启程前往陕北采访的坚定神情，以及回京后的伏案写作，一一呈现在眼前的这座合院之中。
1: 抗战巨著《四世同堂》成为传世经典，但创作者老舍先生挥毫泼墨之时，并未身处北京。那么，承载着北京烟火气的小羊圈胡同，其灵感从何而来？
0: 他给老舍讲述了北平沦陷情况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
1: 抗战烽火中的北京城又铸就了怎样独树一帜、令人惊叹的抗战局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威胁已经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的北平和阿克顿出来时已经有些不一样了，学校不再上课，日本兵越来越多，邻里合院的老住户要搬走了。阿克顿知道，是因为这些有骨气的北平人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甘愿被日本人轰走。
0: 天棚、鱼缸、16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当中描述四合院的至美景象。今天我们在合院之城的展览中看到北京市档案馆营造了这样一个至美的场景，这里复原了正房、长廊、垂花门、石桌凳、紫藤架、鸟笼等景观，利用创作画的形式复原厢房画面，形成老北京四合院的整体观感。过去啊，在北平如果能住上这种高门大院，生活条件好到狗都吃得肥肥的，丫头吃得胖胖的，夏天有乘凉的葡萄架和满是金鱼的鱼缸，再来几棵象征着多子多福的16树，这便是北平顶级的合院生活了。然而如此理想的合院生活却在1937年之后都变了。老舍先生将北平市民在抗战中的生活写进了《四世同堂》这部巨著当中。 作品依托小羊圈胡同为背景，描绘了众多河院中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在抗战的漩涡中展现出不同的人性与命运。主人公齐家更是浓缩了北平众生相，齐老太爷恪守存粮三月避世自保的旧礼教，却在日军的铁蹄下痛失曾孙与小妞子，长孙齐瑞轩困于忠孝男两权的挣扎，既无法弃家庭于不顾，又难掩救国热忱。二孙齐瑞峰则是齐家的一个反面人物，他自私虚荣，贪图享乐，没有丝毫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投靠了日本人。三孙齐瑞全则是挣脱家庭羁绊，先是参加了地下党，然后分去了平西抗日根据地。这部作品不仅描述了北平生活，更是将抗战时期的北平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精神风貌以及战争对社会的全方位冲击展

0: 很多朋友都知道，老舍先生在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居住地点是距离北平颇远的重庆。按照老舍先生自己的话说呀，他在卢沟桥事变未久，便萌生了创作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的想法。1937年7月28日，老舍先生的太太胡洁青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回到了自己的娘家，这个沦陷的故都。他们在前门见到了矮小的日本兵和他们的大洋马，鬼子兵沿着中轴线在城门楼上欢呼。当时胡洁青一家住在宫门口3条11号院。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后来回忆道，他们一家刚搬过去不久，隔壁就来了日本的新邻居，他们总是盛气凌人，日本小孩还会欺负舒乙的姐妹。舒乙偶尔会看到日本人坐完洋车不给钱，还会用脚踹洋车夫。这样的情景在老舍先生的书中亦有所记载。住在小羊圈胡同4号院拉洋车的小崔，是北平下层市民百姓的缩影。他因被当成杀日本人的刺客而枉死。小崔在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自己能够和邻居齐家一样，四世同堂，将来也会有人在他的膝下喊他一声崔老爷子。1943年11月，胡洁青带着孩子们来到重庆和老舍团聚。他给老舍讲述了北平沦陷情况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老舍根据这些真实的材料，结合自己所观所感，创作出了《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中的故事成为了京城许多胡同和河院的缩影。其实这部著作的发生地小羊圈胡同是有它的原型的，它今天的名字叫小羊家胡同。您看，在我身后的这个沙盘呢，是本次展览中最大的一个展品。它有120平方米，是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按照1:840的比例制作的。这个沙盘当中呢，一共有42万间房，有5万棵树木。再现了老北京城呢每一处街巷民居，刚才我们提到的小杨家胡同就在这块。就像老舍描述的那样，这里是一条格局非常特殊的胡同，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来直去，它面向新街口大街的出口是非常的狭小隐蔽，但在胡同内有两个相互分离的葫芦形的空场，非常的宽阔。而书中描述的七家院子则分散在两侧。老舍笔下，那些居住在一座座河院中爱国的北平市民，他们就像这座城市一样，恪守着规则、礼数、秩序，秉承着中国人的荣辱观。就像老舍先生所说，他们不会说民族、国家、社会这些名词，但心里却有一股子气儿，一股子不服人的，特别不服日本人的气儿。
1: 国剧大师齐如山先生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上了黑名单，为防不测，他在家中把自己关了8年。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炕头上坐了8年，种种思想心绪无法安定，总之是惧怕、沉闷、愤怒、希望，长夜漫漫，一朝达旦，深谙心境，其快可知。只要北平的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咱们的。七七事变后，有着大刀队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临危受命，成为了华北抗战的主力军。1937年7月26日下午，200余名日军企图从广安门进入北平城，驻守广安门的第29军第132师与日军交战。7月28日，日军向29军军部驻地南苑发起进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与第123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后在转移途中光荣牺牲。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按照中央指示， 大步南下，或在平郊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7月，党领导下的国民抗日军成立，接着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并逐步扩大，一直在平郊坚守敌后抗日战争。因此北平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抗战局面，北平城沦陷，但是城内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歇，抗日宣传不断，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没有断。日军企图包围和分割华北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华北各个根据地连起来却反包围着日伪军统治下的北平城。北京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都，缘何被赞誉为英雄的城市？长安街的命名蕴含深刻含义，而地标更名之举以及中国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其中存在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北平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忘记过英雄，而北平也是一座英雄城市。为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英雄，1947年，北平市政府将西城的南侯沿、北侯沿分别命名为铜陵阁路、赵登禹路，以示纪念。2015年7月6日，纪念赵登禹将军英雄事迹的主题浮雕在赵登禹路上落成，它以北京第35中学的围墙为依托，以卢沟桥、赵登禹将军当年照片及题字为图，面向赵登禹路大街。如今沿赵登禹路由南向北，街边的青砖灰瓦依稀可见，街巷中的一些合院故居跃然于眼底。也是同一天，铜陵阁路上竖起了一尊铜制的被炸坏了的怀表雕塑，怀表中的日期和时间永远停留在了1937年7月28日，这是铜陵阁将军壮烈牺牲的沉痛时刻。作品以铸铜为主要材料，雕刻两尊麒麟，借铜麟二字来表达对铜陵阁将军的怀念之情。整个雕塑高1.937米，链子由77个铜环组成，寓意为1937年7月7日。1940年5月，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以身殉国。1947年，为了纪念张自忠将军，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以东这条路被改名为张自忠路。至此，铜陵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是北京仅有的三条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从张自忠路向西1公里，沿途经过清代王公府邸、欧阳予倩故居、和敬公主府等合院遗迹，就到了公检胡同。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阿克顿不得不接受家人建议回到

0: 英国。1945年，他曾向英国政府提出，以他优异的汉语能力，重返抗战中的北平继续工作。但是由于他弟弟突然离世，这个计划被搁置了，
1: 再也没能回到北平，成为了阿克顿毕生的遗憾。在料理家人后事的过程中，阿克顿收到了来自北平的好消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宣告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1945年10月10日，在数万中国人的目光下，中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命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投降代表入场，根本博和高桥元率领投降代表60余人，鱼贯沿着中轴线走上太和殿，鞠躬签字交刀，向中国方面投降。战败的侵华日军走的不是中轴线中间的甬道，他们沿着旁边的侧道俯首而上。太和殿投降仪式可谓是规模最为宏大的日军投降仪式，整整20万北平市民蜂拥至紫禁城太和殿外的广场上，亲眼目睹了这一盛况。那一天，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紫禁城，也响彻了整个北平城。
0: 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天安门不仅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更是城市南北与东西主动脉的金十字交叉点。这座古老而宏伟的建筑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1912年，清朝灭亡，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被拆除，东西街道开始贯通。1917年，还修成了柏油路面。然而，这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一个属于它的名字。在这份档号为 J1-1-1 的档案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各处街道均有定名，为自天安门至中华门一段，又东西长安门之一段，即长安门外至东西两段，弃无一定之名称。这段话出自1928年时任北平公务局局长的华南圭向北平市长呈递的建议书。建议书专门为了东西长安街定名这件事而写，其中建议道：自东长安门至东单牌楼，统名为东长安街；自西长安门至西单牌楼，统名为西长安街。至此，天安门前的这段道路有了名字——长安街。如同这条街名一样，这座城市经历无数屈辱磨难，却依然可以长治久安。中轴线与长安街形成十字交叉的十字轴，不仅撑起了这座和苑之城的骨架，更是撑起了这个城市的风骨，撑起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气概。
1: 1939年，日伪当局为了配合所谓的新都市计划，在东西长安街延长线方向各开了一个城墙豁口，还装了简易铁门，被命名为启明门和长安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洗刷耻辱的伤痕，1945年11月9日，启明门改叫建国门，长安门改称复兴门。1949年1月31号，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入，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前门城楼上张贴着“欢迎人民解放军”几个大字。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在前门箭楼上观看了入城式，路两旁站满了迎接解放军的北平市民。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和苑之城的展览中，我们不仅体验到了过往的烽火，同时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珍贵的档案史料中

0: 不仅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痕迹，同时也见证了它的秩序与风骨。从胡同到院落，从街巷到城池，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完美融合了古老与现代的北京。当泛黄的纸张让凝固的时光重新流动，我们不禁越发憧憬这座河苑之城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在2024年7月27日与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因其所代表的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出成就被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级文化遗产。河苑之城从古至今都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尊严、秩序、气度，展现着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未来蕴含在这座城市中的河苑精气神也必将永不过时。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却消失匿迹12年，一个大名鼎鼎的公众人物为何人间蒸发？
4: 同样发动西安事变的两个人，我外公杨虎城和张学良的结局为何却大不相同？
3: 一家四口命丧黄泉，现场惨不忍睹，杨将军死前究竟经历过什么？蒋介石逼杨虎城出国考察，他为何执意要冒死归国？军统头目神秘现身，卫国之路危机重重，杨将军的遇害真相究竟是什么？残害杨将军的凶手结局如何？独家档案揭秘历史，珍贵迎灵功绩画面首度公开，将军后人倾情讲述，纪念杨虎城将军逝世70周年，北京卫视档案为您揭秘杨虎城将军殉国70周年纪，至戈忠烈，血案迷踪。

0: 北风飒飒，却吹不散人们守望的心情。滴水成冰，也阻挡不了人们眼中的热泪。这一天是1950年1月30日，我国西北正值寒冬，伴着隆隆作响的汽笛声，一辆火车缓缓地驶入西安站台。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 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及社会各界代表200多人，此刻都聚集在我身后这小小的站台上。站台外面的街道上，还聚集着上千名自发赶来的群众，大家赶到这儿的目的都只为了一个：接英雄回家。
1: 车门缓缓开启，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抬着灵柩从火车上下来。站台上的气氛瞬间陷入悲痛。灵柩里安息的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爱国将领杨虎城。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 高度评价了杨虎城将军有功于国家民族，毛泽东评价杨虎城将军以身殉志，不易维护。1950年1月16日下午，杨虎城将军的中海及随同死难者的灵柩，在嘉陵。

0: 江畔码头，由轮船运送，沿长江一路南下到达武汉。1月26日，武汉群众万人送灵，杨将军的灵柩被送上火车，沿路举行了多场公祭活动，一直到1月30日这天，杨将军终于回到了他的家乡陕西。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安各界40,000余人在新城广场举行杨虎城将军追悼大会，送殡的群众有1000多人，沿途商店均挂半旗致哀，从出城到墓地20多里，迎送者不绝于途。
1: 一提到杨虎城将军，大家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4个字：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怀恨在心，张学良先是被软禁起来，杨虎城也在1年之后被蒋介石秘密地囚禁，从此便消失了整整12年，行踪成谜。公众最后一次知悉杨虎城的消息是在1937年他回国考察的新闻，此后杨虎城便消失匿迹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公众人物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中共中央一直在积极探寻杨将军的下落。重庆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管会成立，寻找杨虎城成了当时军管会手头最紧要的工作。曾经有人在西南一带见过杨将军，可西南范围如此之大，到底要从哪里入手呢？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名叫李玉生的男子神色慌张地走进了军管会，他声称杨将军已经在3个月前遇害了。这个李玉生是什么人？他的消息可靠吗？
0: 李玉生曾混迹江湖，因抢劫军统货车被关押在白公馆，他向重庆市军管会反映杨虎城已被杀害，尸体就掩埋在戴公祠左侧花坛内。白公馆是军统关押犯人的看守所，不少共产党人在这里被迫害致死。白公馆和渣滓洞一起并称为两口活棺材，这是当时在挖掘现场所拍摄下来的一段珍贵历史影像。在李玉生指认下，现场工人开始挖土，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重见天日，双手双足被绳索绑着，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绑于头后，凶手故意在面部淋上了强水，已经完全无法辨认。为了确定身份，工作人员找来了曾为杨将军镶过牙的医生，仔细检查遗体后，医生确定这具遗体就是杨虎城将军无疑。在杨将军遗体的脚下，大家还找到了杨夫人谢宝珍的骨灰盒，杨虎城将军一双儿女的尸骸也相继被发现，一家四口命丧黄泉，现场惨不忍睹。杨将军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西安事变后消失在公众视野多年的杨虎城将军究竟去了哪里？
1: 为了探寻历史的真相，我们的导演组专程到西安去寻访了杨虎城将军的后人。杨虎城将军的一生有过3段婚姻，共生育了10个子女，但是他的这10个孩子的命运大多十分波折，有早年不幸夭折的，有的随杨虎城将军一同不幸的遇害了，有的为国捐躯。10个子女当中，如今只有一位杨整英女士还健在，但当我们找到杨女士的时候，她因病入院，不便接受我们的访问。不过我们的导演组很幸运地为您邀请到了杨虎城将军的外孙鲍选同先生，我们请他来为您揭开杨虎城将军的遇害之谜。
2: 我手上的这张照片就是我外公杨虎城，很多人说过我和他的眉眼间有

0: 的相似。我母亲叫杨整美，家中排行老五。我外公杨虎城被蒋介石囚禁时，我的母亲只有五岁。五岁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我外公。关于西安事变，我被人问起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同样发动西安事变的两个人，我外公杨虎城和张学良的结局为何却大不相同？张学良终身被软禁，而杨虎城却惨遭杀害。蒋介石为什么恨透了杨虎城，非要置他于死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将时间拨回到那次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率部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实行联共抗日。在中共的积极努力和多方斡旋下，蒋介石最终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由张学良陪同乘飞机，在12月26日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但蒋介石怎么可能就此放过张杨二人？一下飞机，张学良就被特务监视起来，随后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审判。但杨虎城却并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蒋介石为什么没有立刻对他下手呢？
2: 在蒋介石抵达南京之后，在他对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上，明显他对杨虎城似乎更宽宥一些，这个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蹊跷呢？我的手中的这一份档案或许能够为我们揭开谜题。当时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对东北军下达的最后一份手谕，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容。第一，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这个里头的虎臣指的是杨虎城，孝侯指的是张学良麾下的第一心腹于学忠。张学良书，念五日。我们看在最后，张学良还特别的强调了以杨虎城代理于之旨。这封手谕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张学良走后，东北军和西北军17路军的指挥权统归到了杨虎城的手中，总兵力达到了20多万。杨虎城重兵在握，蒋介石自然对他十分忌惮。没过多久，蒋介石就通过宋子文发电报，盛邀杨虎城来杭州探望。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1937年3月29日晚上，杭州的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宴请杨虎城、宋子文等人。两人见面，杨虎城的第一句话是：“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介石答道：“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几句交谈后，蒋介石在宴会上开始对着杨虎城指桑骂槐，他大骂张学良的不仁不义，发动西安事变全是为了个人利益等话。他嘴里骂的是张学良，但显然是针对席间的杨虎城。杨虎城始终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2: 第二天，蒋介石邀杨虎城去谈话。这次谈话，蒋介石明显平和了很多。他先问杨虎城，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署安排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意见。杨虎城说没有意见。蒋介石满意的点点头，突然话锋一转，抛出了这样一句话出来：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有不满的情绪。当然，这里的各级人员只包括蒋介石手底下的人。蒋介石继续说，这是一时转换不过来的，不过你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承担，并且附加了一句，你可从容准备。
1: 国民政府

0: 军事委员会在同年6月16日发布指令，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定29日放杨，先赴美，后转欧，定期一年。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携夫人谢宝珍、儿子杨整中等一行六人，搭乘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由上海出发，去往美国。但就在杨虎城出发后不到10天，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此时的杨虎城还漂泊在浩瀚的太平洋上。7月8日，他从旅伴的口中得知七七事变，如今国难当头，狼烟四起，杨虎城哪里能坐得住？他立刻给宋子文写了一封电报，要求回国抗日，并希望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看似温和，实则杀机四伏。国难当头，刻不容缓，蒋介石为何却多次驳回杨虎城回国抗日的请求？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1: 面对杨虎城想要回国抗日的想法，蒋介石是如何回应的呢？几经周折，我们在西安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当中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档案。这是1937年8月20日，杨虎城在法国巴黎进行考察，下榻巴黎皇家旅馆的时候，给他的弟弟杨茂三写的一封家书。这也是这封家书首次在媒体上公开披露。这一份独家珍贵的档案不仅能够解答我们的疑问，同时也会透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我们来看看家书是怎么说的。茂三弟见，兄进由美到法，在由此间日内去俄就回国，兄再没给蒋先生去电，请示回国参加抗战，他复电叫兄还要继续考察，所以兄现在来欧做国际大规模之宣传，尽兄在外的责任，再告诸友们兄快要回国了。很显然，从这封信当中我们可以得知，蒋介石给他复电要他继续考察，什么意思啊？并不想让他回国。但让人疑惑的是，杨虎城在信的最后几句又提到了兄快要回国了，难道杨虎城还有什么别的打算？
0: 原来为了能够回国参加抗战，杨虎城曾托人找中共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回到国内。但没过多久，蒋介石通过密报得知此事，这一下就戳中了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杨虎城虽然已经无权，但西北军17路军是他的根基，影响力不容小觑。蒋介石绝不能让中共和杨虎城有任何接触的机会，于是蒋介石要求苏联拒绝给杨虎城签证。
1: 就在杨虎城眼看着回国无望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在1937年10月2日收到了一封来自宋子文的电报，这让他重又燃起了回国的希望。我们为您找到了这封珍贵的电报的影印本，我们一块来看一看电报当中的内容。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诏，弟亦宜自动返国，如何判复？当时的杨虎城读了这封电报之后，心里头是既兴奋又不安。为什么呢？问题啊，就出在这一句：吾兄虽未奉电诏，弟亦宜自动返国。
0: 其实，电报上那句吾兄虽未奉电诏，弟亦自动返国，大体意思就是，我兄杨虎城虽然没有得到回国的许可，但是兄弟我宋子文觉得你还是自动回国为好。杨虎城心里很明白，这个回国许可一定是经过蒋介石授意后才发出的，可蒋介石为什么会态度突然一转，让宋子文电召杨虎城回国呢？

0: 您看，在这张照片当中，端坐在中央的这位就是杨虎城将军，在他的右手边这个戴着小礼帽戴着眼镜的人名字叫米赞臣，他是杨将军的机要秘书。当时电报发过来，米赞臣也读了，他读了之后觉得这次回国肯定有诈，还特意劝杨将军要谨慎行事。更加蹊跷的是，杨虎城后来啊又分别给宋子文、蒋介石发电报答复回国的决定和刑期，可是这两个人都没有给他任何回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民族大义、国家存亡，杨虎城最终还是决定尽快回国抗日。或许就是在他下定决心的那一刻就已经想到过被捕甚至是死亡，但比起个人的荣辱，他更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同生死共进退。
1: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结束了5个月的国外考察，乘船抵达香港。次日宋子文也抵达香港，前来欢迎杨虎城。两天后，宋子文转交了蒋介石的电报，内容大意是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戴笠人称戴老板，是军统的实际领导人，为人阴险狠毒，杀人如麻，他是蒋介石忠实的追随。
0: 让军统头子戴笠来迎接吗？此时杨虎城的心中已经意识到了威胁，此行必是凶多吉少，可蒋介石的电报一到，他不去也得去啊。12月2号，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机飞往南昌，结果呢，蒋介石根本就不在南昌，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1: 杨虎城一到南昌便被便衣警察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自此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据当时杨虎城身边的人后来回忆，意识到被骗后，杨虎城激愤地说道，我回国愿当一兵一卒上前线杀敌，但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把我杀了我也问心无愧，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此时已经回到西安的谢宝珍听到杨虎城失去自由的消息，心急如焚，打算带着儿子整中一同去探望杨虎城。
2: 谢宝珍是我岳母，他就觉得杨虎城一个人在那儿，这个被囚禁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应该去陪他，陪他，而且呢要把儿子带上，他给他一个安慰，是这样的情况。
1: 归国抗国，不料等来的却是十面埋伏，朝不保夕，命悬一线。秘密囚禁的12年里，杨虎城究竟身在何方？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3: 这是我外公被捕前部分孩子的合影，左面第二个，这是我母亲杨整美，这个是后来和我外公一起在狱中遇害的孩子杨整中。解放前，我母亲和其他几个孩子日子过得都不安稳。听家人说，我外公刚被扣押的前几年，我的外曾祖母还常向各方打探消息，但却音讯全无。时间久了，有关外公的一些小道消息也越来越模糊，他是死是活，被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后来我外曾祖母就变得沉默寡言，她不再问起我外公的下落，家里人也都不敢提。她把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底，更多的时间用于拜佛念经。她深知蒋介石是个记仇忘义的小人，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儿子。

外公又是个铁骨铮铮、宁折不屈的汉子，或许在当时，我外曾祖母已经感觉到了后来悲惨的结局。那么，杨虎城被秘密逮捕后的12年里，究竟他身在何方呢？

0: 这里啊，是贵州省西丰县，在县城外头一个山顶的峰间。您能看到，这儿实际上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天然形成的钟乳洞，洞名叫玄天洞。这儿啊，原本是有一位道士修行的。1938年12月，国民党特务将道士赶跑，将山洞层层包围，强行占领了这里。
1: 这里上下山只有一条极窄的羊肠小道，车辆都无法通行。洞前是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一块平地，四面除去大山，便是万丈深渊。山洞周围群山遮蔽，洞前的空地戒备森严。就在这不足十平米的平地上，却有两层哨岗，每层都驻扎多名国民党特务轮流巡逻。
0: 地方是如此的偏僻，戒备却是如此的森严，这么多的国民党特务聚集在这个山洞，只为了看守一个人，那一个人就是杨虎城。
1: 1938年10月，时任军统局副局长的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将杨虎城与夫人谢宝珍、儿子杨整中带到了玄天洞。杨虎城被关押在玄天洞有将近8年的时间，这个地方也是杨虎城被捕后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杨虎城一家人刚来到这里时很不适应，洞内终年阴冷潮湿，再加上心情上的压抑，杨虎城和家人经常生病，不仅环境恶劣，所受待遇也十分苛刻。1941年，杨虎城的夫人谢宝珍在这里为杨虎城生了一个女儿，这给杨虎城精神上带来不少安慰，但安慰也只是短暂的。妻子谢宝珍由于产后营养不良和长期的囚禁生活，精神渐渐有些失常。
0: 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传到西丰，这让杨虎城看到了自由的希望。1946年，毛泽东曾向国民党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其中就包括杨虎城将军。蒋介石表面上不反对，实际上暗地里杀害了多名扣押的中共党员，并把张学良秘密送往台湾。杨虎城一家以及他的两位副官也被秘密转移到了重庆杨家山。
1: 根据后来负责秘密看押杨虎城的特务供述，当时谢宝珍非常愤怒，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但他还是不惜以绝食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天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要为谢宝珍看病。谢宝珍看到医生拿着针管就拼命的挣扎，最后他被绑到床上进行了注射。可仅仅只过了半个小时，他就离开了人世。妻子的突然去世令杨虎城悲痛万分，他坚持要将尸体火化，把妻子的骨灰日夜放在身边，希望两人能够继续相伴。
0: 持续的精神打击让杨虎城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胸口时常疼痛难忍，服了止痛药也无济于事，特务们只好将他送往医院救治。检查才发现杨虎城早已患了严重的胆结石，结果杨虎城的胆囊被切除，医生从胆囊中取出了一把的结石。就这样，杨虎城经受着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在重庆杨家山又被关押了将近3年的时间。一直到蒋介石被迫下野之后，杨虎城看到了一丝自由的希望，可是他离自由终究还是差了一步之遥。

0: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摇摇欲坠，行将解体。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为了显示和谈诚意，李宗仁上台初便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这其中就包括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可此时的蒋介石却命令特务头子毛人凤将杨虎城秘密转移到贵阳，就这样释放杨虎城成了一场空谈。
1: 那么蒋介石究竟有没有曾想过要给杨虎城自由呢？答案是没有。他忌惮杨虎城的西北军，更忌惮张学良的东北军，单从这个方面考虑，他就不会放虎归山。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会在临终前叮嘱蒋经国绝对不能放了张学良，一直到蒋经国去世1990年，张学良才恢复了自由。那么同样是参与西安事变的杨虎城，为什么却非死不可呢？蒋介石为什么这么恨他？
2: 在杨虎城在方将的这些问题上跟张学良发生过争执，杨虎城希望就是要叫蒋介石有一个确切的一个保障，再放蒋介石离开。张学良的那个想法就是只要蒋介石能够答应就是亲自力战，一直抗日，及这种主张，最后就应该把他放了。蒋介石后面也知道了这一些事情，对杨虎城来说的话，蒋介石就比较记恨。
1: 1949年，毛人凤将杨虎城以蒋介石召见之名转押到重庆，杨虎城对此大发脾气，说：“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又不是小孩，今天转到这里，明天转到那里，我不走。”军统的特务诱骗杨虎城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有李宗仁把你释放，你只会更加恨他。他是想把你送往台湾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杨虎城听后觉得言之有理，便被带到了重庆。然而此时等待他的却是一次杀人行动。
0: 1949年9月6日的深夜，重庆歌乐山树木茂密，杂草丛生，特务们驱车带杨虎城及其儿子杨整中来到了此处的代工祠内。刽子手们早已埋伏好，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刚刚走入代工祠内，便被他们从背后偷袭，用匕首残忍地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下令加紧寻找杨虎城将军的下落。当杨虎城将军遇害的消息传到西安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立刻上报中央，亲自安排了陕西悼念活动。杨虎城将军的灵柩在西安新城广场停灵7日，由各界人士恭祭，每日吊唁者络绎不绝。7日后，杨虎城将军被安葬在了陕西省长安县委屈乡杜甫祠西侧。这里是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松柏环抱，绿荫满园，杨虎城将军就静静地安息在这里，旁边有他在狱中已故的妻子和孩子。杨虎城将军被辗转多地关押了整整12年，此刻的他终于回到家乡的故土，得以安息。1955年，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军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被捉拿归案。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杨进兴死刑。
3: 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这是我外公杨虎城24岁时写的一首诗，他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1956年12月12日，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评价：“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千古功臣，但在海峡的另一端台湾，却几乎完全抹去了杨虎城的痕迹。直到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后，台湾国民党史展览上才看到了杨虎城的名字。”

他是个粗人，又说他是个好人，而一个叫贝特兰的英国记者或许评价得最为准确。他曾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第一时间采访过杨虎城，他说杨虎城是一个正直而又忠诚的中国人。

0: 你们贿选总是那么无意，当初把张小北、施小虎，还有那么多贿选游戏受害者热度压下去，都是您帮着贿选无意中干的吧？
1: 哎。

0: 安妮姐，
1: 哎呦，哎呀，怎么了，小婷儿？急急忙忙叫我出来。
2: 安妮姐，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忙着准备公诉的事儿，我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打扰你。但这事儿我憋不住，我必须跟你说。
1: 没事，你慢慢说，怎么了？
2: 姐，我刚才在我爸书房翻到一张他和别的女人的合影。
1: 别的女人合影？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2: 我不认识，但是我总觉得眼熟，但又想不起来是谁。
1: 这么说你现在是在怀疑你爸爸？
2: 真不是我不信任他，实在是他让我无法信任。你知道吗，姐，他昨天晚上又在和那个尹慧泉嘀嘀咕咕的，他们还说张小北的事儿，还说要处理他，真是过分。姐，我之前就说过，如果慧泉有问题，我一定会替无数个释小虎张小北追查到底的。释小虎已经死了，张小北还活着，我绝不允许他们再继续伤害张小北了。但如果最终你们调查结果告诉我慧泉没有问题，我也可以全网公开道歉。姐，我现在只信你，不信任何人。
1: 你的这番话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也希望你对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要冲动，要相信法律，我们也会保护好张小北。虽然我不能说我代表法律，但是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我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0: 你好，小北。
3: 安妮姐应该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别再来打扰我和我爸了，我爸的时间不多了。
0: 之前你给我发私信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态度，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3: 时过境迁了，我不想再掺和这些事儿了。
0: 就算你不想掺和了，施小虎的事情你觉得就这么算了吗？
3: 施小虎是自杀的，那些非法贷款的人都已经被抓了。
0: 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吧？你不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和慧泉有关吗？

0: 这么久以来，施小虎的事情，你的事情，只要有一丁点对货权不利的消息，立马就会被压下去。这到底是为什么？你没有考虑过吗？那么大的公司，搞这种危机公关不是很正常的吗？你做自媒体的，你还不懂啊？我知道，前天星的案子你会出庭作证。你在 F 国做的事情我们也都了解了，你很勇敢，我很佩服你。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再进一步？
1: 彻底把汇权有可能的黑幕全都爆出来呢？我知道汇权一定有问题，但是我没有证据啊。前天心的事跟汇权也脱不了关系，还有赵继凯和李一堂，他们联手害死了施小虎，到现在还跟没事人似的，没天理了。当你端坐在电脑前收看我节目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个人信息和相关数据，正在成为不法分子伤害你的途径和工具呢？就比如说之前，一度因为张小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而又花了大量精力打压事件的汇权集团，他们并没有把人力、财力合理而有效地分布在如何打造让用户更加喜爱的产品上。
2: 而是运用在了如何欺瞒用户、如何利用强势地位来打压和消除用户在网络上的正常发生。我今天把你们二位叫过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噩耗，和我们正在走签约程序的。 凯利国际投资公司今天早晨突然打电话给我，说鉴于公司的舆论风波，引发了他们高层的猜忌和不安，所以说通知我，要暂停和我们的投资程序。
3: 谈了半年了，说停就停，他们可真会挑时候啊！
2: 季凯，公司疫情，你最清楚不过了吧？
3: 董事长。 那都是空穴来风。那些针对我们汇权集团的各种谣言和网络暴力，我已经让李一堂去查了，有一个算一个。今天就给他们纪律师函。还有罗江校的那个混账女儿罗小婷，我们必须让她付出代价。
2: 哎，行了行了，别把矛盾复杂化了，你们忙去吧。 你留下。

0: 董事长，既然公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咱们汇波扩张的事情，那就得暂停一下了吧？
1: 为什么要停啊？当时你的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呀，只要我们能坚持住，那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0: 其实我之前做市场调研的时候，我发现国外有很多的投资机构都对我们感兴趣，我们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
1: 你就放心地做好你的事情，我这边无论如何也要把汇波直播让它变成我们行业内的王牌产品。肖总啊，现在公司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你的身上了，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0: 请董事长放心，一定不让您失望。
2: 什么叫办不到？我花钱养着你，就为了听你跟我说这几个字吗？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知道个屁！老头子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行了，不跟你多说了，一切按照我之前安排的去做，把该了断的都做个了断，就这样。

0: 进来，季凯，
1: 叫我赵总。在公司的时候，请叫我赵总。这照片是？
0: 没什么，看腻了，想换一张。
2: 赵总，这是我整理的名单和资料，我们已经把所有能收集到的，包括小婷不消停，网络节目组的全体制作人员，还有参与散播谣言的、扩大影响力的博主、 UP 主、自媒体都在这里面了。你看一下，我们是直接发律师函还是直接发声明？

0: 赵启凯，你疯了吧？你除了会用法律的手段吓唬几个年轻人，你还会干什么？公司养着你这个法务总监，你就没点创新吗？你是不是觉得公司现在麻烦惹得不够多呀？啊！现在外面的舆论对我们不利，你还想把整个公司都打造成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的资本的形象？
1: 行了，我也受够了。请你今天就从我家里搬出去。我以后不想看到你，也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
2: 赵继凯，我就当你今天吃错药了。

0: 这是什么？
1: 方案。
0: 我不需要你帮我写方案，你也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来讨好我。
1: 这不是给你写的方案，这是为了给钱天心洗脱罪名做的方案。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你真的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这难道不是你最近一直在发愁的事情吗？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长吁短叹，吸烟酗酒，你的浏览器里全都是关于怎么帮网络犯罪洗脱罪名，怎么聘请辩护律师的记录。你可以找我啊，毕竟上学的时候我是能跟安妮匹敌的辩论高手。
0: 李一堂，你不该偷看我的电脑。
1: 我还知道你上次出差是去 F 国看钱天心的，对吧？
0: 谁告诉你的？
1: 你跟肖慕恩说是从我这儿得知安妮去 F 国的，但你心里很清楚这件事情安妮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我。我查看了你的机票行程，一切都在往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我说错了吗？
0: 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个只会谈恋爱的傻女人，没想到你一点都不傻。
1: 我怎么不傻呀？我这辈子做过最傻的事情就是爱上了你，而你却没有真正的爱过我。
0: 行了，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就没有必要再隐瞒。

0: 我出差，确实去见了天心。钱天心是我姐姐，也是我的同伙。自从25年前我们在赌场相遇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着她。
1: 安眠药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
0: 你放心，这杯酒什么都没有。

0: 为什么？啊？你明明可以选择的，
1: 你可以选择重新开始，你可以选择跟过去的一切做个了断。我可以帮你，只要你离开他，我会尽我所能帮你跟他撇清关系。
2: 不可能的。
1: 为什么不可能啊？哪怕退一万步说，即使安妮他们发现了你，追查到了你，我可以帮你去找退路的，我可以跟你一起走。我这些年存了很多钱，我们可以一起去新加坡，去日本，去很多很多地方。
2: 行了，你别说了，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跟钱婷婷之间的感情，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他可以为了我毫不犹豫地去死，我也可以为了他选择牺牲自己。我警告你啊，你离我远一点，因为从一开始我的心就没有半点分在你身上。如果现在钱天心他去坐牢了，我随时去陪他，他才是我最爱的女人，懂了吗？

0: 你想让我自己退出是吗？
1: 你听着，路是你自己选的，这件事情跟你毫无关系。你可以现在就去检察院检举揭发我，跟我撇清关系。当然，你也可以一走了之，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路，我都没有二话。因为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0: 赵俊凯，你刚刚说的话别后悔啊。
1: 我绝不后悔。
0: 你听好了，我的选择是陪你一直走到最后。从今天开始，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跟我都没有关系了。你想追求的就是我要追求的，你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奉陪到底，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1: 李一堂，你傻不傻？

0: 你看，我过去是个傻姑娘，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喜欢你，我离不开你，哪怕你不肯分给我一丝一毫的感情，哪怕在你眼里我只剩下怜悯，我也想跟你在一起。
1: 那你知道了，我是钱天星安插在汇泉集团的卧底。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利用汇泉集团向钱天星输送情报，所以检察院的人永远都不会想明白，为什么钱天星人在境外，他能够如此精准的对症下药。外面的人都说我们汇泉集团有问题，没错，因为那都是我做的。
0: 没关系，我所犯的罪不止这一些。
1: 你要跟着我，你的下场只有一个。
0: 我知道。
1: 你傻不傻呀？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0: 你别说了，我已经做出我的选择了。这个，从今天开始。

0: 我是你的律师，所有跟这件事情相关的行动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我会尽我所能帮钱天心洗脱罪名，你要相信我，拼了一切我也会帮你赢了这场赌局。
1: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意义非凡的日子，我们将同检察系统的同志们一起联动，在多地针对网络犯罪分子进行抓捕行动，希望大家能够恪尽职守，坚决打赢这场战斗。
2: 同志们，注意安全，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0: 清点好，别落什么东西了。
1: 配合公安的同志，把他们收缴的这个银行优盾、营业执照啊，还有这个硬件啊，做一个清点啊。
2: 没问题。哎，
1: 对了，那个盯一下，把每个隔间都贴上封条。
2: 好。
3: 我哪知道有这件事儿啊？
4: 蛊惑了头脑，是有娘们的鬼话了。
5: 其实我们就是做一个调查。
6: 我呢，不是给你骗你，骗局的人。
5: 是啊，我们必须得搜集到更多的证据才行，还得把前期抓获的郭景安等人的资金流向图给弄明白，而且必须得对得上钱天星数据库里的内容。对，我现在在做资金流向图，也在做证据目录。
7: 我弄好了。啊。
3: 我刚把顺序弄好，这又得重新弄了。
5: 我先挂了啊，顺序千万不能乱啊！今天晚上一定要审查完毕。
3: 今晚上就要啊？
5: 对啊。
3: 那这就剩两三个小时了，我得抓紧了。

0: 准备起诉钱天星了。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公诉，没有之一。这次这个案子工作头绪多，证据数量大，工作任务重，所以按照规定呢，这主要的工作任务就会落在出庭公诉人，也就是你的肩上。 所以，你必须出庭、出色的支持公诉，出色的完成起诉任务，事实、论据、法理，让他们在法庭上既完整又精炼，而且无可辩驳的展现。这次这个案子呀，将是你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案件。
1: 这就要求，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必须严把证据观、事实观、法律观，一旦稍有疏忽啊，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你能做到吗？一定能做到。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预案，所有有关钱天星犯罪团伙的涉案人员，还有以前被他骗、曾经返回过国内的涉案人员，我们都已进行过一一的讯问。 还有那些曾经被释放过、也已经处理过的涉案人员，我们也已经尽力把他们都找到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搜集好所有的证据，准备好一切准备工作，这样才能让结果相互应。

0: 胡德旺先生，你好，我是你爱人为你委托的律师。会见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关于你案子的问题吧。
1: 我老婆怎么样？孩子怎么样？
0: 你家人都挺好的，就是听说孩子在学校遇到一些喜欢欺负人的熊孩子，现在的校园暴力你也知道。
1: 出去，快让我出去吧。
0: 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些事都好解决，毕竟我都坐在这儿了嘛。
2: 你的傻娘们找你当律师贵吧？
0: 贵，但你不需要操心钱的事儿。
2: 我这么多年在外面冒这么大的风险赚了点钱，全没了，搞得还得砸锅卖铁，这赔赔买卖不划算。
0: 霍德旺，你家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变得更好了。
2: 他哪来的钱？
0: 外头的事啊，有关心你的人支持着，你只需要好好配合我，把知道的都老实说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2: 您贵姓啊？啊，
0: 你叫我金律师就行。
2: 啊，金律师，我就没干什么事儿，我的责任就是按照上面的规矩，把那些新来的做培训。我，
0: 胡德旺，你冷静下来，好吧？听清我的问题，跟着我的思路，咱们一步一步来，好吗？你的案件，公安已经移交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2: 我是怎么签的字儿？
3: 根据我查阅摘抄，复印了你的案卷，尤其是你的审讯口供，
0: 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你没有说清。我现在要重新问您几个问题。
2: 啊，您问。
0: 你已经自述了，说你只是一个培训老师，
2: 这不争的事实。这，
0: 我把问题说完，您再回答。你说你没有参与过诈骗，更没有得手过。
2: 是，我是这么说的。
4: 不过至少现在，从目前案卷已经固定的证据显示，
0: 你的那些说法和口供都不成立。
3: 物证显示你直接参与诈骗金额都很高，知道的也不少，你还是你们集团的中坚力量。
0: 还有你的那些同案犯和一并带回来的那些被胁迫的证人呢？他们知道多少？会不会指认你？这些你考虑过吗？
2: 金律师，那我怎么办呀？我怎么说，我怎么说对我有利，怎么说能少判我一点？
0: 胡德旺，我们做律师是有明确要求的，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说，更不可能教授你进行虚假陈述。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你明不明白？这个话题不要再提了，否则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2: 对不起，对不起。
0: 其实啊，这件事已经很明确了，你也很清楚你都干了些什么。公安检察院他们都不是吃干饭的，会侦查到底的。我的建议呢，你最好做最坏的打算，你的这些罪行少说也得十年起
3: 啊。如果你能拿出钱积极退赔，法律会对你从宽处理。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大头都不是我挣的，新姐拿走了。
0: 没有让你完全退赔。哎，这样，我和外头关心你的人再商量一下，多筹出一部分吧，多少是个态度。刚才你

0: 说到的欣姐，你跟她多长时间了？
1: 从 A 国就认识了。
0: 你们的那个欣姐呀，她不仅仅是 A 国的案件，她还涉及到 A 国的谋杀案件。
2: 她瞒多年。
0: 怎么？她对你不错？
1: 啊。一直跟着
0: 啊，这个我们不要操心。我的建议是啊，不管是 F 国还是 A 国，你有警方或检方没有的线索、情况或者是与事实不符的，都可以随时举报。啊，你爱人吩咐我呀，让我一定转告你一声，他们在外面挺好的。很感激那些关心你的人对他和孩子的照顾。他说呀，不爱拖欠人情，找机会就会报答。
1: 没事，谢谢金律师。
0: 啊，嗨，瞧我的记性。对了，他还跟我提到说，你跟他说，欣姐只是一个小头目，他上头还有人，好像是一个老男人。啊，他说你也是听到的，这是真的吗？
1: 是。
0: 胡大王，你说你这个人，你让我怎么说你呢？我从刚开始进来就跟你说，你老实交代一切，争取宽大处理啊！你说你顾忌什么呢？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多想想你自己和家人，争取减轻。这个线索完全符合举报条件，我也好帮你在上面努努力，找机会求情啊。我也没什么问题了。这是一份授权委托书，之前呢，你的家人签过字了，你再签字确认一下。从现在开始啊，我正式成为你的代理律师。哎，
3: 哎。辛苦您了，还专程跑一趟。
4: 嗨，哦，我已经见过胡德旺了，他会按我说的做。
3: 太好了，我就说这种事儿还得是您这个行家亲自出马。
4: 就是千万别打过我的卡。
3: 放心，没走您的卡，我已经安排人打给嫂子了。
4: 谢谢谢谢啊，有什么事你说我吧。
3: 我毕竟暂时注销了律师执照，还有很多不便，以后需要您代劳了。哦，对了，这个事儿，
4: 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3: 金律师真是个明白人啊，一点就透。对，不能跟任何人说。

0: 皱眉好丑啊！至少他不会死，你放心，还有我呢。
1: 谢谢。

0: 我真的没钱了，全都输光了。你看你，之前像狗一样被人追债，无路可逃，谁帮了你？是我帮了你，我借给你钱保了你这条狗命，然后呢？你讲信用吗？你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还竟然想着要跑路，害得我好一顿找你。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1: 不对，师姐，我真错了啊！你给我个。

0: 你给我一个机会啊！我没说不给你机会啊。反正你的债务也不高，也就50万美金。
1: 行，我是真的没钱了呀。再说了，我家里都不知道我来是参与赌博来着。
0: 这事儿一旦让家里人知道啊，我这脸往哪儿？
2: 吵什么吵啊！
3: 烦死了！
0: 小凯，
1: 这件事情都搞不定。
0: 哥，干嘛呢你？不，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先上去。

0: 行吧，你们处理吧。记着啊，别给我搞出人命来。
1: 姐姐，你不能走啊！姐姐，走，走，走，走。
2: 剑桥，搞定了。拿好。
0: 你先拿着吧，你说的是一样的。我今天准备了一些菜，都是你爱吃的，不过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肯定不如家里的味道。
2: 嗯。
0: 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嗯。
0: 啊，最近风声比较紧，我这儿给你准备了一张卡，你收下吧。如果不够花的话，再跟我说。
2: 什么意思啊？你要赶我走？
0: 你别瞎想，我怎么可能是要赶你走啊？只是最近我碰到一个机会，我想抓住他，因为那个人能带着我们，让我们过上梦寐以求的日子。
2: 那你呢？跟我一起走。
0: 我不能跟你一起走，我有我的任务。
2: 我们已经不年轻了，干这行也不能干一辈子。
0: 小宝，我知道你忍耐很久了，但是快了，马上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过上我们想过的生活了。我知道这些年你忍耐很久了，这段时间你一直在抱怨，说为什么干这行一定要去学习，一定要去努力，一定要提升自己。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么做也是为了帮我呀。
2: 我才不在乎那些呢，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每天都在一起，所以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
0: 我明白，我答应你，这一天快乐。既然我答应你的事情，你也了解我的性格，我可是说到做到的。但是我也答应过老 A， 我们要一起去完成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目标。
2: 又是老 A， 张口闭口就是老 A， 我都没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要听他？为什么我要给他卖命？凭什么？
0: 小凯，我再郑重地跟你说一遍，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A， 你得要保护他，因为只要有他在，无论我们有什么事儿，都是有希望的。再说了，你也没见过他，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你对他的能力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听我的，相信他好吗？
2: 我不相信他，但是我相信你。

0: 这是我做好的讯问提纲、举证提纲、答辩提纲，还有公诉人意见书。王主任，您替我把把关吧。
1: 哦，哎呀，看来我是老了。哎呀，真是帮不上你什么了。
0: 哎呀，王主任，您跟我开什么玩笑啊？您知道我现在最需要什么？我想让您陪我做最后的庭审模拟。我本来是想让韩轩帮我的，我怕他问我的问题不够狠。哎呀，王主任，展现您十佳公诉人的机会风采可就要到了，您也让我见识见识呗。这些问题怎么狠，您怎么问，我们做好一切的预想，堵死他所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希望。这次，我一定会彻底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0: 哎呀，你说这钱谦心啊，遇着你真是他的不幸。
1: 是他的不幸，也是所有这些被害人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公诉的意义。
0: 安妮同志，你真的不愧是公诉精英，当之无愧。

0: 有关全天心对劳务人员的迫害，我方物证、人证、书证均已齐全，事实交由法庭来鉴别。希望辩方律师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否则就不要再狡辩了。
1: 辩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没有了。
1: 哎，总算快完事儿了，歇会儿吧，姐。
0: 今天如果不模拟结束，谁都别想走啊。
1: 姐，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模拟了，我都要累死了。前天新案的关键环节、关键证据、量刑标准、涉及罪名，你全要过一遍，那不得欠量了？
2: 我这白头发都快熬出来了。再说了，明天还得上班呢，是不是王主任？啊，
3: 听你姐的。
1: 下面审理 A 国故意杀人案。
3: 哎，这个根据肇事司机保罗的供词，那天和他见面的委托他开车撞死张婉如的人是一个老年男性啊，而我的当事人无论从性别上还是年龄上明显都不相符啊。那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啊，控方却视而不见，指鹿为马，坚持认为我的当事人就是凶手，请作出解释。
1: 王主任，钱天心都承认了自己杀人了，这辩方律师不应该这么问吧？
3: 怎么不应该呀？啊，我跟你说，你这是侥幸心理啊！作为一个合格的律师，人家就应该这么问，你这要不得啊！控方，请作答。
0: 据保罗明确表示，事先跟他电话联系的人的确是一个女人，他辨认过声音，的确就是钱天心，没错。但是后来跟他见面的那个老头并没有开口说话，只是递给了他一张张婉如的照片，还有一个写着具体地址的纸条。不过保罗明确表示，那个人一看就是化妆的，因为他露出了自己的双手，这双手跟女人一样白。所以保罗明确地表示，这个人他是装扮的，加上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开口说话，光是这两样就可以认定这个老头就是钱天心所伪装的，而他就是想要不留下任何雇凶杀人的证据。
3: 等会儿啊，老头的手看着像女人一样啊，一样白，那不等于一定就是个女人呢？

0: 等会儿啊，老头的手看着像女人一样啊，一样白，那不等于一定就是个女人呢。男人的手白皙细腻，大有人在。而且即便那个老头啊，就是女人伪装的，那也无法证明就是我的当事人呢，是不是？所以保罗指认我当事人就是杀人的指使者的口供不成立。
1: 钱天心他自己承认他就是那天跟保罗见面的人，在他的讯问笔录和他的供述里面已经详细解释了他跟保罗见面的所有细节，证明他就是当事人没有错。
0: 那好，那么就请控方念一下我这个当事人的这份口供。
1: 我和保罗是在2年前的7月15号下午3:15约定见面的，他晚到了7分钟，见面地点是距离巴塞不到1小时车程的萨尔瓦港 Carry Lucy 大街117号一家名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点的饮料是2杯 A 国纯奶咖啡。
0: 那我当事人的这份口供啊不真实，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他承认杀人是受司法机关的胁迫，属于不合法的证据。
1: 希望辩方律师不要乱扣帽子，你说的口供不真实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好，这个玛丽佩恩咖啡馆是一家露天的咖啡馆，对吧？而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2年前7月15号那一天是下雨，而且下的是特大暴雨。据数据显示啊，连续下了一天，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那你们想想啊，我的当事人和保罗，那不可能俩人坐在露天大暴雨里喝下午咖啡吧？
1: 是，这个问题我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也问过钱天心，他说他不记得具体时间，包括保罗他也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了。
0: 是不记得具体日期了，这毕竟这事情发生在2年前，那对于一个这个中年的女人，而且每天忙忙碌碌日理万机，也难免是记错日期。但是呢，控方我觉得你

0: 忽略了一件事情。7月15号那一天啊，不仅仅是一个大雨天，而且还是 A 国一年一度传统的节日——保护神节。请问，那天全国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那有谁能记错这么一个日期呢？
1: 真的吗？
2: 妈，这是我刚刚查到的，我发给你啊。

0: 你说说安妮呀，不应该呀，这险些咱们这是诉错了人。
1: 我其实也有怀疑过，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钱天心。
0: 行了，这次还好咱们发现了啊，也是个算个教训，咱们好好分析分析啊。
1: 不明白他为什么连死都不怕，都要替老爷顶罪呢。我明天就去提审钱天心。
0: 哎，你等会儿啊，这么一个铁了心的啊，连死都不怕的，你这肯定不行。你啊，我建议你从这个从犯入手啊，问问这个口供。走吧。哎呀，
1: 谢谢王主任啊。
0: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你们啊，佳佳，辛苦了。哎。 韩轩，明天可能有事情需要辛苦你一下，你帮我去找。韩轩，审完了。你明天辛苦，帮我去查一下钱天心犯罪团伙每一个人的资料，国内国外的都要。不，还是不都弄完了吗？太难了吧？发挥你的长项。
2: 我就不信他们没有在网络上留下个人信息。快点收拾东西回去睡吧，不早了。
3: 怎么了，姐？
1: 张小北他爸去世了。
3: 死我姐的人还没受到惩罚，怎么就不能停一停呢？怎么就能这么走了呢？爸，你也走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没有了。
1: 小北，你还有我们呢啊，小北。
2: 好了好了，还有我跟你安妮姐呢
3: 啊。

0: 姓名？
1: 胡德旺。
2: 曾用名？
1: 网名老胡，拼音老老胡胡。
2: 还有吗？
1: 没了。
2: 李全、老五、张强，这些人的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
1: 你说什么呀？
2: 他们根据你的照片指认你就是在 A 国的漏网之鱼，当时你叫什么来着？
1: 王德发。
3: 根据你们提供的名单，今天抓捕的人群里少了以下人员：王德发、李楠和李善的。
2: 现在是什么情况？
4: 这几个要准备回来，估计是听到风声跑了。这些人里面如果有假身份假护照，或者虽然是真身份证护照但属于他国的亚洲人，抓捕就难了。
2: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重要分子？
4: 没有，都是厨子、保洁、司机之类的。宛如同志收集到的证据中都有他们的照片，后期都可以随时去追捕，但目前抓到的人隐度问题也很棘手。

0: A 国这边要执行是司法程序，协助我们就得有嫌犯的准确身份信息。现在咱们办的这种电诈的案子，不抓到人，哪里知道网络背后的斗争？有份扣一环，结果是个死扣子。
1: 是，这些引渡问题确实挺复杂的，但是你们交给我们就行。根据我们两国之间司法协助备忘录精神，他们会帮助我们。
2: 当时你还真以为你成为了网之鱼了，一个人的运气不可能总是那么好。今天你不就还是坐在这儿了吗？我是猪油蒙了心，不该心存侥幸蒙混过关。钱长官小姐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坦白，我全坦白都行吧？那你就从前天兴犯罪团伙的经历开始讲起。哎，雪儿，要不然我们就听听他这几年的故事吧。不如你就从你到 A 国的第一天开始讲起，重复几遍都没关系，我们听着。您这不是整我吗？
3: 你既然想从轻处罚，又不想交代，想要隐瞒，我告诉你，如实供述，既要供述自己行为，也要供述你应当知道的同案犯行为，否则就不能认定有坦白情节。
2: 检察官，你到底想要问什么？
1: 从你在前天兴犯罪集团的经历，从头到尾，一点都别落下。
2: 我在组织里面就是个小喽啰。 在 A 国就是厨子，在 F 国就是个讲师，从厨子晋升为讲师，还挺励志。怪不得你从诈骗团伙出去了，还得再回来。
3: 那不是我的功劳，那就是上边人家安排的好，给的资料精准。
1: 精准？那我们就随便聊聊，你这个准确率到底是多少？
2: 你到讲师的级别，怎么着都得有百分之八十吧？差不多，
1: 差不多是指多不少还是指少不多？你看看我有这天赋吗？哼，
2: 您别取笑我了。我们公司分好几个部门，有的部门资料拿得好，它的成功的几率就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有的部门资料拿得不好，它就得广撒网，精准度就没有这么高了。
1: 你在前天兴犯罪团伙干了这么久。
2: 怎么说也是个老人了，有没有听过前天兴上线的情况？欣姐身边心腹这么多，再说了，她要是有心事，也不会跟我说了。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没有了，有我一定说，谁不想立功减刑啊？你有没有说实话？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娟儿，今天收工。 这个胡德旺说，前天星他掌握的个人信息数据分为精准的和普通的，而像郭景安他获得的个人信息一般都是一些没什么钱的普通民众，这对这些诈骗团伙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和价值。而前天星交代的 AI 语音诈骗筛选受骗人群，说白了就是在找猪，大海捞针似的测试接电话人他们受骗的可能性。再下一步就是养猪，而养猪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很多问题，更别提最后一部杀猪了。再加上这些年公检法系 系统成功劝返电诈人员，阻止受害人汇款的情况非常多，这也就说明他们这个杀猪盘的成功率并不会很高。但是刚才胡德旺说，他们的成功诈骗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五，这也就说明前天星他提供的个人信息精准程度绝对不像他交代那么简单，他肯定有所隐瞒。这个线索我们一定要抓住彻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些犯罪团伙。
4: 又要大干一场了。
1: 前天星诈骗团伙对被害人的锁定率高达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这要是没有一个精准的网络数据的话，是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的。这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精通网络的高智商罪犯，前天星他不符合这个条件，因此我怀疑前天星他只是一个二级管理者，在他背后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上级。根据这一点，你就认为真正的老 A
3: 另有其人？
1: 这些年，像钱天星这样的惯犯，很多直到开庭都是零口供。但是钱天星，他一开始就招认了，他自己就是老 A， 他想要保护背后这个人，目的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个精通网络的人，不一定是钱天星的上级，有可能是他的合伙人。 您的意思是说，他在保护他的同伙？
3: 不排除这种可能。

0: 像钱天心这种经历非常复杂的人，在他身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但是目前在证据链不够完整的情况下，钱天心究竟是？

0: 今天可是关键的一仗了，
1: 调整好你的呼吸，呼吸乱了，一切也就乱了。对方立时会抓住你的弱点，穷追猛打。

0: 我们这边有个事情要跟你说，不好意思啊，王主任，何队跟局长在开会，所以派我过来。哦，
1: 你们何队跟我打过招呼了啊？一家人谁来都一样。
2: 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全体坐下，现在开庭。
3: 被告人钱天心。

0: 杨威、胡德旺等人在 F 国建立犯罪组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网络电信虚构事实，并诈骗我国公民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钱天心、杨威使用殴打方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钱天心在 A 国伙同他人故意杀害我国公民，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当然，我太了解安妮了，她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打算彻彻底底地把钱天心送进监狱。
2: 被告人钱天心，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3: 我认罪、悔罪，所有的犯罪事实我全部都承认。我的确在 A 国和 F 国等多地组织犯罪团伙进行网络犯罪，
1: 这期间我还组织了故意伤人、非法拘禁，组织了偷越国境。不止这些，我还亲自策划了一起故意杀人案。
4: 安妮准备得那么充分，想从她那儿找到破绽入手已经太晚了。而钱天心呢，他为了保护你们，肯定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是一次没有悬念的庭审。
3: 对，张婉如就是我杀害的。我在 A 国萨尔瓦港找了一名当地的司机保罗。
2: 钱天心的辩护人对其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5: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的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对本案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刚才安妮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我已经听清楚了，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涉嫌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我认为其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罪名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
0: 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张小北出庭作证。
2: 同意。

0: 我叫张小北，我发财心切，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招聘宣传，被骗到爱富国工作，落入钱天心的诈骗团伙。钱天心把我们这些国内来的打工人圈禁在他的地盘里，天天让我们在网上伪装成美女进行诈骗，没日没夜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听话，稍有反抗，他便会指使他手下的打手对这人严刑拷打。
1: 轻则关狗笼，重则下水牢，什么恶犯皮鞭、铁棍，甚至砍断手指、挑断脚筋，所有狠毒的刑罚没有他使不出来的。我们过的是地狱一般的生活，被逼无奈，只能昧着良心帮钱天心骗中国同胞，和骗那些跟我们一样爱做梦的网民的钱。
2: 证人张小北。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证词。本人郑重承诺，上述陈述全部属实，如有虚假，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3: 证人陈述完毕，被告人钱天心，你还有什么需要提出质疑的吗？
4: 其他人的指证我无话可说，可是这个张小北。 他可跟我有私人恩怨，所以他在堂上的证词，全部对我都是诬陷。
0: 钱天心。

0: 罪行累累，还用得着诬陷吗？
1: 证人，注意控制情绪。
2: 张婉如，
0: 我今天就为我姐报仇！放开！
1: 法警，维持法庭秩序，将证人带出法庭。
0: 今天协同，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你给我等着！
3: 董事长，这样更好。接下来已经安排好了采访。
1: 被告人杨威，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4: 没有意见，认罪认罚。
1: 被告人胡德旺，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5: 我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没有意见，但是我想当庭向人民法院揭露一个重要的线索，争取抗大出。
2: 当时安妮怎么也想不到，甚至连钱天心他自己也想不到，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入手。我太了解安妮了，所以我知道怎么应对她。她是一个苛求完美的人，正是因为她这份对正义的苛求，会帮助我们打败她。
6: 胡德旺，你瞎说八道什么呢？我都已经认罪了，所有的安排都是听我的，我就是老板。在庭上你还敢胡说八道，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多说几年吗？啊！
1: 安静，现在单独讯问被告人胡德旺，待其他被告人退庭。

0: 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有无检举行为？
1: 没有，我之所以当庭提供线索，就是为了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
0: 把你要检举的情况叙述一遍。
1: 我在 A 国的时候，就听说 F 国有一个分支部的负责人是张老板，这个人从来都不露面。钱天心就是他的马仔，更是他的情妇。我从 A 国到 F 国的所有的船票，就是他负责的，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他所有的指示，都是通过钱天心来告诉我们，所以我认为他才是 F 国真正组织跟领导的幕后黑手。
0: 请被告人胡德旺进一步提供这个张老板的详细信息。
1: 我之前在审讯的时候就说过了，我是一个底层的人，就是一个小喽啰，根本没有办法企及到上层的事情。但是我听说所有的钱都是这个张老板拿走了。
2: 我也希望检察官能够顺藤摸瓜，钓到更大的鱼，抓到真正的幕后黑手。
3: 这点证据怎么查？叫我们上哪儿找这个张老板？
4: 哎，现在这个 F 国的案件呀，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呢，这个卷宗材料没有证据显示有涉及到老 A， 那各位辩护人应该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老 A 的存在。其次，这个资金流尚未理清， F 集团的这些犯罪赃款呢去向不明。我相信呢，这些呢律师在越过卷之后也都心知肚明了。所以啊，胡德旺并不是检举老 A， 一旦现场产生质疑和半点的犹豫，就会影响审判方的内心确信。
5: 审判长，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胡德旺。
0: 同意。
5: 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为什么没有供述上述事实？
1: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我没有想起来。
5: 好，被告人胡德旺，请你将你所知道关于张老板的所有细节从头到尾叙述一遍。
4: 不对呀，这不是明显给安妮设套了吗？
3: 设套？
4: 啊，哎呀，我们这安妮啊，对办案要求非常极致，对于每一个细节她都要查清楚。可是这幽灵辩护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就像幽灵一样，这世界上就没有啊。
6: 请再交。

0: 那你这是越往越查，越查不清楚。陈宇，你到底关于这件事情的从头到尾再叙述一遍。
1: 贺云，你们得赶紧想办法提醒安妮。哎呀，
2: 要不给他打电话吧？
1: 哎，这不行，庭审期间，咱们得要注意庭审纪律。你说这个公然扰乱庭审秩序，轻则被驱逐出法庭，重则会被司法拘留处理。
3: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4: 审判长，辩护人申请提问，被告人胡德旺。
5: 同意。
4: 胡德旺，我是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要向你提问，请你如实的回答。
5: 可以。
4: 第一，你是什么时候与我的当事人钱天心认识的？我从
5: A 国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
4: 我的当事人钱天心将涉案的所有的赃款资金占为己有。我不知道。在
5: A
4: 国的时候，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我的当事人参与了指使故意杀人行为？我不知道。提问完毕。
6: 待各被告人入庭。 请被告人钱天心发表辩护意见。从
7: A 国到 F 国，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本人安排的。故意杀死张婉如，也是我指使的。我不是从犯。请钱天心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 对其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可是，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的当事人将涉案的资金、赃款全部纳入了自己的口袋。我的当事人起的是次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此外，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 其涉嫌非法拘禁与故意伤害等罪名，仍然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当定罪。建议啊，以诈骗罪从犯，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适用于缓刑，罚金我们会多交。请被告人胡德旺发表辩护意见。
6: 我认罪认罚，且有立功表现，希望法庭从宽处罚。
8: 请被告人胡德旺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尊敬的审判长、审判人，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们对胡德旺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胡德旺系从犯，认罪认罚，且有立功表现，建议。
1: 判处缓刑并处罚金。下面由公诉人答辩。首先就钱天心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虽然目前赃款去向不明，但是通过刚才举证的各个被害人的陈述，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大量下游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同案犯供述，以及本案被告当中的各个客服供述，以及客服对各个被害人提供 聊天记录进行辨认的笔录等证据，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二，各个被告人的供述均证实，上述资金汇入本犯罪集团控制账户，并且由被告人钱天心统一划拨，最后不知去向。因此，钱天心在本案诈骗罪中有主要作用。三，现有证据证明钱天心在杀害张婉如案件当中。 有传递联络信息行为，系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综上所述，建议数罪并罚，判处钱天心死刑。其次，就胡德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胡德旺在法庭供述的材料自相矛盾。刚才在讯问阶段，胡德旺说他对张老板的描述是显示张老板这个人。 对比自己低几级的人员随意透露自己的信息，可是他对钱天心的描述则视为钱天心掌控整个犯罪集团，纪律严明，等级分明。

0: 因此可得知，张老板根本就不可能凌驾于钱天心之上，所以胡德旺在说谎。
1: 真的有更高级别的老板？
2: 钱天心，恐怕你还不知道吧。那天我给你送咖啡，我在门口明明听到了你跟一个中国客人说，我们集团包括东南亚各国还有 A 国 C 国的最高集团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老 A 的人，所以你们抓到老 A 就可以抓到幕后黑手。
3: 吴德旺，你血口喷人。法官大人，他完全就是捏造事实。
0: 林董事长，您今天为何会来旁听这起案件？
4: 我们汇泉是本市的一家民营高新企业，我们对互联网犯罪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我们也好从中啊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这也告诫了我们在今后研发新的产品中如何针对性地加强防火墙，加强防御意识。我们都是普通议员，我们对钱天心犯罪集团所犯下的罪行强烈谴责，我们坚决支持法院严肃公正的判决。
3: 那您对张小斐出庭指证钱天心作何评价呢？
4: 我们汇泉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已经多次被我们广大的网友诟病，我们这次来也是表明对这件事情的支持和关注。张小北能够出庭指证钱天心，那是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足以说明他这几年所受到的伤害，其背后的罪魁祸首都是钱天心。所以我们希望张小北尽快地从伤痛中走出，回到原本就属于他那阳光灿烂的生活。
3: 那汇泉会有什么具体针对于帮助张小北的举措呢？
4: 我们会尽快和他沟通，征得他的同意，当然也肯定会让他满意的。
5: 李董事长，有传闻说最近汇泉财政吃紧，请问是真的吗？
6: 各位媒体朋友，请你们不要信谣传谣。汇泉集团是一家负责任的高科技企业，有政府的大力扶持，也有资本市场的青睐和帮助，有全体员工的辛勤拼搏，它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请你们放心。我们还有事，接下来还有工作，谢谢大家。
5: 林董事长，
3: 再说两句吧。
5: 您说的是事实吗？林董事长，
7: 行了，胡德旺，你别抖腿了，抖得我心慌。
8: 我没有办法，我紧张，我控制不住自己。
0: 行啊，你胡德旺，你睁眼说瞎话。开庭前我问你，你是怎么说的？你不说你压根就没听过什么老 A 吗？
8: 我真就是刚刚想起来的。
0: 你现在还不老实，我看你压根不是想要减刑，你是想要加刑吧。
8: 检察官，你无凭无据，你不要随便给我安罪名，我可是有律师的。
0: 是赫赫有名的金大壮吗？你还有钱请得起他？
8: 钱也是我老婆跟他邻居还有朋友凑的。
0: 行，我暂且先信你，我会去查。我一直在想，你在法庭上弄这么一出，其实受益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钱天心，一个是你。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你如果想要为自己脱罪的话，你肯定早就招了，何必要卡着点闪亮登场呢？
8: 我说过多少遍了，我就是刚刚想起来的。金律师一直提醒我，交代重要信息才可以减刑，我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0: 金律师是出了名的难请，他没道理从外地过来专门为你辩护。金律师就算想要一招成名，他应该也挑钱天心，哪还轮得着你呢？
8: 合着我找个律师还有你们检察官管，这不是我本身的人身自由吗？
0: 是，这是你的自由，但你如果做了虚假供述，那我可就管得着了。
8: 检察官，你没有证据就不要给我盖棺定论，您是骗狗。

0: 幼贡还是子贡啊？
1: 这词儿还背得挺溜，早有准备啊。其实你说不说都没关系，我来给你普个法，定罪证据比口供重要。金律师帮的是钱天心，对你没有一点好处。当然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功过相抵，如果是假的就会加刑，你自己看着办。
0: 好，我交代。老 A 本来我不想提的，因为我不想节外生枝，是金律师让我说的。他说只要我照做，就给我家里一笔钱，足够让他们挨到我出狱。
1: 这么说你真的听钱天心说过老 A？
0: 是，听得清清楚楚。
1: 那你还知道关于老 A 其他的事吗？
0: 我就是个无名小卒，重要的事他钱天心不会跟我说的。
2: 诸位，汇波现在的占有量只需要再努把力，一举拿下业内垄断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各种资本的青睐。因为这些老总们他们就喜欢投第一做第一。肖某人，你看看你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3: 董事长，我想说的话您未必爱听，不过为了公司好，我必须得给您说实话，说真话。我们公司之前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扩张，不但在拓客和争抢用户上花了不少钱，在宣发上也砸了不少。为了树立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哎，我们去高薪聘请那些知名主播，还自己培养了一批新人主播。
4: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你一定要保全自己，保全老 A， 一切
5: 都听老 A 的吧。
6: 这么说你是已经铁了心了？就算把自己弄进去你也要保全他？
4: 我们得认清现实，火中取栗，虎口拔牙，有的时候机会和风险都是对等的。
6: 收手吧，咱们已经攒了这辈子足够花的钱了。
5: 我早就已经没有办法抽身了，咱们都得认清现实。
6: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吧，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他之间只能保全一个，

0: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吧。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他之间只能保全一个，
1: 你会选择谁？
2: 老 A。
3: 我们拿自己的钱、自己的流量去捧他们，为了能够做出一个安全高效的系统，我们是不断的升级改造、在研发，这全都是要花钱的地方。当然，我们的汇波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头部，但是我还是担心，再这么下去的话，如果没有做到完全垄断，我怕公司会被拖垮呀。
4: 赵继开，
5: 我觉得董事长说的是对的。那个，既然我们已经调整了我们的战略重心，发展直播业务，那我们就应该朝着一个方向继续努力。就像董事长说的那样，只要我们力争做到了第一，那些融资就不在话下了。
6: 为此我们游戏事业部可以无条件的支持肖总。
7: 我尹慧泉能有今天，靠的就是两条腿的定律。企业要想做大做强，靠的是两点：一要靠抢占先机，二要靠独家信息。现在网络的发展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那么我们只能是弯道超车，抢先一步。所以我认为权力少。老罗，你认为呢？
8: 董事长，论商业机制、商业模式、商业价值，在座的各位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就从宣传和公关的角度说一下。刚才肖总也提到了，宣传的花销大了，确实，我们应该在资金的分配上更加的合理，把钱用在刀刃上，争取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我也没想好，可能还需要大家一起来探讨。

0: 兄们，你是直播专家，说说你的想法。
1: 董事长，我的建议呢是将游戏和直播融在一起，增加游戏主播。这一方面呢可以宣传我们的新款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也增加一个新的门类。
2: 至少反正都是在为自己内部服务，在一个盘子里，宣传哪一头，另外一头也能获利。另外呢，
1: 我提议通过钱天心的案子，我得到了一些启发，可以聘请张小北作为我们公司的游戏主播，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代言人的规格大肆宣传一番，价格不会太贵，可以借他热度，而且还是媒体们感兴趣的话题，为我们公司再造一波好的口碑和知名度，更加有利我们去融资。
0: 嗯，说得挺好，就按你的意思吧。老罗啊，这件事情啊就你负责吧，好吧，因为毕竟你曾经是张婉如的老师，那么相对我们而言，张小北会更加的信任你，你说呢？
3: 嗯，我知道了。

0: 你不是说下一楼吗？啊，对不起。
1: 出什么急事儿？非得把我约出来？找安全吗？你没出事啊？很多点都被警察断了。不过你放心，他不会拱着我们俩。
2: 我知道，说吧，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
1: 继续，不要停。
2: 把水搞得越混越好。
3: 行，我明白。

0: 三大检察官亲自来接我，稀罕啊！哎呀，你这话说的，赵继凯呢？没跟你一起出来，舍得把你让给我了。我俩又不是连体婴，还能24小时待在一起啊？再说了，什么事儿他不得为你让路？
1: 确实，他确实得为我让路。
0: 你们看看咱俩什么关系？小娇呢？叫上了吗？
2: 早在饭店候着了，蹭饭这种事儿还能少得了他？
0: 这个药，这什么呀？寄针啊？哎呀，我果然直肠子，我得上厕所。啊？哎，你这在吃多会儿啊？
1: 受不了了。
0: 哎，怡棠，我问你件事儿啊，你认不认识那个金律师，就是之前沈前天星的时候给胡德旺做辩护人的那位？
1: 我认识啊。
0: 你真认识他啊？
1: 嗯，他那么有名，谁不认识啊？啊。 只不过人家不认识我罢了，我还以为你们相互之间很熟悉呢。没有，我是搞民商的，人家是专业干刑事的，我又不当律师那么久了，但毕竟人家资历在那儿，想不认识多难。怎么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嗯，其实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是想打听一点情况。

0: 算了，没事，不聊工作了。哎，你吃点这个，应该已经熟了。好，小心烫啊。嗯。
1: 霍德旺先生，你好，我是你爱人为你委托的律师，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关于你案子的问题吧。

0: 我们汇泉是本市的互联网企业，对互联网犯罪我们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我们也好从中啊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这也告诫了我们在今后研发新的产品中如何针对性地加强防火墙，加强防御意识。我们都是普通一员，我们对钱天心、
1: 小北
0: 所
1: 犯下的罪
0: 行强烈谴责，我们坚决支持法院严肃公正的判决。
2: 安全，你怎么来了？
3: 那您对张小北出庭指证铁定是这样的？
1: 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啊？
2: 快进。坐坐坐。
0: 我们这次来也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支持。
1: 还行，我还以为你一个人会把家里弄得特别乱，这我还能接受。其实那天看你在庭前那么激动，本来夏庭我就应该赶紧过来找你，但是因为出国落下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好点了吗？
2: 我没事儿。我知道你们这工作不管在哪儿，天天都得加班，我挺好的。
1: 那就好。来，这个你拿着。我要是给你钱，你肯定不会收；我要是给你买点什么水果、营养品，就算放烂了你也不会吃。这个是你们楼下超市的储值卡，你拿着去买点用的、喝的、吃的。来，
2: 我怎么能要点东西啊？
1: 不把我当姐姐了是吧？
2: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那要是你姐姐给你呢，你要吗？你肯定两手一摊你就要了。虽然我不能代替你姐姐，但我也想替她关心关心你。拿着吧，两个姐姐的心意。
2: 谢谢姐。
1: 然后你想做点什么呀？
2: 我还没想好，但是肯定不会像之前那样不懂事儿了，总让爸和姐失望。
1: 还真是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其实不管你之后要做什么也不着急，慢慢想，有任何问题你都来找我，我跟何路远你就不用进来了。但你千万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有什么事儿你要相信法律能给你解决啊。
2: 法警已经批评教委过了，不干了。
1: 那个罗小婷你还记得吗？
2: 啊，
1: 小婷这姑娘是个好姑娘，而且三观也特别的正，我觉得你们可以交交朋友，也别整天把自己闷在这个屋子里，多出去转一转。
2: 嗯，我知道罗小婷其实是个挺好的姑娘，要不然我也不会在之前直播自杀的时候找她帮忙。但是现在我确实不想再跟之前那些事掺和在一块儿了，他们一来找我我就特别烦。
1: 我其实能看得出来，小婷她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来找你，她呢是我老师的女儿，我觉得你以后啊多跟她这样的女孩交交朋友，我也会放心。
2: 明白了姐。
1: 那行，那我来收拾一下。
2: 哎呀，不用了。
1: 哎呀，没事儿，我本来还想给你做做饭的，但是我约了朋友。

0: 我就简单的给你收拾一下就走。
1: 我也可以啊，没事。
0: 之后啊，到我们家去吃饭，叔叔阿姨正好也想有一个可以陪着他们说说话的人。你自己刚吃了没有？
1: 吃了，吃了。哇！
2: 所以啊，有些人在问，秋秋，你当过记者，也当过编辑，去过那么多地方，觉得我们江城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别人都绷着一个脸，一点笑容都没有，一点都不友好。好了，今天就先到这儿了，等我回到家再跟大家聊。下播了。直播间的有些喷子啊，我真的是服了你们了，人云亦云，一点都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承认别人优秀有这么难吗？我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管得着吗？下了。这些网络喷子真的是气死我，没有见识的东西，什么玩意儿。
3: 你好啊。
4: 别动，老实点，
3: 老实点，别担心，我就是想找你聊聊。
0: 你谁呀？你跑我车里干嘛？你到底知道我是谁？
3: 严秋秋，网络红人，250万粉丝，内容风格尖刻泼辣，
5: 自称是头铁，不怕死，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我觉得你啊还挺有能耐的，我昨天把你的视频全部看了一遍，你敢扒明星大腕的黑料，骂过大型集团的老板，不得不说你的头是真铁，所以我才来找你啊。
6: 小婷，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张小北，现在我们集团有个机会，我觉得很适合他，就自作主张去见了他。你跟他年龄相仿，好沟通，你去跟他说说，千万别错失了机会。
7: 爸，您去贿选我都不是很同意，我怎么可能劝他也去呢？
6: 你放心，就是爸爸自己出问题，也绝不会让他受到伤害。哎，我慢慢跟你说啊，其实这个事啊是个好事。
3: 爸，姐，昨天安妮姐来看我了，
8: 她给我带了东西，我现在挺好的，你们放心吧。
7: Hello。
3: 哎，你也太随便了吧。
7: 现在可是你拉着我一个姑娘，谁随便？
3: 行，有事说。
7: 张小北，好歹你之前闹自杀的时候还给我发私信，还让我帮你，还说那么信任我，现在利用完了翻脸无情啊。
3: 行，你说吧，怎么谢你都行，就别再跟我提跟什么汇权合作这事儿啊。
7: 张小北，你说我们算朋友吗？
3: 也算吧，这重要吗？
7: 挺重要的，如果我在你眼里连朋友都不是，那我真不知道我在这忙活什么呢。如果你拿我当朋友，我就一定会努力把你变得更好。
3: 主要吧是安妮姐说你跟别人不一样。
7: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大家都很关心你。
3: 这我知道。
7: 其实我觉得你想太多了，我跟慧泉毫无关系，甚至一度在我自己的作品里我还针对慧泉。你也知道我爸一直在慧泉当那个公关顾问，我俩没少因为这事吵架。
3: 那我就不明白了，那你干嘛还死乞白赖非要让我去跟慧泉合作呢？我招谁惹谁了？我之前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我不想再掺和这些事了，怎么就不行呢？
7: 没人说不行，只是我们都觉得。你就把这个我们当成我和安妮姐吧，我们只是希望你能重新开始你的生活。你有你的天赋，有你的优势，你脑子快，口才好，打游戏又是一把好手，那你凭着自己的努力去换取回报，赢得尊重，这不是

0: 你不相信我，你还不信安妮姐吗？就连公安局和检察院都没有说慧泉真的有问题，那我们为什么非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生活呢？
1: 之前确实是我自己太冒失了，我把小虎的事全都赖到慧泉身上，我就认定是这游戏害死了他。但是尹慧泉后来的采访我看了，包括那天带着一帮高管去旁听前田新庭审的时候，他们对我都挺好的，也都当面道歉了，又是成立基金，又是加大力度改善的，而且他们还主动把小虎的游戏账号交给詹阿姨了，我真的觉得做得不错了。
0: 其实你能这么说，证明你挺爷们儿的。
2: 哎呀，这有什么呀？其实我最近吧，我想挺多的，是谁错就是谁错，躲不开。你看小虎这事儿，其实就是怪我，我得面对。你看你连这个事儿都敢面对了，现在面对慧泉你就更不应该害怕了，对吧？ 说白了，他们汇波公司就是想找一些游戏经验丰富的主播进行合作，这方面你是人才啊。我呢，一次次跟你说这么多，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你今后能踏踏实实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过日子。至于是跟慧泉合作也好，还是跟什么别的企业合作也好，都无所谓，干得好咱就干，干不好就走，我都支持你。
0: 但是吧，你看我虽然打游戏，但是我哪懂什么直播呀？这游戏主播我更是没经验，我怕我干不好。这有什么难的？就跟你当初做主播直播跳河一个道理啊。开玩笑的，我们都很看好你，我还有安妮姐。其实啊，我之前说只相信安妮姐。
3: 但是我一直挺相信你的，那就好。嗯，谢谢，都堆满了。哦，对了，你胳膊上的伤怎么样了？后来一直没机会问。
4: 早就好了，已经拆线了，要不然我看来吃火锅。
3: 是。
4: 阿林，正好我这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我们公司呢，想跟张小北合作，想让他成为我们公司的游戏主播，就是在网上直播体验，顺便帮我们推广一下新开发的几款游戏。我是这么想的，张小北最近不是一直闲着的吗？若是希望他往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那么从事电子竞技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 这可是未来的风口，很受年轻人喜欢和推崇的。当然，目前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对游戏有偏见，一说到游戏啊就摇头，总感觉电子游戏会让年轻人啊玩物丧志、误入歧途什么的。可这事情啊都是有双面性的，你觉着呢？我觉得挺好的。
5: 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真觉得挺好的。你看，像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承认让电子竞技成为体育竞技，而且参加比赛的话还能为国争光。其实只要这个游戏它是健康的，善于利用的话，还能够锻炼玩家的意志力，达到身心平衡发展。而且现在有些游戏啊，它还有一些团战的设置，也能够让玩家体会到团队合作的精神。像张小北现在的状态。
4: 我觉得你们这个行为，确实可能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分析得很到位，佩服啊！在这方面还这么精通呢。
5: 你别取笑我啊，我们这都是被逼的。
4: 哈，你看像现在社会发展，包括一些案件的分析，逼得我们必须得去多学习，多去了解。
3: 原本啊，我还担心呢，怕你啊提慧泉色变，一说游戏啊就反感。

0: 你这绝对对我有误解。我呢，对会拳和会拳游戏没有任何的成见。相反的，我觉得只要这个游戏它是有正向价值观的，它不会有一些伤害用户的设置和行为，我绝对是鼓励和支持的。简单的来说，张小北他做的选择我百分百支持。
1: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放心吧。
0: 你别告诉张小北我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他想让我知道的话，他会主动告诉我。
1: 明白了。

0: 你放心，孩子没事儿，我已给他开了保胎的药了。你要安心调养，别再情绪激动，要不然孩子可真危险了哈。好，没事就好。老婆，我在呢，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啊。滚！啊！滚！我叫你滚，你别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想看见你，你快点滚呐！
1: 我说什么来着？情绪不能激动。 家属，你先出去，等孕妇平静了再说。
2: 好，老婆，我去给你买个馄饨吃啊。

0: 我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你别冲动，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我得把这个孩子打掉。你都快6个月了，这种情况下动手术，对你来说也是很危险的。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6个月的引产手术还是太冒险了。就算你本人同意，没有家人亲属的陪同，我们医院也是不能给你做的。 再好好想想吧，考虑清楚了，告诉我。

0: 汤吧。
1: 陆老师，
2: 啊，
1: 张小北的事情啊，你处理得不错。合同给他了吗？
2: 啊，董事长，合同已经给他了，咱们法务部门也都审核过了。这次啊，咱们是为了表现我们的诚意，所以是先盖完章以后再给了他。现在就等着他签字回复了。
1: 你的这种做事的态度啊，真是让我特别的放心。不像咱公司有些人呢，整天呢糊里糊涂的，出差融资也不及时的向公司汇报。这方面你得盯紧点儿，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呀。

0: 知道了，您放心。啊，另外，我把准备上市的游戏的内容给了张小北了。
1: 哦，
0: 这几天他正在家里研究。

0: 直播时间，哎，就是专题节目也行啊。
1: 啊，
0: 这样只要能够帮助解决当地的税收，这对政府有益，对我们民营企业也是有益啊。
1: 啊，
0: 至于和政府如何衔接，这就是看你的运筹帷幄了。
1: 啊。
2: 你好，我想问一下汪小娇是在哪个病房？
3: 哦，在3号病房。
2: 谢谢。
4: 哎，你是汪小娇家属吧？
2: 哦，
4: 正找你签字呢。
2: 不是，我是他朋友，签什么字？
3: 朋友不能签，家属才能签。然后他已经确定要做引产手术了，你赶紧叫他家人把这个相关证明也给补上。
2: 他要做引产手术？
3: 嗯。
2: 行，谢谢啊。
5: 安妮，我在医院呢。
3: 我到了，你等等我。
5: 啊？安妮，
2: 你又开始了是吧？啊？你过来。你怎么又开始赌博了？
3: 不是，永刚，你怎么回事啊？小娇她都信任你了，你都说你不会再赌了，我们也信任你了，你这样反反复复，对得起我们的信任吗？
5: 我最近压力太大了。
3: 行了，你别跟我辩解。赌博的人他理由永远都有成千上万条，不赌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惜自己。你要是爱惜自己，珍惜你所拥有的，你还会陷入这样的困局当中吗？你非要等到失去一切才后悔啊？我从事的这份工作，我接触过太多进行网络电信诈骗的人，他们永远都会利用人性的弱点，把他们所有的利用价值榨干。永刚，这话我跟你说了不下10回了吧？凡事总得有个度吧？你要怎么才能戒掉啊？你问问你自己，你有多久没关心过小娇了？你知不知道她要把孩子都要打掉了？
5: 你说什么？他说的？小娇。
6: 晚一点，我跟他聊聊。行了，别气了啊。
7: 我去，北哥，这游戏干的呀！
8: 确实挺好玩的，还有很多互动选项呢。
7: 哎，北哥
8: 啊，
7: 怎么还充值啊？算了吧。
8: 哎呀，我不会像之前那样犯错误了。会选统一给报销，我这打到后期了，越到后期越难打。哦，这新上的游戏啊，多了挺多保护措施的。
7: 哦，北哥，你多长时间打完？我有点那个，
8: 我饿了。饿了，你先去找点吃的吧。我这还得一会儿。
7: 哎呦！走吧，一块去吧，游戏而已嘛。
8: 哎呀，我这是我的工作，我过多少得直播了，我得负责呀，我自己得先打熟练。你到时候我直播跟用户说不清楚，人家看什么呀，对吧？
7: 行，那我给你整点。
8: 行，去吧。哎，我还上呀，走。
9: 开了吧，你打我一顿。
10: 我又不是你爹，没有权利和义务教你怎么做人。赌博也好，吸毒也罢，全都是你的个人行为。你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至于工作，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只要你不违反公司的规定，我可舍不得开你。永刚啊，我只是觉得可惜，你有那么好的家庭，有爱你的人，你应该去珍惜。
9: 但是肖总，

0: 我真的没脸在公司待下去了。
1: 一次又一次，你们帮了我一次又一次，肖总，你都为了我在公司所有员工面前撒谎，我真没脸待下去。
2: 小肖那儿呢，我和安妮会帮你去劝，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了。嗯，
1: 对不起你，肖总，对不起安妮，对不起小娇，对不起我孩子，现在小娇怀着孕6个月了，她现在要把孩子打了。
0: 肖总，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2: 你说，
0: 既然你不开除我，那能不能今后我赚的每一分钱你都别打给我，你直接打给小娇，你把我身份证银行卡你全都拿走，我真怕我再鬼迷心窍，我不想再这样了。
3: 看清楚了啊，张婉如这个人就是目标，说起来还有点犯忌讳，他算是我的一个校友，不过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4: 人都死了还不放过？
5: 这出钱老板心也太黑了，不会是被他处理过？
3: 哪来那么多问题啊，规矩懂不懂？不该问的别问。
5: 是是是，
3: 宛如还有一个弟弟叫张小北，最近很火的啊，这就不能怪我们黑他了，天赐奇变给他留下这么一个祸害弟弟，这几个月以来上窜下跳吸够了眼球，正好我们就拿这一点做文章。
6: 怎么做文章啊？
3: 如果你想网暴一个人，那这个人又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黑的点，怎么办？要么就说他的人品，要么就查查他背后的那些事儿，因为这两点网友们都不清楚，也无从考证，还不是全凭我们一张嘴。如果这两点都实在不行，那就去查查他的家人，扒一扒他的家人们有没有什么做过不对的事情，就算只是他的家人行为不端，也可以成为我们网暴他本人的理由。就比如说这个张婉如，他有这么一个有争议的弟弟，还不就是我们下手的好目标。
7: 行了，赶紧回家吧，窝一宿太难受了。你的心思啊，哥都懂。
8: 没事，北哥，你小意思。
7: 大兰，嗯，要么你跟我一起练得了，咱俩一边干游戏直播，一边干代练，受一次累赚两份钱。
8: 北哥，嗯，谁呀？大清早一直给你发消息，不能是那个女的吧？
7: 不能是他吧？你帮我看看，我腾不出手。
8: 罗小婷，都是问你在哪儿，怎么不回信息的？
7: 你回头在网吧练游戏呢，没时间看。
8: 北哥。你干嘛了？
7: 怎么了？
8: 全是找你借网贷的。
7: 不是啊，这是我回来之后张小北真实身份证新办的银行卡，怎么可能啊？

0: 我刚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我就来附近网吧碰碰运气。
1: 找我有事儿？
0: 对啊，正马上快开播了嘛，我想帮你导流，给你商量一下方案。
1: 刚好跟你说一样，我不干了。不干？什么意思啊？就是字面意思啊。
0: 会权游戏我不可能再玩了，挥拨游戏主播我也不干了，什么代言合作通通拜拜。
2: 赵小北，说不干就不干了，这又不是过家家，你太不负责任了吧？
1: 我不负，算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0: 哎，不行，你今天必须说清楚，我们大家好心好意帮你，给你找正经事儿做，让你发挥特长，你不能这样啊，
1: 罗小婷。
0: 我知道你当初劝我你也是好心，但是你对汇泉干的那些坏事你根本都不清楚，要不然当初你也不会那么挺我。你拿我当朋友，听我一句劝，让你爸早点超生，汇泉没那么干净，我当初就没算冤枉他。不是，这就玩了几天游戏，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你是觉得汇泉游戏有问题？安妮姐，行，我马上到，检查院见。
3: 王总好，各位领导好，我代表汇泉集团，先敬大家三杯酒。第一杯，感谢大家的光临，同时也请大家相信，我们汇波在公益直播带货上一定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卷。 我先干为敬。来来来来，好。第二杯酒是歉意酒，我们汇波的肖总本来应该是来的，但是汇波现在改版，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让我代替他敬各位领导一杯，表示歉意。啊，王总，
4: 没事没事，
3: 来来来，好。哎。
5: 罗总，您先接电话，我看电话响了好久了。啊，
6: 没事没事。啊，老罗啊，先接电话吧，万一有什么急事儿。啊，
5: 行行行，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先接个电话，这样待会儿我回来啊，自罚三杯啊，你们先吃先吃啊。
3: 来来来，哎呀，第三杯我替罗老师敬大家。
6: 好。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汇泉游戏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突然就说不干了。

0: 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呀？霍轩游戏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突然就说不干了。
1: 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不是已经答应在汇泉开直播了吗？
0: 好好的，好好的，为什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他还说现在就要去检察院找安妮姐。
2: 哎，罗老师。
1: 一堂，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咱们汇泉的游戏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2: 怎么了？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是有人跟您说什么了吗？哎，
1: 还不是那个张小北，也不知道他跟小婷说了什么。这不，小婷一直给我打电话，弄得我也一头雾水啊。
2: 嗨，张小北他就是个愣头青，他说什么您管他呢。而且小婷这个孩子太单纯了，听风就是雨的。我劝您啊，别让他们俩走得太近，对小婷没好处。
1: 是啊，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听小婷的口气不像是无事生非。如果汇泉的游戏真有问题。
2: 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
1: 张小北好像也没告诉小婷。
2: 那这就更不可信了，这不就是捕风捉影吗？
1: 可小婷说张小北已经去找安妮了。
2: 张小北亲口说的？
1: 应该是吧，要不小婷不会一直给我打电话。
2: 行，我知道了。这样罗老师，这事儿呢先别跟别人说，包括董事长那边。你也知道现在整个公司都人心惶惶的。
1: 明白，不要动摇军心。行，那我先进去了。
2: 好。

0: 罗老师跟我说的，应该是张小北跟罗小婷说了些什么，然后小婷又找到了罗老师。
1: 现在连罗老师都开始过问这件事情了。
2: 行，我知道了，这些你不用管了，我来处理。喂。

0: 亲人们，欢迎收看由我为您带来的秋秋说史。熟悉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秋秋向来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怕得罪什么人，特别不怕得罪我们江城的一些所谓大红人。没错，我今天又要来得罪人了。知道我将得罪的是谁吗？
1: 知道的家人们把名字打在公屏上啊。刚刚弹幕里有小伙伴问我敢不敢得罪安妮，这位大户人我早晚是要得罪一下的。不过呢，虽然我们安妮检察官最近是风风火火，风头一时无双，只是呢，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说她的事。我今天想聊聊的是一对沽名钓誉的姐弟。我说的就是我们安检察官的一位法律系校友，是公安局的所谓英雄警花张婉如。哦，我说他们沽名钓誉，有些小伙伴不高兴了，说人家是英雄啊，啊，是烈士啊。你们别着急，让我一件一件的说给你们听。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张婉如的亲弟弟，那位有大大名气的张小北。张小北前不久直播跳河自杀，赚足了点击率。

0: 等着，老板，有刀吗？刀没有。
1: 哎，主任，我们下班了。哎，干嘛去？啊，小北说他有事找我。啊，那个郭姐刚才紧急通知说一会儿开个碰头会啊。这小北找你，这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还不知道呢，他在马路对面等我呢。
1: 哦，那行，那个半个小时的点儿啊，赶紧回来，这会你得参加。
0: 好，我快去快回啊，王主任。

0: 是不是有一个小伙子拿着跟我一样的饮料在这儿等人啊？确实有这么一个人，高高大大的，跟你买了同款的饮料，在那儿坐了一阵子，接了个电话，奇奇怪怪的就走了，
1: 说了在这儿等我们，怎么就走了呢？哦，谢谢阿姨啊，
0: 好，慢走。
1: 喂，下班了吗？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要开，怎么了？
2: 你晚上有时间没啊？
1: 来找我啊！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了，想你了。啊，我一会儿开完会先去找一下小北，然后我再来找你吧。
2: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他跟我说他有事要跟我讲，
2: 让我在这个检察院门口等他。我一下来人都不见了，我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关机。
1: 你呀、啊，怎么跟个老妈子似的？
0: 她的个性你又不是不了解。
1: 桀骜不驯的，也许心血来潮想一出是一出呢。
2: 那也不至于电话关机呀、啊。
1: 不是，你怎么一惊一乍的？他那么大个人能出什么事儿啊？
0: 别胡思乱想了，你现在赶紧开会。
1: 开完会之后晚上见。
2: 行。行行行，一会儿见啊。哎。

0: 你谁知道我姐的事儿？换个地方再说。加强网络监督执法，共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积极落实六号检查建议。针对近期我院直接办理，还有其他各地区上报办理的信息网络犯罪的案件。 我呢，让何宇做了一个针对性的这个策略研析报告，啊，我们统一意见以后呢，就要转给工信部门、公安部门等协同部门做出协查建议。何宇，那您给大家做一下简单介绍。这个现在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个。
1: 目前比较高发的呀是也是隐瞒，其次呢就是帮信。根据最近的这个案件特点呀，我们不难发现，已经呈现了这个三化两头一隐的趋势。这三化呢就是年轻化、组织化、链条化。两头呢就是境内招募马前卒，实施这个强奸犯罪；境外呢作为老巢啊，这个引导资金回流。 这一隐呢，就是犯罪这个团伙的首脑啊，大多都隐藏在幕后。那目前查处了很多所谓的这些首脑啊，其实都是些白手套啊、代理人。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坚决铲除网络犯罪的滋生土壤，那持续提升网络犯罪的防范能力。所以我建议呢，这个预防宣传咱不能停。 因为呢，近期受理的一些这个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当中啊，有一大部分都是这种懵懂的、刚步入社会的找工作的年轻人，啊，这当中呢，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工程师，他们熟练的掌握一些网络的这种开发和规避的技术，这群人呢，又特别容易的上当受骗、受到蛊惑、被利用，从而走向犯罪的道路。
2: 监督执法，尤其是黑灰产业链和关联犯罪，在我们之前办理的案件当中，我们都有和法院、公安、网信、工信等部门沟通协作。我觉得咱们作为检察官，可以提前的去介入，并且可以一起去监督，这样可以在几个部门之间也都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和价值。但是我们对于案情的研判、案件的定性、嫌疑人的量刑建议以及正确采纳等方面尤其可以发力。所以今后我希望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加强和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努一办标准。
0: 嗯，
2: 比如之前我和公安局的核对，一起参与双段行动，就是精准打击关键环节。我觉得还是要从源头上去治理这个犯罪，遏制犯罪的发生。像郭景安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再以罪养罪。但是我们像去处理张小北、施小虎的案件时，在各大院校当中，我们都发现有很多像杨宝一样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只是一时迷了眼，而我

0: 记。
1: 行，哎，
2: 郭姐啊，这个六号检查建议落实验修报告，我会后立刻召开各部门会议，落实传达到位。具体的实施方案的话，最迟明天我报给你。
1: 好，相关部门对接要抓紧啊。专案组刚开完会，根据全年的表现，决定推荐你们两个人代表咱们院去参加全省的公诉人对抗赛。啊，你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一定要把这个全省十佳给我拿回来。
3: 好的，郭姐。
1: 行，准备去吧。
4: 这人也太恶心了，这人真是可恶啊！
5: 你怎么也开始讲这样的话了呀？无论怎么样，他们都应该诉诸法律处理。
6: 我告诉你们俩啊，一会儿安妮姐回来了，谁都不能跟她说这个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特别生气。而且，她在……
7: 韩轩，上次那个阅卷的……行了，您别绷着了，我又不是没手机，没看过网上的新闻。放心吧，我不会跟那些只会在网上散播负面消息的害虫置气的。如果他们超越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法律会跟他们说话。
4: 但是他十分钟之前发布的新视频，你
7: 什么新视频啊？
4: 我说不出口，安妮姐，要不你自己看看吧。
8: 什么叫做有其地必有其解，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自己想想，他当年说是去国外执行任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就是去国外镀一层金，为回国提拔做铺垫的。要没点关系的话，谁能有这机会？当年那个新闻一出，下面一片留言都在说什么辛苦了辛苦了。哎呀，留言的这些小年轻们，你们天天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菜的心，你一个月工资3000块钱，为人家考虑这儿考虑那儿，我告诉你，人家在国外度着假，拿着两份工资，国内国外两头吃。我们普通老百姓走在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你不长眼，活该。人家走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英雄，好样的，授予烈士称号，葬在烈士陵园。
6: 姐，
8: 真棒！
6: 你先别生气啊。
7: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当时张宛如烈士他的死因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一直说的都是因公殉职，这个边秋秋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过程的呢？
6: 还真是啊，我原本以为是网红为了博眼球这烟雾弹啊。
4: 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7: 哎，那条视频的发送时间是什么时候？
6: 你找张小北的时候啊。
7: 坏了，这要是让张小北看到这条视频可不得了。
6: 不是姐，你先别着急，边秋秋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侵害烈士英雄名誉荣誉罪，法律不可能放过他的。
7: 你说的这些张小北他不知道呀。哎，何路源，你马上去找小北，晚了就来不及了。
6: 姐，这什么情况啊？也不在家，打电话也不接。
7: 这最近发生一连串事情，更何况还是事关他姐姐的，估计是触碰到他底线了。边秋秋作为学过法律的人，知法犯法，他必须得为这个歪曲事实的行为来买单。不只是婉柔师姐，任何人民英雄烈士都不允许有任何诋毁和诽谤。但我就好奇啊，他发的这个事情的案件来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9: 我们这儿排查过了，没有人泄密，也没有人跟边秋秋有任何交集。我估计他知道这些信息应该是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他上网看过当时的新闻，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他认识老 A 这个案子里头我们还没有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7: 是小北，小北发来的信息。
6: 哎，这不接我电话，给你发信息。
7: 电话是什么？
9: 关机啊。

0: 核对。
1: 谢谢你没进去啊，要不然奶奶看着你病情就得加重。
2: 老人怎么着？
1: 到这季节了，就得去医院调理调理。
2: 我就是怕我一进去，老人也得问你是不是又干什么不靠谱的事儿呢。
1: 谢谢何队，您找我是？
2: 小伟说他要出去散散心，把手机都关了。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听到吗？
1: 行。
0: 玩去。
3: 你先回家吧，别管了，回头再说。好了，
1: 这我哪能知道啊？北哥去哪儿，不也得先跟您汇报吗？他更信任您，还有那个安妮检察官。
2: 没说实话吧？
1: 我哪敢啊？这
2: 我进去找奶。
1: 别！我真不知道。因为别的事儿，我还得帮奶奶收拾东西。那我就先
3: 去吧。
2: 等一下，过来。

我不能收，何队，拿着，赶快去吧，谢谢何队。

0: 秋秋是吧？
1: 你们是我粉丝？
0: 边秋秋，
2: 现在依法传唤你到案接受调查。
1: 凭什么传唤我？
0: 没看见罪名吗？你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张婉如同志的事儿知道吧？简单的说，你的行为太恶劣了。真正的兵不血刃并不需要武器，一双手一张嘴完全可以杀人了。我告诉你，互联网绝非法外之地，你要为你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带走。
1: 哎哎，你干什么？你放开我。谁呀？
3: 安妮姐，是我。
1: 你快快快进来，快进来！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样了？
3: 姐，我……
1: 哎，你进去进去，先进去说。走走走，你怎么全身都湿了？你坐坐坐，我去给你拿条毛巾啊。来，你赶紧坐着坐着，擦一擦。怎么回事啊？你这怎么搞的呀？这几天都去哪儿了？
3: 我被几个蒙面人给绑架了。当时我找你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一个国外陌生号码的电话，跟我说知道我姐去世的真正内幕，但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让我去一个他们指定的地方碰面。结果我讲，
1: 结果就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被人给打了。这全身都湿成这样，又做回老本行，从河里游回来的吧？
3: 你看，要我说你们是专业的，我说两句你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1: 哎呦，吓死人了！你这人没事就行，你知不知道你把我们吓个半死啊？这都第几回了？我给你倒点水。哎，不是，你手机去哪儿了呀？

0: 怎么不报警呢？你或者第一时间联系我也行啊。
1: 我当时没敢报警，我想着先跟你说，咱们从长计议嘛。
0: 先喝口水，我给何乐院打个电话啊。行，我知道了，他正在过来的路上，他让我们不要挂，你跟他说一下事情。
1: 哎，哥，事情是这样的。

0: 在里边坐着呢。你说你才消停几天，你就……
1: 哥，
2: 没事吧？
1: 没事。你知道你阿妮姐多担心你吗？
2: 错了，
1: 你还能跑出来还行，还对得起你这公安家属的身份。你说说吧，那三个人什么特征？高矮胖瘦。
2: 那三个人。
3: 那你上车前你有没有看清楚是什么车，或者你有没有看清楚车牌？
1: 没车牌，就是一辆面包车，走的山路吧，这一路颠得我晕头转向。
0: 你说这些不相当于没说吗？你得多提供线索呀。你比如说，是不是他们仨人里头有谁说话声音比较特别，或者谁有纹身特别的图案？
1: 我想起来了，他们仨里边有一个人脖子后面有那个长条疤痕
0: 啊。没了？
1: 别的我是真没看见呀。我
3: 要不先别那么着急想，反正人都回来了，之后几天再慢慢回忆吧。哎，你那天在检察院门口说要有事儿找我，是什么事儿啊？
1: 我发现贿权游戏有问题，有大问题。

根据游戏设置的原因，如果你想要快速的通关，你多少得花点钱充值，然后你才能提升相关技能、升级装备、破解隐藏任务嘛。结果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好几个不同的网贷平台邀请我去贷款的广告。哎，我寻思，怎么就这么神呢？ 这可是我回来之后刚办的号码，我平时只打给过你们和我几个朋友，而且我什么都没做，我也没乱填过什么个人资料。后来我就想，登录游戏的时候需要用我的身份证、手机号码实名注册，但那个时候我也没觉得这里面有猫腻。后来趁着练手的时候，我也想换个玩法，顺便还能练个新号。这游戏刚上市就这么火爆，将来卖号也能赚一笔钱。 我就用李大男的身份信息注册了新号，刚开始玩的也挺好，但到后面越打越难嘛，那就充点钱。互动选项的时候，也是跟我之前选择偏好快速选择的。

0: 结果没多久，李大南的手机上面收到了好几条跟我一模一样的网贷广告。
1: 哎，北哥，我这怎么也收到跟你一样的信息啊？
0: 这怎么会啊？
1: 你看，
0: 哦，虽然这角色不一样，但是玩法和选项都跟我昨天一模一样，而且我还给你号里充了点钱，不会是这块有什么问题吧？啊？那我想了一次是凑巧，两次也说明不了什么，但是我高度怀疑啊。这点敏感性我还是有的，我就跟网吧里面几个吧友借他们身份信息，我注册了一堆新号。
2: 哎，小北哥，我收到短信呢。
0: 行，知道了。
3: 哎，小北哥，我这也收到了。
0: 好嘞，兄弟。小北哥，我也收到了，谢了，兄弟。
4: 北哥，真让你给说中了。
0: 我就说他是有问题了。大南，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听见了吗？
4: 行，
0: 这次我就玩不同的选项，不同角色，我打不同的任务。但有点奇怪的是，我充过钱的号里面，大部分的都收到过网贷广告，但也有没收到过的。我就在想，是不是跟我在游戏里面的什么操作或者选项有关系？但也就因为这个，我就发现了汇权游戏绝对有问题。
5: 绕来绕去又绕回汇权了。
6: 嗯，正好小北，你现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没有办法武断地判断它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我们一定会全力调查。不过你呢也是进步了不少，比起之前那种冲动的行为，你现在这种意识挺好，值得表扬。
5: 接下来的事情你就交给我跟何队吧，我们一起去解决。你呢就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
0: 放心吧。
5: 天都快亮了，这样吧，你就在这休息吧，我去把你的衣服给你洗了。
7: 不是，他又不是小孩，你俩孤男寡女的，你让他在你这儿，你跟我走，去我那儿吧。
0: 我不跟你走，你一单身汉，你们家现在什么环境什么味儿，我马上能脑补出来。我，
8: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0: 我走，姐我走。
5: 啊？
0: 我走。你早点休息吧。

0: 安妮姐。啊、
1: 哦，
2: 你干嘛去了？
1: 我听郭建说，边秋秋已经被缉拿归案了，
3: 八部正在准备对其启动公益诉讼。
1: 但是根据现在审讯的情况来看，边秋秋这起案件应该不是普通的案件，背后应该还有策划者和实施者。我准备去提审他。
2: 今天的提审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倒要看看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非得跟咱们对着干。倒是姐，你这接二连三的工作身体受得了吗？
1: 这都不是事儿啊。
2: 我这本来以为把前天新从 F 国带回来就没什么事儿，可最近发生的事儿一件接一件的，越来越蹊跷。
4: 想想宛如姐这个事儿，我……
1: 放心吧，寒暄，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但是现在边秋秋这个案件已经不单单只是指向侵害英雄烈士名誉那么简单了，很有可能跟723专案背后的神秘人有关，而这个神秘人最近也是越来越坐不住了。
5: 他越坐不住，他就会越疯狂，他越疯狂就代表我们离他越近。
1: 行了，走吧。我们都知道你在第八检察部交代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天我强忍着愤怒看完了你在网上发布的所有视频和文章，我也仔细地查阅了公安机关采集的你在弹幕、评论区、私信与他人互动的所有安全资料。我们发现有一点非常奇怪，当年张宛如牺牲的过程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过，而你却言之凿凿地说他是被车撞死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6: 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就有一天突然有个人跑到我车上来。
4: 有个女警察，我老板看她非常不爽，我们出钱，你替我扒一扒她，顺便再给我网暴一下她的家人，怎么样，你敢做吗？
7: 大哥，您可能误会了。

0: 我们是独立的自媒体人，有我们独特的媒体观点，不搞网暴这一套的。
1: 知道我为什么不找别人单找你吗？规矩我懂。
0: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得对我的内容负责。再说了，这种事儿我以前也没干过。要不撕个屁？
1: 你倒挺贪心啊！你知道现在一个币多少钱吗？3万美金。我先给你付2个。事成之后再付2个。不过有件事儿你得给我记住了，我能上你车一次，就能上你车第二次。你如果觉得你的头是真铁的话，大可以把我今天来找你的事儿说出去。
0: 不会，肯定不会。我嘴严了，把那个女警察的资料发给我，我今晚上回去我就写，我一定好好写，您放心啊。

0: 张婉如江城公安局烈士继父张婉丽李耀一弟弟张小北
1: 还有呢
0: 对了他说是他老板看张婉如不爽所以才这么做的他提到了两次我们这个词我猜他应该不是一个人
1: 边秋秋那边已经招了我们也让辉波恢复了边秋秋的私信聊天记录你猜怎么着果然是有人爆料的而且这个人是通过境外虚拟币跟边秋秋做的交易但是我们目前根本无法找到 IP 账户和登录地址应该也是一个懂技术的人做的我看这个作案风格和钱建兴那边还挺像
2: 姐你的要求我基本弄清楚了你跟何队说一声给我几天时间我下班回去加班加点给他弄但这能不能出结果我可就不好说了啊除非你让何队给龙龙下达多多靠近我的任务何队听到了吗何队
1: 对听清楚了吧人还是有要求的哎韩轩现在在测试关于张小北反应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啊这汇泉这么大的企业他面试的游戏他的程序和代码应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要不然这也太明显了
3: 是啊我们不能仅凭张小北一个人的猜测就认定是刑事犯罪
1: 所以只能内部消化自己分析了行行有结果我再通知你啊嗯小龙让我回复你靠近你没问题按上你没戏
2: 啊我
1: 别熬了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我去提审钱天心
2: 不是还去啊姐我这是长工啊我
4: 当初这个723案件并没有彻底查清上级领导者一直没有归案公安虽然怀疑过尹慧泉但没有切实证据那么既然新的证据又指向了慧泉公司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这个审查越要慎重涉及民营企业这一块不能搬出负面影响
5: 郭姐我高度怀疑这个人就算不是尹慧泉本人但跟慧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那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呢怎么引导公安侦查
5: 当初723案件所有的线索曾一度指向尹慧泉在庭审当中胡德旺也说这个老 A 他就是一个老男人还有在723档案当中落网的所有罪犯交代的情况所有的符合的条件也都指向了尹慧泉还有钱天心的团伙跟723案件是同根同源虽然张小北反映的情况是网络贷款没错但是网络犯罪本来就是多点发散他就算触及到任何一个层面其实都不奇怪所以我怀疑汇泉公司应该

0: 还涉及到了多项网络犯罪，再结合到之前钱天心他的那个反应，很有可能他就是在替人顶罪，他想要极力的去保全一个他想维护的人，而这个人究竟是尹慧泉还是其他什么别的人，只有等我们查清楚慧泉的事儿才能知道。
1: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同意你们继续调查，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我们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但是也不能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就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那个雇佣边秋秋的人一定是723案件的知情人，不管他是不是钱天心犯罪团伙的成员，那么他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做这样的事情就很耐人寻味了。
0: 知道了。
1: 哦，对了，还有那个张小北是什么情况啊？
0: 他现在的状况已经好多了，他已经知道对方现在还是把他当作报复对象，所以他也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也没有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好多了。
1: 他是没有受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让网络暴力伤害更多的人，这次的事情非常恶劣，以后绝不能再发生。嗯。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很久没做这个普法直播了？
0: 哦，因为最近的事实在太多了，没能顾得过来。
1: 哎呀，这个得捡起来啊，得继续坚持下去。就今天吧，题目咱们就定成打击网络造谣，刻不容缓。
0: 好的，郭建，我记下来。正在收看直播的同学们，你们好。相信大家收看直播应该也都知道，社会新闻都是网络谣言的重灾区，每次只要一旦出现社会性新闻，那便会产生相应的谣言，当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受害者。这些去炮制谣言的人，他们的核心却离不开几点：激化社会矛盾，并且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以及伤害他们希望能够伤害到的对象。最近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一起谣言，跟我的一位学姐有关。我的这位学姐，她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她自己在境外的犯罪集团内部执行着随时都有面临生命危险的任务，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这些网络造谣者却将这些谣言都架在英雄烈士的头上，对他们横加污蔑。这些谣言对他的亲朋好友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当然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他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0: 间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纹理细腻，浅沟深壑，是时间印刻的痕迹。十年封存，彻底改变了食物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最精妙的味道。虽然已经入冬，潮汕地区依然气候温润，光照充足。在这里有一种食物似乎已经超越了日常美食的范畴，甚至成为传家之宝。陈祖平手中的这个陶罐已经封存多年，是家里面他最看重的宝贝。超过20年的腌制，表皮干皱，但缓缓撕开便能感觉到细腻柔软的质地，轻轻一咬，醇香软糯，这便是潮汕人钟爱的菜谱。日常一碗白粥即成绝配。冬至前后是制作菜谱的最佳时期，地处平原与山区过渡带的新亨镇，土地沙质疏松，特别适合种植白萝卜。这便是制作菜谱的原料，新亨地区每年出产近50万公斤白萝卜，很少做菜食用，绝大部分都被用来制作菜谱。

普通白萝卜含水量在80%左右，而新亨镇本地萝卜可以达到90%。要做成菜谱，需要将水分降至10%，甚至更少。盐能够加速脱水，100公斤萝卜搭配3公斤海盐，盐分不断渗入，细胞吸出水分，逐渐干瘪。24小时之后，萝卜中的水分降至60%。

将腌制的萝卜摊在稻草上晾晒，是最传统的做法。潮汕冬日，气温依然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持续的光照带走更多的水分，干燥的稻草保持通风的同时，也隔绝了夜间地表水汽的入侵。水分不断蒸发，萝卜中的含硫化合物在盐分的作用下逐渐分解，细胞纤维持续氧化，使萝卜产生褐变。经过一周的反复晾晒，水灵的萝卜消失了，外形干瘪却口感脆爽，咸香醇厚。

这种晾晒一周的菜谱是日常烹饪的主角，姿态平和，可以为各式菜品增添滋味。陈足平并不满足，他会将一部分菜谱重新放入陶罐中，用竹叶封口继续发酵，常年累月存放可达数十年。潮汕人腌制萝卜制作菜谱也有上千年历史，近代商帮盛行，菜谱随商旅流行各地，甚至远销海外，很多人以此作为生计。

持续的重压使细胞壁加速破裂，盐分更易渗入，加速水分析出。不到一天的时间，新鲜萝卜便可减重70%。

压过的萝卜仍然需要晾晒，用镂孔网架替代稻草，与地面保持一米的高度。分切细致的条状萝卜，表面积大大增加，日晒风干也更加容易。与传统晾晒方式不同，这样的白萝卜干自然萎缩加速，组织细胞变得更为紧密，脆变程度更为强烈。只需四天时间，白萝卜便可以变身菜脯。七斤萝卜只能产出一斤菜脯。借助新型制作工艺，这里的工厂每天可以产出12万公斤成品。这种新式菜脯口感更加鲜脆，盐分更少，多了一份香甜，搭配菜品自有一番风味。

潮菜历史悠久，很多菜式可以追溯至汉代。彭向荣与潮菜相伴近20年，在钻研传统潮菜的基础上，他更希望对经典菜式加以改良，创新出别致的美味。菜脯煎排骨，腌制好的排骨搭配陈年老菜脯，使用蒜蓉油炸熟。与新鲜菜脯相比，

存放十年以上的陈年菜谱，由于长久的氧化作用，颜色已经由棕黄变得乌黑，皮柔肉酥，极易消化。在盐分作用下，成品菜谱仍会渗出少量汁液，多年陈放的老菜谱残余的汤汁色泽澄亮，这种老菜谱油正是彭向荣的秘诀。大火爆炒，芳香物质被快速催发，帮助菜肴提鲜增香。陈年菜谱烹制的菜肴又有不同，由于长期发酵，它带有一种独特的酸香味，搭配嫩滑多汁的排骨，二者相得益彰。无论是烹粥还是入菜，对于菜谱的创新与尝试，

每一种风味的诞生都是食材与时间的对话，一片菜谱便把潮汕风味挑动在唇齿舌尖。

都北京，风骨巍然，中轴如脊，河院如林，每一块砖瓦镌刻着怎样的烽火岁月，每一方院落映射出几多家国情怀。一二九运动中被称为中国贞德的女孩是谁？这座胡同中河院的惊险往事又怎样激发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抗战巨著《四世同堂》成为传世经典，但创作者老舍为何下笔时并不在北京？小羊圈胡同的灵感从何而来？英雄永远被这座城市记忆。北京城中仅有三条以人名命名的街道，背后有哪些故事？长安街命名蕴含深刻含义，地标更名和中国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其中都有何种关联？学无史，看档案，纪念全民族抗战打响88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走进北京市档案馆，沉浸式体验河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为您倾情讲述北京往事，抗战中的河院之城。

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870多年建都史。当元朝的匠人以罗盘丈量天地，将周礼的经纬刻入土地，从此中轴如脊，河院如林，中国国都的肌理在方寸院落间悄然生长。城市里街巷间，每一块磨砖对缝的墙垣都是密码。一方院落四面为河，八亩为基，天圆地方，里至为壤，中轴为脉。从此砖瓦之间生长出北京城的气韵。

0: 这里是北京市档案馆的和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翻开展陈中3700件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档案，褪色的墨迹与北京的风貌与风骨再次重逢。和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占地约1000平米，以古都文化为纲要，城市布局做经纬，围绕四合院和胡同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元素，从古老的建筑到传统的习俗，从名人轶事到百姓生活，每一份档案史料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去。而面对着如此浩瀚的馆藏，我们又将以怎样独特的视角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来了解品味我们的首都北京城呢？今年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天呢，我们将在和院之城，利用北京市档案馆丰富的馆藏档案资源，以胡同、院落、街巷、城池的铺陈，走访。
1: 1900年农历庚子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陷入空前灾难的一个年份。当年6月。

0: 由英国海军中将西穆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俄军攻崇文门，日军攻朝阳门，英军攻广渠门，八国联军一路向北，攻破了北京中轴线上的河院座座，门禁重重。此时慈禧带着光绪帝西逃，后于1901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除赔款外，其中还有一条，就是允许各国驻军大沽、天津、廊坊到北京铁路沿线。所以日本人从1901年就在华北驻军了，直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时，驻军数量已经达到了上万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的驻军每年轮换，还经常在北京郊外进行军事演习，时刻为全面侵华做着准备。
1: 918事变爆发后一年，1932年，一个英国面孔出现在了北平河院建筑群中，他的名字叫哈罗德·阿克顿，是一位英国作家。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对神秘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壁瓦朱蒙、雕梁画栋都令他深深的着迷。可如今眼前的景象却与他了解的北平大相径庭，许多的院落都被封闭了，木结构上的孔雀蓝和绿颜色正在剥离，柱廊上的深红色漆正在爆裂，哪怕是曾经的皇家圣地紫禁城，除了那几位被高大建筑映衬得非常矮小的守门人之外，都没有一点人气。曾经的这座古都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好奇和疑惑，阿克顿在北平一待就是七年。他对北平最初的了解啊，也是从胡同开始。北京的胡同如今已经经过了数百年的演变，只有极少数的胡同还保留着800年前的尺度，宽6步，间距44步，呈鱼骨形状排列。胡同一词啊，来自蒙古语，元代蒙古人啊把街巷称为胡同，这是元大都街道胡同及坊巷平面分布示意图。大家来看，元大都时啊，主要街道呈南北向，与东西干道共同构成了50个坊，胡同和大小街道相互交织，形成了棋盘式的城市脉络。这两件展品分别为明朝张觉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和清代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为目前发现最早对胡同进行介绍和收集的典籍。据书中记载，明代有名字的街巷胡同共1288条，《京师坊巷志稿》记载街巷胡同为2077条，直接以胡同为称的为978条。那胡同两边是什么呢？很明显是墙啊。其实胡同啊，就是大大小小的河院和高高低低的围墙给围出来的，围墙里面就是北京百姓的河院生活。河院可以分为二合院、三合院和四合院等类型，北京较为常见的呢是四面都有住宅围合而成的四合院。那么从这个模型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从高空俯瞰，这个四合院像什么呢？像不像一个口字，方正而规整？这种布局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天圆地方的理念，也象征着家庭的团圆和稳定。而最能体现合院秩序的，便是这种遵循轴线的对称布局。每座合院虽然有着相同的规制，却有着不同的故事。合院内记载了北京

0: 不同时代的生活写照，他们与韧如根系的胡同街道一起构建了北京这座合院之城。1932年，刚来到北平的阿克顿正沉迷于这座合院之城时，也感受到了战争气象的笼罩。1933年春天，阿克顿受邀来到北大教授外文系。和其他西方教授不同，他对外国人集中生活会更加方便舒适的使馆区无比厌倦。仅仅3个月，他就搬离了使馆区的居所，来到了心之所往的北平合院。公检胡同位于中轴线西侧，什刹海东南部，南起景山后街，北至地安门西大街，全长530米，均宽4米。公检胡同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明朝，当年啊，这里曾是内宫监署的所在地，负责管理木、石、马、土以及米盐库等事务，因此胡同最初称为内宫监胡同。到了民国时期，为了谐音吉祥，将内宫监改为公检。公检胡同2号是阿克顿曾经的居所，这是一处三进的四合院。他曾经在这个院子里拍过一张照片，他身穿长衫马褂，特意把屋里的木桌藤椅搬到了屋檐下，台阶旁还种了一大盆菊花，所见之处可见他对这个庭院的喜爱。可此时的阿克顿心中却产生了一丝别样的担忧。
1: 来到北平前，阿克顿已经知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侵略和驻扎。当1932年1月，他开始其东方之旅，经过日本和中国东北时，他更能深深感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因此他对日本文化评价极低，对日本人也十分唾弃。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北平地下党印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宣传大纲，以学生为先锋的北平民众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起南下请愿示威团，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声浪。1933年，密云一带爆发了著名的古北口、喜峰口长城抗战。从3月上旬开战后的80多天里，在长城各口、滦东、滦西、平北等地进行了10多次重要战役和数百次战斗。5月31日，国民党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华北门户洞开，丧失了部分主权。在一向向往和平的北平人民心中，这里已经不似从前那般和平了。虽然这座古都看似是阿克顿笔下那样沉寂，但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处都在酝酿着反抗的火焰。
0: 阿克顿在北大教书期间认识了一位挚友萧乾。萧乾曾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提到，北平和北平人有股子特别的精气神，这种感觉对于阿克顿来说具有疗伤作用。也正如萧乾所说，有几个外国人挚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而这句话在另一个西方人身上更能被体现出。盔甲厂胡同位于中轴线东侧，现属于东城区建国门地区，东起炮子河东巷，西指抽屉胡同，南边紧挨着明城墙遗址公园，往北穿过大羊毛胡同就是长安街了。胡同长约230米，北京胡同的地名往往都是确有所指。明代这里曾是一座兵工厂，因此得名盔甲厂。这是盔甲厂胡同6号，旧时的门牌号是盔甲厂13号，在胡同西段南侧。

0: 如今已经改建为中安宾馆。别看这条小胡同不起眼啊，但却文武双全。这里曾居住着萧乾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两个人，同时呢，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德加·斯诺夫妇。萧乾和斯诺相识的时候啊，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兼职讲师。当时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正暂住在照片中的这处院落里，海淀军机处八号院。这座小院位于今天的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您看，房子是中西合璧，宽敞的院子里有一个占地一英亩的花园，甚至还有一个小游泳池。站在起居室的窗边，可以看到颐和园和西山风景。可斯诺夫妇在海淀仅居住了一年多就离开了。海伦·斯诺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写道：1935年底是中国极度消沉的时刻，是活地狱般的时刻。我感到窒息，似乎空气停止了流动，充满了一氧化碳和植物腐烂发出的沼气。窒息的不仅是斯诺夫妇，还有北平千千万的学生们。1935年10月，斯诺夫妇从海淀搬到了盔甲厂13号。这里曾是一座宽敞的平房四合院，斯诺在这里居住时，泡子河上尚有水面。但是，在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的年代，秀丽的泡子河风光不能使斯诺安心于课堂和家中。于是，斯诺从这个院子里走上街头，投身于129运动。
1: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和美协定、秦土协定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华北，冀东伪政府成立，北平已成孤岛。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变相承认日本对华北的控制。1935年12月3日，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秘密成立，清华、北大、辅仁等校学生代表决议游行。1935年12月9日清晨，北平的清华、燕京两大学的学生早上6点就出发，徒步20多公里参加这次学生运动。上午10时，数千学生聚集新华门，高呼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向何应钦请愿遭拒。而北平的其他城门早已紧闭，城内人无法外出，城外学生被困于各个城门外。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里提到过这样一个细节：只要不关城门，事情就不至于十分严重。在老舍先生眼中，城门的关闭不仅是民族危难的缩影，更代表着北平人民在压迫下即将展开的抗争。
0: 咱北京城啊，一共有32座城门，所谓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这九门指的就是内城的九门，外七呢是外城的七门，皇城四是皇城四门，加起来一共是20座城门。除此之外啊，北京还有龙脉口四门、宫城四门和近代四门，总共32座。在和苑之城的展览中啊，我们能够看到部分城门的珍贵老照片。在日本侵华期间，为了满足军事防御和交通的需求，部分城门遭到了日军的破坏，城墙被人为的开凿产生了缺口，有的墙体被炮弹袭击损毁坍塌，有的墙根处呢被挖作防空洞，等等等等。随着历史的变迁，大多数城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过去啊，各个城门有各自的用途，尤其是在内城，用老北京的话来说就是九门走九车。咱比如说东直门，主要是管理进京货物的出入门。朝阳门呢，是走粮食的

0: 崇文门是走酒车的，阜成门呢是运煤进京的重要通道。每座城门虽然用途不同，但却有一处相同，那就是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见证着每一次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城市的发展变迁。西直门原为元大都西园的和义门，是除正阳门之外规模最大的一个城门。在明清两代，它是从玉泉山向皇宫送水的水车必经之门，故而得名水门。1935年12月9日，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为主的广大爱国学生被困在西直门外。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封面上是手持话筒正在激情演讲的清华大学女生陆璀，照片记录了被阻拦在西直门外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生就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景。当时年仅21岁的陆璀在民族危亡时刻当众演讲，已成为129运动的一种象征，被美国记者称为中国的贞德。
1: 129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游行的学生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用皮鞭木棍抽打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1935年12月16日，为反对国民政府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全市大中学生举行了第二次抗日示威大游行。清晨，各校学生从西便门南的平汉铁路豁口进入城内。上午，各校师生与各界民众20000人齐集天桥，召开市民大会。随后，游行队伍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奔向正阳门。城内外学生队伍和市民队伍一起游行到前门外，受到军警阻拦，他们逮捕殴打学生，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
0: 在129运动爆发的当天，埃德加·斯诺联系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游行现场进行采访。他和他的夫人海伦走在游行示威最前面的横幅标语之下。由于以斯诺夫妇为首的众多中外记者的努力，129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全世界。除了宣传工作，斯诺夫妇更是将进步学生掩护在自己的住所，其中就包括西直门外演讲学生陆璀，见证并亲身参与129运动，和后来斯诺夫妇西行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埃德加·斯诺的《复始之旅》这部著作中，他写道，这些青年代表了当时华北学生的精粹，在几年后爆发的爱国抗日战争中，他们几乎全都加入了共产党。中国的未来到底会如何发展？斯诺夫妇觉着答案就在陕北的那个山沟里。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从这间院子出发，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129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经过4个月的采访，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盔甲厂，开始了他的写作。1937年4月，海伦同样从这里出发，冒着比当初斯诺还要大的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碍，只身从北平辗转到达延安，为斯诺正在撰写的书收集急需补充的材料。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一部经过斯诺多年在华经验积累，缘起于129运动的浩瀚巨著，在盔甲厂13号诞生了。它的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斯诺夫妇的故居，宽敞的庭院内摆放着斯诺夫妇的半身铜像，院内墙上挂着7幅黑白照片，默默地展示着当年盔甲厂13号它的远景。画面中，斯诺夫

夫妇庇护学生的勇敢身影，启程前往陕北采访的坚定神情，以及回京后的伏案写作，一一呈现在眼前的这座合院之中。抗战巨著《四世同堂》成为传世经典，但创作者老舍先生挥毫泼墨之时，并未身处北京。 那么，承载着北京烟火气的小羊圈胡同起灵感从何而来？他给老舍讲述了北平沦陷情况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抗战烽火中的北京城又铸就了怎样独树一帜、令人惊叹的抗战局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全民族抗战打响。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威胁已经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的北平，和阿克顿出来时已经有些不一样了。 学校不在上课，日本兵越来越多，邻里合院的老住户要搬走了。阿克顿知道，是因为这些有骨气的北平人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甘愿被日本人轰走。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当中描述四合院的至美景象。 今天我们在合院之城的展览中，看到北京市档案馆营造了这样一个至美的场景。这里复原了正房、长廊、垂花门、石桌凳、紫藤架、鸟笼等景观，利用创作画的形式复原厢房画面，形成老北京四合院的整体观感。过去啊，在北平，如果能住上这种高门大院，生活条件好到狗都吃得肥肥的。 丫头吃的胖胖的，夏天有乘凉的葡萄架和满是金鱼的鱼缸，再来几棵象征着多子多福的石榴树，这便是北平顶级的合院生活了。然而，如此理想的合院生活，却在1937年之后都变了。老舍先生将北平市民在抗战中的生活。 写进了《四世同堂》这部巨著当中。作品依托《小羊圈胡同》为背景，描绘了众多合院中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在抗战的漩涡中展现出不同的人性与命运。主人公齐家更是浓缩了北平众生相。齐老太爷恪守存粮三月，避世自保的旧礼教，却在日军的铁蹄下痛失曾孙女小妞子。 长孙齐瑞宣困于忠孝难两全的挣扎，既无法弃家庭于不顾，又难掩救国热忱；二孙齐瑞峰则是齐家的一个反面人物，他自私虚荣，贪图享乐，没有丝毫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投靠了日本人；三孙齐瑞全则是挣脱家庭羁绊，先是参加了地下党，然后奔去了平西抗日根据地。 这部作品不仅描述了北平生活，更是将抗战时期的北平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精神风貌，以及战争对社会的全方位冲击展现。

很多朋友都知道，老舍先生在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居住地点是距离北平颇远的重庆。按照老舍先生自己的话说呀，他在卢沟桥事变未久，便萌生了创作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的想法。1937年7月28日，老舍先生的太太胡洁青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回到了自己的娘家，这个沦陷的故都。他们在前门见到了矮小的日本兵和他们的大洋马，鬼子兵沿着中轴线在城门楼上欢呼，

0: 胡杰青一家住在宫门口三条十一号院，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后来回忆道，他们一家刚搬过去不久，隔壁就来了日本的新邻居，他们总是盛气凌人。日本小孩还会欺负舒乙的姐妹，舒乙偶尔会看到日本人坐完洋车不给钱，还会用脚踹洋车夫。这样的情景在老舍先生的书中亦有所记载。 住在小羊圈胡同四号院拉洋车的小崔，是北平下层市民百姓的缩影。他因被当成杀日本人的刺客而枉死。小崔在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自己能够和邻居齐家一样四世同堂，将来也会有人在他的膝下喊他一声“崔老爷子”。 1943年11月，胡杰青带着孩子们来到重庆和老舍团聚。他给老舍讲述了北平沦陷情况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老舍根据这些真实的材料，结合自己所观所感，创作出了《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中的故事成为了京城许多胡同和河院的缩影。 其实这部著作的发生地小羊圈胡同是由它的原型的，它今天的名字叫小羊家胡同。您看，在我身后的这个沙盘呢，是本次展览中最大的一个展品。它有120平方米，是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按照1:840的比例制作的。这个沙盘当中呢，一共有42万间房，有5万棵树木。 再现了老北京城呢每一处街巷民居。刚才我们提到的小杨家胡同，就在这块儿。就像老舍描述的那样，这里是一条格局非常特殊的胡同，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来直去，它面向新街口大街的出口是非常的狭小隐蔽。但在胡同内有两个相互分离的葫芦形的空场，非常的宽阔。 而书中描述的七家院子则分散在两侧。老舍笔下，那些居住在一座座河院中爱国的北平市民，他们就像这座城市一样，恪守着规则、礼数、秩序，秉承着中国人的荣辱观。就像老舍先生所说，他们不会说民族、国家、社会这些名词，但心里却有一股子气儿。
1: 一股子不服人的，特别不服日本人的气儿。国剧大师齐如山先生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上了黑名单，为防不测，他在家中把自己关了8年。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炕头上坐了8年。” 种种思想心绪无法安定，总之是惧怕、沉闷、愤怒、希望。长夜漫漫，一朝达旦，深谙心境，其快克制。只要北平的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咱们的。七七事变后。 有着大刀队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临危受命，成为了华北抗战的主力军。1937年7月26日下午，200余名日军企图从广安门进入北平城，驻守广安门的第29军第132师与日军交战。7月28日，日军向29军军部驻地南苑发起进攻。 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与第123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后在转移途中光荣牺牲。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按照中央指示，大步南下或在平郊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7月，党领导下的国民抗日军成立，接着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并逐步扩大。 一直在平郊坚守敌后抗日战争，因此北平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抗战局面。北平城沦陷，但是城内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歇，抗日宣传不断，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没有断。日军企图包围和分割华北抗日根据地。

0: 据地，实际上华北各个根据地连起来却反包围着日伪军统治下的北平城。北京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都，缘何被赞誉为英雄的城市？长安街的命名蕴含深刻含义，而地标更名之举以及中国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其中存在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北平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忘记过英雄，而北平也是一座英雄城市。为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英雄，1947年，北平市政府将西城的南河屋檐、北河屋檐分别命名为铜陵阁路、赵登禹路，以示纪念。2015年7月6日，纪念赵登禹将军英雄事迹的主题浮雕在赵登禹路上落成，它以北京第35中学的围墙为依托，以卢沟桥、赵登禹将军当年照片及题字为图，面向赵登禹路大街。如今沿赵登禹路由南向北，街边的青砖灰瓦依稀可见，街巷中的一些合院故居跃然于眼底。也是同一天，铜陵阁路上竖起了一尊铜制的被炸坏了的怀表雕塑，怀表中的日期和时间永远停留在了1937年7月28日，这是铜陵阁将军壮烈牺牲的沉痛时刻。作品以铸铜为主要材料，雕刻两尊麒麟，借铜麟二字来表达对铜陵阁将军的怀念之情。整个雕塑高1.937米，链子由77个铜环组成，寓意为1937年7月7日。1940年5月，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以身殉国。1947年，为了纪念张自忠将军，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以东这条路被改名为张自忠路。至此，铜陵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是北京仅有的三条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从张自忠路向西1公里，沿途经过清代王公府邸、欧阳予倩故居、和敬公主府等合院遗迹，就到了公检胡同。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阿克顿不得不接受家人建议回到英国。1945年，他曾向英国政府提出以他优异的汉语能力重返抗战中的北平继续工作，但是由于他弟弟突然离世，这个计划被搁置了，
0: 再也没能回到北平，成为了阿克顿毕生的遗憾。在料理家人后事的过程中，阿克顿收到了来自北平的好消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宣告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1945年10月10日，在数万中国人的目光下，中国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命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投降代表入场，根本博和高桥元率领投降代表60余人，鱼贯沿着中轴线走上太和殿，鞠躬签字交刀，向中国方面投降。战败的侵华日军走的不是中轴线中间的甬道，他们沿着旁边的侧道扶手而上。太和殿投降仪式可谓是规模最为宏大的日军投降仪式，整整20万北平市民蜂拥至紫禁城太和殿外的广场上，亲眼目睹了这一盛况。那一天，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紫禁城，也响彻了整个北平城。
1: 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天安门不仅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更是城市南北与东西主动脉的金十字交叉点。

0: 这座古老而宏伟的建筑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1912年清朝灭亡，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被拆除，东西街道开始贯通。1917年还修成了柏油路面。然而这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一个属于它的名字。在这份档号为 J1-1 的档案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各处街道均有定名，为自天安门至中华门一段，又东西长安门之一段，即长安门外之东西两段，弃无一定之名称。这段话出自1928年时任北平公务局局长的华南圭向北平市长呈递的建议书。建议书专门为了东西长安街定名这件事而写，其中建议道：自东长安门至东单牌楼，统名为东长安街；自西长安门至西单牌楼，统名为西长安街。至此，天安门前的这段道路有了名字——长安街。如同这条街名一样，这座城市经历无数屈辱磨难，却依然可以长治久安。中轴线与长安街形成十字交叉的十字轴，不仅撑起了这座和苑之城的骨架，更是撑起了这个城市的风骨，撑起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气概。
1: 1939年，日伪当局为了配合所谓的新都市计划，在东西长安街延长线方向各开了一个城墙豁口，还装了简易铁门，被命名为启明门和长安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洗刷耻辱的伤痕，1945年11月9日，启明门改叫建国门，长安门改称复兴门。1949年1月31号，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入，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前门城楼上张贴着“欢迎人民解放军”几个大字。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在前门箭楼上观看了入城式，路两旁站满了迎接解放军的北平市民。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和苑之城的展览中，我们不仅体验到了过往的烽火，同时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珍贵的档案史料中，不仅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痕迹，同时也见证了它的秩序与风骨。从胡同到院落，从街巷到城池，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完美融合了古老与现代的北京。当泛黄的纸张让凝固的时光重新流动，我们不禁越发憧憬这座和苑之城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在2024年7月27日于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因其所代表的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出成就被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级文化遗产。和苑之城从古至今都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尊严、秩序、气度，展现着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未来蕴含在这座城市中的和苑精气神也必将永不过时。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

0: 果舞龙啊！
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2: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3: 哎呀，我又差一点。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4: 糖各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

1: 他们，咱来透口气。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4: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5: 咱们济南见。
4: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6: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7: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翩翩。
6: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2025年1月7号，67岁的严先生撒手人寰。严先生有两个儿子，分别是30多岁已经成家立业的大儿子，以及20出头还在上大学的小儿子。严先生去世后，一份遗嘱浮出水面，正是这份遗嘱在家族中掀起了巨浪。
1: 他还是比较吃惊的，对，然后他可能也觉得他父亲应该不会说留下这种遗嘱或怎么样啊，因为毕竟他也是他儿子嘛。
0: 严先生的大儿子吃惊的原因就藏在这份遗嘱当中。
2: 我手中拿着的就是原告提交的严先生的自书遗嘱。那么在这份遗嘱中呢，我们看到有这样一句话，那么严先生立下本遗嘱呢，是说将我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套3居室中的所占份额全部归为次子一人继承，其他人无权干涉。那么这样一份遗嘱的出现呢，将会给严先生的长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他觉得这个遗嘱反正还是就是有点吃惊嘛，就是有这份遗嘱，他觉得他父亲不能什么都不给他留吧。
0: 严先生明明有两个亲生儿子，为何遗嘱中却只写着将房产留给小儿子，对大儿子只字未提？这是否意味着作为严先生的大儿子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呢？
1: 当然了，如果有这个遗嘱，那可能就是他可能就分不到，如果分不到什么那个房子什么的。
0: 可大儿子在看到这份遗嘱之后，他立刻提出质疑，这真是本人立下的遗嘱吗？还是有人动了手脚？那么这份遗嘱到底是不是严先生的真实意愿？大儿子在看到遗嘱后为何会立刻产生质疑呢？
3: 对这证明真实性不认可是吧？对吧？
1: 对，我们无法确认真实性。
0: 两个儿子，一份遗嘱，一个拿着遗嘱要继承房子，一个质疑遗嘱是真是假。
1: 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无法确认他的这个真实性到底是不是本人书写的。
4: 这份遗嘱其实就是这个他的丈夫生前要写的。
5: 父亲去世，一份遗嘱却让亲兄弟对簿公堂，一套3居室中属

0: 于自己的份额全部留给了小儿子，没给大儿子，是父亲偏心还是另有隐情呢？大儿子当庭质疑遗嘱涂改、签名造假，坚决不认。一份遗嘱为何两种解读？庭审纪实带您走进这段再婚家庭的情感迷局。
1: 原告一，严先生的再婚妻子赵女士；原告二，严先生的小儿子。
2: 2001年确诊患有糖尿病，之后在新冠的病毒盛行期间阳过一次后，一直存在心衰的情况，每年都需要前往医院住院治疗，并开药服药。其生活的自理能力显著下降。然后再一个就是，被告未尽的抚养义务。
1: 被告严先生的大儿子。
3: 部分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就是被告和父亲的关系很好，经常聊天，父亲很关心孩子的生活，也很关心自己的奶奶和父亲，所以对被继承人进行了精神陪伴。
1: 早在2001年，严先生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婚生子归女方抚养。严先生的再婚妻儿起诉严先生的大儿子，请求法院判令涉案房屋中严先生所占份额全部由小儿子继承。
3: 那应该很小，就是他应该是不是八九岁或多大呀？可能
2: 那还挺小。
3: 对对对对，那时候就离婚了。
1: 2003年，严先生与再婚妻子结婚，生下了小儿子。两个儿子，一个在严先生身边长大，另一个则不在身边。那么，严先生与大儿子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4: 就反正肯定是。对，有矛盾的，因为毕竟那时候他们离婚的时候孩子还小嘛，一直也跟这个孩子判给了他的前妻，也跟这个孩子之间其实建立的关系可能也不太紧密，所以这种关系可能也有一些矛盾点吧，这个我们也不能评判，所以就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吧。
1: 原告方说，近几年来，严先生与大儿子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父子之间也越来越淡漠。
4: 她的丈夫生前，已经病得挺严重了。在此期间呢，其实我们一直跟这个妻子沟通，想要他来看望，他以各种理由也拒绝了。
3: 大儿子他不离婚就是比较早啊，然后他一直就是母亲那边带，但是呢，实际上他跟他父亲关系也还可以啊。他也会比较惦记啊什么的，也经常，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到就是外地去工作了，包括成家也都是在外地，所以他可能回来的会少一些啊，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父子感情是断不了的。
1: 2024年年底，严先生病情加重，再次住院。2025年1月3号，严先生的再婚妻子拿着严先生的手机给大儿子发去了微信。
5: 等你回来有空来看看你爸，怕他情绪不稳定。
6: 明天你要是去看，可以打个视频。
5: 好的，下午我就去给你视频。
1: 1月4号下午，视频通话1分钟，这是严先生与大儿子的最后一次隔空见面。
4: 有，但是不沟通了嘛，因为去世之后，那个我们还让他去那个墓地，因为老先生不已经安葬了嘛，然后他也没有回复。对，
2: 等于其实就没有出现
4: 了。对，没有出现过。
1: 法庭上，被告方提交严先生去世前后期间大儿子的机票行程单，以此证明被告并非不探望，而是工作在身，情非得已。
3: 第一个证据就是国内的机票订单信息和机票行程单，就证明在2024年12月26号到27号已经预定了1月2号到1月11号的工作行程及机票。然后这是从北京飞往长沙，包括从长沙飞往广州，就证明这个1月7号去世的时候，是因为工作原因，就是无法回京，当时并不是说拒绝探望，没有尽赡养义务。
1: 在法庭上，原告方并不认可被告不看望严先生是出于工作太忙的原因。
2: 在父亲病重之时，也未频陪伴在父亲身边，甚至在2025年1月7日被继承人死亡时，表弟打电话叫其看父亲最后一眼。护士，我爸的身后事交代了吗？都没给我留什么，我还有探望的必要吗？
3: 因为我觉得还是首先要看遗嘱是不是有效吧，包括它的真实性或者是它的法律效力啊，形式要件和这个实质要件肯定都是要去审查。
1: 严先

0: 先生的大儿子对这份遗嘱产生了两点质疑。第一，在签订遗嘱的日期处有涂改后重新书写的痕迹。第二，严先生在落款之处的签名与遗嘱正文中的笔迹完全不一致。
1: 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无法确认他的这个真实性到底是不是本人书写的，因为对于我们当时来讲呢，就是这份遗嘱确实比较就是突然啊，对对对对，所以他肯定要看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或怎样。
2: 可能那个连接点断掉之后，原先可能因为这个人在，这个矛盾会显现不出来，但是这个人连接点就像您说的不在了，他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了，那没办法了，就只能走到这一步。
0: 那么这份遗嘱究竟是不是严先生生前亲笔订立的呢？
2: 这份遗嘱其实就是这个她的丈夫生前写的，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房子他们本身是结婚后购买，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在这个去世之前吧，觉得身体自己不太好了之后，然后写的这份遗嘱。
0: 原来涉案房屋是严先生与第二任妻子的共同财产，但是对于被告提出的质疑，原告方又作何解释呢？
2: 严先生写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应该他的所谓的涂改其实只是针对他一个个人身份信息的那一部分，还有就是时间那一块呢，他可能有写错的那个什么，然后他又重新写了一个，但是不影响这个他自身遗嘱的这个效力。
0: 原告代理人特别指出，很多人的签名都会有自己的设计，严先生的签名也不例外，因此这并非由他人进行篡改。
2: 就是我看到这份遗嘱，然后我还对比了他以前的一些写字的一些习惯，而且他的签名，就是如果您能看到的话，他的签名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咱们普通人签字的话可能就是一笔一画的写，但是他还有一个那种自己的设计在里面，所以的话我当时看到这个遗嘱，我认为他还是自己写的，他的真实性我还是认可的。
3: 我们知道自书遗嘱它的一个构成条件呢，是需要由这个立遗嘱人亲自来签名，那么原告呢也说严先生的签名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在这份遗嘱中呢也可以看到严先生他这个严字，他的这个门字框是将他的姓名全都包括在里边的，那么原告以此也来证明呢，说这样的签名其他人是不易模仿的。
0: 法庭上原告方提交了一份借条，这是一份早在2007年4月1号出具的借条，严先生及其第二任妻子曾向赵某借款10万元，严先生在借条中表示，如借款不能偿还，他愿将一处房产抵给赵某。值得注意的是，这张借条落款处严先生的签名也是艺术体，与遗嘱中的签名非常相似。
4: 你们新补充证据中的这个借条上面所有的字都是这个严写的吗？
5: 对对，这个都是严写的。
2: 他能对比一下，就是这个证明和这个遗嘱这一块，其实他能对比出来，就是他的自己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就是这两个的他的签字其实是一样的。
4: 对，这证明真实性不认可是吧？对吧？
1: 对，我们无法确认真实性。
4: 那你手里有没有这个严签字的东西？
1: 我们手里我不太知道，我得问问那个他们有没有，知不知道。
0: 被告严先生的大儿子提出，他不认可遗嘱，要求遗产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2: 是这样，因为对方他对于这个遗嘱有涂改的地方要求鉴定，所以我们昨天也跟您联系了，就是我们可以同意鉴定
4: 遗嘱这个鉴定。这个你们什么意见？到底
1: 遗嘱，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遗嘱的真实性应该是由原告来证明的，所以我们认为应该由原告去鉴定。
4: 那这个要跟您声明一下啊，是你们现在否认遗嘱，否认遗嘱，如果对方去做鉴定，证明这个遗嘱是真的的话，那鉴定费用有可能你们要担了。
1: 反正我们是不申请鉴定。
6: 但关于这个遗嘱的话，我们审查主要还是考虑这个他是不是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呢就是他在写这个遗嘱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还有就是这个房这个遗嘱啊有没有处分其他人的财产。
0: 吕法官表示，由于做笔迹鉴定的费用非常高，一般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特别要求，他不建议做类似的鉴定。
6: 一般情况下是要这个持有遗嘱这一方要去证明这个遗嘱是真的，而且这个持有遗嘱这一方他是给这个被继承人是生活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的长时间呢，他能提供一些样本，比如他平时 甚至一些书写的一些东西啊，它能提。

0: 用这些样本的话可以比对，
1: 所以他除了有这个遗嘱之外，他肯定要提供当时这个时间段内的写的一部分材料，然后来作为一个剪裁进行对比。
0: 然后如果说这个对这个修改有疑问的话，那本案中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他去做这个修改的这个时间的行程鉴定，因为那个花费也比较多，而且这个技术性要求也比较高。
2: 那么对于严先生的大儿子提出的两条质疑，法官又是怎么看的呢？
0: 他改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影响这个判断。正常情况下，按照生活常理的话，他要改的话是整个年月日，是吧？从上面改一个，那他这个是相当于写了一个，写错了，一划掉之后又重新写了一个年月日，上面只是一个年。
2: 法官认为，遗嘱中的日期只不过是先将2011年写成了2001年，这样的字迹并非是有人故意篡改。
0: 确实是不一样，内容中的名字呢，就是这个一笔一画的那个正常的文字，人的签名呢，它是有这个艺术体那种设计好了的那个签名，这个名字跟这实际上那个内容，它肯定是有出入的。
2: 法官还认为，文字里的名字和签名不一样，恰恰体现出普通人签名往往会有自己的设计，这和正文中的规范书写不同，反而证明遗嘱的真实性。
0: 现在窦店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啊？
1: 窦店镇的平米数是118.07。
0: 现在挂牌价是多少，知道吗？
1: 现在，挂牌价相同的一个118.07的，它的安居客的挂房价是137万。
2: 除了遗嘱中提到的房产，严先生名下还有一辆小轿车、银行存款以及12万多元的丧葬费补贴。被告提出，希望法院对这些金额一并进行分割。
0: 能不能折中商量一下？因为这个车本身它肯定是不太值钱了，好吧？2014年十来年了，10万块钱买的车，但是它车标它含的内含的价值，所以双方同意，能不能同意协商个价值？
1: 我们可以协商折中一下吧，因为这个车真的不值钱，主要是车牌值钱。
3: 是啊，
0: 这玩意儿又不能买卖，也不能租，现在。
1: 对，他也没法买卖。
3: 可以协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5-6万，因为也没说按那个什么车标之类算，那要按车标，肯定现在一个标就10几万嘛，是吧？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差不多，就说5-6万。
1: 我就反正说高了，这车如果真是2手几千块钱，
3: 那就我们要，所以就说商量这个价格嘛。你要说几千块钱，那我们要，因为毕竟也有我们的份额嘛，这里面。就是如果这个车的价值差不多就行。
2: 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0: 它是有一个递进的一个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遗嘱是优先于这个法定继承的，然后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呢还要更优先于这个遗嘱。如果说这个法定这个继承开始后呢，发现有这个合法有效的遗嘱，那我们就按遗嘱来进行继承。
2: 可在这份协议中只提到了这套房产的归属，车、存款还有12万多元的丧葬补贴，这些又该如何处理呢？
0: 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的这情形有几种，分了有5种，其中第5项是明确的规定，这个遗嘱没有处理的这个财产是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处理。
2: 就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一个细节引起了法官的注意，在这份遗嘱的下面有一句严先生写给大儿子的话：“弟弟小，忘念手足情。”
0: 在写这个遗嘱的时候，那、这个大儿子已经成年了，然后那个小孩子才几岁吧，还在上学，所以出于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或者照顾来说，他这个做父亲的可能会，就把这个房子这一项就给了这个儿子。
2: 正因为此，法官看出了本案或许有调解解决的可能性。
0: 家庭之间发生什么事儿，确实作为一个法官来说，可能都无法具体去查清楚。这个案子审理过程中呢，这个原告曾经说这个大儿子结婚的时候啊，这个被继承人曾经给他几10万块钱结婚用，但是这个大儿子是否认的。
2: 经过法官主持调解，最终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的某处房屋由2原告继承所有，

0: 二，严先生名下的车辆由原告一赵女士继承所有。三，二原告支付被告折价款90,000元。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了一家小超市，最近遇到有人拿100元的假钞来买东西，请问使用假币违法吗？收到假币该怎么处理呢？
3: 持有和使用假币属于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具体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要根据使用的数额以及情节综合判断。第一种情况，如果明知是伪造的货币仍持有使用，并且总面额达到4000元以上，或者货币量在400张以上，将涉嫌持有使用假币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第二种情况，如果使用的数额没有达到犯罪标准或者情节较轻，公安机关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10,000元以下罚款。本案中，顾客如果明知是100元假币仍使用，虽然不构成犯罪，但属于违法。胡先生收到假币后，应当主动上交公安机关或者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不得让其继续流通。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咨询法律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法治进行时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险？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5: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8: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0: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11: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0: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12: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0: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闲？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

0: 我是刘静。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北京医院营养科的汪明芳主任，欢迎汪主任。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张志晶阿姨，欢迎张阿姨。最近啊，我听说有一句话跟一种食物有关，叫做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准备了，看看啊。
2: 哎，哦，是生蚝啊。
0: 是的，
2: 挺好吃的。听说呢，这生蚝里边含有锌，而且还有很丰富的蛋白质，不管对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都是特别有好处的。
0: 对，
2: 所以我挺爱吃生蚝的。
0: 为什么我们会讲生蚝，就是因为刚才张阿姨讲的这个锌。当我们爸妈防骗特别板块播出之后，我们的导演也收到了她的小姐妹的求助，我先带大家看一看。简单的说，就是你们爸妈防骗那个板块的专家啊，帮我问一问，我爸爸是不是被骗了？有点高血压，参加了免费的健康讲座，还说我爸严重缺锌，然后这销售嘴特别甜，好多老年人都缺锌，补上之后提升免疫力，根治前列腺增生，而且多多补充微量元素可以治疗老年人的慢病。我前后掏了将近20000多，买了一堆高锌米糊、高锌特膳，而且特别的离谱，不仅可以根治前列腺增生这种男性的问题，女性更年期也可以解决。要拉着妈妈一起，这还干闺女啊。王主任，您是不是应该也听过很多患者类似的征询啊？
1: 确实，在门诊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患者来咨询补锌的问题。
0: 那您跟我们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所谓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1: 锌确实是我们人体内一种至关重要的微量元素，我们体内的锌含量大概也就这么多，2到3克的样子。那它参与我们体内300多种酶的代谢过程，可以说是我们人体内酶的开工钥匙。如果缺乏了呢，确实对我们的机体健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所以其实汪主任是给锌证明了，确实对我们的人体非常有好处。可是关于锌的宣传广告语真的是实事求是的吗？正好向汪主任请教一下，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锌能够增强免疫力，我国中老年人90%都缺锌。张阿姨，这个大大的问号已经写在脸上了，有点怀疑是吧？
1: 高级的谎言就是真假参半。锌它管代谢、食欲、味觉以及生殖健康，可以增强免疫力，对我们身体很重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90%的人都缺锌，这就有点夸大宣传，制造健康焦虑了。那根据2015年中国成人慢病与营养监测数据显示，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锌的缺乏率只有8.68%，而且这是10年前的数据。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不应该比之前还要高。
0: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确实有老年人是缺锌的，但这个数字应该远低于8.6%，哪有90%那么玄乎？这是第一个证明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宣传广告。补锌能够治疗前列腺增生、更年期症状等疾病吗？哎，这就是刚才我那个导演的小伙伴问他，更年期还有前列腺增生，这是叔叔阿姨们最关注的话题。
1: 锌确实在前列腺液中的含量很高，也是我们前列腺抗菌因子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上皮细胞多种酶的合成都与它相关。但是呢，这并不代表我们生殖功能的疾病或者是泌尿系统疾病都是缺锌造成的，单纯补锌并不能解决问题，更不能替代我们临床的规范治疗。
2: 那我想锌反正是一种微量元素，对身体肯定多少是有好处的。对女同志的这个更年期，它有没有什么作用啊？吃点也行吧，
0: 吃点也行，万一就对更年期的症状能缓解呢？
1: 但是目前并没有研究显示锌有这个功效，所以这些都属于夸大宣传。
0: 夸大宣传也不一定有用。接着第三个广告语来了。补锌越多越早，身体越好。
1: 那可真不一定。
0: 如果我们体内的锌过量，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来看，这有锌，有铁，还有一辆小车，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在我们的肠道内有这种铁锌共用的转运载体，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这种摆渡小车。那我们的锌和铁都需要承载这辆摆渡小车来进入到我们的肠道。那当锌和铁的比例适宜，摄入不过量的时候，它们都可以承载着这辆小车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
0: 它就是我们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个过程，它是基本上等比例的。
1: 是的。
0: 那在

0: 离王主任比较近的这辆车需要转运的只有一个铁，但是有好多锌。我们想要模拟的就是体内锌过量的状态。我们来看看这个摆渡车会有什么变化。
1: 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的锌摄入过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摆渡小车它更喜欢锌，我们的铁的吸收就会受到阻碍了，铁就上不了这辆小车，就进入不到我们的体内。这样时间长了，就会发生铁的缺乏，甚至引发一些缺铁性贫血的发生。
0: 哦，这是很危险的状态。
2: 王主任，那我想问一下，像钙铁锌还有这个锌镁片，这属于合剂，是不是对吸收会好点啊？
0: 对对，它不仅补锌，你看还有钙还有铁，让它比例相对来说均衡一点。
1: 对于这种微量元素的补充，都是本着缺了补、适量补钙和镁。如果我们这两个元素并不缺乏，我们再额外补充的话，相当于它们也过量了，就也有可能发生刚才这种实验演示的这种情况。
0: 如果我们想要补锌，什么样的人可以补，什么样的人不需要补，有什么样的规则？
1: 比如说，当我们身体发生免疫力降低，反复的生病，味觉发生改变，有的小孩会出现异食癖的现象，还有就是伤口愈合的速度变慢，可能是提示我们出现了缺锌，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定的检测，明确确实存在缺锌的时候，我们才对它进行补充，考虑服用一些补充剂。
0: 讲到这儿啊，我特别想向张阿姨请教一个话题，因为刚才那个微信截图当中有一个词特别的扎我，就是干闺女。很多的老人在被这个营销的骗局所吸引的一个大前提，就是这个销售特别会来事儿。您作为长辈，您理解吗？
2: 这老年人呢，你想想，平常那儿女都不在身边，就很孤独，然后他们又特热情，就管你要叫亲爸亲妈恨不得，然后就把这些东西特别热情推荐给你，然后还说还要给你鸡蛋，还要给你奶粉，然后这些老年人心想，这何乐而不为呢？那我又能有治病的药，我还能拿到鸡蛋和这个面粉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接受了。
0: 我想有这种心态的老人不在少数。
1: 一个是利用了我们老年人的这种知识短板来夸大宣传，那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咱们销售人员的套路了，他嘘寒问暖，输出很多以情绪价值，可能比我们做子女的对老年人的关心还要多，久而久之就取得了老年人的信任，老人可能自然而然就花钱来购买。
0: 所以我就特别想提醒电视机前的年轻人，如果有空的话，多陪陪家里的老人，其实是最好的孝心了。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咱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看一上来我请了现场的三位阿姨给我当参谋，为什么？阿姨们，我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网购了一箱桃子，但这个桃子当中有一个坏家伙，快看，就放在正中间的这个烂透了。阿姨怎么办？这个、还能吃吗？
3: 烂的这个给它丢掉，其他的还能吃，不受影响。
0: 好的，阿姨你觉得呢？
4: 那不行
0: 啊，
4: 这个烂桃子就都这一块都腐蚀了。
0: 你说跟它有接触的，
4: 对，
0: 都被它影响了，
4: 对，就不能吃了，
0: 就要得把周围的那一圈都拿走，是吧？
4: 对对对。
0: 阿姨您觉得呢？
5: 觉得那个烂的比较厉害，你霉斑传染的比较快，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层都应该处理掉。
0: 这一层啊，
4: 哎，
0: 我发现啊，阿姨们都有很大的进步。以前我们养生堂现场说，比如说不好的东西啊，我们是不是还能吃？阿姨们都说节省第一位，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养生和健康意识的上升，大家都知道还是安全第一，只是我们舍弃的范围不一样哈。这个阿姨说烂的舍弃它，这个阿姨说周围那圈，这个阿姨更严格，一层都不能要。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哈，除了这个一眼看上去就烂透了的，来，这有一个。这有一个捏起来，阿姨你摸摸看，它就有点软软的桃子，它那个软呢还跟水蜜桃啊或者是桃子完全成熟的那个时候软不一样，它可能就已经在那个要烂不烂的边缘了。你觉得这样的桃子还能吃吗？
4: 这个呀， 把这皮剥掉，
0: 嗯，
4: 把这个这个里头可能有点不好，
0: 嗯，
4: 就给它弄掉，还能吃。
0: 周围的那一圈还能吃，
4: 对，
0: 是吧？
4: 对对。
0: 但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夏天这个季节又高温又高湿，很多的食物包括水果会烂，会发霉。

0: 遇到食物发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如果家里有一些不应该发霉的地方发霉了，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吗？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从这个桃子说起。我们请三位阿姨先回到座位上，好不好？谢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任关凯，欢迎关主任。关主任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关主任，在您上场前，我向现场的阿姨们求助啊，我说我买了一箱桃子，中间有一个烂掉了，还有一个变软了，我到底能不能吃？阿姨们的意见都不太一样。那把关主任请来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协和的变态过敏反应科全国的排名从来都是第一位，已经蝉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关主任的专业当中就有跟霉菌打交道，所以向您请教一下，您今天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啊？
1: 为了能帮助大家鉴别我们有没有霉菌污染啊，所以我特意带来一个秘密武器。
0: 那我们就拜托关主任带着他的秘密武器，我们给桃子做个全身的检查。
1: 好的，
0: 来看看秘密武器是什么。
1: 其实呢，它是一支紫外线笔，因为我们的霉菌啊，它会有代谢，会产生色苷酸，包括说呢像嘌呤这样物质，如果这种物质的话呢，被我们的紫外线照射之后，会发出耀眼的这种荧光。
0: 那拜托灯光老师把我们现场的灯光收一点，我们来看看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啊。这有嘞。
1: 对，这有一大块啊。
0: 然后你看跟它相处的这个地方。
1: 对，这也被霉污染了。
0: 他们俩接触的地方，其实仔细看，主任，这些表面上都有一些微微的荧光部分。
1: 对对，
0: 你看这也有。
1: 是的，
0: 这捏着很硬的。你看这也有。
1: 对，
0: 每个上面都有。哇，主任，你看我的手上，我拿过了那个桃子之后，我的手已经被污染了。我们先把灯光提亮，简简单单的看了一圈，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荧光点。
1: 就说明的话，这些桃子呢，其实被霉菌污染了。那么什么样的霉呢，会在这种紫外线下呢，出现这种蓝、亮蓝、绿的这种颜色呢？其实青霉。这种青霉的话呢，特别易于呢污染像果蔬这一类的食物。
0: 那我刚才发现手上，尤其是在这个指纹的地方，都有很多的亮色，也说明我已经被这些
1: 污染了。如果说再去挑一些干净的这种水果的话，你会间接的把它也污染掉。
0: 那或者我要不小心抠抠这儿、挠挠哪儿，我也有可能就中毒了。
1: 但是好在青霉它不喜欢动物，不喜欢肉类，它不能直接影响到你。但是如果你把它吃进去了，可能就会影响到你了。
2: 通过紫外线灯的检测，我们发现一个烂桃子产生的霉菌竟然把一整箱桃子都污染了。为什么霉菌的污染能力这么强？让我们回到演播室，看看霉菌在100倍放大的显微镜下是什么样子。
0: 先看第一张，
1: 大家可以看到好大的一坨啊，黑黑的。那其实呢，这是一团的菌丝。那同时的话，在团里面呢，分出了一根根的，大家看着像不像小扫帚？其实呢，这是一个青霉的分生孢子。那这种扫帚型的话呢，是我们青霉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那在这个扫帚顶端呢，可以看到好多这种小圆粒粒哈，这些就是青霉的孢子，也就是它的种子。这种孢子如果从一个腐烂的一个桃子上再飘到了另外的健康桃子上，那它在上面生根发芽，那么这个桃子也最终慢慢的会腐烂掉。
0: 这一个一个的小孢子都可以就像蒲公英一样，无论飞到了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然后变成更多团的菌丝。
1: 很像蒲公英。那这一大团呢，就是说的孢子了啊。这个呢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到实验室特意拍摄的，这恐怕呢在大体上就一个小点点，就跟刚才咱们照的似的，一个小亮点。但是这里面呢可能看到很多密密麻麻的，这都是孢子，可以说数以万计，甚至于数以百万计啊。
0: 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形象的道具。
1: 大家可以感到这个呢，可能刚刚像前面的那个哈，像扫帚一样的分支孢子，用什么来代替这个上面的孢子呢？就像这样的面粉哈。那如果说这是一个长出来的菌丝，那么长出了孢子，那它如果在繁殖的时候，就会啪像烟一样的反出去了。那如果看到啊，就有点像，那就这么多的孢子全被波导到其他

0: 套不上。
1: 而且这个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止这么一下，它可能在反复的被颠晃。
0: 是的。
1: 所以很多的包子在不停的产生，不停的被抖散到周围其他的桃子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不仅仅在最烂的那个桃子和与它相邻的部位发现了亮光点，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箱子的各个角落里都有。
2: 那么这一箱被霉菌污染过的桃子该怎么处理呢？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
1: 那当然了，我们也请这位阿姨上来啊，我来考考您，关主任，我们一起再走到这一箱出了一点小状况的桃子前。那接下来的阿姨问题呢就要变得更深一步了，因为咱们说中间的这个已经烂掉了啊，刚才我们也做了检查，周围有一些霉菌在，如果在家您怎么办？
3: 我在家我就拿起这个桃子来包掉。
1: 这块烂了
3: 吗？中间有一点不是不好吗？
1: 对，
3: 我就给它包掉。包掉以后其他的就这个拿刀子给它
1: 削掉
3: 啊，削掉呢里边的芯还可以吃。
1: 阿姨，你吃前不先洗一洗吗？
3: 洗一洗，洗完了把皮
1: 洗是吧？
3: 把皮给剥掉。
1: 好的，那这个你先放在那儿，我们针对是这个坏了一小点的小桃子哈。
3: 对对对。
1: 还有这么多呢，其他的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把它
3: 给扔掉，丢掉。
1: 阿姨说直接丢掉。
3: 对对。
1: 然后还有其他周围，你看这些都流汤了，怎么办？
3: 这些流汤以后，我就搁在水管子里头，等于给它清洗干净。
1: 水龙头洗洗，
3: 洗涤灵啊，什么给它洗干净以后，擦干了就可以吃了。
1: 这么多呢，吃不完呀！我们怎么再放在哪里保存呢？
3: 放冰箱里头。
1: 所有的都洗了吗？还是只有周围的那几个粘了那些？
3: 周围的粘的那些洗了个
1: 就可以了。好的，谢谢阿姨。你看阿姨的手上现在都是那个粘液。
3: 对对对对。
1: 阿姨手消，你先凑合着用一下哈，一会儿再去洗手。我们请关主任点评一下。
0: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呢我们要丢这个烂桃子的时候的话呢，因为这个桃子上有大量的这种菌丝还有那样的孢子，你在拿的过程中这孢子会二次扩散。一方面会进一步污染其他的桃子，再一个来说的话呢，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恰好有呼吸道过敏病，会吸入引发我们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咳喘的急性发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规范点的话呢，可以戴一个一次性的口罩，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护好我们自己，先
1: 不会把这个菌丝都吸到肺里。
0: 对。然后呢我们再用个一次性的手套戴上。
1: 再戴上手套。
0: 对，这样阿姨呢做完了扔，在扔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个孢子在扔下去的碰撞我们垃圾桶的时候再次的播散出来。其实最好呢还是拿一个垃圾袋。
1: 直接拿垃圾袋，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个是烂桃子的话扔进去，然后我们把它扎上口，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扔进去。对。最厉害的这个我们怎么处理？那对于一些其他的已经被污染的，确实如果我们捏这个桃子呢发软啊，当然可能它是熟的表现，但是发黏其实上面已经是被霉菌污染了。就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处理一般呢要做几步，可能说呢我们直接切不好，所以阿姨刚才说的我把皮剥开，这样的话呢刀子在切的时候呢不会经过污染的皮二次污染这个皮肉，这是蛮好的。对。
2: 处理腐烂水果三步走，第一步一定要先戴好口罩，避免吸入霉菌孢子，第二步戴上一次性手套，避免摸过烂桃子的手污染其他桃子，第三步最重要，一定要将烂桃子单独装好并密封后再扔进垃圾桶，才能避免霉菌的二次扩散。而为了更好地保护身体健康，关主任还给大家总结了四种处理已经霉变水果的特别不靠谱的去霉方法，如果您平时也是这样做一定要改掉。
0: 第一个呢是削皮，削皮应该把我们肉眼可见的霉斑削掉啊，但是它有些菌丝啊，这种营养菌丝扎得很深，甚至于可以有2厘米、3厘米那么深，所以这时候你削皮后食用其实并不可取。第二个呢就是切除霉斑后食用，刚才一样的道理哈。其实刚才也说我们如果是肉眼可见的切，并不能保证所有的被霉污染的部分被完全清除，这样的话残留的一些毒素那吃进去之后就会危害我们健康了。当然第三个呢就是酒精擦拭了，75%的这种酒精呢能够有效的把表面的这种霉菌杀灭，这是可以的，但是它只清除了表面，同样的道理对于已经扎深到内部的菌丝它没有无能为力，甚至于已经在里面残留的一些 这个霉菌。

0: 因为毒素它是无法清除的，而且酒精消完毒残留的味道哈，口感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也并不可取。那么高温中煮的话呢，80度以上，那大概要15到20分钟，这霉菌就被杀死了。但大家知道呢，霉菌杀死了，但是毒素可是杀不死的，因为毒素它是一种物质，它并不是一种生物了哈，所以这种毒素还会危害我们健康。再一个，大家也知道高温蒸煮，我们水果吃的就是什么呢？口感是一方面，另外呢，里面的各种维生素，那高温蒸煮过程当中，口感也变差了，维生素也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没有达到去除霉菌危害的作用，反而呢，把我们进食的正作用也削弱了。所以其实这个四个选项的话，我想呢，都并不是可取的。
1: 到底如何来更好的清除霉菌，让他们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呢？作为协和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任关凯医生也有他自己独到的方法，能够有针对性的帮我们灭杀在日常的生活和饮食当中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些霉。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专门帮助大家总结了帮助我们更好除霉菌的方法。
2: 对于那些本身并没有烂，只是沾染了烂桃子播散出来的霉菌孢子的桃子，又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挑选出了四个在紫光灯下有明显荧光反应的桃子，继续做实验，看看到底哪种清洁方法效果更好。四种水果清洗方法，到底哪种除霉效果最好？广告回来，马上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作为协和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任关凯医生也有他自己独到的方法，能够有针对性的帮我们灭杀在日常的生活和饮食当中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些霉。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专门帮助大家总结了帮助我们更好除霉菌的方法。
2: 对于那些本身并没有烂，只是沾染了烂桃子播散出来的霉菌孢子的桃子，又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挑选出了四个在紫光灯下有明显荧光反应的桃子，继续做实验，看看到底哪种清洁方法效果更好。
1: 第一个就直接是果蔬的
0: 清水洗哈，
1: 阿姨，那请您拿一个桃子。
0: 如果流对水的话呢，那我们应该清洗至少30秒以上哈，这样能保证呢，在这样的揉搓下的话呢，把上面沾染的这些孢子，包括上面的比较浅的这些霉斑，能进行一个清除。
1: 30秒以上，好，阿姨，然后你把它放在那个上面，让它自动晾干。一会儿我再用紫外灯看看能不能找得到。那第二个方法？
0: 第二个方法呢，其实我们可以用家里的随处可见的盐，1升水，然后

0: 加上一勺食盐，
1: 好，
0: 让搅拌把它变成一个盐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把桃子浸泡啊，时间稍微长一点，至少呢10分钟。这样的话，对于它这个上面的一些粘附的这些霉斑啊，也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清除这个效果。
1: 只是浸泡而已。好，那第三个
0: 呢，也是我们做饭经常会用到的哈，是小苏打。这个呢，我们一般也用一升水，
1: 再倒一升水，
0: 大概就需要这个要称重了，大概要需要个10克的小苏打。好，
1: 慢点，已经7克了，
0: 再有半勺就可以了。
1: 非常好，
0: 标准。
1: 哎，搅拌，
0: 这样的小苏打水呢有碱性。我们也要把这个桃子泡至少是10分钟。第4个方法呢，我们就用果蔬清洗剂了。好，好，
1: 行，搅和，再把最后一个桃子放进去。
0: 好的，大功告成。
1: 这直接放进去就好，不用再冲一冲它，搓一搓表面吗？
0: 其实如果先进行个简单冲洗再泡，当然更好。当然我们现在要看这四个方法谁更好啊。
1: 好的，我们已经给他们摆好了，刚才说要10分钟，所以我们拿这个倒计时的沙漏放在这儿，等待10分钟，我们再来做实验，看看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先送给阿姨一份礼物，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祝您健康。谢谢阿姨帮助我。来，阿姨请回到座位上，谢谢。
2: 等待实验结果的间隙中，我们一起到实验室去看看生活中常见的其他食物发霉后会产生什么样的霉菌。
3: 这啥呀？
4: 这怎么坏了？
5: 这是我们每家每户都有的会产生毒素的东西，让我们一起看看里面有什么吧。这是已经腐变的花生，这是明显可以看到有长菌的馒头，这已经变质的西红柿，这已经认不出来了。
2: 我们从观众家里搜集来了很多变质发霉的食物，来看看这些东西在显微镜下是什么样子吧。
5: 这个它们蓝色的这个染色的一个部分，可以看到有个明显的圆圈的，这个都是菌。
6: 那个大一点的蓝色块，
5: 这可能是杂质，也可能是菌，如果太厚了。
2: 我们依次观察了花生、西兰花、桃子、西红柿、香菜、米饭、馒头等各种日常食物的霉菌，结果触目惊心。这些分别都是什么菌呢？让我们回到演播室继续揭秘。
1: 看了短片，各个食物长了霉菌之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一一来说吧。
0: 好，
1: 关主任，先是花生，这是什么菌？
0: 花生一般呀，是容易被曲霉，尤其黄曲霉所污染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菌丝，其实这里看的是孢子，
1: 所以这是黄曲霉。再来说西兰花，
0: 西兰花看到这也是菌丝啊。一般如果我们要看形态的话呢，一般要看它的包括分支孢子大概什么形状，但这里没有显示。但是一般蔬菜来说的话，还是以青霉居多，当然曲霉也可以污染。
1: 这是被染色了之后的，
0: 这些是孢子啊。
1: 桃子，
0: 当然可以看到这一大团霉哈，这一大团。啊，同时的话呢，这些孢子是能看到的。从这里能看到，这个应该是个曲霉，可以看球形的，它的分支孢子梗啊，像一个蒲公英的这个团儿啊，一个圆球。
1: 西红柿，
0: 这西红柿可以看到，这就是菌丝。啊，这看到断裂的这些菌丝，当然可以看到孢子。香菜，这像是一个镰刀霉啊，也可能是断裂的菌丝，但这是应该是一团孢子聚集的地方。米饭。米饭这也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个个的菌丝。这里面能看到，
1: 这是一堆，
0: 这一堆，对，
1: 密密麻麻的，
0: 这个是应该是一团儿啊，这看着应该还是曲霉，看到黑霉。看这是菌丝啊，这一个一颗颗粒粒的都是它的孢子。白霉啊，可见一个馒头可以嗅出黑霉，又是白霉，
1: 就长白毛了，就是白霉吗？
0: 其实白霉呢，很多是毛霉，它也可以出在上面啊。这个看到长长的一根菌丝，对，绿霉啊。其实这个呢也是曲霉啊，当然这一团可能是我们的青霉。
1: 哎呀，看了这么多霉，尤其是在馒头上面，其实种类是最多的。
0: 对，
1: 因为之前我们还探讨过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一个很大的馒头上长了霉，只有一小块霉斑，掰掉的话 剩下的还能吃吗？这听上去是绝对不能吃了呀。
0: 对，其实你没有

0: 足够的把握度，看这个酶的菌丝扎到多深，这时候表皮撕下去的这个可能不足够的。
1: 嗯，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给大家做的这个实验，十分钟过去了，我们拿紫外线灯照一照，看看清洗对于水果表面的霉菌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呢要请灯光老师把我们现场的灯光调暗，然后我们来看看紫外线灯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来，这表面还是有一点啊、哦。
0: 也是的，
1: 你看这还在呢，这儿很明显的这一块斑还在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哎，这个好像还可以啊、哦，
0: 但是少很多哈。
1: 但这个有可能是刚才粘的那个粉粉，粘的那个清洗的那个粉，这都是。这个不用，我觉得不用拿出来。你看这个表面就有。
0: 对。
1: 来，我们请灯光老师起光。其实挺伤心的，光老师，咱们认真的做了那么久的实验，每一个上面都还能够发现原来的那个霉菌斑呢。
0: 嗯，但是其实呢，能看到区别，能看到呢，我们单纯浸泡，如果说不加清洗，可以看到呢，无论盐水啊、小苏打呀、啊，还有果蔬清洁剂啊，
1: 嗯，
0: 其实还都是残留，但是小苏打的残留的应该最少。当然我们清水洗呢也会有一部分，所以其实这也说明了我们每个方法呢有作用，但是呢作用呢有强有弱。那为什么小苏打它会更强一些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啊，它不断说能够清洗，它还能杀灭表面的这个霉菌
1: 啊，
0: 跟其他的简单的清除不太一样。换而言之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在做日常的进行一个清洁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单一道保险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就像刚才那位阿姨是组合拳，我们应该先用小苏打水可能优选去浸泡，泡完之后我们用流水去清洗，这样组合起来，然后我们到吃的时候呢再把皮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削皮，我想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万无一失了。
1: 我想阿姨们都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因为我们现场呢只是给大家放大每一个不同的细节，有可能我们都会结合着在一起使用。那流水的清洁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流水不够，因为我们实验证明它本来有什么样的霉菌斑现在还依然在那儿，所以夹杂在一起使用，如果用流水的清洁再加上小苏打效果就更好了。而且一定记得泡十分钟以上，再把这个表面清洁干净之后削了皮以后吃，这样的话更加的安全。那当然了，这是我们说到的水果这样的食物，可是大家知道吗？对于我们的家庭生活来中，有一个地方是霉菌的培养基地，有非常非常多的霉菌。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注意清洁，饮食就很危险了。请叔叔阿姨们想一想，有可能是哪儿？
2: 我觉得是应该是冰箱。
1: 哦，为什么？
2: 家庭的冰箱都放好多东西，买回来的东西都往那里头搁。
1: 嗯，
2: 我觉得那个应该要清洁干净。把东西才放进去，才不会产生这个霉菌。
1: 好的呢，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对，我们讲到食物，讲到霉菌，冰箱确实是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个重灾区。那么就请这位阿姨来到舞台上吧。来，关主任，我们一起请阿姨帮我们找一找冰箱里有没有发了霉的东西，什么东西是危险的哈。辛苦阿姨，您打开冰箱。
2: 哎呦，
1: 掉下来喽，满满的哟，真的是，
2: 哎呀，
1: 太满了。打开了冰箱之后，阿姨你先闻一闻，有没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扑鼻而来？
2: 刚打开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点味道，
1: 不太好闻，对吧？这好像是很多东西，尤其是食物放久了那种霉糊味儿，对吧？甚至有点，酸酸的味道哈。阿姨，你再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肉眼可见发霉了？
0: 哎，
2: 我感觉哈，这一碗米饭哈也没盖住。
1: 是，那怎么就放在外面了呢？
2: 拿一个那个保鲜膜，
1: 要盖住，
2: 封住一下。
1: 那你把这个米放到这儿来，阿姨，这有问题。还有什么？
2: 这个袋子都没封口，就这么散散的放着这里。
1: 这个土豆的袋儿、
2: 就是互相之间的哈，都应该
1: 串味儿了，是吧？拿出来。
2: 其他像那个菜哈，这个菜也没包住。这个菜，
1: 圆白菜是吧、
2: 应该就是拿保鲜膜了什么？
1: 不能就这样光秃秃的放在里面，
2: 它就容易产生那种细菌。看这个冰箱里头的东西，大部分都没有包住。
1: 要密封好，对吧？
2: 密封好。
1: 那阿姨，我问你如果现在。

0: 那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这些东西还能吃吗？
1: 没发霉应该可以吃，
0: 应该可以吃、那如果说有一些东西目前为止已经不能吃了得丢掉，你认为是什么？
1: 就这米饭应该是不能

0: 道理，按照现在科学的生活是应该最好不吃，
1: 但是又不舍得，觉得还新鲜的，又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0: 通过这个养生堂你们讲的那个，应该是把它放弃，
1: 应该不能吃，
0: 不能吃。
1: 关主任说断舍离嘛，哈，阿姨说的到底对不对呢？谢谢阿姨，谢谢。因为阿姨打开冰箱里面全部都是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难道只有一个方式就全部都丢掉吗？我们专门拜托关主任给大家总结了有十大，一旦发霉了之后就完全不能吃的食物，如果吃了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极大的影响，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都总结了，在二维码里等着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食品安全很重要，我们如果出现了这十种食物发霉，坚决不要吃。那当然了，回到刚才我们舞台中间，既然我们说阿姨在我们的冰箱里找到了那么多可能已经发霉的问题，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碗米饭，一拿出来说完全裸露在空气当中很危险，上面也看到到了黑黑的斑斑点点，那米饭当然不能吃了。好，我想问问现场的所有观众一个问题，那个碗还能要吗？肯定得要是吧。我们再带大家来做个实验，来，我们请那位阿姨上来帮助我们演示一下哈。哎，请到这个桌子的后面来哈。阿姨，接下来呢要请您完成特别简单的事情，正常情况下我们在家里洗碗怎么洗呢？好，
2: 把它洗涤剂放到流水
1: 来，
2: 流动水冲洗，流动水清洗干净。
1: 嗯，来洗干净。
2: 清洗干净以后，就是要我们在家里煮一下，高温给它煮，或者放在那个消毒柜里。
1: 嗯，更安全哈。
2: 嗯，
1: 我们今天现场高温，我们就拿开水烫一烫，看看效果怎么样。
2: 开水烫一烫也很好。
1: 对，
2: 绝对干净了，洗的。
1: 好，
3: 洗的很真。
1: 然后拿开水烫一烫，烫一烫它。
2: 这样可以。
1: 好，这样可以。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拿紫外线灯检查一下，请灯光老师配合我们关一下灯。碗非常干净，哎，干干净净的一个碗。我们可以请灯光老师把灯打开。关主任，这说明我们清洁这种装了跟霉菌相关的食物的玻璃制品，用这样的方法是可取的。
3: 嗯，其实这种光滑的完整的这种器皿，那这种方法应该是可取的。
1: 哎，关主任留了个悬念，光滑的完整的器皿这种方法可取，其他的器皿就不可取吗？
3: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其实如果你装了霉变食物，哪些是能用的？那如果是陶瓷、玻璃、搪瓷啊，表面是光滑的，而且它是耐酸、耐碱、耐高温去处理清洗的话，那我们经过彻底清洗之后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说一旦有裂纹的话呢，为什么不行的话，有可能呢有些菌丝藏在里面了，这时候我们简单冲洗呢是不足以把它清除掉的，这时候你再装入一些食物就可能被激发污染了。那当然不锈钢、搪瓷、金属这一类的啊，也是耐腐蚀耐高温，便于后续的像一些干燥啊包括这种消毒是可以的。那这时候如果没有划痕也是可以使用，那当然如果有划痕深就跟上面一样，是有可能藏污纳垢。那另外来说的话呢，像塑料啊、蜜胺啊，包括木质、竹制啊，这些是什么？因为它表面本来就有孔隙，所以菌丝可以藏在里面。那同时的话呢，像木质、竹制，它纤维疏松，也容易吸水发霉。这个时候的话呢，恐怕这里的这个器皿，如果我简单经过这样的这个处理，一来它没法经过高温再进行杀灭，再来的话它本身就容易吸水发霉，这个时候恐怕就不能够再次使用。
1: 当然了，这是我们讲到了已经被霉菌侵染了的这个容器到底应该怎么办。刚才在找冰箱里的内容物的时候，那位阿姨还关注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她说很多的蔬菜都是裸露的直接放在冰箱内部的，没有被任何的塑料袋儿或者是密封袋儿或者是保鲜膜包裹起来。首先要跟关主任求教一下，刚才我们说到跟那个发霉了的那碗饭旁边的西瓜呀、蔬菜啊密封好保存的话还能食用吗？
3: 其实这个霉菌污染啊，它是靠孢子飘散过去，像种子飘过去再长。如果说旁边的食物确实是很好的密封，没有被霉污染，其实可以食用的。
1: 嗯，那像刚才那样裸露在外面的，比如说那些卷心菜啊、西兰花，
3: 这
1: 就不行了，
3: 二次污染的可能了。
1: 嗯啊，那么密封就很关键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很多的密封的装备，对吧？有硬的、有软的、塑料的，还有玻璃的。什么样的方式更好呢？来，我们请这位阿姨来到舞台上，帮助大家选择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您用的密封的方法哈。

0: 比如说您家抛了个西瓜，啊，吃了一半，老两口，那还有一半，您会用什么方法？用什么东西？
1: 用保鲜膜把它包装起来，
0: 把它包装起来啊，放到冰箱里，大概多久吃完呢？
1: 一般的就是在一天之内，或者最多两天。
0: 那比如说您从超市或者菜场买来了一些蔬菜，比如说西兰花我们要怎么保存？
1: 买回来的要是带包装的，先把它卸掉，然后用这种。
0: 用这种食品袋，
1: 对，用食品袋把它包装起来，
0: 把它装进去，
1: 装进去，然后把它系好，
0: 系上口，
1: 对对对，
0: 再放到里面，
1: 再放里头。
0: 好的，那比如说像这样的保鲜盒，您会用到吗？还有的叔叔阿姨有的习惯就是家里的旧报纸一裹放到冰箱里，
1: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可取，一个铅制的，另外它受潮以后它容易发霉，所以说就等于
0: 二次污染
1: 了，哎，对，
0: 明白。您见过这种东西吗？可方便了。
1: 见过。
0: 这是我妈妈给我推荐的。
1: 对对对。
0: 食物的发帽。
1: 对对。
0: 我现在切完西瓜就直接把它罩在上面。
1: 对这个。
0: 你觉得这个方法好吗？
1: 这个我觉得挺实用的。我们家放饭的时候，有时候菜搁盘里的时候就用套这个，
0: 它罩上
1: 还比较方便。
0: 明白。
1: 有时候西瓜的时候也用这个套，很方便。
0: 那您会用这种保鲜的罐罐吗？硬一点的罐罐。
1: 这个一般的夏天做的汤类的剩下以后就拿这个，但是用完之后我们一般的还是用它以后还是要用这个再给它裹一层，
0: 用塑料袋再给它包一层。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呀？
1: 就怕它有时候不太严实的这个
0: 露出来，
1: 露出来，
0: 安全第一，不会交叉感染。
1: 对对对，
0: 阿姨一听就特别的细致哈。阿姨选择的怎么样啊，关主任？
2: 我觉得阿姨选的还是蛮不错的哈。首先呢，像这个器皿哈，如果说玻璃啊或塑料的哈，那它尤其有密封胶圈的，
0: 对，
2: 其实
0: 这一看就是蓝色的这一圈就是密封的胶圈。
2: 是的，
0: 阿姨没选这个，因为这个只是盖上，并没有密封条，
1: 对，这个不太严实，这个。
2: 但是如果分袋子呢，那可能这种有密封条的，它这样的话有双层的这种胶条，那密封效果也很好。当然了，如果说呢，我们像刚才阿姨说的西瓜是吧，已经有了一半，那如果说用保鲜膜这种密封呢，或者碗用保鲜膜的密封，可能比这发圈的这个呢要好一些，
0: 更密实。
2: 对对对，是的。那当然像这个只是松松盖子这个来说呢，因为它缝隙很大，其实呢相对要差一些，
0: 这个不可取啊。
2: 对，像那个保鲜袋做我们种蔬菜二次处理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把它包完之后的话呢要扎好扎紧啊。当然报纸我也很同意，确实这个不应该在现代生活中选择啊，它本身就容易发霉，再一个来说确实上面有些铅，本身对人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好的。
0: 所以首先呢，我们在让冰箱无数次食物交换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再被二次污染很关键，但是如果就像咱们现在现场的这个冰箱一样已经被污染了，我们也得教教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清洁啊。
3: 协和专家手把手教您这样清洁冰箱才能有效防止食物酶污染。广告回来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88。
0: 福临门有机亚麻。

0: 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所以首先呢，我们在让冰箱无数次食物交换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再被二次污染很关键，但是如果就像咱们现在现场的这个冰箱一样已经被污染了，我们也得教教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清洁啊。接下来呢，就拜托关老师教教我们大家。
1: 首先呢，电器啊，我们要干这个事先得把电源拔了。那再一个来说，我们清空了所有的物质之后的话呢，我们可要检视一下大概哪个地方可能被有肉眼可见的霉斑。那么当然我们用那个紫外线灯啊去照一照当然更好啊。当我们看完之后的话呢，我们把里面可移动的哈，比如像这个
0: 隔板、
1: 嗯、对，我们把它拿出来。还有呢，像这样的盒子我们可以拿出来，比如像这个隔板啊，或者这盒子当中有一些比较厚重的一些霉斑，或者一些胶条上有一些厚重霉斑，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会把这个小苏打粉呢取出适量的，用旧牙刷把它变成糊状。
0: 嗯，我们调一调呗。
1: 对，这样调成糊状之后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摩擦力，再一个呢，它这个碱性哈，可以把我们这些比较严重厚重的这个霉斑把它给洗掉。如果我们的胶条啊会有一些霉斑的话，也可以这样擦拭掉。这样吧，这种肉眼可见的顽固的霉斑被去除了，那后面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内部的一些部位的一些清洗。这里面我挤个大概10毫升啊，我们大概起哈
0: 纸巾。
1: 哎，这样的话拿它呢进行先把一些污垢进行一个擦拭，擦完之后最后呢晾干以后的话呢，我们最后用白醋或者小苏打水呢进行一个表面的一个清洁。尤其像小苏打水的话呢，它能够有效的破坏霉菌，那同时的话它就要有一个干燥的环境发挥出它更持续的作用，所以我们擦拭完之后的话呢应该晾干个至少是30分钟以上，然后的话呢我们再把它可能要进行一个复原了。复原之后的话呢要注意呢，像门把手我们也要进行一些包含这个次氯酸啊喷在我们的抹布上，然后进行一个消毒，还要看看我们后面的排水孔啊，包括内部的排水孔我们要进行一个清洗一个消毒。当然有些的其他的地方的话呢，实时的我们每天每个一定时期的定期清洁，可以直接就使用像一些1:1的醋，白醋啊，1%的这种小苏打水，或者用75%的酒精都可以，因为它能杀灭我们的霉菌的菌丝。这样的话呢，同时起到一个破坏这个霉菌的繁殖环境，破坏它的本体，那达到一个消毒的一个作用。
0: 如果我们在冰箱里发现了一个发霉了的食物，我们要清洁的是整个冰箱，而不是发霉的那一层或者是那一部分。
1: 是的，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照片，你肉眼可见的呢是菌丝，那它实际上它一旦产生了这些菌丝之后，它其实它已经播散了无数的孢子到了冰箱的各个角落。其实这个时候呢，即使其他地方没有肉眼可见的霉斑，你也应该最起码像白醋跟小苏打水或者75%酒精进行整体的一个清洁。
0: 嗯，这样记住了。现在是7月份，其实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是雨季，我们也知道这样高温高湿的季节是霉菌最喜欢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说的是食物，也说的是冰箱的保洁，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说到厨房发霉隐患，比如说像冰箱啊，像案板都是重灾区。您看，像案板呢，上面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霉菌，正在悄悄地危害着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3: 菜板上取样，用显微镜放大600倍来看一下，里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霉菌孢子，还有菌丝。

0: 是非常恶心，
1: 而且霉菌无孔不入，在表面简单擦几下，然后培养就能长出来密密麻麻的霉菌，特别恶心。有时候我们肠胃不舒服，还真不一定是吃了啥不干净的食物，其实就是用不干净的菜板贴了东西。一开旧菜板，可以看到菌丝顺着木头的纹理已经长到菜板里面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看完了短片呢，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有很担心的感觉。问问马老师，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居家上呢，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案板，让我们来远离霉菌的困扰？
3: 大家呀，记住五个字：洗、烫、晾、分、换。一会儿啊，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五步到底应该怎么做。当然啦，也别忘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叫做免疫密码，所以呢肯定是离不开我们提高免疫力的食材。交给大厨，
2: 问问杨大厨要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4: 咱们今天来做一个焦溜丸子。这个丸子外表酥脆，果汁不肥软，一个丸子能吃出三种口感，酥脆嫩，这都是有小窍门的。接下来我们锅中倒盐，放入坚果碎。
3: 这一上来咱就倒这么多盐，那盐吃多了可不好呀。
4: 这个不会咸的，一会儿就把它去除了，而且盐还能反复利用。
2: 那么趁着我们在干备这个坚果的时候，问问马老师，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不同材质的案板，我们在平常当中应该是如何养护吗？另外今天给大家到底推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帮助我们来提高免疫力呢？
3: 这对于不同的案板呀，它的食品卫生啊确实不是特别的一致。比如说我们的塑料案板，有研究发现啊，这个塑料案板在用了500次以后，它表面呀那个防霉防菌的作用啊就会大大下降，而且微塑料的这个释放也会增多一些。而像咱们的这些木质还有竹制的这个案板，其实它也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的长霉长菌的。所以啊，不管是什么的案板，大家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个五步。第一步啊，就是要用清水流动水去不断的去冲洗。第二个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盆，然后放到里面以后啊，用开水去给它烫一会儿。记住啊，第二个字啊叫烫。第三个字呢，就是拿出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给它竖着放好以后啊，彻底的给它晾干净，让它不要那么去潮湿，防止霉菌的一个生长。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呀，它呢是对于我们的先天性免疫还有后天性免疫都非常有作用的这么一个营养素。因为呢它在我们体内能够发挥一个类似激素一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对我们的免疫啊非常有好处。而且如果我们体内缺乏这个营养素的时候，我们的抵抗力就会下降，像免疫相关的疾病就会增加。
2: 关于案板防霉的小技巧呢，马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前三个。另外呢，到底今天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的这个优秀的食材和营养素又都是什么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来为我们分享。今天我们栏目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小方法啊，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的，我们看看杨大厨这边干贝的坚果怎么样啦？
4: 已经备好了，我们捞出来，我们这个也还能用起来。接下来我们把坚果碾碎，它在这个丸子中呢起到那个脆的口感，咱们碾成这样就可以了。
2: 既有那种坚果的小颗粒，但是又不能特别的细碎。
4: 我们碾碎备用。接下来我们准备做肉丸子了，做一个好的焦溜丸子，选择肉馅很重要。我选择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下一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拆开，把肉馅倒入碗中，放入料酒，然后把这个肉馅搅拌一下。
2: 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猪肉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以上。阿尔法亚麻酸能帮助降低血脂，减少炎症，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中粮家家康还是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训练局国家队运动员备战保障产品，品质和安全都经过严格把关，在家也能吃到运动员同款的健康美味。这一盘焦溜丸子吃下去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营养。
4: 接下来我们加入坚果碎，再接下来我就加入一种特殊处理过的那个蘑菇，吃到丸子里面那个韧的口感。哦，
3: 今天咱们推荐的食材啊，就是这种特殊处理过的蘑菇。
2: 那是什么样的蘑菇呢？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哎，那我们今天这个非常有风味的丸子呢，还有一种口感，就是这个脆的口感。
4: 我这个提前备了一个特殊的糊，等我用这个糊来煎制。
2: 那到底这个糊是怎么调制的？什么样的比例呢？我们往下来看。趁着在拌馅儿的时间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板处理的小技巧？
3: 对于

0: 板来说呢，其实很重要的第四点啊，就是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意思？就是生熟分开，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呢，你做切生肉，你尽量是用一个菜板，然后切熟肉用另外一个菜板。
1: 那给大家又揭晓了这个处理案板的一个小技巧啊。哎，那还想问问马老师啊，帮助大家提高免疫力的这个食材是什么？
0: 维生素 D， 它其实对于情绪还有睡眠的调节也是很好的。我们也都知道，当你睡好，你情绪好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免疫力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哎，今天这个维生素 D 所带来的食材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蘑菇，而且呀、是必须经过特殊处理的才可以。
1: 哎，那咱们也期待一下啊。那看看杨大厨这边已经把这个丸子团好了，杨大厨要教给大家一个特别的面糊，能够不用油炸就能够出来非常酥香的口感。嗯，到底怎么调制这面糊的呢？
2: 这个是我提前调制好的那个面糊哦，主要是蛋黄和那个赤淀粉。咱们这个面糊的比例是两个蛋黄、四勺淀粉、四勺清水，调成酸奶状。咱们接下来起锅烧油，
1: 裹满面糊的丸子入锅。那趁着我们煎制丸子的时候，还有一个处理案板的小技巧还没有给大家揭晓呢。另外，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营养素是维生素 D， 那么对应的宝藏食材又是什么呢？
0: 大家记住啊，第五个字啊就是换，建议案板最好是半年到一年之内要是更换的。而今天所带来的这个食材呢，就是刚才大厨呀所用到咱们丸子里的那个香菇。当然了，如果想让维生素 D 的含量增加呀，我们是经历了一个提前处理的。
1: 到底香菇要经过怎样的处理能够放大它的营养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5: 恰恰康。
1: 那么到底今天香菇要经过什么样的特别处理呢？那马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0: 就是去日光照射。那维生素 D 的含量是会明显增加的。需要照射多长时间呢？像夏天的话，基本上我们需要照射半小时到一小时。如果是春秋，我们需要照1到2个小时。如果是冬季啊，我们大概需要照2到3个小时。
2: 那咱们接下来这个丸子就煎制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关于切好的蒜片和姜米，然后再接下来我放我们提前焯好水的笋片和青红椒，还有提前备制好的那个木耳。接下来最关键的是我调了一个板子，我这个是2勺清水1勺生抽，2勺醋，少许胡椒粉，我们翻炒均匀，果汁出锅就可以了。
0: 夏季呀，高温有潮湿，为了防止案板发霉，大家记住这五点：洗、烫、晾、分、换。当然了，夏天提高免疫力也非常的重要。今天咱们带来的食材啊是维生素 D， 就是去日光照射香菇。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三伏天呢，好多人一睁眼，满嘴又干又苦，白水灌再多也压不住苦味儿。很多人觉得上火了，煮绿豆汤、泡菊花茶，口苦却丝毫不见好，还胃胀发堵，吃不下饭。那其实呢，这不是单纯的燥热，根源呢是伏天湿热淤堵了胆经。七月闷热潮湿，长期待空调房，湿气排不出去，困住肝胆，久了生成淤热。夜里呢是肝胆自我排毒修复的时段，那全身气血汇集肝胆，经络堵死，热气没法往下走，平躺一整晚，淤热顺着经脉往上熏蒸口腔，早上起来自然口苦发干。想要断根儿，不能硬清火，得疏利肝胆，化湿热，养脾胃，协同调理。给您推荐一款食养茶，就要用到一种叶子，它就是金桔叶，能清肝胆郁热，药性平和，不寒凉。那日常呢，长期饮用没有负担，搭配两样家常食材，一边化开三伏贴粘在身上堵在内脏的重湿气，一边稳住胃气，打通淤堵的胆经，从根源解决早起口苦、两胁闷胀、吃饭无味这些伏天的老毛病。想了解精确配比，还有脾胃虚弱、胃口差人群的调整喝法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答案都在这里面。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3: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4: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2: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芭蕾舞剧《鹊之桥》，北京艺术中心，舞剧《李清照》，国家大剧院，舞剧《秋词》，北京保利剧院，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国家大剧院，话剧《大话西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北京曲剧《四世同堂》，中山公园音乐堂，
5: 有谁想看胡小九歌声？
1: 全景沉浸式家庭互动剧《同游山海之胡小九的幸福密码》，七七剧场，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之东海救援》，中山公园音乐堂，儿童音乐剧《小东东奇幻之旅》，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9: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中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多云。

0: 渐晴的天气，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未来三天多降雨，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的汛情和雨情，要求各地把灾害的严重性考虑得更重一些，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
4: 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降雨量级依然不小。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要求各地要时刻保持警惕，把灾害的严重性考虑得更重一些，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防汛救灾责任措施，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和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全力做好东北地区、辽河、牡丹江等超警超保河流洪水防御，严防退水期，提防垮坝决口。要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并险水库、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特别是督促高水位运行水库调洪后及时降低水位，为应对后续洪水腾出库容。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及时恢复通电、通水、通信、通路，加强消杀防疫，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的消息不实。目前，美伊双方均未提及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及损失情况。
5: 当天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声明强调，受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另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号晚9:30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头一天，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7号，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共有14人死亡，427人受伤，受伤人数较6月增加了14人。近期美伊局势恶化，美国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对位于中东多国的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美国广播公司16号报道，至少有3个美军基地被击中并受损。不过，美军一直没有公布设施受损和人员伤亡情况。
1: 当地时间18号上午，科威特、巴林等国境内拉响多轮防空警报，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5: 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布通告称，其防空系统正在

0: 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通告同时要求民众遵守政府此前发布的安全须知，采取措施就地避险。同一天，巴林军方也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了一系列空袭。另据路透社援引约旦媒体的消息称，约旦防空部队在18号凌晨拦截了10枚导弹。18号当天，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机库、停机坪和燃料储罐，以及巴林境内多处通信设施。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的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经令其名存实亡。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报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说，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美以二月底对伊开展军事行动之初的水平。美国目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停放约30架加油机，在以南部拉蒙机场也有数量相当的加油机。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有意升级战事，以制造足够大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按照美以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下令升级局势。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报道，美国考虑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此前已遭袭的核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特朗普此前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未来几天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3: 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因此伊朗也不再履行己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17号，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

0: 格上涨4.48%，至每桶82.49美元。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59%，至每桶88.1美元。
1: 比罗尔表示，目前石油供应安全仍是关键问题。如果未来几周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得不到改善，全球理应担忧。他说，一些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无法永远持续，即便美国大幅增产石油，也远不足以弥补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造成的供应缺口。比罗尔还指出，石油供应危机冲击全球经济，石油产品价格高企已迫使部分发展中国家民众转向木材等替代燃料，其有害排放给当地居民健康带来威胁。国际能源署曾于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国际油价应声下跌。比罗尔16号表示，该组织仍有80%的石油储备可供动用，向市场传递了必要时可再次出手的信号。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连接中东产油国和全球多个重要石油市场。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前，经该海峡运输的石油日均约2000万桶，约占全球日运输总量的1/5。
0: 据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一名黎巴嫩高级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原定于17号举行的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军事代表团之间的线上会议，因美以双方的技术问题被推迟。
1: 报道称，改期后的会议具体日期尚未确定。该消息人士还称，以色列尚未按照此前在罗马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从黎巴嫩南部的被占领土上撤军。黎巴嫩军队继续在其已部署区域巡逻。黎巴嫩和以色列15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0: 欧盟对外行动署17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政府近日决定拨款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表示担忧，警告此举将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能性。
1: 声明说，以色列此举将加剧割裂和孤立巴勒斯坦，使当地人权面临更大的被侵害风险。欧盟反对以色列政府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吉瓦特泽夫定居点宣布为其市政区的决定。声明重申，欧盟长期秉持不承认以色列对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土拥有主权的立场。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进一步扩建定居点，将非法定居点合法化，征用土地、拆除房屋、驱逐居民等破坏两国方案可行性的单边措施。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乘坐其豪华游艇抵达威尼斯，引发示威者抗议，游行队伍与警方发生短暂冲突，现场一度失控。
1: 当天，在游艇停泊区圣马可湾附近，数百名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抗议者高举“威尼斯不容美国摆布”等标语，指责费尔蒂塔的到访是美国财富的张扬展示。抗议组织者表示，示威不仅针对费尔蒂塔本人，也针对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美国打击伊朗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加剧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负担。据报道，自6月中旬以来，费尔蒂塔一直搭乘私人超级游艇，沿意大利沿海展开所谓的海岸外交之旅。虽然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强调，游艇本身的行程费用由费尔蒂塔个人承担，但意大利方面为其提供海空安保所投入的公共资源，仍引发强烈质疑。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表示，纽约曼哈顿上东区近期爆发的军团病造成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1: 纽约市卫生官员称，目前仍有12人住院接受治疗，卫生部门没有公开感染者的个人信息，也没有详述他们何时以及如何染病。据了解，当地卫生官员于7月2号发现本轮感染，调查目前聚焦于许多建筑顶部。

0: 安装的空调系统，推测该系统产生的水蒸气或携带军团菌。曼哈顿上东区至少75栋建筑的冷却塔检出军团菌，这些建筑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私人公寓和学校等。暂时无法确认军团菌感染与空调系统存在明确关联，但卫生部门已要求建筑运维方对冷却塔进行清洗、干燥和消毒。军团病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因最初在美国退伍军人一次集会上爆发而得名，主要症状为发热、头痛、倦怠和肌肉痛等，严重者会因呼吸系统及多器官衰竭而死亡。去年七月下旬，纽约市哈勒姆街区曾爆发军团病疫情，造成7人死亡，上百人感染。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指责加拿大野火殃及美国空气，威胁将以关税追偿。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接受采访时回应称，有些政客与其喋喋不休，不如提供支援。
0: 福特表示，加拿大近年来曾协助美国扑灭加州大火，并提供飓风救援。美方与其抱怨，不如伸出援手提供支持。就在几天前，一名56岁加拿大飞行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参与灭火行动时不幸遇难。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还威胁说，美方的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同一天，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这意味着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加拿大媒体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报道称，截至17号，该国在燃野火数量已升至903起，其中122起处于失控状态。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此前发布的野火风险模型显示，整个7月加拿大各地发生火灾的风险将持续上升，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面临的火灾风险最高。
1: 加拿大的山火目前还在持续，其产生的烟霾扩散到了美国多地，美国首都华盛顿等地区的空气质量和民众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位于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大概10公里左右的弗吉尼亚州的北部地区。那么从17号一早的时候，整个华盛顿地区都因为近日加拿大山火所导致的浓烟所笼罩。那么其实站在高处可以看得更加的明显，那么一些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被浓烟遮住不见踪影。从手机上的气象显示可以看到，现在的空气质量处于对所有人群都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级别，这也是当地的空气质量警告的5个级别当中仅次于最高级危险的第二个级别。可以看到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空气质量都被标注为非常严重的紫色。那么17号一早呢，美国的卫生专家也警告整个华盛顿地区的居民要尽量待在家中，关闭门窗，非必要情况之下不要出门，即使出门也建议佩戴能够对于 PM2.5 颗粒污染物起到有效防护作用的口罩。
1: 我们再来关注英国首相更替。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的新任党首。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3: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表示，当天再次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过去的一周，俄军对乌发动了19次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则报告称，当天凌晨多地遭袭，同时近期对俄军事和能源设施发起了多轮远程纵深打击。我们继续来看郝威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当天凌晨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奥德萨州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区设施、无人机制造与组装车间以及一艘消防艇。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11号至17号的一周内，俄军对乌克兰实施19次集群打击，击中乌南部多座关键港口以及24艘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以及其他军工物流仓储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表示，当天凌晨俄军动用超130架攻击型无人机、8枚导弹打击乌多地，造成4人死亡、14人受伤。乌石油天然气集团称，哈尔科夫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因袭击停工。乌国家电力公司称，袭击造成奥德萨州、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部分区域断电。泽连斯基当天还证实，近期乌军发起多轮远程打击，在距乌边境约800公里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击毁一架曾多次向乌发射导弹的图95战略轰炸机，并打击了俄多处石油能源设施。他表示，乌方将持续开展纵深打击，持续削弱俄方军事和经济实力。
1: 距离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三周多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雷湘平来到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进行探访。记者在当地看到生活秩序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废墟清理、危楼排查和灾民的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这座城市的重建之路还有多远？我们来看看雷湘平的报道。
2: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洛斯帕洛斯格兰德斯区域是6月24号强震的重灾区之一。如今地震已经过去三周多，路上的车流多了起来，当地地铁恢复运营，商场、酒店和餐馆都在正常营业，加拉加斯的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到正常状态。不过当地生活在恢复的同时，倒塌建筑的废墟清理和危楼拆除工作仍在进行中，部分路段依然处于被管控状态。另外，针对那些在地震中受损但没有倒塌的建筑，当地政府进行了全面排查。在对当地3000多栋建筑进行排查之后，有关部门发现大部分建筑是安全的，但有超过20栋住宅楼被标注为红色警戒状态。因为存在塌方风险，我身后这栋住宅楼已经被封锁，楼里的住户不得不暂时住在临时住所或者是投靠亲友。目前对部分被评定为结构安全的建筑，居民们正在进行内部修复和清理，而对那些受损严重的建筑，如何修复、是否需要拆除，当地政府正在研究相关对策。
1: 当地时间17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已经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当头寸当中提取了$3.46亿，用于地震灾区的重建。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资金已经提取。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有关方面合作，帮助委内瑞拉动用其在该组织的自有资源，以满足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格奥尔基耶娃表示，这笔资金取自委内瑞拉的储备当头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需按照有关规定向该组织交纳一定份额，份额的25%用外汇缴纳，称储备当头寸或储备当贷款。储备当头寸部分，成员国如有所需可以提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据法新社报道，地震还造成约20000人流离失所。眼下，这些灾民居住在临时安置点，一些安置点存在供水不足、卫生条件较差等问题。
4: 视线再转向身边，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雨萌，今天是周日，早晨的天气不错，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1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可以说是非常有利于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从目前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但是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20.2度。到了今天白天，云量会逐渐增多，下午在西部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较昨天会有所回升。

0: 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32度左右，午后的最小相对湿度呢是在55%左右，体感上依旧会比较闷热。而入夜后，天空中雨量较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雷防雨的措施，司机朋友们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是缓慢的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下降到了23度上下，山区的气温会略低一些，会在20到23度之间。目前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晚高峰的时分，一位刚刚结束实习的女大学生骑着共享单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本来是一个很寻常的傍晚归途，但是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打乱了节奏。
2: 事故发生在傍晚6点的慈云寺桥南侧，女大学生连人带车倒在非机动车道内，剧烈的疼痛瞬间袭来，她的意识也逐渐模糊。
3: 被什么车撞的都不知道，咋回事都不知道。我们对他进行询问，见没见着这个驾驶员特征啊，包括什么车型车号全都不知道，就知道后面过来一东西把他带倒了，然后倒地下，他说自己当时都有点昏迷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2: 将公共视频的时间回播，这场撞击事故的全过程得以还原，逃离现场的另一方当事人也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3: 在东四环辅路由南向北，一个女实习大学生骑共享单车行驶，然后这电动车是从后面，因为电动车行驶速度比较快，从后面超上来的时候剐了一下这个女大学生的车把，然后这女大学生就倒地，导致这个脚踝撕脱性骨折。发生完事故之后，这个电动车驾驶员回头看了一眼之后没停车，继续逃逸。
2: 顺着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逃逸的方向一路追踪，民警调取沿途监控的同时，综合了多个角度的公共视频，虽然没能获取清晰的车牌号码，但也勾勒出了逃逸车辆最具辨识度的特征。
3: 首先他这个车比较大，然后前面有一个挡风，他那挡风比较有特点，他那挡风前面看是黑的，你从后面看左边右边露出的颜色不一样，一边是红一边是黄，然后包括他车后面有一个自己加装的白色的箱子。
2: 事发后逃离现场的骑车人一路疾驰，途经点位的监控探头也拍下了他的身影，可当民警追踪到东五环七棵树桥时，却失去了嫌疑人的踪迹。
3: 那有一个摄像头，然后发现他右转，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他右转的话只能走这个东五环辅路奔南走，但是在东五环辅路包括五环主路上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个车，行驶轨迹特别长，中途所有的监控并不能看清这该车驾驶员的体貌特征和这个电动车的车号。
2: 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排除了骑车人暂住在七棵树桥附近后，民警也扩大了排查范围，同时反向追踪的结果显示，骑车人的出发地位于丰台区，行驶距离长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3: 我们发现这个事发前该车都有相同时间段相同的这个轨迹，我们怀疑这个车就是在上下班，然后每天都是这个点，误差不超过20分钟。
2: 依据这个线索，民警连续3天在他的必经之路上进行蹲守，结果却一无所获，
3: 没有发现这个车从这儿行驶，然后我们就怀疑这人是不是可能辞职了或者换地上班了。通过监控发现他这个鞋子穿一个布鞋，然后鞋上有土，我们推测呀，这个人是有可能是干这种装修工，打一枪换一地儿，这边干完了，然后就换一地儿干，所以我们不能通过这个上下班路程去寻找他。
2: 反向追踪的线索就此中断，案件似乎又走进了死胡同。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在七棵树桥附近实地走访的民警有了重要发现。
3: 发现到那儿确实是他那个摄像头点位标错了之后，他就是不应该是在东五环那儿右转，应该是东五环那儿直行，继续向东行驶。然后如果要继续向东行驶，那就是皮村及周围的一些小区了，然后我们在皮村附近发现了该车的行驶轨迹。
2: 皮村位于朝阳区最东端，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城中村，电动自行车是这里家家户户最普遍的代步工具，
3: 应该都是在周围一个卖车的地儿买的车，当地的摄像头比较少，还有这个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密集啊，然后加上特征相似，按照他的行驶轨迹去调监控，发现这个车他把他那个最有特征的那个挡风

0: 给摘了，因为天热把那挡风给摘了，然后再加上一换衣服，就是大大增加了我们的侦破难度。
1: 公共视频中，逃逸的骑车人一直戴着黑色的安全头盔，面部特征被

0: 在流动人口密集的皮村寻找逃逸骑车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核查车辆号牌的民警惊喜地发现，这面号牌对应的电动自行车虽然无法锁定，但一条相关联的处罚记录却让骑车人李某浮出了水面。
1: 我们根据这个身份信息，他有这个登记的暂住地，就是在皮村，然后我们就来这儿，只能实地再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车，有没有这个人。登记一个号，然后他得住多少人呢？
2: 每家都不一样，平均一家50人左右。
1: 一栋楼里开那么多门，然后这么多人都基本都是租的，流动人口。
2: 平均一个户里边50-60间吧。
1: 那他们假如说骑电动车，平常那跟哪儿充电呀？
2: 村里有12个充电车棚，现在楼里放着充。
1: 住楼里肯定进不去，他车肯定得是放外面。
0: 挨户走访，逐人核查，在属地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李某终于现身。
1: 这是电动车呢？
3: 就是在河边。
1: 在哪儿呢？我看一下，看一下你电动车。
2: 知道为什么找您吗？
3: 不知道。
0: 李某的电动自行车就停放在不远处的车棚内。
1: 这平常这车都谁骑啊？
3: 这是我骑啊。
1: 就你骑
3: 啊？
1: 你之前是不是前面有一挡风啊？
3: 我拆了吗？热吗？
1: 骑车戴那头盔呢？
3: 戴了。
1: 来，拿出来，戴上。这是你不？
3: 哦，是我。
1: 说一下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3: 我也不知道。
1: 在那个东四环辅路啊，碰了一自行车，有印象吗？晚上6点多回来下班。
3: 哦，
2: 有印象，
3: 有这回事。
0: 眼见监控截图中的自己，李某自知躲不过去，在民警的提示下，回忆起了事发当天的那场撞击。
3: 那个女的嘛，她不是往那边偏嘛，就里面我过去的嘛，我不是她突然往那边全部往那边偏过来了。
4: 然后呢，她倒了，倒地下了，你呢？
3: 早点我就因为没多少事嘛，我就走了嘛。
4: 你为啥以为没多少事？你是问了还是看了还是
1: 报警了呀？
4: 你要说哪怕当时看见这人起来拍拍屁股，看起来没多少事，你起码问一句呀。你说没事吧？说没事啊，行，那走就走吧，对吧？人家还在地下躺着呢，我告诉你，那人都昏迷了，躺着都起不来了。
0: 事发时正值下班晚高峰，女大学生受伤倒地，意识模糊，后方行驶而来的车辆一旦避让不及，还可能引发二次事故。可这些都没能让李某停下脚步。
3: 扣扣碰碰的那个事很多嘛，一般就是我没多少事，没多少事嘛，又不是，因为我看他又不是老太太。
2: 您都没下车查看，您怎么知道对方的伤情是什么呀？
3: 因为那个不算那个，我们一天半嘛，也不快嘛。
2: 对方现在脚骨折了，撕脱伤，这叫非常严重的一种伤。
3: 真没想到，你说实话，那只能说对不起。
0: 超车理应确保安全，可李某非但撞倒了人，还不管不顾地逃离现场，全然不顾伤者的安危。如今一句简单的对不起，轻飘飘的道歉，远不足以弥补伤者承受的伤害，他终将为自己肇事逃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六环外文林南街，晚上的9点半，民警照常设卡，没想到刚开工就接连拦下了2名司机，一个吹完显示42，系统直接弹出了有前科的记录，另外一个呢是满嘴的酒气，吹完显示142，再一查不仅是没牌，而且连驾照都对不上号。
6: 读出这个数了，这黄颜色的
7: 啊，
6: 是多少？
7: 42
6: 啊，不是你吹的吧？
7: 啊，
6: 没有意义是吧？
7: 没意义。
6: 现在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0: 民警涉岗不久，这名涉嫌酒驾的皮卡车司机就被带上了执法车。被拦停时，皮卡车上除了司机外，还有2名乘客。
8: 我没错。
9: 您会开车吗？
8: 会开。
9: 那您怎么没开呀？
8: 我也不知道他喝酒了，刚给我们接上。
0: 2名乘客都表示，自己压根不知道司机喝过酒，所以才放心地坐上了车。民警询问得知，原来司机是中午喝的酒，晚上自我感觉没事就开车上路了。
10: 你在哪儿喝的？
11: 中午在宿舍喝的。
10: 中午在宿舍喝的。
11: 对。
10: 中午喝多少？
11: 2瓶啤酒，醒酒慢吧。再
10: 醒酒慢是吗？
11: 对。
10: 我跟你说，甭管说喝多少啊，他血液酒精还是有酒精残留的。但是现在一测，对吧？达到42毫克每百毫升，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了。我们将依法对你的机动车驾驶证啊进行暂扣。
0: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名司机在4年前就因酒后驾车被查处过，如今再次犯错，涉嫌2次酒驾违法。
10: 你之前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然后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吗？
8: 处理过
10: 。什么时候啊？大概
8: 5年了，4年了，
10: 4、5年了。
8: 对。

0: 上次是在哪儿被查到的？
1: 在城墙，在王宝强。
0: 那您这也没长教训啊！
1: 这不今天中午就喝了2瓶啤酒，先躺着看睡觉，没事了再出来接个油车。要不然的话就不出来了。要如果说有一点感觉就是那啥，我都不再出来的了。
2: 因涉嫌二次酒驾，民警将司机传唤到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当晚，像这名司机一样漠视法规、侥幸上路的，还有这辆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驾驶人。他所驾驶的这辆三轮车还没有悬挂号牌。
3: 这个数读出来是多少？红数，上面那红颜色那个数，看见了吧？
4: 142
3: 是吧？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5: 你在哪儿喝的酒啊？
4: 就在旁边一些小区里边。
5: 喝多少啊？
4: 半斤酒。
5: 半斤酒是吧？酒喝完就出来了。
4: 对对对对。
2: 刚喝完酒就驾车上路，其中的安全风险可想而知。更令人惊心的是，这名驾驶人根本没有取得摩托车的驾驶资质。
5: 你知道自己骑的是什么车吗？我跟你说，你那属于正三轮载货摩托车。然后首先呢，需要驾驶证、D 证才能骑。其次呢，需要悬挂机动车号牌才能上路。再次呢，就是你需要，对吧？处于未饮酒状态，你才能驾驶。你有驾驶证、D 证吗？没有是吧？我刚才查了一下，你现在应该是 B2 的驾驶证，啊，相当于你没有增驾正三轮的准驾车型啊，属于无证驾驶。
2: 因涉嫌醉酒及无证驾驶无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摩托车驾驶人也被带回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目前，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在六环外的偏僻道路，两名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占据上风，但交管部门夜查的触角早已延伸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交通安全管理不存在真空地带，法律的红线更不会因为远离市中心而有所褪色。对每一位驾驶员而言，无论身处何地，驶向何方，手握方向盘的那一刻，所承担的便不仅是自己的安危，还有同路而行者的生命重量。
5: 驾车勿贪杯中酒，家人盼您早回家。在此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安全上路勿酒驾，守法驾驶平安行。我们卢沟桥大队将持续开展平安行动，守护京西百姓的平安畅通。
2: 北京台报道。
6: 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了。那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过去了，情况怎么样了呢？头盔的佩戴率是多少呢？我们来看看官方给出的最新数据。
2: 自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路口违法率明显下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率同比显著提升，已从4月份的45%左右提升到90%左右。市交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新规实施后，电动自行车亡人数同比减少16人，多名驾驶人因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发生事故时避免了严重后果。但是需要关注的是，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亡人事故依然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0%左右，闯红灯、逆行、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且57%因事故死亡的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后果。交管部门将继续严格查处路面非机动车闯灯、逆行等违法行为，并通过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提升非机动车出行群体交通安全意识。北京台报道。
6: 说完了交通安全，我们再来看看财产安全。前不久的一天，顺义一家饭店的工作人员发现自己的首饰不翼而飞了。案发之后，一位好心的同事还主动帮忙去寻找。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位帮忙的同事其实是自导自演了一出贼喊捉贼。
7: 前不久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接到程女士报警，说自己放在柜子里的金首饰被人偷走了。
8: 我给你们就这样的盘串丢了。我这今天上班，我今天学习下班，我就在这个盘里放着，每天下班我都要检查一下盘。然后今天下班我检查。
7: 程女士在这家饭店做服务员工作，平时员工都将私人用品放在前台下面的一个柜子里，但是柜子并没有上锁。
8: 我是下班刚过来的，他打电话说今天丢了。
9: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8: 是放这了呀，你们这个包里啊。
10: 在现场我们首先就是询问报案人放这个包的时间，包括发现丢失的时间，还有这个物品平时放置。

0: 地点啊，看有没有是有可能性落在宿舍了呀，或者是放在别的地方。报案人非常笃定，就说确实就是在这个包里，然后现在发现丢失。我们随即呢也对当场的他的同事也进行了询问，这些同事都说没看到他的东西。
1: 程女士说，柜子虽然没有锁，但前台只有员工才能进入，所以怀疑很有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了解情况后，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果不其然，一名形迹可疑的人员出现在了画面里。
2: 这个就是嫌疑人，这是第一次开柜子，拿出了一双筷子，非常明显啊，然后放在后边，随后离开了这个吧台处。
0: 发现开过这柜子的人一共大概就是五个人，那么其他的人呢都是非常明显的看到从柜子里拿了什么或者放什么，只有一名这个可疑人员打开了三次这个柜子。
1: 公共视频清晰记录，短短数分钟内，女员工张某先后三次开启储物柜柜门，行为十分反常。让人意外的是，张某还假意热心帮助程女士寻找财物。
0: 其实当时他已经知道丢失的物品就是他拿的东西了，但他当时没有承认啊，因为当时咱们没调取具体的监控，所以呢也只是正常的询问，并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3: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2: 第一次开柜门拿着东西，第二次没人，双手伸进去了，还左右环顾环顾啊，第三次把衣服穿上下班走了。那你第二次你把手伸进去找什么来的呀？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拒不承认盗窃行为，自认为可以瞒天过海，可当民警拿出完整证据摆在他面前时，他的谎话瞬间被戳穿，再也无从辩驳。
0: 还这个假装的帮报案人寻找，有一种侥幸心理存在啊，认为公安机关和这个报案人不会怀疑到他身上。
4: 现在带你呢去宿舍把那东西给人拿出来，交给我们。
5: 在哪放着呢？
3: 这是
5: 抽条下面的是吧？
3: 对。
5: 这是一个，那金币呢？桶里边藏着挺隐蔽的，这是一个上身一个入地。
1: 原来事发当天，张某上白班，程女士上夜班，两人上班时间有两小时重叠。当晚十点多，张某下班，他以取回个人衣物为掩饰实施盗窃。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民警第一时间成功追回全部涉案黄金饰品，并返还给程女士。
0: 提示辖区内的老板啊和工作人员，在这个储存个人物品的时候要多留心，有条件呢可以做到这个一人一柜啊，分别进行锁，不要给这个有别有用心的人留有可乘之机。
6: 入伏以来，北京持续高温，为给市民游客提供舒适的游园体验，市属各大公园也因地制宜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清凉游览路线。与此同时，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公园内的花境景观也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皇家园林里的清凉与浪漫。
7: 走进颐和园东宫门，首先感受到的是一阵清凉。门口新安装的蒸发式冷风扇正在持续输送凉风。今年夏天，颐和园搬出了清凉三件套，除了入口处的降温设备，园方还在耕织图等荷花观赏点增设了10把遮阳伞。
8: 比如说，我们在购票的小程序上上线了对游客的温馨提示，提示游客在游园过程中呢，及时补充水分，尽量选择像有树荫、游廊的地方去游览。那游客在游客中心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一线岗位，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请工作人员去领取到一些像冰凉贴、还有驱蚊花露水和驱蚊贴等这样的物资。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切实的举措呢，让游客在游园的过程中能够更舒心、更安全。
7: 避暑之外，赏花更是夏日游园的一大乐事。颐和园荷花文化节已于7月8号正式启幕，近25万平方米的昆明湖上，碧叶连天，红莲盛放。今年全新推出的水榭花岸景观格外亮眼，岸边百合、玉簪、松果菊等花卉错落有致，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
9: 我就觉得这里特别好看，然后我今天穿了这一身格格装吧，也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
7: 在天坛公园专门规划了一条以林荫步道

0: 道为主的避热路线，几乎没有直晒路段。园方还在林下区域开启清凉喷雾，新增了纳凉座椅，走累了随时可以坐下来休息。此外，在没有林荫的古建游览区，工作人员还给游客发放降温贴。
1: 那降温贴贴上就凉快了啊，挨给脑门上贴一个。
0: 天坛作为古代皇家祭坛，中轴线两侧的树木很少，现在游客排队处都搭起了文化遮阳棚。在遮阳棚下，不仅避免烈日直射，排队前行时还能了解中轴线的文化，排队的等待变得轻松了很多。在北海公园，湖畔的咖啡座、凉伞与美景相映成趣。公园在乾隆书房、三清茶社等热门林下空间增加了遮阳座椅。七种全新推出的文创冷饮，以十几元的价格对暑期游客推出，同时各茶座空间都免费为游客提供食用冰块降温。
2: 有很多休息的地方，很凉爽。
3: 我们目前是开设了有四处这种临湖的茶座。临湖的这个商业场景打造的时候，我们也注重用我们的花卉和绿植进行点缀，既可以美化环境，又可以起到这种降温的凉爽的作用。
0: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基地，国家植物园北园打造了十处花境，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科普馆南侧的感知花园，唤醒你的自然感官花境。这片以台地形式呈现的花境，精选展示了80余种五感代表性植物，藿香、薄荷、千屈菜、唐松草、鼠尾草、百里香等。
4: 嗅觉方面有芳香植物，听觉方面有狼尾草等在风中发出沙沙声响，味觉方面有可食用植物。游客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全方位感知大自然的美妙。
0: 此外，香山公园新建的古树保护示范区，依托香山独特的山地山林地貌，用一条木栈道串联起连片的油松、侧柏等百年古树群落，构筑起天然林荫屏障。人们在登山途中可近距离沉浸式观赏古树虬曲苍劲的原

0: 服的。
1: 据了解，今年北京市属各公园已累计打造54处精品花境，并在门区、排队区布设了120处遮阳设施、79处免费饮水点和带空调的休息区。市公园管理中心提醒广大游客，高温天气游园，请优先选择清晨或傍晚，多走林荫步道，及时补充水分。这个夏天，不妨走进身边的公园，在清凉与繁花中度过一段惬意的夏日时光。北京台报道。
2: 这几天，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潮流嘉年华在万里听云小镇火热开街，摇滚乐队、创意美食、互动游乐、城市慢跑一站式配齐，让运河文化与青年潮流玩法双向碰撞，打造独特的夏日超级周末。那对于这样的超级周末，大家的感受如何呢？一起和我们的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
3: 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吧。
4: 当红色晚霞映照天际，在万里听云小镇的火山公园，浪潮燃音之夜准时开唱，多支本土优秀乐队、原创音乐人轮番登台，摇滚、流行、国风等多元曲风精彩演绎，动感音浪伴着夏日晚风，台上台下不断互动，让副中心的夏夜变身成为了大型露天演唱会的现场。
5: 这边拍照打卡也就是特别美，然后现在还是能欣赏一下音乐，就特别开心。
4: 同步开放的城市灵感市集云集了一众京城老字号，宫廷糕点、非遗风味小吃、传统古法饮品悉数亮相，让传统京味文化与现代潮流消费实现了双向奔赴。文创手作、街头泡泡秀等互动体验活动，让大小朋友的欢声笑语贯穿整条街区。
6: 这里有吃的、有喝的，还有玩的，能做一个就是有意义的那个伴手礼带回去，还挺好。
4: 今年的运河潮流嘉年华还特别举办了运河慢跑活动，让人们在运动中触摸大运河通州段的历史文脉，动静结合，丰富游玩体验。
7: 在运河边上，然后有树，然后这个荷花呀也都开得特别好看，然后相当于就是在这种大自然当中去跑步，然后整体的感受还是非常好的。
4: 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潮流嘉年华将于今晚

0: 落幕。嘉年华也将依托大运河独特文化资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持续解锁文旅融合新玩法，让千年漕运古道不断焕发全新的时尚活力。
1: 现在通州区呢在打造超级周末，然后每个周末呢我们都有精彩纷呈的各种活动上演，希望能就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城市副中心感受我们的潮流魅力，然后来拉动我们的消费。
0: 北京台报道。
2: 炎炎夏日，京城又添一处消暑的好去处。从7月15号起到8月31号，石景山游乐园星光奇幻电音泼水狂欢季正式开启，每天的营业时间呢延长至晚上10点，为市民带来长达48天的夏日狂欢。白天玩水，夜晚赏秀，一站式畅享清凉微度假体验。
3: 白天，蓝色沙滩、水雾光影长廊，营造清凉海岛氛围。泡沫与水枪齐飞，
4: 特别有特色啊！特别是这个蓝色海滩，然后孩子们来了以后呢，就玩得特别尽兴，也解放家长。
3: 夜幕降临，电音泼水派对热力开演，城堡湖面上演精彩刺激的水上飞人特技，主题花车巡游互动不断。整晚最震撼的，当属灰姑娘城堡湖区的国家级非遗打铁花，传承人击打千度铁水，铁花飞溅如星河倾泻。与城堡灯光和湖面倒影交相辉映。
5: 本次活动将青年潮流文化、传统特色非遗及东南亚风情有机的结合，构建了白天游乐、午间戏水、夜间赏景的全时段度假模式，希望呢为北京的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3: 园区还打造了多处沉浸式打卡空间，水雾光影长廊设有爱心隧道、月牙拱门等清凉景观。入夜后，东园音乐大道的发光动物世界璀璨点亮，成为夜间拍照的热门打卡点。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一外国博主在北京通州站候车时即兴弹奏公益钢琴的视频登上了热搜。那前两天呢，我们的记者在通州站采访时，碰巧又遇上了一场即兴快闪。
6: 上午11点多，正在北京通州站采访的我，耳边突然响起整齐动人的合唱，于是采访暂停，我和旅客们一起驻足，沉浸在不期而遇的浪漫歌声里。

0: 昨天我们刚刚参加完比赛，今天也是准备返程，反正也是很巧，看到这个不是正好有一台钢琴嘛，然后老师们就我就想一起再玩一个快闪。
1: 一架工艺钢琴究竟藏着什么魔力，能让来往的旅客愿意停下匆忙脚步，随心奏响，纵情歌唱呢？循着这场快闪带来的触动，我在候车厅里寻找答案。6岁半的小朋友沉浸在自己的演奏中，他的父亲在不远处默默守候。
2: 家离这儿比较近嘛，这里边空调也吹得也比较凉爽，在这儿弹的话有偶尔也会有很多人就在旁边观看，然后录像什么的，然后对小孩子我觉得是一个锻炼吧。
3: 特别爽，因为是在很多人面前表演嘛，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展现自己。
4: 我就是想让他和我一块来弹一下这个钢琴，感受一下在公开场合表演这个氛围。
1: 整整一上午，工艺钢琴前的自发演奏几乎没有间断，只要有人落座弹奏，路过的旅客便会下意识放慢脚步，原本步履匆匆的候车大厅因阵阵琴声多了几分悠然惬意。
5: 挺好的，我刚才还说呢，就进来还能有这音乐的氛围。
6: 这北京通州站我是经常来，我家就在附近，这里环境非常的美，这钢琴吧在这里说实在太好了，再来都为大家带来欢乐，很优雅。
7: 我这活80岁了，哎呦，确实是亚洲最大的妇女站。可是呢，在这一看，哎呦，这么大的工程呢，怎么干的？怎么的？从这个想法我看呀，中国现在确实是。

0: 强大，啊，确实强大，不管干什么都是这样的。
1: 原来，当一架钢琴走出音乐厅，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乐器，而是城市服务的新风貌。从外国博主即兴弹奏爆红网络，到如今市民旅客自发演奏驻足聆听，这架工艺钢琴正在悄悄改变车站的模样，温暖每一段归途。同时，它也见证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坚固的精神温情，并于细微之处补齐城市服务的温度。
2: 自年初投影至今，吸引了大量的旅客以及周边的居民朋友们前来打卡。我们也希望通过旅客市民的琴声来串联起大家出行之路与文化生活的这么一个桥梁。我们也将以更加有温度的精细化服务为旅客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
1: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下午，我们北京宁早联合北京时间就在身边公益救助平台第二轮助农直播落地平谷区峪口镇新龙庄村，接续帮扶农户销售受降雨影响、销售遇到难处的特色农产品。
4: 大家看我身后的整片桃园里，平谷大桃成熟了，正在等待采摘。这里是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现在啊正是平谷大桃口感最好的时候。不过呢，前一阵子一场大雨给农户的鲜果销售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们在本周一开启了首场公益助农直播，收获了众多市民的爱心支持，帮扶效果十分明显。为了进一步拓宽销路，今天我们再次走进桃园，开启第二轮助农专场直播。本次直播品类更加丰富，除了家喻户晓的地标好物平谷大桃，直播间还同步上架了农户自产的生态鲜玉米。本轮直播也延续多方联动助农模式，大家共同为平谷的农产品代言，为农户的增收助力。
5: 我们平谷呢有很优越的地理优势，地形、土质、气候使得平谷呢能够产出好品质的桃子。我们峪口也是产桃大镇，再加上有科技种植的加持，我们峪口镇的大桃品相口感都格外的出众。
6: 7月9号到13号下午的话，平谷遭受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截止到今天，农田的排水已经基本上都消除了，然后我们大桃的品质也正在不断的提升啊。
7: 平谷支行深耕本土涉农市场的资源优势，一方面借助线上引流打通农产品外销渠道，切实为农户缓难解忧；另一方面以银媒跨界合作打磨 GBC 数字化场景经营模式，后续将沉淀运营经验，把普惠金融服务融入乡村产业链，以金融力量赋能首都乡村振兴。
4: 直播过程中，现场突遇局地暴雨，主持人和现场嘉宾以及工作人员坚守桃园现场，冒雨直播推介平谷大桃。这场直播也收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风雨见证暖意，公益助农之路步履不停。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在长沙激战正酣，在昨天结束的第三个比赛日当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时隔五年再度合体的龙蟒组合马龙与许昕，以及混双头号种子王楚钦与孙颖莎。让我们来看记者从长沙发回的报道。
8: 混双赛场昨日最大的关注点无疑是头号种子王楚钦与孙颖莎在半决赛中遗憾止步，这对被球迷亲切称为杀头组合的夺冠热门，在与四号种子袁立岑与王一迪的对决中鏖战五局，最终以2-3落败，无缘决赛。
9: 在场上也是对外的第一次交手吧，还是更多的是向他们去学习，不管是领先啊还是落后啊，我们都是坚定的出手，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今天整体发挥的
10: 能跟头哥沙姐在场上比赛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吧，然后自己就享受在场上每一分吧。
8: 回顾整场比赛，杀头组合在第四局曾打出压倒性的表现，但在决胜局的关键分上未能把握住机会，而就在此前进行的1/4决赛中，他们还曾以3-0轻松战胜了从资格赛一路突围的夫妻档牛冠凯与段东岩。
11: 混双轮次很快，相对来说有两轮接发球处理好了，轮次就会能够得到优势，还是不论在场上几比几吧，我们俩都还是专注打好眼前的每一分。
8: 男双赛场昨日的主角无疑是再度携手的老将马龙与许昕，这对龙蟒组合又一次经历了5局苦战，最终以3-2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半决赛。
12: 打到了半决赛，谁不想赢啊？那赢不赢得了是一回事儿，但是我觉得在场上的态度和对赢球的渴望，我相信我们两个还是有的。当然。